0: 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5: 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5: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6: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6: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嗯，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6: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6: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6: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6: 出来玩一个

0: 理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1: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4: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4: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4: 398呢？
5: 那是
4: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
4: 吗？你看
5: 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4: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4: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4: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4: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7: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4: 啊，
7: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4: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7: 是，确实是，确实。
4: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7: 哟，今天。

0: 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我说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当地川菜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太香了，
9: 是，
8: 我们在这抢，
9: 特别嫩，
5: 疯狂
8: 的抢，
5: 鲜的，
1: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那

0: 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香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0: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0: 鱼鲜
1: 啊，鱼鲜，
2: 它是新鲜的鱼。

0: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3: 了，那太舒服了。
4: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5: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4: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7: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9: Thank you. Bye bye.
8: See you.
10: Bye.
8: Bye.
10: 赵总，
8: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0: 您在咱们行业可是赫赫有名的人。
8: 找我有事啊？
10: 我想跟您聊聊去北边买钢的事儿。
8: 这事儿我应该跟武建设聊。
10: 如果您相信吴总的话，陆中交易会之后，你也不会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靠不靠谱，也不至于现在去请教一个外国朋友。
8: 第一，偷听别人说话很不礼貌；第二，就算武建设再不可信，也比你有实力吧。
10: 您说的没错，吴总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比我要有实力，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笔生意。您不跟他们做，他们还可以找别人，这只不过是钱赚多赚少的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做不成，我就破产了。我弄对厂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前面那些钱全部打水漂了。所以赵总，我请您帮帮我，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听我说说我的想法好吗？
8: 我就是想不明白，既然你没这个实力，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
10: 我知道希望非常渺茫，但我还是想争取一下。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您信不信，您所提出的所有要求我都接得住，

0: 最高按3到5计算，那么15000吨就是525万。现在国际航运差不多36美元一吨，按照今天的国际汇率8.2，那运回国内运费将近300块钱人民币。那15000吨的运费就是440万，我现在手里有100万，所以我需要准备至少869万。
1: 还有4分钟，
0: 5万吨刚买回来，我相信我那15000吨的价格会比他们任何一家都要低，这样您可以赚很多。还有您还要找地方对吧？那15000吨的堆场租金你也可以节省下来。我这趟去见费刚也是想了解一下这条路怎么走，我相信这个渠道您未来也一定会需要，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如果您未来需要去北边买钢，我可以去，您只需要按照钢到港后当天费钢差价分我20%作为辛苦费就好。
1: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那你除了去北边那儿进口废钢，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0: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这样我们的运输费会省下一大笔，未来跟银行贷款也会方便一些。
1: 最近码头的生意都不好做，为什么不租一个自己建造一个？资金压力可不小。
0: 所以我想一步一步来，先把配套设施弄好，先赚钱。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去北边这条路越走越顺的话，吴总他们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大，我的进货量也会越来越多，还有你们公司的。哦，对不起，我把你们公司的量也算进来了。那这么一算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赔多少。以我堆场的地理位置，未来如果不建造一个码头，那简直没有道理。我们的堆场配上码头，未来我们的生意也会活了很多。

0: 要看看你的对证。
1: 好。那后天。
2: 好。

0: 下半天不接电话，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把探头给我拿下来。
1: 我刚刚答应了小洋人，后天带他去看堆场，有堆场他就肯借钱。

0: 这事儿
1: 我干的，
0: 主意是我出的，轮也轮不到你。
1: 谁的车？谁找的人？干你屁事？
0: 说什么呢？
1: 我进去，你跟他一起，这公司才能干好。你扛了，他怎么办？公司怎么办？
0: 你他妈刚出来知道吗？再进去要重判，你是不是傻？
1: 就你这样小身板进去能被人吓死信吗？你知道怎么在里面当上号长吗？知道怎么表现能提前出来吗？你在老大身边比我有用，咱们什么都不会留着干嘛？
0: 你什么什么不会啊？
1: 我不会谈生意，也不会跟那帮老王八蛋打交道，演戏也没学过会计，我也不认识人，也不会吃饭的时候说话，花好几天才学会。你们别笑话我。
0: 你不是会吐井盖吗？

0: 喂，你在哪儿？知道，马上过来。我知道在哪儿。
1: 是不是应该坦白从宽啊？
0: 我一朋友来了。
1: 什么朋友？交易会那个，喝酒把老大喝丢了那个。
0: 滚蛋，管得着吗？说好了啊，老大那儿别说漏了。

0: 喂，
1: 许半夏吗？
0: 谁啊？
1: 我是秀滩村村长，那边滩种田租不租了？
0: 租，租啊，租啊！
2: 租你赶紧过来一趟啊！
3: 但你这一年70万，我租不起啊！
2: 见面再说，你赶紧的吧。
0: 你说他们怎么就同意了呢？要我说，这人有时候没钱的时候不见得是坏事啊。咱要是钱多，没准50万的时候就真租了。一会儿好好谈，只要他们都不过分，一切都好商量。反正只要不超过40万，咱就成交。之前那几家，要我说，一定是让他们给吓跑了，也怕咱们跑了，所以才同意。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之前那竹杠敲的就是太狠了。稳着点儿，比我还心急。让一
4: 下，谁让你？你让一下，让一下。我们的鱼都死了，我们今年的收入都没了，怎么好？你把这个事再处理好。
5: 洗刷不了，跟这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那海参都跟大拇指那么粗了，飘得到处都是，看得心里疼死了。不就他妈这么点钱的事儿吗？啊，这个多乐上又有的商量啊，这么一闹，这片他都就死了，死了。
2: 徐老板，你说怎么回事啊？这前两天咱们刚贪完，今天就成这样，这真是缺了大德了。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至少这个地儿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吧？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6: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们干的呀？你说话这是夹枪带棒的，什么意思啊？你要有证据你就拿出来，要没有证据你就不要冤枉我们。再说了，如果这些真是我们干的，你叫我们来我们就来啊，我们傻呀？我跟你说，你跟我们说不着这些，你报警吧，你跟警察说去。
5: 县政府已经上报市里了。
6: 你吓唬谁呢？你吓唬谁呢？啊，你不说好几拨人来看这个滩涂吗？好几拨人啊，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你凭什么就指定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7: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心太黑，这个就是你的报应。
0: 小陈，
5: 哎，别走！但是他们教我的谈判手段，这片滩涂你们还租不租吧？
6: 租。
5: 啊，好，好，价钱什么的，还有那些个条件，就按你们的来啊。哎，但有一条，这海滩你们得自己花钱清理出来。哎，说话说话呀，说话说话啊！

0: 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小洋人要来看堆闪，你拿什么给他看？不这么干怎么办？
1: 滚！
2: 车队是你们买的，我不要，还给你。
3: 拿着，
2: 查到就进去了，要他干嘛？
1: 你还想进去是吗？你是嫌自己在里面待的时间不够长吗？
0: 就应该给他们点教训。
1: 你给他们教训，你自己吃的教训还少吗？你是牢饭没吃够吗？
0: 我就想吃牢饭，就想回去。
4: 行了，主意我出的。
1: 你少在这扛着，你再说一遍。
5: 没打够是吧？来啊，来。
4: 别打了，
5: 拦着，来让他打。

杀戒了，是我干的，我自己担着，不连累你们，大不了5年、10年，可能也不用那么长。走了，哎，这回你得来看我啊。

0: 这块碳足你们还得再加5万块钱。
1: 不是，你怎么还来这套啊？
0: 本来是说好的，你这么一弄，全村的海田都完了，这个时候再租滩涂，村里人会觉得应该拿这个钱补偿他们。村委会商量的，需要拿这个钱把全村所有的船都大修一下。你们做大生意的，手底下露点儿，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呀。

0: 租金已经谈好了，不要再答应他们别的条件了。咱们这清屋差不多要多花20万，海田补偿又是5万，就这么点钱哪够啊？这答应一就得答应二，回头他们再说谁谁谁家孩子要上学没钱了，你是不是还得逃？咱就是建个堆场成他们村银行了。不明白，对外人那么狠，对自己家兄弟怎么那样？
1: 不明白去死！现在这些废油，估计几年都排不干净，你让我怎么办？你看见那些村民没有？他们就是靠着这片海田过日子的，你们现在弄成这样，你让他们怎么过？我除了掏钱，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怎么摆平？你再敢替他说一句话！
0: 对，你说的都对，这事儿啊是小琪干的不对，但他也不是为了咱们着想，咱现在真的忙起来了，要不让他回来吧，多个帮手。
1: 不行，你有空把他车队的手续给他送过去，让他有点事儿干，有事儿干就不会惹祸了，听见没有？

0: 找我干嘛？
1: 咱玩啊。
0: 玩什么呀？
1: 打游戏玩什么？拳王会吗？过来，教你。还没问你呢，你怎么进去的呀？
2: 伤害，重伤害。
1: 重伤害？你伤害谁？你怎么伤害的？
3: 看一看羊串，羊串啊！
1: 你不会再进去了吧？
2: 你住哪儿？还是上次那儿吗？我送你。
1: 我不想回去，在外面待两天，不想上班。
2: 不想上班？刚吃白饭呢。
1: 你不弄一车队吗？带我去看看呗。
2: 什么可看的？没弄好呢。以后什么情况也不知道。
1: 吹牛，吹牛也没关系，你告诉我，我不笑话你。
2: 走，买点东西去。
1: 你还真有一车队。这地儿我能常来吗？哎，
2: 小伟，把这拿件收拾一下，晚上大家吃火锅。
4: 好好好。哎，
2: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高心怡，这名不好听。
2: 叫高总。
5: 高总好。
1: 大家敞开了吃。
6: 谢高总。
1: 散了吧。
7: 好，报告。

0: 回来了。
1: 苏医生，哎，你干嘛呢？
0: 等你啊。
1: 等我干嘛呀？
0: 你一会儿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太好了，咱们吃饭。
1: 你还带锅？我这有锅啊。
2: 用我自己的锅，温度上我心里有数。首先啊，你爸体检报告已经出来了，你就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有点心律不齐，心血管有点堵塞，你把它交给我没问题。第二呢，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的吗？我看你也挺忙，估计你也顾不上。再说我也不爱在外边吃饭，外边的油不好，肉呢也收拾得不干净，所以就带点菜，咱们自己做。你可千万别小看我这双手啊，一把刀出神入化，可以缝1.5毫米的血管。我切的豆腐丝儿，说真的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风就吹跑了。
3: 兄弟们，这第一杯酒呢我敬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佟娇琪的信任。这啥也没得到，没日没夜的又修车又干活的，你们帮过我，我记着，敬大家啊！
4: 来来来，
5: 老大，你说这话就没意思了。要不是你给兄弟们张罗这么一个活儿，就我这样的，估计又回去蹲着了。
6: 大实话，
3: 这第二杯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往后这车队，
7: 王小姐，
3: 你怎么来了？
7: 这不闻着肉味儿就来了呗，
3: 鼻子还挺灵的。来来来来来，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最好的兄弟陈宇宙，大家叫陈哥。陈哥，
7: 吓我一跳。坐坐坐坐，
3: 来来来来来，
7: 坐坐，
3: 来来来，吃饭。你们能不能像个人？不好意思啊，干一天活了，饿了，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嗯，好吃。
0: 这个是鲍鳝段，一定要挑新鲜的，筷子一样粗细的新鲜鳝鱼，抽了骨头，用火候炒出它的脆劲儿来。这个是大火煮干丝，就是豆腐丝煮金华火腿丝，讲究的是豆香肉香俱全。
1: 嗯，
0: 这个是清蒸狮子头，一定要挑新鲜的荷叶，肉啊一定要一刀一刀的切，千万不能剁，一剁这肉香味就没了。这是龙井虾仁，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一定要鲜虾活剥。
1: 好吃。看不出来啊，你这手艺这么好，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9: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

0: 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里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里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里，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里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里。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7。 六，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0: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 ZL2017-2 103-94-3 ZL2017-2 103-94-5.3 4 ZL2017-2 104-0985.6 ZL2017-2 104-0186.9 6 ZL2017-2 109-5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0: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4: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2: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12: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见没有？
13: 这一行了，我心情
1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

0: 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的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的，配了镜的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诗丽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诗丽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诗丽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诗丽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诗丽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诗丽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

0: 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

0: 现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15: 首次开城水道，北京五月哪里家家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旅行巅峰神，
16: 每一项都想花钱都得。
17: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8: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 这是龙井虾仁儿，这道菜啊有点残忍，为了保存它的鲜味儿，一定要鲜虾活剥，
20: 好吃。 看不出来。

0: 你这手艺这么好，只要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御厨级别的。
1: 再给你加点，
0: 来。嗯，自从我外婆走了以后，我好久没吃这么好吃的家常菜了。
1: 你是吃外婆饭长大的？
0: 这么好吃的菜，咱们喝两杯。
1: 好啊。
2: 这你也会啊？
0: 没点绝活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1: 你这么可爱，一点都不像在外面混。
0: 把手伸出来，那只。
1: 等，
0: 可爱吗？
1: 可爱。
0: 还可爱，
1: 你手劲儿太大了，你一点都不像你啊。
0: 疼吗？
1: 啊，疼。
0: 疼啊。啊，那说明你有毛病。抓虎口这招啊，是因为我小时候老挨欺负，跟我外公学的。我外公是个老中医，我爸也是老中医。我爸用一味中药的名字给我起的名，半夏，你懂吗？
1: 生半夏，毒。
0: 嗯，环境造人，环境逼人，没有选择。如果你换成是我，估计你连9年义务教育都完不成。
3: 想好之后怎么办了？谢谢。
4: 谢啥呀？
3: 谢你替我扛这雷。
4: 你说废话，谁替你扛雷了？这事儿就是我干的，就得我扛。我要真进去了，你以后还得给我送牢饭呢。谁让咱俩是兄弟呢？我估计啊，他是不会来了。
3: 嗯，胖子让我给你的。
4: 我不要。吃完这顿我们就散了。
3: 别犯浑啊，散了你这帮兄弟怎么办？你为他们想过吗？你得理解他，你现在也有这么多兄弟，他们当中要谁犯了错，你能不生气？胖子身边没别人，就咱们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不能说散就散。人呢，有时候就是愿意发火到自己最亲近的人身上，不是吗？胖子让我嘱咐你，第一，司机得挑人好的，讲义气的，不惹事儿，有活干有饭吃比什么都强。这批车呢，公司先掏钱买了，我们三个人都有股份，你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第二，他知道你讲义气，对人又好，但是就一条，你得记住了，违法的事儿不能做，有毒的东西不能吃，知道吗？不死。胖子为了清屋，又多花了20万。那些废油都渗到地底下去了，得把整个地都挖出来，要不然就会渗到海里，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说那帮村民非得把我们活活撕了，我真是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没想到面积会这么大，真是他们做梦。
5: 这个地方也只能见队长，否则我也想不出还能做什么用。
0: 已经开始清屋了， 清理好了就动工。
5: 哎，有一件事儿我特别好奇，你为什么非得要15000吨？
0: 15000吨就是一个起步，至少我值当跑一趟，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哼，
5: 我借给你钱，倒成了你帮我忙了。
0: 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
5: 国际钢价波动这么大，未来的收购合同我可以签，钱我也可以借给你，但是我有三个条件，不可以讨论。第一，我有定价权。第二，我借给你的钱不叫借，叫预付款，是你进钢的价格加上运费和税费。至于你的利润，等钢到港之后，根据成色，由我来定。你的看法呢？
0: 我的看法重要吗？
5: 当然不重要。
0: 您都是跟这么做生意的。
5: 徐总，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一下你的处境，是你要跟我借钱。另外呢，既然你挣的是辛苦钱，你多出点力，我就可以少出一点。
0: 奸商。
5: 这个名字我喜欢，比帅哥好听。
0: 第三呢？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5: 第三就是你这堆厂要赶紧建起来，进口的配额和资金我可以提供，但是建堆厂的钱我一分都不出，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5: 那你就把材料都准备齐，到公司来签合同。

0: 抓紧抓啊！哎，徐总，
1: 秋虎怎么样了？
0: 地上呢，弄干净了，还立得比较麻烦。

0: 钱都起床了，你还不起？起来吃早饭。
1: 你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干到几点？我是没睡几个小时的。你那边怎么样？钱弄到了吗？
0: 那么容易啊？他让我签这合同，比我上学收的课本都要好。
1: 合同签了就行，你别着急。
0: 那我能着急吗？人家说了，堆场建不起来不给钱，那我不是白忙活？
2: 船到桥头自然直啊！
1: 哎呀，走一步算一步，不要着急上火。
0: 这天冷了，你也不能天天在这住着，咱俩轮流换个班吧。
2: 跟我闹呢？愚公呢？上工地睡啊？这来来回回多少工人，多不方便。
3: 我把这一阵儿情况解决行了，咱们说好了吗？等你从国外回来，咱就在这儿盖一大院子。
1: 建三个大院，你一个，我一个，那谁一个？
0: 谁呀、
2: 啊？还能有谁啊？萧琪啊。哎，小心眼
4: 儿！你俩能不能歇会儿？别干了！
5: 你不干活，你别说话了啊！你歇着吧你。
6: 你们干嘛呢？
4: 干活呢，干嘛呢？
6: 你们把我水泥都给我撒地上了，我砖头都给弄碎了。
4: 不，你扔个水泥还怎么扔呢？你再说你这活本来它不归我们干，你知道吧？
6: 把水泥
7: 干什么？
6: 还有理
7: 干什么？
4: 用了，
7: 闭嘴！这是你们干的活吗？
6: 算账，我这水泥一共赔了多少钱？让他赔。
4: 你凭什么让我们给你赔啊？拿什么给你赔？不是，我跟你说，是我，这是我给你面子。
7: 行了，
6: 你不说话。
7: 来，
6: 你说你们俩
4: 干的？你
7: 让我干的？
6: 在哪找的人？
4: 你俩干了，你别干了，就是帮忙帮我些毛病。
6: 闲了你。闲了吧。
8: 老大，你真打算带着徐曼霞一起去？啊，
9: 你也太护着她了。
8: 这怎么说话呢？这孩子跟着我们这些年了，对吧？而且也一直在求我。
9: 现在国内的废钢啊，他也不好干。小雪那孩子也挺不容易的。
10: 他还不容易？你不知道小洋人借他钱了？咱费了多大劲巴结人家都没用，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招。
8: 你以为小杨是什么好人呐？就他那霸王条款，嗨，也就许文夏这疯丫头，他才敢接受呢。再说了，即便他借到了钱，那给他多少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呀？真是。
10: 那好吧。
8: 好，西服、大衣、皮鞋、手绢，师傅，这怎么还有打火机
11: 啊？狼身火机，那是出国人员啊标配，
8: 是吗？
11: 你看看，
8: 我看看，
10: 哎，看看看看，哎。
8: 哟嘿，你看真不错，像镀金的似的。这多少钱啊？这个
11: 60。
8: 那行了，你给我们一人配一个。哎
10: 呦，那真好。
8: 老邱出钱。
7: 哎呀，谢谢邱哥。哎呀，
12: 谢谢邱哥。
8: 咱计划计划，到那儿啊，把事儿尽快办完，多在那儿再玩几天。
7: 真的吗？
8: 当然吃吃喝喝呀，得。
7: 那我就把我行车相机我带上了啊，咱到时候啊。那好好的走一走，
10: 莫斯
13: 科郊外的晚上，
14: 深夜花园里，丝柔静悄悄，树叶摇落的沙沙沙，
8: 会不会啊？
7: 会啊。

0: 我就是说，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在医院里也只是一些同事。我离过一次婚，我自认为咱们已经是好朋友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朋友就应该为朋友做点什么事儿，是不是？
1: 这些都是我下午刚取出来的。
0: 我就一个弟弟，已经上大学了，我爹妈身体也好着呢，平时也用不上什么钱。你着急用钱，你先拿去。
2: 我着急用钱，但是我也不着急用你的钱。你跟我说，谁告诉你的？
0: 就是你爸，前两天来医院找过我一次。
2: 他怎么又去医院了？
0: 嗨，就是带你那个后妈来做了个体检，我手上不是正好有指标吗？
2: 这个人真是占便宜没够。他还跟你说什么了？聊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北边的人做买卖，还搞工程，就是最近有点缺钱。他还说，跟你在北边那儿做生意那人叫吉尔列夫斯基，是你爸一个海外友人，之前来过一次中国，得了中风，是你爸。

0: 针灸把他给治好了，后来经常来中国看你爸，那会儿你还小着呢。
1: 这都是他跟你说的，你信啊？苏医生，我建议你去你们医院挂一个精神科，你好好看看你这脑子，这么相信他说的话，你让他给你扎着针灸，你看他能给你治好吗？
0: 哎呀，
1: 你把钱收回去吧，我不需要。
0: 你把我当朋友，我也把你当朋友，拿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我这是跟你客气吗？要真像他说的，他那么厉害，认什么司机？我需要钱，我就找我爸去要了。你收起来吧，我真不用。你在我家吃个饭吧。
0: 那我来做。
1: 你别说，这两天没有吃你的菜，确实有点馋。
0: 你爸说了，你做饭特难吃。
1: 我爸说的话，该信的信，不该信的别信。

0: 一碗。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吃太多了？
0: 不会，能吃才好呢。最好你把这些都吃了。
1: 我在工地一待待一天，忙起来也不想吃饭。这回来能吃得好点，也是你做菜的手艺太好了。你不吃吗？
0: 我吃饱了。我看冰箱里好多菜不太新鲜了，你得抓紧时间吃啊。
1: 嗯，好。
0: 如果你没时间买菜的话，我可以帮你买。如果你不在家，我可以买好了放你们家门口。
1: 嗯，不用了，不用。
0: 你不用推三阻四的，我也不是什么坏人，我也没有恶意。慢点吃，吃快了对胃不好。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带点我们老家的咸鸭蛋，腌得特别好，你煮好了放冰箱，想吃的时候就拿一颗出来吃。那个7万块钱，你就先收下吧。要不你给我写个借条，你用不上我再拿走。

0: 其实你不用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1: 这钱你就
2: 谢谢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0: 得明天去工地的时候记得戴口罩，灰太大，照顾好自己。
1: 嗯，好，
0: 那我先走了。

0: 辣椒煸豆角，油烧热，加花椒，把姜和辣椒炸至糊亮，豆角洗净，滤水，用葱花炝锅，扔进热油中，爆炒片刻后，加入两勺酱油，一勺白醋，味精若干，文火收汁后，不停翻炒，收汁完毕后，加盐即可出锅。
1: 您看，这边就是码头，咱们这是堆场，东门、西门，咱们有自己的车队，能保证基本的运输顺畅。这片滩涂我租了30年，等有钱了，咱们能往外扩。
2: 等有钱了，做个大堆场啊！
1: 我可以做工厂啊，原材料就在这附近。
2: 自己做工厂，不嫌累啊？
1: 赚钱嘛。下周第一打好，基本上就能见到雏形了。
2: 但按照现在的工程进度，等你走了，这堆场也建不起来啊。
1: 我抓紧。
2: 抓多紧你也建不起来。什么时候建着堆场，什么时候合同才生效，这事儿你没忘吧？
1: 我给你保证，等我回来，堆场一定能建起来。
2: 拿什么保证？你一走就是2个多月，这中间要是出什么问题，比如你资金链断了，这事儿怎么办？
1: 赵总，我身家性命全部都压在上面了。你那霸王条款，该答应的不该答应的，我全部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着？赵总，等我回来，这堆场要是还没建好，那我亲手把废钢一块一块搬到您公司，您看行吗？你有什么条件您说，怎么才能借给我？

0: 你去把堆场的营业执照申请下来，我看到堆场开业就把钱给你。
1: 行，营业执照我能办下来，那堆场开业您来捧场吧。
0: 捧不捧场的不重要，还是那句话，看到堆场开业我给你钱，别忘了，抓紧吧，我走了。

0: 阿奇，你能不能别看了？你过来陪我选选。
1: 你听的那些我又不懂，自己选呗。
0: 你多听不就懂了吗？你来。
1: 你要选什么？你找老板就行了。喂。啊？什么时候？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了。哎，
2: 谁啊？
1: 馆长。
2: 还能有谁呀？不就是那个小陈吗？哎，我发现你俩挺有意思的。你主子不都辞了你吗？你们还在这儿搞地下动作？
1: 怎么说话？我得想想怎么办。
2: 什么怎么办？
1: 我老大队长要开业，我得想想怎么给他庆祝。
3: 辛苦了大家，
4: 真的辛苦了，
3: 咱们队长建立需要各位。
5: 咱们得继续跟他们做生意，打交道，
6: 多谢盛总，
5: 多谢盛总，
4: 各位辛苦，开业大吉，开业
7: 同学，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呦，你这太棒了啊！
2: 哎，邱总，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邱总，
9: 恭喜啊！
2: 郭副总，哎，
7: 谢谢。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支了这么大一块地方，这说开业就开业了。哎，你这速度，你这魄力，我真是佩服佩服啊！
2: 哎，行了，你这不是笑话我吗？
7: 我没笑话你，我说的是真事儿。我都没这魄力，人裘总都说了，你这事儿干得太漂亮了。人今天特意来亲自登门道喜，
10: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什么都不说了啊，徐总，恭喜发财！真的，
2: 谢谢裘总、郭副总过来给我捧场。
4: 谢谢谢谢谢谢。
10: 这儿有三个包，一个是我的，还有一个是阿东的，最后这个呢是吴老大的。好，笑纳笑纳。
2: 客气了客气了。
7: 那要不这样吧，咱们上里头啊，参观去，好不好？
11: 参观什么呀？参观？嗯，真不懂假不懂啊？拿出来吧。
7: 不是，我这回头啊，私下我再给。
10: 没带钱是吧？我就是不是没带钱？
11: 啊，有，
7: 不动动，
10: 甭客气，给你。
2: 真没事，真没事。
7: 我带了，我这个呀，我这是一双人份啊，双人份是这。

0: 这样的，我媳妇儿啊，不是跟小许关系好的吗？特意让我把这份啊带过来，你得收下啊，得收下，得收下，赶紧
1: 收下，收下，收下。
2: 那你替我谢谢嫂子。
0: 必须。
2: 总之你们能来就是给我面子。
3: 那行了，我这都到了，开始吧。
0: 对对对。
2: 再等会儿吧。
0: 还等谁呀、啊？这是
3: 叫啥？
2: 来了。
4: 来看看看，黑帆车，要没他。他哪儿借钱？
2: 哎，赵总，就等你了。
5: 这么大阵仗，赵总，
4: 你好，你好，你好，
5: 裘总也在啊。
4: 哎，你好，你好，
0: 赵总，好久不见。
5: 赵总，郭副总，
4: 赵总啊，你这一来啊，这整个堆场马上就蓬荜生辉。你知道人家徐总为什么搞这么大阵仗，弄得这么隆重？关键是为了谢谢你。
6: 徐总，话不能这么说，一码归一码，这堆场啊还真是人家徐总自己弄出来的，我没出半分钱也没出半分力。再说了，将来你们的货不也都得放在这儿吗？所以要谢还得谢谢人家徐总。走吧，各位都是前辈，你们先上吧。哎
3: 呀，这怎么能行？
2: 里边请。
4: 你先请，你先请。
3: 走走，里边请。
4: 这是沾了你的光，知道吧？
6: 不能这么说。
7: 哎，来，各位老总，台上请，我给大家照张相啊。啊，
3: 别行，我怎么能先？
4: 你给的礼包大呀，
2: 你先到了，
0: 你行行行，
3: 来来来来来，你这，哎呦，不行不行，我
0: 你是主任，
8: 哎，都不谦让了啊，哎，都看我啊，三二一。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去趟银行，一会儿就回去。
0: 公司见啊，
1: 慢点开您。嗯。
2: 赵总，您不留下吃个饭了？
3: 不了，你这儿也挺忙的。好意心领了，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等下次吧。
2: 那。行，谢谢赵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走了。
2: 慢走啊，赵总。
1: 走，徐总。
2: 哎，顾副总，您还没走呢。
1: 是这样，我呢，刚才看了看你的堆场，这么大的规模。是不是资金上有什么问题啊？
2: 嗨，您知道的，堆场的建设嘛，一直都是需要钱的。
1: 哎，是这样啊，我呢有50万的闲钱，想看看您需不需要。大家都是朋友，能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
2: 您的意思是？
1: 想吃点利息，放了也是放。
2: 但是这50万现在不太够，我们这儿目前至少100万。
1: 100万，那
2: 你要是拿不出来也别勉强。
1: 别，徐总，我努力，不费难。但有一点啊，徐总，这利息你可不能给我少算了。
2: 行，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今晚费刚回来。连本带利还给您，
1: 就这么定
2: 了。那就这么定了。
4: 走吧，办公室写借条。
1: 行，您先请。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 蹲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抠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

0: 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2: 我觉得
1: 太值
2: 了。
0: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3: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跟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6: 你好。
7: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可至于。

0: 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0: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0: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1: 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0: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0: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0: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了，很高兴开心嘛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 有文化。哎，叔叔，哎，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

0: 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

0: 鲜的鱼做的
1: 啊、
0: 哦、啊，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啊
1: 嗯、
0: 白菜呀、啊，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2: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
1: 嗯，
2: 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2: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2: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4: 嗯，
6: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7: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对呀、
7: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8: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0: 依心切尔展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

0: 茫，见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1: 我郑重跟你聊点事儿啊。
2: 嗯，
1: 你看这眼瞅着你马上要去进废钢了，这堆场呢也得赶紧建，我真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要不让小七回来，哪怕就短暂的忙两天，行不行？哎，我把他当外人用，我每天给他发工钱。我就不明白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每天在堆场上帮忙这些司机是谁啊？
3: 那就是肖琪的人，那是他的兄弟。人每天都在这儿免费干活，不然我哪来的钱雇人啊？
1: 忘了，咱差不多得了。
3: 那人犯了错，判了刑，也有个期限，是不是？
1: 你看，你不让他回来，今天开业拍照我们都少个人，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哎，胖子，胖子，你听，你听，哎，胖子，你去哪儿啊？胖子，胖子。

0: 们干什么？
1: 你看我干什么？我又不知道。但是这一看就是来给咱贺喜的，咱开门做生意，来者就是客，你得接着。
0: 神经病。
2: 叫人，
3: 老大好。
2: 还有呢，
3: 恭喜老大，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2: 好，郭万奇，你神经病啊！净整这虚头巴脑的，干点正事行不行？
4: 这就是正事啊，
5: 老大。这个是我们车队营业后挣的钱，当是亲属也好，感谢也好，你必须说下。
2: 小七挣钱了，第一次给咱红包吧，咱得接着。
5: 来来来来，接着接
4: 着。哎，这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咱必须得吃个开业饭，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先忙去吧。
2: 好，好。这对啊，吃什么饭啊你？
4: 搬家都得吃饭呢，更别说开业了，老大。咱这堆产这火就算是烧起来了啊，以后一定会越烧越旺。
2: 对，越烧越旺。
1: 你看刚刚你还说省钱呢，你这东西一分钱不花。
2: 我去帮忙去啊。野猫走，跟我帮忙去。
0: 干嘛？
2: 帮忙。
0: 跟我过来一趟。
5: 啊。
6: 这帮忙去。哎，
5: 老大，放哪儿啊？
0: 放地上吧。
5: 哦。哼，看来还是挺喜庆的啊。

0: 老大，我真知道错了，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生气了。知道你因为这事儿花了不少钱，安抚这个安抚那个，确实是我太冲动，我不懂事，我混蛋，我给你道歉。
1: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了，大家都得按规矩办事儿，你不能老是由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儿，我也不能老护着你。这不是我原不原谅你的事儿，是我自己也心里也过不去。

0: 那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你不信，要不你再打两下。
1: 打什么？你车队怎么样了？
0: 好着呢，每天拉不完的活。啊，
1: 那那女孩是谁呀？这边。
0: 一个朋友。
1: 叫什么？
0: 野猫。
1: 野猫？啊。我问你叫什么？
0: 叫高心怡。
1: 是不是之前老给你打电话的女孩？她为什么老黏着你啊？
0: 她说她跟她妈老吵架，然后就跑出来了，就没地儿去，就来投奔我了。我不也想着干点好事吗？
1: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一个女孩跟着你天天在车队里混。对人家好点。
0: 行，我知道了，咱吃饭都安排好了，走走走，一会儿让人挂去了。
1: 注意点啊。
0: 行行，我知道了，知道了。老大，这大喜日子得说两句吧。啊，
2: 对对对，说两句。
0: 兄弟们，停一下，让老大说两句。来，
1: 兄弟们，队长总算是建起来了。我知道这里面都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什么对不住各位的，我在这里向你们赔个不是，跟你们道个歉，希望大家互相理解啊。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咱们规模越来越大了，我保证在公司里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3: 好，谢谢。

0: 24，你点一下啊。
1: 嗯，好嘞。
2: 下一个赵忠贤。
3: 哎，兄弟，放多少了？放了多少？
4: 哎，放不了了，完了，我请客啊！
3: 好嘞，晚上喝酒。
0: 下一个。

0: 看125，点一下啊。
1: 哎，下一个。
0: 下一个。
1: 高进喜。
0: 来。
1: 100。
0: 100。
1: 签个字儿。高会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你是许半夏吧？
1: 是，
2: 我查过你，小公司，劳动会钢铁的，童潇琪呢？
1: 啊？您找童潇琪？
2: 刑满释放人员，你的手下童潇琪去哪儿了？
1: 他今天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是他领导。
2: 你是他领导是吧？
1: 啊。
2: 那他去哪儿了？
1: 他平时都在车队，车队也不在这儿。
2: 走，去车队。还不像话了，你们员工不学习不上进，你这领导是怎么当的？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告诉你，负不起。
3: 你
1: 高会长，他是惹到您了吗？还是他又惹什么事儿了？
2: 走不走？
4: 急呀！
5: 快！
4: 打！上车的是
6: 白银，有没有？
4: 有没有？
6: 炸你！有没有？啊！撒开！有没有？咬啊！
4: 有！
6: 别！哪有那么正牌？别！赶紧的！
7: 不是你要修理
6: 技术，
1: 行，快去！
8: 呀，老大。
9: 妈，你怎么来了？

0: 我跟你说了吗？别给我惹事儿！我要出差了，别给我惹事儿！你干什么呢？不好好干活？
1: 没干嘛呀，就打打牌。
2: 我要是不认得人家，报警了，你知道吗？
3: 他妈也太凶了吧！
4: 你这事儿不上班，
3: 我去跟他妈解释一下。
1: 你胡来！你自己进来打了几次电话来问？为什么不上班？
0: 你知道他妈是谁吗？
3: 谁呀？
1: 省重工业发展委员会的副会长。
0: 干嘛的？
1: 你为什么不是？
3: 我靠他吃饭，人家要是不高兴，分分钟给我捏死。他妈，你惹不起，我也惹不起。
1: 我都不好意思。
3: 我就是不想去，不行吗？那安排一个礼拜的活，我一上午就干完了，剩余的时间我就坐着发呆。你是让我混吃等死吗？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想要什么意思？
3: 你惹谁不行？你惹他闺女？
0: 这
3: 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也得告诉他。
3: 他也没说他妈是干嘛的，也没说他住哪儿。
0: 再说了，不是我招的他，人离家出走投奔我，我不能不讲义气把人丢在……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干活。你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得吗？多少人打破脑袋都得不到这一份工作，你怎么不珍惜呢？你这孩子，
1: 正好，谁爱干谁干，我不想干。
0: 你想干什么？
1: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不想这么继续下去，我就废了。
0: 你大牌不废啊！
5: 他妈也太凶了，也脾气跟你有的比啊！对不起，你真是想气死我！
0: 别打了，别打了，不错了。
5: 你这女孩子家，你都不回家了，你晚上都去哪儿了？外公外婆睡不着，敲问我你身上有没有钱。 你都吃了些什么？你会不会冷？爷爷奶奶都打电话问我说：“高欣怡去哪儿了？”你让妈妈怎么回答？

0: 跳舞的。
1: 跳舞有点意思，哎，我要下去吧。
0: 你先让着
1: 姐，先活动活动。啊，
2: 这你过来呀？
3: 快点吧，快点吧，快点！
2: 不是，我先打个电话。
0: 马上咱就出国门了，
4: 还能把分进来呢。
1: 对啊对啊，来来来来，
4: 冯哥，冯哥，
1: 找人帮忙，找人帮忙。
5: 哎，冯哥，
1: 老冯，冯
5: 哥，谁打电话了？冯哥，冯哥，
1: 来来来，
5: 我
1: 跟老大人一块来。
5: 你干嘛呀？跟我一小公交抢？
4: 哎，好，现在我这边有人，
0: 会说中文。
6: 三一二三，喊茄子，哎，对，一二三，
0: 茄子。
4: 谢谢，
6: 哎呦，听我
4: 说太好了，
6: 我东北那嘎
4: 达
6: 的呀，
4: 那嘎达的，太好了，说的。对
1: 对对对对，你们接着上车，来来来，我几句话跟你说。
5: 怎么了？
1: 车上啊人太多，说话不方便。媳妇打电话。那个我们啊又商量了一下，你呢还是5000吨，好。
5: 为什么呀，胡总？您都答应我了，我这15000的汇票都已经准备好了。
7: 那就更不行了呀，配额只有这么多，你要多了等于占了别人的了，不用说我就知道，这钱肯定是小杨儿借你的吧？
5: 是外星人借给我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啊？
7: 怎么就没关系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这么一干，你就成了小杨人跑腿的了，定价权是在他的手里，我就算给你80万吨，你保证你能赚到钱吗？
1: 啊，我没有说你出卖我们背叛我们，这就够意思了。行了，你也别捣乱了，就5000吨。
5: 吴总，你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我跟您做生意做这么多年了，你怎么就不能帮帮我呢？这次您说您都把我带过来了对吧，我相信您刚才说的那些肯定不是您的想法，都是裘必正他们的主意吧，他们说的您还真信呀？他们就是要面子，就怕我买的比他们多，您不能听他们的吧？我知道您是最公正的，您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您跟我说说，我就听您的。老大，大哥，
1: 我说实话，他们的意见我也同意。小徐啊，你真的不要太天真了。你想想看，在这个行当里，是不是我们干的时间比你时间长？为什么我去找小杨人要定金，一分钱他不给我，一下子给了你这么多？那他就是觉得你傻呀！你不要以为给你钱的他就是好人，听老大哥一句劝，表面上的坏人咱们不怕，就怕那种道貌岸然、暗地使劲的人。听话，咱是一伙的。
5: 吴总，吴总，
8: Cheers.
9: Cheers. We wish you good luck for your new business.
8: Okay, thank you.Excuse
9: me. No problem.
8: Okay.
10: 好几天没你动静了，我盘算着应该快出境了吧。
5: 我叫2连浩特，凌晨2点火车才发车呢。
10: 你一个人出门带那么多钱，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你放心，我就是死在外边，我也会把钱还给你的。
10: 这话说的。
11: 听我的啊，不管是钱配额有任何问题，你直接给我打电话就好。
5: 他们现在不让我买那么多，
10: 不让你多买。
11: 你这样啊，你就跟他们说，你代表我，
10: 跟你过不。

0: 去就是跟我过不去，把我的原话告诉他们。
1: 嗯，行，我知道了。

0: 去。
1: 您啊，赶紧先把这药喝了，好吧？
0: 哭哭不行，太疼太疼，待会儿待会儿。
1: 来，
0: 哎哎，小旭一个人在那儿完了。
2: 要我说呀，咱是不是有点过了？毕竟是一女孩子，她能承受得了。要我说当初啊，真是不应该带她来，要不然不会那么大家现在都这么尴尬。
0: 有什么过的呀？
3: 对不对？
0: 这可不是在滨海，这是在外边，大家就该团结。你别跟那儿说风凉话。我觉得吴老大做的没错。
1: 勾勾，
0: 要这样。
2: 我没说谁对谁错，我也没说吴总。我就说这事儿，咱是不是能够讲究点方式跟方法？
4: 你什么意思？怎么讲究？你怎么不讲究方式方法呀？让我做这恶人去？
0: 哎呦，
4: 缺了多少回了，没完没了。
0: 我跟你说，这你要真想当这好人，其实特简单，你把你的份额让给他不就完了？
2: 我怎么还堵不住你嘴呢？
0: 哎，什么什么什么？
4: 那个啥，
0: 啥不要？
3: 思雪，思雪。哎，你过来替我打一把，我上个厕所去。
5: 来，小雪。

0: 怎么了？那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
1: 你们说的我都听着了。
0: 我们瞎聊天呢，你别往心里去啊。主要是咱对接这关系啊，那不是吴总的关系吗？咱们这也得听他的，咱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别让大家伙儿心里都不痛快，好不好？那个怎么的事儿就过去了，别再提了啊。
1: 要不把你那个配偶送给我点吧。
0: 你要这么聊天的话，以后我不帮你了啊。过去了行不行？
1: 你说过去就过去了，嘴老什么呀你？到那儿再说吧。
0: 哎，我说，小雪，你。
2: 高新一在你这儿吗？
3: 被你抓回去了吗？
2: 我再问你一遍。
3: 没有。
2: 他会去哪儿？我现在就喜欢跟你们这些小流氓混在一起。
3: 不是你找女儿老上我这儿干嘛呀？
2: 你把高新一藏哪儿了？高新一，
4: 你干嘛呀？
5: 找谁啊？
3: 怎么了？人不在，你赶紧走吧。
2: 我警告你啊，你离他远点儿。你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不要搅和到我们的生活来。你不是一路人。
4: 那啥意思啊？瞧不起人是吧？
3: 行了，穿衣服。
4: 干嘛呀？
3: 找人。
6: 小北，你带几个人去音像店，你们几个去书店，
7: 快。
4: 不好意思。
8: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俩回去吧，告诉兄弟们人找到了。
1: 嗯，好。

0: 找巧啊。
1: 巧吗？找你一天了。哎，你知不知道你妈又上我那找你去了？你妈来找我要人，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也太不仗义了，什么意思啊？你好歹跟我说一声，搞得我像傻子一样莫名其妙挨顿骂。说实话，我一直找你，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我要找不到你，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0: 行了，我本来是想去找你的，可我一想我妈肯定要奔你那儿去，我就不想去了，我也没给你打电话。再说不就骂你两句吗？骂你两句怎么了？生气？
1: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三天两头离家出走，又怎么了？
2: 我辞职了，这回真的。
1: 说你离家出走就算了，还不带身份证，这是常识，出门怎么能不带呢？你说今天你要没我，你怎么办？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叨叨一路了，我知道了，下次肯定带。我说哪儿啊？
1: 哎，要么你睡我屋，我睡沙发。
0: 我睡你屋不好吧？我睡你床算怎么回事啊？我睡沙发吧，凑合一晚上。
1: 哎，行吧，你爱睡哪睡哪。
0: 哎，陪我聊会天，睡不着。

0: 说你辞职就辞职吧，干嘛离家出走啊？
1: 那工作是我妈安排的，明白吗？
0: 你妈安排的怎么了？什么工作？
1: 国际贸易。
0: 那应该挺好的吧？不会是不会干吧？
1: 你瞧不起谁呢？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不会干跟不想干两码事儿。
0: 为什么不想干？
1: 我每天一去上班，那一张张的脸就好像我妈站在我后面一样，你说那工作我该怎么做呢？再说了，他们那代人也就那样了，我再去他给我安排的地方上班，我最多也就他那样了。不是说他们不好啊，我就是说呗，我都能看到我20年后什么样了，你说有劲吗？要换你，你愿意吗？
0: 愿意啊。这有工作不挺好的吗？还稳定，还国际什么的，是吧？
1: 你去，你给我拿床被子，快去。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同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

0: 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2: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 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4: 动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5: 动火报备，防患于未然。
6: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7: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8: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6: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8: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6: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8: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这个是滑啊，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对对，小心。来来来来，快点的，哎，
14: 快点啊！
13: 哎，小心脚底下，小心点脚底下，滑啊！
14: 好嘞，谢谢您，工作室。
13: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啊！来来来来来，
14: 你看人家建筑啊！
13: 哎，慢点上，慢点上，
14: 爬缆车，
13: 爬缆车，
14: 爬缆车。哎，你看那车，电车，咱国内没几辆吧？波罗乃兹的车没？
13: 波罗乃兹，波罗乃兹。
14: 你看人家塔尖呗。
13: 啊，真冷啊，不是？
14: 不是，老大，这不行啊，快冻死了。你不是有车接咱吗？
13: 有啊，说好的。
14: 老大，这要没人接咱们，咱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咱先待着去？
13: 在哪儿待着去？说好的就在这个车站，然后这个钟表底下。你回头你走了，人来了找不着咱了，咱又不会说话，这怎么办呀？
14: 是不是？
13: 他要又来怎么办？不可能啊，都是约好的事儿。
15: 胡说。哎，胡说啊！
13: 那是我，
15: 我杨军的儿子，来接你们的，
13: 我就来了，这我
15: 说了，这个就是我
13: 咱俩车，赶紧上，
15: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13: 别动啊，来，
15: 来，来，来，
13: 别动，来，快点，哎呦，太慢，来来，慢点啊，
14: 慢点，慢点，
16: 同学，
13: 来来，
16: 小心地滑啊，
15: 来来来来来，说，
13: 来来来，
15: 上面那大箱子装进去，
16: 哎，我这个小点，我这个，给我接，接，来，疯了，疯了，
15: 怎么样？我让你，
16: 我
15: 给你，
16: 我上去，上去。
14: 点上点，
15: 上上上，你先上去，我把东西递给你。慢点说，慢点。
14: 来来，那边给我。

0: 这孩子出息了，哎，你不知道，这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他爸是老战友，我当营长的时候，他把他们叫到一块儿。哦，现在是出息了。小的时候坏，总拿弹弓打我们家玻璃，没少揍他。哎，对，你们跟他叫小杨就行。哎，对，好，叫杨，叫小杨就好。哎，孩子，哎，
1: 这是你女朋友？
0: 嗨，说，
1: 这是未婚妻。
0: 您呢？
1: это мой дядя。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я Нин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2: Давай.
1: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а.
0: 叔，我跟你们大家伙说啊，多亏了我这个未婚妻妮娜，要不然咱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些钢，因为他爸呀是这个钢厂的厂长。
2: 啊，难怪，
3: 太好了！哎，
2: 我跟他爸可是平级啊，
3: 绝对的。
4: 妮娜，наконец-то они приехали。
1: Ты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их, ну посмотри, ну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же, деревенщина. А деньги есть?
0: Спокойно, хорошо, конечно, деньги есть.
1: Ну смотри, Митя, сегодня же вечером деньг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у меня. Понял?
0: Понял, понял. Хорошо, не волнуйся, хорошо. Только нужно хорошо сыграть.
1: Я-то сыграю. А ты? А ты что?
0: Ладно, ладно.嗨，没事儿，叔，他就是太热情了。他说你们这一趟来啊，太辛苦了。刚刚交代这个屋子里的人，把好酒好菜全都给备好了，等咱们晚上到了就能开吃。
5: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5: 谢谢
0: 谢
5: 谢。
0: 咱们到地儿了啊！
6: 恭
0: 喜布里耶格里！
7: 嗨，还没收？
0: 来来来。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давай.
8: Нина, помоги, возьму.
1: Что будешь брать?
8: Мрачок.
0: Вот, вот. Мадам, мадам, мадам. Айо.
7: 真有劲儿！
0: 我说，这些都是我朋友，咱们直接进屋就行。进屋左边就是餐厅。哎呀，哎，好嘞，
7: 我先进去了啊。
0: 好好好，来来来来，行行。哎
7: 呀，都搁哪？我来提，我提一个吧。
0: 好嘞好嘞。
7: 哎呀，哎呀。我这全是木头啊！
0: 哎呀，怎么样，我说
5: 老大，这是不是就是他们这儿的别墅啊？
7: 肯定是啊，
0: 够气派了！
7: 一过的时候全是房子，你看见？
5: 是，
0: 多好多舒服！
7: 这就开始吃饭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跟大家伙说，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哦，
5: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9: 列宁曾经说过，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7: 根本就是人家那叫瓦西里的说的。我看过电影，
9: 瓦西里是谁？
10: 我不知道啊。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5: 别，都别动，都别动，我给你们示范一下，打个样啊！来来
0: 来来来，哎，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从上面掰一小块，然后蘸盐吃。
7: 你看看，
5: 哎，讲究啊！
10: 明白明白，
0: 大伙
10: 明白明白，
0: 来来来来来来。楼上房间我就准备好了，大家伙一会儿收拾行李，咱们拿着行李上去自己分一下房间就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10: 赶紧备好
5: 了，面包给我留着。
7: 先上楼，
0: 面包留着，放心，什么都会有的。
7: 先上楼，还是说，还是说，还是说。哟，门都开好了，我你走吧，我说。来来，
5: 老刘，我这边了。
7: 对，你我你那边吧。行了，你们这往里边住吧，我跟老刘岁数大，来给你们看门。哎，
11: 哎
7: 呀，我去。
11: 哎，你那个大点，我上这个了啊！你那个大，

0: 夫，你找我干嘛呀？
1: 哎，陈总，那个这好弄。
0: 你找我来就让我看这个，我告诉你这不行啊！这大货车一过去，这不是全碾碎了吗？
2: 这底下主要都是沙子，太软了。
0: 我今天是解决问题的，不是让你来告诉我问题的。
2: 天气太冷了，混凝土它用不了。
0: 那你想办法呀？
2: 就只有一个办法，再挖深一点。
0: 那你挖呗。
3: 走，哎，等会儿，我试试挖。
2: 哎，陈总，你听我说。
3: 我得找人挖吧，我得加人加设备，这工作量就大了呀，所以说您得给我加点预算呢。
0: 别，你别给我来这套啊，老傅。
3: 不是，
0: 我跟你说，当初说好的包工包活，我那可有合同啊。
3: 是有合同，我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多沙子。
0: 以后这一切按合同办。
2: 嘿，陈宇宙，
3: 你玩我是吗？我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是吧？这活我干不了，你爱找谁找谁。
2: 都停，别干了。
0: 哎，都不干了，都停
2: 了。社会回家
0: 干嘛呀？
2: 别干了，
3: 老孙，干嘛？
0: 来，
3: 不是干嘛？我跟你说，
0: 我请你。
3: 没这样，
4: 这杯酒我来敬啊。
5: 从上回的钢铁交易会啊，一直到现在，我先感谢大家相信我啊，武建设一直走到今天啊。你看这次呢，我们从滨海千里迢迢的来到了这里，这就是我们缘分，是我们缘分的尽头。
4: 我真没讲完那俩你
6: 我说妮娜她爸是这个钢厂的厂长，从小没人管他，都给他宠坏了，咱们也让着人家点吧，毕竟这单生意还得靠他，是吧？啊，
7: 吴叔，这样我替他跟您道个歉。
4: 哎，没事，
7: 给您道个歉。
4: 来，
8: 我是饿了。你长这么一个外国媳妇儿啊，你爸吃都不吃。你这媳妇儿啊，你得好好教教。咱们中国的传统美德，你得尊老爱幼，有礼貌。
7: 吴叔，您说的太对，我回头。
4: 我真饿了，
8: 真话说。
4: 对，说。吴总，那个入乡随俗，我提议啊，哎，干脆咱们几个自己喝一杯。咱们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好东西了，这顿饭太不容易了。来，
5: 老冯说的是太对了，
2: 咱从滨海到北边这儿，
5: 足足走了两个礼拜呀、啊。我这脾气是没了，真的，我命都快没了。咱现在这是生死之交了，是吧？来，
7: 大伙一路辛苦，一路
4: 谢谢啊，谢谢，哎，好嘞。
5: 哎呀，咱说说正事儿啊，你这边都安排怎么样了？哎
6: 呀，说您放心吧，这些事我都已经安排妥了。明儿一早，我带着大伙先去钢厂看货，完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航运公司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是他们这边最大的。签完合同之后，我们就可以装船发货，从东方港发回国内。
4: 不用担心，
3: 好
4: ，OK 了，
3: 好。
6: 咱们这边还是得用现金，都带着。
4: 我说还我们
5: 啊，现金？
6: 对，得用现金。
4: 现金，哎呦，
9: 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为什么非要用现金呢？我们这个要签的话，也是正规的商业合同，应该是可以使用国际汇票的。
5: 对呀、
10: 对呀、
9: 为什么要现金啊？
10: 我们带的都是国际汇票。
6: 是这样的，这事儿呢，说起来就有点复杂。我实话跟大伙说啊，这笔生意多亏了妮娜，妮娜她爸私下答应要跟我做这笔生意的，所以我才能弄到这么低的价格呀。因为他不能从公司的账上走，我跟他爸也是软磨硬泡了好几回，才弄了这么多的钢。所以这事儿大伙回去之后，还得帮我保密。这样吧，吴叔，我们明天先去钢厂看货，等看到货了，咱们再决定签或不签。如果到那个时候，大家如果觉得真的不合适，我也不勉强大家，不勉强。
5: 啊，不，小杨是这样，这大家这个担心呢，你也得理解，毕竟是这么大单的生意嘛，是吧？还是要谨慎一点，是吧？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你的，啊，
6: 没事，吴叔，我呢都理解，你们这头一回来，的确会担心，不过没事，等下次来的时候，不就熟门熟路了吗？
10: 小杨，
6: 哎，
10: 那我能不能多要10000吨？行不行？
5: 不是小许，好好吃饭，怎么又说这个事儿了？啊？
10: 问你呢。
5: 配额呀，这是提前都已经规定好的，是不是啊，小杨？
6: 是是是，我说您说的对，这事儿啊，

0: 他说什么呢？
1: 妮娜她说，大家伙别太客气了，咱们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别只顾着谈生意。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妮娜说的对。
3: 我认为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敬人家两个人一杯？
0: 对对对对，反正他们俩呀也快结婚了，咱们就啊借着这杯酒，祝他们两个幸福，祝咱们这回成功。
4: 哎，好，不错。
5: 到了，
6: 到了是吧？都顺利吗？
5: 不用担心。
6: 不担心？
5: 为什么不担心啊？你拿了你那么多钱，你不应该更关心一下你的钱吗？
6: 担心也没用啊，所以我只能选择相信你啊。
5: 那你的意思就是还是不太信任我呗？我等会儿打给你。干嘛呢？没想到你还有这癖好。
7: 小点声，我觉得他们俩有点问题。我在这听了半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你不觉得他们俩这关系有点怪吗？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要不咱俩一块在这听听？
5: 你有病呀！谁要跟你去听？有你这么听墙根的吗？你们听出什么来？
7: 不是。

0: 漂亮啊。那儿不对，快看。
1: 吴叔，一会儿到了咱们参观的时候，如果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尽量问我。合同这边他们都有现成的，就是到时候咱们看好货了之后，直接把字儿签了，一切就 OK 了。
2: 行，我看行。
1: 哎，好嘞。
3: Разворачивай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4: А в чем проблема? Мы же с вашим начальством договаривались.
3: Нас не предупреждали, уезжайте отсюда.
4: Какая разница? Одна машина, вам же сказали.
3: Развернитесь и уезжайте.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叔，都没问题，放心吧。小事。
5: Помоги, пожалуйста, хорошо? Вот только час. Просто захотись, посмотри.
3: Один час.
5: Хорошо,
1: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3: Проезжай.
1: 好了，没问题，别担心，叔。就是走到哪儿，还得是这一套行得通。走，咱们看缸。
0: 哎呦，快看，缸！停车！
1: 这有规矩，这有规矩，他停不了车。我们要看，只能在这儿看。
6: 什么烂规矩？哎
7: 呀，这都是优质钢卷啊，这也不是废钢啊。
1: 哎呀，他们这边就是这样。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
7: 哇，这些钢在国际市场也是一等一的，这回去可以按成品钢卖了。
0: 啊？
2: 没有那我还行。
0: 那还等什么呀，老大？那就赶紧签合同吧，全是钱的这是，老大。
2: 哎，那谁，小杨，
1: 哎，
2: 那个就按咱们昨天说好的油条5万吨啊，没问题吧？
1: 没问题，叔
2: 啊。哎，
1: 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万吨一点差不了。
2: 太大了，少
0: 太大了，
1: 少
0: 了，少了，老大，咱算是超上不遇啊！哎呦喂，吃喝不愁啊，这是。
8: 那你干啥？
9: 我以为是去城里头签的。
8: 不急啊，小心台阶啊。
9: 哎呀，
8: 啊，
9: 哎，哎呦呦呦，
8: 来，慢点啊，
9: 来，没事。
2: 来，阿东，
10: 哎，
2: 你给看一下，确认一下到港的日期。
9: 好嘞，没问题，老大，按照这时间肯定是能到。
2: 那就行了。哎，小杨，哎，这个厂方的代表什么时候到
8: 啊？哎，叔，不用代表，咱们直接和您那签就行了。这事儿他爸已经全都交给他了。
2: 不是，这事儿你得盖公章啊。
8: 哎，都带着呢。你呢？德威，不必客气。
11: 哎，四宝，听着。
8: 这
9: 随身带着呢。
2: 好，你们再看看吧。
8: 这

0: 看，
1: 我不看，
0: 先看合同。
2: 还生气呢？行了，小许，这样，
0: 没错，
2: 给你6000个，
0: 谢谢啊。
2: 定金你也不用管，行不行？
1: 我不要，我自己能出。
2: 大许啊，你总这么别别扭扭的不好
3: 吧？
2: 啊，
4: 是的，进场。
1: 吴总，
4: 是
1: 你这合同
4: 是啊，
1: 不谨慎一点吗？
2: 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就在咖啡厅能签合同吗？这不是在钢厂里。
2: 你这是太难了，有几个合同是从钢厂正门进去能签下来的？他们是乱好钢废钢都裹在一块买了。你表现好点，听明白？大哥下回还带你来。
0: 说这合同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5: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咱们签合同吧。
5: 来来来，
0: 好好好，
5: 来来来，
0: 别
5: 乱账了啊！
0: 你的 ，the way but business。
5: 好，来一个。这儿再来一个，哦、来，给，
0: 来 ，one exemplar，one exemplar， 我们留一半，你们也留一半。
5: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合作愉快。
6: 我要把车子留了。
0: 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5: 哎，
0: 不行，
7: 好好好，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拍个照片，拍个照片。
5: 对对对对对，留个纪念，
0: 留个纪念。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一、二。三
5: 茄子
7: ，OK，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吴叔，咱们这个合同都已经签了，咱们定金。
5: 带着呢，
0: 哎呀，太棒了！我呢，还在这个红场的对面给大家订了一个餐厅
7: 啊，
0: 一会儿再去那里，咱们再庆祝一下。我呢，明天早上一早9点接你们，咱们一起盯着装船发货。
7: 对的，
0: 吴大，
5: 吴大，
7: 谢谢你，
0: 好，
7: 谢谢，谢谢。真好，真好。
5: 得了，
8: 哎，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
0: 哎，到了，
8: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我说，
5: 我情绪搞滑啊，慢点，都慢点。
8: 我说钥匙。
5: 啊，好好。呀呀，你这不下来了哈？
8: 哎，我不下来，太迟了，你们好好休息，明天早上9点来接你们。
5: 对对对对对，
7: 一二六，
5: 慢点，
7: 拜拜。哎呀，这孩子真热情！
1: 干嘛呢？出门呀？
5: 这温度没有什么，
8: 这插不进去了。啊，赶紧来！
5: -30多度，我快一点啊！
1: 对，
5: 死了，勾什么亮？
9: 那就给他照个亮。
0: 来来来，给我照个亮！
8: 来来来来来，
0: 进口的，
7: 你别把小许的帽给撂着了啊！
5: 你们俩行不行？仨人开个门，开
9: 根本就插不进去啊！这钥匙
7: 啊！我来，我来。
5: 哎，你太冷了。
7: 哎，这肯定不是这个，
5: 行吧？
7: 这真不是这钥匙
5: 啊！
7: 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是不是钥匙错了？
5: 太大意，那钥匙还能拿错？
7: 这真不对。
5: 哎呀，车不太了吧？
1: 这里边东西都没了。那你们过来看，
8: 怎么了？
1: 这里边空的。
7: 啊？什么？
9: 什么没了？
8: 什么？
1: 这里边有人来过。
5: 咋还没了呢？
7: 哎，
8: 这里面真空了呀！
5: 我说这孩子关机了。
9: 吴总，你赶紧看看这里面，这什么都没有了。
5: 不对呀，不对，
9: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
7: 哎，别管别的，先把这门给弄开。使劲，对。
9: 上脚，
7: 哎呦，你行不行啊？行了行了
9: 啊，
7: 别费那劲了，把这玻璃给它敲上。
9: 我可挡了呢啊！
10: 慢点，
9: 哎，好的，
7: 没，
9: 还有一
7: 层，
9: 这
5: 一
9: 层，
5: 别扎着，老婆，小心啊，老婆脑袋啊，
9: 可以了。
7: 使劲，慢点！
5: 哎呦，好了，
9: 快，
7: 脚底滑，慢点！
9: 把灯打开啊！我这开着的灯都不亮了。哎呀，我看看行，看脚下，你看二楼都能不能开开？

0: 我们从上次说送上街，
1: 同志，这个是我们啊，
2: 人是那边坐的，不厉害的，我们不管，
1: 你不管，我们中国来的，
2: 不是，
1: 你听，
2: 留下出事儿，
1: 走，
2: 没有钱了，
1: 钱
2: 没，
1: 怎么了？这是
2: 不是，
1: 不是，
2: 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感觉他们很有可能是被骗了。等我一会儿见到他们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几位，
1: 你好。
0: 你们好。
1: 你好，
0: 我姓杨，叫杨金凯，是中国大使馆的。接到电话我就
2: 说。你好，你好。
0: 现在的情况是，邻居告你们入室抢劫。
3: 那没有，那没有，我们是租的房子。
4: 对呀，我们只买药
5: 的，我们拿东西在里面，就是
0: 那个玻璃。别着急，听我说好吗？
1: 好好，
0: 我来就是来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
2: 都别说，
0: 有几个情况呢，我要了解一下。
1: 好，你说，
6: 你们为什么来我们这儿？
1: 我有个战友叫杨军。战友聚会的时候就聊起来了，聊起来了。他听说我做钢铁生意，他说他儿子在这边，问我能不能照顾照顾。我就跟他儿子，这个小杨啊，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名叫什么，就联系上了。一听说这边的条件非常好，然后他就把这些资料啊、照片呐、全都发给我了，然后我们就过来了。具体情况是这样，
0: 有联系方式吗？
1: 只有电话，但他关机了。
0: 你们跟他接触之后，其他那些参与的当地人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1: 好几个呢。他
7: 是妮娜。
1: 叫啊，
7: 妮娜。
1: 妮娜，对，妮娜。
6: 在他们这儿至少得有十万个妮娜
1: 啊。
8: 那我早知道他们俩是骗子，我来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他们俩是骗子。
0: 现在的情况呢？
8: 骗子，你为什么不告诉
0: 他们是被骗了？
8: 你没看那吃饭的时候，那小张刚要一朵妮娜，啪就把妮娜这手给打上了。
0: 但是结果
8: 那明显不是正常的关系。
4: 你还有血压？
8: 我告诉你，
4: 什么叫血压？
8: 不是我带你来的，
4: 你带你来
8: 的，
4: 我带你来
8: 的。你说啥呢？你找牙？这事跟我没关系。
0: 别吵了，别吵了，可以吗？吵能解决问题吗？一个一个说好吗？
9: 我想上厕所。
0: 在这个国家呢，中国人来做生意的多，但是良莠不齐，而且这中国骗子跟当地骗子啊，全都团结到一起去了，所以很难破案的。我说你们做这么大的生意，也应该事先调查清楚啊。
1: 对对，
0: 后面是怎么打算的？
1: 我呀，还想再等等消息，是不是能够也请使馆的同志们帮我们跟这边联系联系？
0: 我来这儿啊，快十年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呢。咱们中国人来这儿做生意的人多，我嘱咐你们啊，千万不要再冒冒失失的相信别人了。你们也是一句外文不会说，敢来这儿做生意，胆子也是真够大的。那个几位，大使馆给你们预定的酒店啊，我现在送你们过去，你们几位上那辆车好吗？来，那个介意不说话，
1: 好，您说。
10: 听我一句劝，早点回去，在这儿要想破案，那真的是只能靠运气。上车吧。

0: 说我明天拿着这合同再上他们这个工厂去一趟，找他们问问能不能有个什么说法。
1: 老大，这话不应该我说啊，您确实有点太单纯了。人警察都说了，这是一伙职业骗子，肯定不能跟这钢厂有关系。再说了，就算您拿着合同上面有人章，这东西也不一定是真的。您说呢？
2: 我就说没这好事吧，现在倒好，

0: 说打水漂打水漂了，咱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现在连我媳妇电话我都不敢接。哎
1: 呀，行了行了，冯玉，你这一句话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晚上了，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啊？
1: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啊？
0: 什么叫我不知道怎么办啊？你
1: 别说话行不行？现在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决定是走还是留。
2: 老大肯定有
1: 办法。老大什么？老大没错，钱没了。

0: 越动越饿，你能不能安静待会儿啊？
1: 琢磨着我吃不吃呢？你说你天天就煮这个面，你不能换着样做。
0: 要求还挺多，你要不爱吃啊？
1: 吃。
2: 好吃吗？
3: 老大，我这儿有个活儿，咱弄一下呗。
2: 说，
3: 有个人欠了很多钱，他老板呢，雇咱们把人给绑。那你知道我叔在山上当看林员，他有个小房，那个地方警察摸不过去。我寻思，咱把人绑了，逼他把钱交出来，那每个兄弟至少能分个好几千。
0: 绑架？
3: 啊。就这一回，等你老大回来了，我们就还接着当好人。
4: 好人还能一会儿一会儿的？
3: 哎，你放心行，我计划好了，我跟鱼头呢负责绑人，你跟老伟开车运，咱到了山下再换一辆车。
0: 查理，你还挺聪明啊。他们几个知道吗？
3: 啊，都知道了，但老伟吧，有点犹豫，让他闺女得上大学，啊，他害怕出事儿。那其他人就你一句话的事儿。
4: 你们打算弄多少钱过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其实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儿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元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元，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元，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元，20盒，一盒不到10元，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元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元呢？我这个200元，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元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元，9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哎呀，
2: 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元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元，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元。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元，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好
0: 有什么不同？
2: 哎呦，
0: 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
2: 嗯，
1: 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一

0: 一生缘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在郑重做出三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代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儿。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儿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2: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爱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Hello，
2: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天神水道，北京的五月哪里才叫最春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今天历史巅峰神，没那么想发九宫格。
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来到咱们这个文创市集，感受是怎么样的？
1: 我转了一圈，
0: 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都还挺好玩的，有好多那种叫小玩偶，这女生比较喜欢嘛。然后还看到了很多就是像那种卡片勋章一样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看着啊，我就愿意逛这样的市集。
2: 从我个人来说啊，我是比较喜欢吃啊，但是呢，刚才我刚看了好多，就像那种什么很多，这样的小玩偶啊，包括冰箱贴，包括很多很多的，而且这个特别能体现出我们北京的这个特色。嗯，
1: 各地方的一些，比如说像甘肃博物馆，它的那个就马踏飞燕的那个，哦，像它那个小玩偶啊、小文创都特别漂亮，
3: 都是非常经典的。
1: 比如说有一些布包啊，然后一些比较好看的那种玩偶，或者是那种勋章，可以放在身上磁吸的那种，我也很喜欢。
3: 刘老师主打一个不能带回家，就吃到肚子里。你、嗯、
1: 我主打连吃，然后带拿回家。
2: 看这个吧。
1: 对，我就会看孙悟空。对，然后你看还有那个。手上戴的这个很可爱。
4: 二位演奏的过程有没有这个关于西游的这个这样的歌曲？
1: 有，之前有个云宫迅音、啊、敢问路在何方啊，都有。
2: 敢问路在何方都有这个。
1: 这很可爱。
4: 对，就这个，我觉得这个能不能让我们老师拿爱好
5: 了？可以。
4: 老师拿
2: 会
4: 玩吗？
2: 有八戒吗？
4: 教教我们老师。
1: 这个怎么玩呢？老师。
5: 就来回的晃动。
1: 啊，就这样，
4: 就这样，
1: 就这样。
5: 拿这个布袋猫。
1: 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
2: 我来吧。
1: 你的手太大了。
2: 你唱我来，三二三，走。
1: 刚捉住了几个药，又想住了几个猫。魑魅魍魉怎么它就那么多？哈哈，吃俺老孙一棒！
2: 谢谢，
1: 哎，好玩了，可爱，谢谢，
5: 谢谢老师，挺好的，
1: 谢谢您。
3: 这猫跟您那个皮肤是一样的，同款皮肤，
2: 中国木偶技木偶艺术学院，
3: 太好
4: 了，还能鼓掌吗？
5: 对。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算是在这种就是文创的这种展上啊来吹笛子，当然也体验了非常好玩的那个算我不知道算不算是非遗啊，但是非常好玩的那个孙悟空啊，我觉得还挺可爱的。刚才也吹了一首云宫迅音。那我们所有的这个艺术创牌的基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我觉得像这种文创啊，它其实也代表了每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跟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结合吧，其实大家都是从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啊，就是这样的一起去传承。我觉得是音乐碰上了这种叫文创，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契合。

0: 哇，张潮，哇，艾迪娜，哇，和他们的漂亮宝宝都来了，哇
1: 哇，快来跟着漂亮人一起来喊漂亮展吧。
0: 这里是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故宫博博三星堆，全国的爆款文创在朝阳公园一站集齐，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偶遇你的心头号吧。随手买，随手拍，参加北京每日人拍活动还有机会获奖哦。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要说北京最近备受瞩目的展览，那必须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
4: 远古玉米神报道，勇猛

0: 的美洲豹出没，
1: 太阳的金色汗水，
2: 壁炉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
8: 这些天，来自美洲古文明的珍宝跨越万里山海陆续抵京，其中包括秘鲁国宝级孤品秘鲁的蒙娜丽莎，是本次展览绝对镇馆之宝，最不可错过的核心重器。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2: 《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岁啊，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嚣张密使》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也很关键。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0: 就剧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一个好的剧导演找到我，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剧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这个是我最后第一部戏也是我最后一部戏。我当时跟杨洁导演说我再也不想演戏了，太困难，因为当时的环境啊包括我们的条件特别差，然后我几乎天天就是导演都在训斥我。现在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他对我不严苛的话，可能也不会出这么一个经典，所以还得感谢杨洁导演。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跟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0: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2: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夸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你看他全完了。
0: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0: 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啊。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1: 十二

0: 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就是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1: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2: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3: 你说的是我吗？
4: 年轻人。我就是日尊九凤。
1: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事件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5: 你以为的盲姨，
6: 集合推进，放大放大。
7: 20你都会了。
6: Nice，
8: 喷他去哦。
5: 实际上的盲姨，
9: 我都不会打游戏，啥游戏都不会玩。
10: 这样子啊，啊，两只手都得带。
11: 这个要，这个
10: 不要了吧？啊，这个也要，
11: 这个
10: 不
11: 用嘛。
1: 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及内壁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3: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3: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3: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3: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3: 是的，
0: 对不对？
3: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3: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3: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餐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

0: 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0: 嗯，
2: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3: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3: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3: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3: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3: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3: 对，
0: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恩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0: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2: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给上面，不要碰我呀！
5: 爆笑故事，
6: 太丑了！
5: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5: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组一场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

0: 物欲，求助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2: 等您。

0: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1: 耳叔，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2: 好，
1: 好吧，
2: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合着不唱啊？
0: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2: 开场板
1: 儿，这个点儿，
0: 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礼派的，
0: 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0: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0: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0: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0: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0: 一听唱起来，
1: 啊啊啊，
0: 这个嗓音呐、啊，非常的浑厚，
1: 是
0: 苍劲。
1: 你瞧瞧，
0: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0: 你唱到这儿啊，
1: 快板书，
0: 李润杰
1: 啊。
0: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0: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四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我去！
0: 有一乘花杆下了山坡，完了。
1: 哎，
0: 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0: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了？
0: 非得有一个嗨，
1: 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0: 哎，这叫炸口
1: 哦，
0: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0: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0: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0: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0: 哎，王牌有一样，
1: 王牌，
0: 王牌这个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
1: 哦，
0: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0: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啊、
0: 对，
1: 您再学一学。

0: 到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里提媒二月娶，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四月里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0: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0: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0: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0: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就是，
0: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0: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0: 难，难在哪儿
1: 啊？
0: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0: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0: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0: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0: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
1: 嗯，
0: 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0: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
1: 嗯嗯嗯，
0: 末一排还得听得真着，
1: 这是功夫，
0: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0: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0: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0: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0: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0: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0: 可有意见？
1: 嗯，
0: 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
1: 嗯。
0: 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
1: 嗯嗯，
0: 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涵，
0: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0: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0: 反正我尽力
1: 啊，
0: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0: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0: 尽力，
1: 对对对对，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0: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0: 哎，对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0: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0: 卖卖力，
1: 嗯，听听他这高派啊，
0: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
0: 啊，
1: 嗯。是
0: 我唱的是，哎，这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0: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
0: 来来来来，就这调门啊，
1: 控制一下，
0: 敢满剁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0: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0: 兴许能定下来啊。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没想到还真盯下来了，
1: 这是能盯下来，就两句您还盯不下来吗？
0: 您哪真唱两句呢？
1: 要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
0: 啊，来这怎么这也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敢板剁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0: 来，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咱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

0: 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压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压固定。姜太公说：“慢打个，付俩钱我也压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徐立坤对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块啊，两万银子压妈味。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盒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压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压不压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的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呐、啊，东家岭这个搬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撒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发着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了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七十二变下段兵。好，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

0: 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架，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
1: 哎呀，您了就是掌门吧？
2: 不
1: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是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2: 师父在你后边呢。
1: 啊？
2: 后边呢？
0: 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我这拜师呢。师父，师父，人呢？
3: 师父在这儿。
1: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2: 哦，
0: 你看他不是，
2: 错，不错，
1: 我这长音拉的，
2: 我就是。横扫京城，威震四海，来无影去无踪，天下武林莫不从，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十一。
4: 师傅，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0: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
4: 哼，我说康师傅
2: 啊，
4: 这去，
2: 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0: 拜师的吗？
2: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不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0: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2: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0: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2: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0: 啥神圣的仪式？
2: 交报名费的仪式。
4: 神圣吗？
0: 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十块钱啊，我给你两倍，我给你二十
2: 万。
0: 多少？
2: 十万。
0: 我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2: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啊、给你
0: 打折。
2: 按揭。
0: 按揭？
2: 哎，
0: 交学费还按揭？
2: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我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0: 50%行不？
2: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0: 不用了，师傅，我这儿带着呢。
2: 50块钱呐、啊，
0: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2: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
0: 啊，
2: 为师就收了你了。
0: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2: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师傅。
2: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0: 练力，
2: 练力必先练气，
0: 练气，
2: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0: 练是什么？
2: 唱歌。
0: 师傅， 这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2: 你是不知道啊啊！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啊。
0: 什么？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
2: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0: 哦，那倒是。
2: 就是嘛。哦，哼，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0: 我这唱歌唱不好，
2: 唱吧唱吧唱吧。
0: 我唱不好别说我哈，
2: 唱。
0: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
2: 停，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0: 激情是吧？
2: 对，
0: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2: 行，
0: 花儿乐队的啊。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把爱全都你我手下踩，战胜风景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请刷刷。
2: 停！
0: 咋的？
2: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民歌，
0: 民歌是吧？
2: 对，
0: 民歌，好日子行吗？
2: 行。
0: 开心的锣，
2: 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0: 鼻炎。
2: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0: 不是，师傅，那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2: 老三。
0: 师傅，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啊！
2: 来，听音乐，
0: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2: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0: 这我这就是刘德华，我怎么离刘德华远？
2: 那看你的理解上。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开，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1: 行吗行吗，好好好，像这样的唱法每天唱100遍、啊、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行了行了行，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搁这儿，
2: 师傅我这还有点零的，要不然你再来点。
1: 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于你。
2: 哎，教给我啊。
1: 学着
2: 学着，
1: 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什么半儿？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吗？
2: 有点会了。
1: 好好好，来跟为师一起啊。来来来，
0: 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
1: 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
2: 啊，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2: 要使劲儿，
1: 知道吗？腰马合一，
2: 一
1: 掌用力的打出去，
2: 用力打，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来来来，
0: 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
1: 西瓜籽儿停，
2: 咋老停啊，师傅你这儿？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啊。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
1: 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2: 气息是吧？
1: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
2: 嗨，你等会儿，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1: 好好，
2: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1: 嗨嗨，行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2: 来，来，走，嗨，
0: 一个西
1: 嗨，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1: 为师这套武功啊，
2: 啊，
1: 叫做乾坤大挪移。
2: 师傅，
1: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
2: 啊，
1: 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
2: 屁股着地咋来去？
1: 不信你可以学一学。
2: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是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哎，哎，
1: 哎，太厉害了！
2: 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1: 不，
2: 来吧，师傅，
1: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
2: 哦。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来吧。
1: 你最好了，你最乖。
2: 师傅，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2: 师傅，来吧，对打吧。
1: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2: 那怎么的？
1: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2: 那来吧，
1: 等着，等着，
2: 快点练对打啊！
1: 哎呀妈！
2: 小时候练过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1: 哎，大哥，
2: 活动活动啊！
1: 在哪儿呢？我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 满脸是血啊！要不你等会儿，不是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不行了，行了。哎，姐，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我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那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少，不是这20的。你现在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姐，谢谢。
3: 来了，
4: 来了，来练对打了，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1: 不像是吧？
4: 当然不像了，
1: 等着。

0: 哎呀，
1: 拿着，这回像了吧？
2: 那师傅我呢？
1: 等着，
2: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
1: 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告诉你，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
0: 你
1: 是我是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2: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9: 怎么了吗？
8: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呐，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0: 儿子，
8: 太好了！
10: 你赶紧走，走着。
8: 太好了，
10: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嗯，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8: 他都烂了，啊啊！这儿有人了？
10: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我坐半天了。走吧。
8: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10: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8: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
10: 你
8: 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啊！
10: 你讲不讲理呀、啊？我先来的，你这人真不讲理、啊。
8: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
10: 啊？你呀、啊啊，你不讲理、啊。
8: 不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 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3:30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4点钟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10: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这就画个3-8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3-8，好不好？
8: 你说什么？
10: 3-8也轮不着你，你骂谁呢？哎，你骂谁3-8呢？
8: 哎呀，
10: 想干嘛呀？
8: 想给我打是不是啊？啊，哎，
10: 拿我偷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白菜我扔的。
8: 好，
10: 哎，你这老太太啊！
8: 不要，
10: 你这老太太我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8: 往哪儿躺啊？
10: 哎，
8: 往哪儿躺啊你？
10: 哎，
8: 往哪儿躺？
10: 跟你说，
8: 我告诉你，
10: 我有心脏病啊！
8: 胃疼，你有心脏病
10: 啊！
8: 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
10: 哎，嗨，
8: 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10: 我讹你啊！
8: 我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得赔，你赔我累岔子。
10: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来的呀你啊？
8: 嘿嘿，怎么着，大姐？
10: 我跟你说啊，
8: 怎么着？
10: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8: 怎么着？
10: 好不好？
8: 你可以来，
10: 哎呀，
8: 来，
10: 哈，
8: 呀呵，
10: 来，
8: 我看见，
9: 干什么玩意儿？啊！
10: 哎呀，
9: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10: 哎呀，
9: 公园。
8: 是啊，
9: 啊，
8: 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9: 对呀。
8: 太好了，
10: 他这有个不安全的。
8: 来，您看什么？瞧我偷。
9: 嗯，
8: 这我看，这都是他干的，
10: 都他扔的，
8: 都是他。
10: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9: 得了吧。
8: 啊！
9: 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
8: 啊！
9: 就别吵架。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8: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10: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9: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位置最好的地方。
8: 您算说对，
9: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10: 指定不同意。
9: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8: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10: 我先来的。
9: 行，我给出个主意。这样，来，
8: 嗯，
9: 来，你在左边坐，
8: 啊，
9: 你在右边坐，
8: 啊，
9: 待会儿相亲的来了，
8: 嗯，
9: 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8: 不是呀，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10: 我先来的。
9: 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10: 大事儿
8: 啊！
9: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10: 我小子。
9: 小子
10: 啊？
8: 嗯，
10: 我儿子。
9: 您家的大妈？
8: 我是闺女呀。
9: 这不齐了吗？
8: 怎么着？
9: 这个地儿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8: 没了，我是。
9: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在这儿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8: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10: 34。哎呀，这不会了，
9: 聊上了，
10: 忙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8: 哦，34了都。
10: 嗯。
8: 哦，
10: 你家的呢？
8: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10: 那不正好吗？亲家这一样。哎呀，三位，我跟你说啊，
8: 嗯，
10: 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8: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10: 白领
8: 啊，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10: 哎呦，我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8: 那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10: 那个级别呀。
8: 哎，对，
10: 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
8: 啊，
10: 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你
8: 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10: 有啊
8: 啊，
10: 俺们的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不行。你不吹啊？
8: 那么大呀！
10: 啊，有房有车。
8: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10: 企业？
8: 都有企业。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10: 你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8: 哎，对对对对，
10: 我也给他打电话。
8: 打电话啊，
10: 你先打电话来。
8: 喂，爸，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的了？讹我了。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10: 来了，
8: 来了，给我打。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10: 我给我儿打。
8: 来来，
10: 面我儿可面里
8: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10: 他妈你！
11: 哎，儿子，你干啥
10: 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哎，公司忙，太忙了，那毕竟是老板。
12: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哎，干嘛呢你这？
13: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12: 谁是你叔叔啊？
13: 哦，对不起啊，大爷，对不起。
12: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13: 我有事，我有着急事，我不跟你聊了。
12: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13: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8: 怎么？
13: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怎么的，老太太？
8: 不是，哎呀，闺女，哎呀，不是啊。没有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13: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8: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都？
13: 33，33了
8: ，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13: 又是这点事儿，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8: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着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这香亲戚，啊，听妈的。
13: 来，香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8: 你看他干嘛？哎呦，
13: 看你看
8: 我
13: 看来。哇！哎，妈，怎么的？你别拿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8: 大妹子啊。你相亲不相亲？
13: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你起来吧，来
8: 聊你了嘛。
13: 来吧，看谁？来看，来看。
12: 妈，妈，
8: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12: 来了，
10: 你们大人都看住大人呢。
8: 呀，
10: 帅。
8: 哎，哟，真好，这孩子，
10: 金领呢，金领，还金边的。
12: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皮子大了，这还啊？
13: 妈，看这个，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8: 你跟人说话去，你跟人说话。
12: 我干什么说话？
8: 你跟人家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12: 啊，那个，喝水啊。
13: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12: 不渴，我渴。
10: 我自杀了。
12: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
10: 啊！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点！
12: 我干啥？犯啥晕啊？
13: 二踢脚？
12: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13: 我是窜天猴啊！
12: 窜天猴！
8: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
10: 什么名？啊？
13: 我同学。
12: 窜天猴。同学呀、
13: 啊！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12: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13: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

0: 呀？啊，来早吧，闺女。
1: 别走，送水挺好。
2: 听我跟你把话说了，
0: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1: 啊，
0: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1: 水站呢，
2: 臭水呀、啊、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啊、
0: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跳
1: 房啊，住房装水呀、啊、咋的了
0: 闺女，走吧。
2: 爸爸妈妈爸妈妈，
0: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
3: 始了。哎呀呀，
2: 别担心我嘛，你说好人想聊一会儿的，你
0: 看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我儿子是老板。哎呦，
3: 这个、
1: 水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2: 妈听见了，500
1: 个，
2: 北京500强。
3: 哎呀，宽宁侯啊！
1: 啊，
3: 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1: 水站
2: 是
3: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2: 现在也
3: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2: 是，
3: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0: 哎，
2: 妈，你干嘛你？
0: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啊？啊，
3: 我这挺像样的呀，
1: 不是，大人多帅呀！
4: 那你们在这儿呢？
3: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1: 咋上公园了呢？你们
0: 还没走？
3: 哎，阿姨，你回来！
2: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0: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1: 你快给解释！
3: 不是那儿子，那个，你阿姨，你听我说。那你儿子，
1: 那个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3: 你先别着急，
1: 喊你回来。
0: 这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3: 不是，
0: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3: 你听我讲。那个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
1: 啊，
3: 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1: 就这么个事儿，
3: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1: 对对，
0: 是
3: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0: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
3: 哎，
0: 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
3: 啊，
0: 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2: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3: 我这养的好好的，
2: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3: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吉的唱啊，
2: 对对对，
3: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2: 对，
3: 谁安慰爱哭的你。
2: 你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3: 这
2: 首歌，
3: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是
0: 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2: 怎么了吗？
0: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呢？
3: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0: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1: 哎呀，这说不好，他妈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
2: 妈，我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要说我一直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
3: 哎呀，您看看阿姨，
0: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2: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0: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3: 你看着
0: 感情是他的
2: 啊，亲的
1: 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2: 就是
1: 相处相处，
2: 是不是？
3: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2: 我同意。
3: 您看，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宁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1: 大妹子，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家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0: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1: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0: 我这回去买这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1: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0: 上饭店，
1: 妈庆祝一下子。
0: 你花钱呢？
3: 阿姨，我来，我请。
0: 我
3: 把儿子叫上。
0: 哎，儿子来。
3: 来，
1: 卫生可好了，
0: 卫生可好。
2: 咱们走吧，一起。
0: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1: 可乖了，可好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说实话，啊，想火吗？
5: 想，
8: 这不就嘛？想不想？
5: 想。
8: 哎，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啊。
5: 新歌星都有谁呀？
8: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5: 您说。
8: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5: 四字弟弟。
8: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5: 这
8: 你看看
5: 谁谁？
8: 易烊千玺。
5: 哦，三小只里边的
8: 易烊千玺火
5: 火，
8: 哎，对呀，
5: 对对对，
8: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5: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哎哎、
8: 我问你啊，问你、啊、
5: 怎么？
8: 今天当着各位啊，哦，说实话，啊，想火吗？
5: 想，
8: 这不就嘛？想不想？
5: 想。
8: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干啥？
5: 那你都多余问，
8: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5: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8: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5: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8: 多新鲜！
5: 这简单呐！啊，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8: 啊、没错啊，
5: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8: 我帮你改四个字。
5: 对呀、啊，
8: 行，没问题啊。他叫易烊千玺，
5: 那我呢？
8: 你叫三阳开泰。
5: 哎，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8: 不，那你火不了。
5: 怎么呢？
8: 你得叫五雷轰顶。
5: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8: 糊了干嘛？
5: 五雷轰顶干嘛呀？这
8: 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5: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儿挺好。
8: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儿也有好的。
5: 三个字儿还有谁？
8: 邓紫棋。
5: 哦，邓紫棋是
8: 这名字好啊？
5: 好吗？
8: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5: 你给他松开。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8: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
5: 哎呦，这还能编出绕

0: 火力呢是吗？
1: 对呀、啊。
0: 哎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1: 歌曲也有，
0: 对吧？
1: 我知道啊，他的代表作，
0: 什么歌？
1: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0: 好嘛？
1: 你没听过
0: 什么呀？
1: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吗？
0: 啊，这是搓澡搓劲儿大了，这是。
1: 我说你倒挺了解似的，
0: 就这首歌叫泡沫啊，
1: 泡沫，泡沫。哎哎，你看了吗？啊、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0: 不是，那你有自个儿的偶像吗？
1: 当然有了。
0: 你喜欢哪位的？
1: 我喜欢这个啊，
0: 听谁的？
1: 我这名字就好。
0: 谁呀、啊？
1: 光良。
0: 我、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1: 合理呀、啊？
0: 怎么呢？
1: 光良，光良
0: 是
1: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0: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1: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啊、歌曲唱的也好。
0: 啊、对呀、啊，什么歌？
1: 什么歌？嗯，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0: 哦，他的成名曲。
1: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0: 是是，
1: 歌词写的又好啊。
0: 是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0: 哎、啊，对，就这歌，
1: 每次听完心里都受不了啊，
0: 怎么
1: 泪如雨下呀？
0: 不是，干嘛这样啊
1: ？MV 你看过吗？
0: 这 MV 怎么拍的？
1: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这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0: 又不离不弃呀、
1: 啊，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0: 太深厚了。
1: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我让我唱。
0: 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1: 我给大伙唱唱。
0: 您给唱唱唱。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哎呦，太伤感了。
0: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0: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1: 这不好吗？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啊，您说
0: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1: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
0: 猪八戒背着光良出来的，这是。
1: 什么都不懂，
0: 不是这哪听出伤感来了？
1: 我去，这还不伤感？
0: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1: 什么都不懂，就不懂你说。
0: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都、
0: 怎么了？
1: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0: 我说
1: 这能是瞎改吗？
0: 这还不叫瞎改呢？
1: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呵，
0: 这改歌有什么套路？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哎
0: 呀，你多大能耐呀！你说
1: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0: 还有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0: 您再举个例子，
1: 听过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0: 这听过呀，
1: 原唱这么唱的。嗯，可惜不是你啊，陪我到最后。
0: 你这听着多忧伤啊！
1: 太伤感
0: 啊！是，
1: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的爱情都把握不住，你怪谁？
0: 那你干嘛呀？
1: 亢奋一点。
0: 这怎么亢奋？
1: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0: 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动作，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好在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0: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1: 可惜不是你，
0: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1: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哎、
0: 不是有这么改歌的吗？
1: 不服是吗？
0: 这我服什么呀？
1: 不服是吗？
0: 我不服。
1: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哎、有一位算一位。
0: 干嘛？
1: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0: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1: 当场就改。
0: 哎呀呵，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1: 怎么着？
0: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1: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
0: 呵，最简单的
1: 说吧。
0: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就这歌，
1: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0: 还没难度呢。
1: 这有什么呢？
0: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我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0: 哇，你比他厉害、啊。
1: 哎，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疯了，快板唱双截棍跟得上。 吗你？
1: 哎呦，这个烟雾弥漫，隔壁是过数馆，店里面的妈妈上茶的有三端，叫拳脚武术老板练铁砂的耍呀扎枪，一定是功夫擅长，还有敬重赵铁虎山，他们的二徒我习惯出笑着二龙牡丹，什么刀枪跟棍棒我。

0: 都耍得有模有样，真必须最喜欢的双截凤耳柔中带刀，想要去河南书斋学道理跟武刀，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东亚兵部的招牌，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0: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
2: 缺裂了不？
3: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郝世强。那么今天我们带您参观的这个可不是一般的房子，婚房啊！哎，那么这个又结婚又住新房，这不是喜上加喜吗？
5: 对呀。
4: 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个时候装修房子呢，可能容易啊，这个脑子特别兴奋，
5: 对
4: 啊，一高兴啊，一冲动就容易踩坑。那么今天为了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尽量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少踩坑，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益丰方圆的娟总，专门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这个装修它怎么能避免踩坑，好不好，娟总？
5: 好，没问题。
3: 王娟，益丰方圆售后负责人，您的家装守护人。
4: 看着这视觉效果真的很惊艳，是不是？
5: 他这个呀，设计师给他设计了一个奶油风，确实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和他对于时尚的一个追求。
4: 对，
5: 你看啊，首先呢，它是地面是通铺的，
4: 对，
5: 而且是哑光的柔光砖，
4: 嘿
5: 啊，然后是整个一个通铺，增加了这个整体屋里的一个视觉效果，让这个屋子显得更宽敞。
4: 没错。
5: 另外呀，您看它这个吊顶，它是做了一个双眼皮的吊顶，这个呢非常考验我们的一个工程的一个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这个水平。
4: 嗯
5: 啊，而且你看加了个灯带，增加了它的屋里整体的一个亮度。
4: 对，
5: 你只要看，您看这屋里头非常
4: 特别亮，
5: 是不是？
4: 对，
5: 只要一敞亮，屋里就显得一个空间会比较大一些。
4: 没错没错。哎，娟总，你看人家这就是年轻人的生活。
5: 对，
4: 这最流行的这叫什么来着？
5: 动动板。
4: 动动板，
5: 对，它非常就是实用，你想插在哪儿，将来想摆什么东西，你可以随意的调节它的位置。
4: 哦，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它还有一个装饰的作用。
5: 对，年轻人的思维和设计师的思维，只要一碰撞，那肯定有火花四溅。
4: 哎呀，太好了，
5: 傅老师，您没觉得这个厨房很大吗？
4: 真是不是一般的宽敞、啊。
5: 对，对于老房子来说，这是很难得的。
4: 对，
5: 但是它原来可不是这样，它进行了一个拆改，其实
4: 对，
5: 哎，包括咱们这一面墙还有这面墙、都进行了一个移位。
4: 我还想，这种老户型厨房能有这样的格局，太难得了。
5: 对呀、啊，因为这样的户型咱都知道啊，
4: 对，
5: 原来没有。这样的大的一个厨房啊，
4: 没错没错。
5: 小两口因为热爱生活，热爱美食，然后您看它的这个橱柜设计的是一个 L 型和一个一字型，这样增加了橱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面积。
4: 嗯，
5: 另外呢，这个因为我们那是水电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4: 嗯，
5: 年轻人可能这个电器多，那所以它的点位我们一定要给足它。
4: 而且娟总，我还发现它那个色彩也很漂亮，
5: 对，
4: 上浅
5: 下深，
4: 哎，洋气。
5: 对，您瞧，这是圆弧形的，
4: 哎。
5: 将来您看走路这个动线不会磕碰，
4: 对，
5: 将来您说有个小孩对吧，来来回回的他也不会磕着，
4: 这个太人性化了。
5: 对，这是设计师的一个巧思。
4: 对，而且我还发现了就是阳台这么一点的小空间，
5: 对，
4: 被我们设计师可以说是充分的利用。
5: 对，您看啊，他原来这是肯定是有一个窗户的，
4: 对
5: 不对，门帘窗，对吧，
4: 对，
5: 我们现在整个给它拆除，我们你看冰箱放到了外头，然后而且增加了上下水，
4: 对，
5: 我们的洗衣机烘干机全放进去了。
4: 哎呀，我觉得娟总总结太到位了，但是您是专家，您应该知道，其实咱们这个老房改造的难点就是是不是一个卫生间一厨房？
5: 厨房
4: 对。那么厨房我们参观完了，卫生间改造的怎么样呢？接下来我带您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展示您面前的这个卫生间啊，是标准的干湿分离。你看啊，我们设计师把这个洗手盆挪到了这么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地方，而且呢，这个线条灯，哎，也特别特别的漂亮，而且还能起到照明的作用。我们再看看它这个干湿分离的这个里面，那么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墙面，这个墙面的这个图案，大家看啊，一下让你眼前一亮啊。总而言之，还有包括它这个非常时尚高 高端漂亮视觉效果非常好的这个磨砂玻璃门。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房的改造啊真的是比较难，尤其要想把老房改造成婚房，那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您别着急，有我们益丰方圆在，我们益丰方圆这个改造老房啊是我们的强项。那么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2: 今天呢，我带大家参观的是一套年轻人的婚房。其实啊，每个年龄段的业主啊，对装修的需求啊都不同，因此呢，就需要我们设计师呢，根据每个客户的家庭情况来量身定制。一呢，就是优化格局，提升舒适度。这个优化格局啊，是非常的关键。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我们对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在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上，拆了三面墙。原来我们这个过道是非常的窄，没有地方放这个鞋帽柜。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过道这面墙往里面移了有10公分，这样就有了我们身后的这个硕大的一个鞋帽柜。原来进门这个位置呢，这面呢也是一个干区，但是干区这个位置是比较大，那么说浪费的空间呢也比较多。原来啊堆了一个很多的杂物。在进门这个位置呢，原来是一个管道，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个管道做了一个定制柜的。一进门呢，它是一个玄关，而且也增加了一个储物。失去的这个门呢，原来在过道这个地方，那这样的话呢，原来使用非常不方便。原来从这个卫生间的失去啊到干区，它需要经过一个过道，那这样呢，把门开到这个方向，这失去和干区就连通在一起，这样使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呢，就是利用定制家具提升储物空间。大家发现没有，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啊，那我们每个空间的定制家具都是无处不在的，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储物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整个的空间呢就非常整洁。而且定制家具啊，我们除了储物之外，从设计上也是符合年轻人的一个特点，时尚啊。你看我们那个颜色搭配啊，啊包括里面的功能分布啊，包括我们有些比如开放格啊，啊有些呢做了一些玻璃门的设计啊，所以这些呢既时尚又实用。第三点，设计捉襟未来，让生活呀井然有序。那这一点在我们次卧室的设计上可以说是淋漓尽致。那我们现在呢看这里面呢有这种定制的啊床，包括我们这个书柜，这边是衣柜，还有这个硕大的一个写字台，这些呢都能满足我们以后的一个需求。比如说以后有了孩子，那这个就可以作为一个儿童房的使用。那么说硬装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再做更大的改变，只需要对软装进行一些改变就可以了，这也是省钱的一部分。大家看到这套房子的装修效果，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笔数，
6: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
2: 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了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总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会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3: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5: 您看啊，这个卧室设计的温馨不温馨？
4: 太棒了，舒服，我都想睡会儿。
5: 这是啊，他做定制的一组这个衣柜。
4: 哦，
5: 啊，您看他这衣柜，他这个边角做的这个是非常细致，而且做成这种斜切的，
4: 嗯，
5: 不需要扶手，您从哪从里面，
4: 对，
5: 开从外开都是可以的。
4: 嘿，而且我觉得它这颜色特洋气。
5: 对，然后啊，您看这个床头柜就是，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整体延伸出来的。
4: 哦，
5: 哎，它是一体。
4: 哦，
5: 做出来好看。
4: 对，
5: 另外一个它底下有一个空档，空档是为什么呢？里面其实有一个管道检修。
4: 哦，这样方便，
5: 这样方便，你不整 体的柜子要弄下来，你开门啊检查呀，它不太方便。
4: 明白了。
5: 包括里面的电源都是非常充足的。
4: 还是那句话，你想用多少我们的都有。
5: 对，
4: 我还注意到娟儿，它这个门是一种什么样，这叫什么门？
5: 它叫一个三联动的一个门，如果拉开了呢它又非常通透，对吧，它不影响采光。
4: 对，
5: 而且三联动门呢还有一个比较结实一些。
4: 接下来把我们的资深设计师小梅请出来，从专业的角度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7: 咱们这次回访的这套房子呢，业主家呢它是实测面积68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的房子。那么咱们整体改造呢，就是拆除卫生间和厨房的所有清理墙，重新做了设计和优化。这样的话呢，我就在这边呢可以做了通顶的鞋帽柜了。户型要做到见缝插针，将它的空间利用到极致之后呢，这块呢在门的后边呢，我做了50公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通顶橱柜，然后呢这块呢做了一个60公分，也就是说咱们看一下现在这个位置，它形成一个 L 型的一个夹角。好，那么顺着过来之后呢，我在这儿做了 L 型的橱柜，并且呢这个位置呢我做了圆角设计，一是避免磕碰，二呢看上去更加柔和美观。咱们来看一下原来的湿区卫生间，从原来坐便器呢是这么摆放的，现在我扭了一下方向这么摆放。那么这么设计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咱们要把这块淋浴区的这个面积要多出来。那么我将干区这面墙体从原来在里侧的25公分，我往外也移了25公分。这样的话呢，咱们用的这个超薄的这个设计手法包了它原来的下水管道，多出这个25公分来呢，正好在这个位置也做了一个整排的一个储物空间。咱们说将湿区往外推了25公分之后，不仅没有影响到它的使用，而且从原来80公分的水盆，咱们增加到了1米的一个大的一个水盆。
3: 摒弃传统婚房的浓烈喜庆，设计师以裸妆感为笔，淡奶咖为底，点缀线条灯如爱意乍现，空间在拆改中生长，功能在流转中交融，方寸之地盛满未来生活的万千可能。
4: 哎呀，我们参观了高先生的这个婚房啊，跟着你们小两口的喜庆啊，给你们道喜道喜啊。那么首先我们还想问问高先生啊，你们小两口对这个新房还满意吗？
8: 我对卧室的设计还有整体风格设计都很满意。就是我的需求然后设计师都帮我实现了。
4: 哦，也就是从二位的这个笑容里我们能感觉出来是真正的满意啊。
8: 对，
4: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二位，就是这么多装饰公司，您二位怎么就能选中我们益丰方圆呢？
9: 实际上是我们家长他看电视看到的。
4: 哦，您家长看到了我们这个居家卫视。
9: 是的，是的。
4: 哦，然后就直接选择我们了吗？
9: 他之前主要是前段时间他们也装修过一个房间嘛，他们对那个就不太满意，然后他们就挑来挑去，然后刚好在电视上看到。所以就是先接触一下看一看嘛，觉得还是不错，所以就选择了这家，
4: 选择益丰方圆啊。哦，
8: 然后我们选择他们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免费搬家，然后免费存放，然后等装修完了以后再免费给我们送回来。
4: 啊，对，真的是很暖心哈。
5: 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对，好一份
4: 儿。哎，娟总啊，当然大家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咱们益丰方圆是个靠谱的公司，对不对，二位啊？非常靠谱。那么既然说到靠谱，就想问问您，咱们说点干的哈，
5: 您说
4: 就是在质量和售后方面咱们有什么跟其他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5: 这个呀，就是您放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这在工程质量上还有我们在主材的选择上都有一个严格的把控。您看啊，我们的工长是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才能够上岗，然后呢我们所有的材料呢是经过我们的双重筛选，包括我营业执照资质，包括我们的检测检验报告都必须齐全才能够进行我们的一个入场，才能给送到我们的客户家里头。每一点的细节都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在工程和材料上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另外呢，我们的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的，你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只要是基础工程我们都给您免费维修。
4: 嘿，太棒了。
5: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我们每周日的一个董事长签约日，您到公司来签约，我们的董事长只管工地，就有双重保障了。
4: 说得太好了。那么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您要留意我们屏幕的下方。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玩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

0: 免费升级航空花洒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我们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0: 电话400-898-1039。
2: 掌声就能感觉出来，
3: 嗯，
2: 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
3: 徐老师的，就您捧我。
2: 但是啊
3: 啊，
2: 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3: 不要脸，
2: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3: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2: 说我妈说的对。
3: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2: 什么意思啊？
3: 你忒不要脸了。
2: 怎么说话呢你？
3: 怎么办事儿呢你？
2: 怎么了？
3: 车？
2: 什么车？
3: 你管我借的车呀？
2: 啊，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
3: 啊，
2: 至于的吗你？
3: 上你们家找你去
2: 啊？
3: 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2: 我搬家了。
3: 搬家了？
2: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3: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2: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3: 这多费车呀！
2: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3: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2: 我也没车消耗啊。
3: 我问你
2: 啊，
3: 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2: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
3: 啊。等会儿
2: 啊，
3: 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2: 对呀、啊，
3: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2: 你的车就进得去呀、
3: 啊？啊？
2: 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3: 当坦克开呀、啊！
2: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3: 我那是新车、
2: 啊，
3: 你再给我刮了。
2: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
3: 啊、哦，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2: 我注意着呢，
3: 啊、
2: 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3: 用我车装马桶
2: 啊，
3: 那多脏啊！
2: 我都洗干净了，
3: 不是也装不下呀？
2: 我去，后排座拆了呀，
3: 拆了
2: 啊，
3: 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2: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3: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2: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
3: 啊，
2: 我拿什么绑呢？
3: 嘿，
2: 啊。
3: 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啊？
2: 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3: 三根
2: 啊？
3: 不对啊，
2: 怎么了？
3: 我那车里四根啊，
2: 啊，
3: 怎么少一根啊？
2: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子下去，突噜给缩进去了，
3: 捡了。
2: 哎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3: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2: 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3: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2: 我骑呀、
3: 啊
2: 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3: 好，60迈掏横梁
2: 啊，
3: 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2: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3: 狗笼的也用我车拉呀？
2: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3: 你买一新的呀，
2: 那不得花钱啊？
3: 有这句，
2: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3: 狗笼子还特制？
2: 对，
3: 你养什么狗啊？
2: 小狗。
3: 什么狗？
2: 藏獒。
3: 藏獒
2: 啊？
3: 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2: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
3: 啊，
2: 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3: 那您那狗呢？
2: 副驾驶啊，
3: 副驾驶装狗
2: 啊，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3: 看谁呢？
2: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3: 走，副驾驶跟那边。
2: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3: 什么事儿？
2: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3: 这那狗也不干呀。
2: 对呀，
3: 嗯，
2: 你也不干呐。
3: 嘿，你这怎么说话呢？
2: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
3: 啊，
2: 这放在哪儿啊？这个，
3: 哎
2: 啊，
3: 再往后看看，
2: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3: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2: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十来厘米的距离，
3: 仙人掌
2: 塞进去，
3: 这多扎手啊！
2: 不扎，
3: 怎么呢？
2: 我用座套垫的呢。
3: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2: 所以我给扔了，
3: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2: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3: 是啊，
2: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3: 怎么了？
2: 这车误泥里头了。
3: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2: 那不得花钱啊？
3: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2: 搁到那儿能成吗？
3: 亏你有良心，
2: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3: 跟车没关系，
2: 这车也得开走啊。
3: 怎么开呀？
2: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哦，一踩油门走，你
3: 出来了，
2: 出来了，
3: 车出来了，
2: 轱辘出来了，
3: 轱辘轱辘掉了。
2: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3: 怎么呢？
2: 那共享单车的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3: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2: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3: 对了，有，
2: 有吧？
3: 有，
2: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3: 车出来了，
2: 车出来了，
3: 哦，出来就行，
2: 四驱变两驱了，
3: 切换系统了。
2: 不是，
3: 怎么呢？
2: 坏了两驱，
3: 坏了啊，修去。
2: 那不得花钱呢。
3: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2: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3: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2: 我东西都卸完了。
3: 车开了没有？
2: 哦，那倒没有。
3: 怎么呢？
2: 没油了。
3: 加钱？
2: 那不得花钱呢？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2: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3: 钱不是问题，
2: 我问题是没钱，
3: 没钱不是理由，
2: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3: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2: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的？
2: 困难总比办法多。
3: 哦，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怎么？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2: 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拉活。
3: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2: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3: 真能对付。
2: 我正往前开着呢，嗯，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3: 说什么呀？
2: 哎，姑娘去哪儿啊？
3: 姑娘说，哎，
2: 哪儿都行。
3: 哦，这心情不好。
2: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3: 哪里？
2: 我家户口本上。哦，
3: 你要给人当儿子。
2: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3: 我夸你呢。我
2: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3: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2: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嗯，一踩油门走，你
3: 注意安全。
2: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3: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2: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3: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2: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3: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2: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3: 怎么说的？
2: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3: 那是给你加油吗？啊，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2: 不能停啊。
3: 怎么了？
2: 不能停啊。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哦，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3: 这怎么办呀？
2: 搂起来
3: 跑啊。
2: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3: 都什么车？
2: 有德国的奥迪，啊，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3: 慢点。
2: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马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3: 悠着点。
2: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3: 是啊，
2: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轿车、保定巨力。
3: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2: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到。
3: 什么情况？
2: 撞了。
3: 撞哪儿了？
2: 电线杆子。哟，
3: 我车没事吧？
2: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3: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2: 你不在乎我？
3: 不在乎。
2: 有人在乎我。
3: 谁呀？
2: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我。
3: 那是怕你跑了。
2: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3: 为什么呀？
2: 那不得花钱呢？
3: 太臭了。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纵火作业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2: 防火风格、消防器材、动火看护人、可燃物清理，一个都不能少。
3: 动火报备，防幻觉被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5: 九十天准备到，北京的五月，哪里开张的第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去直接封神，没那么的花钱风格。
6: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新年好呀。
1: 哎，新年好啊，小乔。今天飞哪里啊？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0: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1: 好好好。
0: 我妈呢？
1: 在书房呢，给她接电话吧，我去叫她。
0: 哎，别，不用，我就随便问一问。

0: 迟了一天，不然怎么回事？
1: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2: 好，
0: 您放心。
1: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3: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2: 心情好啊，师母。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声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傅那边论？
2: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傅打电话拜年了。
3: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我替你跟你师傅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吉掌中。

0: 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你师父就都能放心了。
1: 艾经理，顾局长，快来跟银行合影了。
2: 来了，
3: 要出手势。
4: 那您去吧，我回房间了。

0: 兰亭哥。
1: 嗯，走。柠檬水缓解头疼。
0: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0: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
1: 哦。
0: 我听说你没要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我可没有和那些乘务员一起玩。
1: 那有没有人勾搭你？
2: 怎么可能？就我这颜值啊，除了机场警犬，哪有看得上的？哎，我给你看看大海啊。
3: 苏苏，过来拍照啊！
0: 信号 突然就不好了。
3: 不理他，我们自己拍。
2: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0: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我先回房间了，你跟他们去玩吧。
1: 我也回房间休息吧。陈小姐好棒。

0: 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0: 错，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去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教员。
1: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2: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
1: 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2: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1: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2: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
0: 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中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已经反省过了吗？
1: 关于报警这件事，在流程上我的确是处理欠妥。
0: 没了？
1: 没了。
0: 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这次

0: 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扣除本月奖金。
1: 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
0: 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另外，手册的相关规则，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
1: 顾南亭，你改手册，你针对我是吧？
0: 是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我还有会，你先回去。

0: 请进。文婷啊，
1: 江部长，您找我？
0: 咱们被人投诉了。坐。这位
2: 姓张的女士，
0: 投诉的原因是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
1: 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机场都关闭了。
0: 这个张女士呢，点名问责乘销，由于乘销的处理不当，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
1: 乘销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
0: 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
3: 一样质疑乘销玩忽职守。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
1: 乘销的错我已经做出处理了，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仅仅只是停飞一周啊？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加上这两起，他都创纪录了。停飞一周，要让我看呢，你给他降为观察员都是轻的。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看来啊，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江部长，我认同您说的，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
3: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投诉书摆在这儿呢。
0: 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
0: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
1: 我认为不妥。
0: 南婷啊，你自己也说过的啊，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这点我承认。
3: 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
0: 如果他足够优秀，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更好的进步，对吧？
4: 跨部门交流学习，
0: 下周例会直接宣布。

0: 哎呀，你才住几天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舍不得我就直说呗。
2: 赶紧走。
1: 好啦，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就得住新房子了。哎，对了。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送给你。还有哪里呀？还有这个，我新买了，还没用呢，特别的好闻，都留给你了啊，放这儿了。
2: 不是，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呀？
1: 你最近经济危机，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等我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吧？
2: 真的是要养我，
1: 必须的呀，我不养你谁养你呀？

0: 盛香，你说吧。
1: 各位领导，关于报警这件事，我的确有做得不妥的地方。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导致飞机延误，没有按时起飞。这一点我需要深刻反省，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飞机上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清除隐患。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
0: 安婷，这是你的学员，你说该如何处理啊？
2: 江部长，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主要责任在我，我要承担全责。
1: 你为什么要承担？你又没错。
2: 我说过，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
1: 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不关你的事。
2: 不管怎么说，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我回去写检讨，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1: 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
0: 别激动啊。南亭作为机长确实有责任，该如何处理我们之后再讨论，现在主要是程潇的事儿。

0: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加上这次投诉，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1: 你说什么？
0: 派去地勤。

0: 遇到难处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也是你们飞行部的事情，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
1: 就事论事，对程潇的处罚重了。
0: 江涛作为一把手，最看重的是安稳。对飞行部的投诉，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有关他的脸面。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客气啊，自从做了她的教员，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1: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师父您以为学员背的处分比我多多
0: 了？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不错，担当比处分更重要。别看我，我已经找程潇谈过一回了，这次我也不灵了。看他自己吧。

0: 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你有空吗？
1: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0: 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现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

0: 前我真的很幸运，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
1: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

0: 你就当你的飞行员吧，到时候啊你别哭。
1: 我不会再跟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上见。
2: 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要做到。
1: 我不但会做到，还会比你做得更好。

0: 宋宋他们搞的鬼，恶作剧。
1: 程潇，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你先去报到，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

0: 朋友干嘛呢？看我吃播呢。
1: 小杨，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
2: 地勤就是暂时的。
1: 哦，
3: 小姐，一定要挺住。
0: 放心，我学了这么久，飞了这么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

0: 刚才跟王帆他们打，我还进了十几个球。
1: 你一来倒好，
0: 就进两个。
2: 防守跟飞行很像，靠的也是冷静判断，守住安全底线。
0: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大一刚进小队，那时候你特别爱进攻，一点都不给我们当学长的面子。
2: 那种激情冒险的性格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刚进校队三个月就当上主力了，我只能当替补眼睁睁看着。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整个大学四年我就只有一双山寨球鞋，
1: 那个时候家里穷，
0: 就那双鞋啊，我在场上也舍不得多跑，这教练只能把我按在板凳上。
2: 大家还以为是你体能跟不上。
0: 那时候年轻，脸皮薄。
1: 哎，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双正版球鞋就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0: 就那双鞋啊，我每次打完球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1: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绑回到鞋盒里面。那时候我心里就想啊，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球鞋自由。
2: 现在整个机务部的球鞋自由都会被你实现了。走吧，请你吃饭，给你庆功。
0: 庆功啊？
2: 你们机务部不是刚刚评上突出贡献奖吗？
0: 挺关注我呀，小伙儿。
3: 箱子，出来战斗，请多多关注。
4: 你别闹了，我就是想着以后多给我们吕恒姐好好学习。
5: 你别客气了，咱们俩互相学习。对了，夏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
6: 什么意思？
7: 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
5: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
7: 哦，原来是个胆小鬼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哦，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牛鬼蛇神，通通避开。
5: 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要不进去看看？
7: 前方带路。
5: 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
7: 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哎呀，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
5: 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非常的洲际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7: 雨恒你好贴心啊，你男朋友绝对是中头奖。
5: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8: 哎呀，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5: 蓝天哥不是，哎，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哦，我们之间还没什么呢，
7: 还没什么呢。哦，那就是即将要有什么了。
8: 哎呀，我懂。你呢，就全力输出，我就给你打好辅助。
5: 哎呦，好了，我去帮你收拾东西。
9: 海生啊，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

0: 迎欢迎。
1: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您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2: 嗯，
1: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2: 嗯，
1: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2: 嗯，
1: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2: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1: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1: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禁吃。
1: 对，
3: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3: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2: 15袋
3: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3: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一盘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

0: 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五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1: 哎呦阿姨，
0: 就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五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2: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1: 嘞。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2: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儿这款啊是手撕带鱼，是优质产品，而且给您看看啊，您看看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这袋儿啊拿出来就能直接吃，您看这块儿，嘿，多大，是不是？呵，您看啊，拿出来以后啊，装那么一大盘呢，
1: 确实挺好的。这几年啊，我一直吃这种开袋即食的带鱼，哎，方便省事又好吃。这要是放在以前，想吃一次带鱼，你猜怎么着？嗯，小半锅油炸，
0: 哎是，
1: 哎那油点子溅的哪儿哪儿都是，嗯，完了还得收拾。又费事啊，又累人。嗯，
0: 昨天啊，我就吃了一顿，哎，就这个啊，特别好吃，跟您说，哎呦喂，而且啊，今天啊，厂家来人了，啊、哎，咱们一会儿啊，使劲儿砍砍价啊，把这价啊砍得低低的啊，让大家伙啊得大便宜，好不好？
1: 行，只要价格实惠，价格便宜，我就买。
0: 好了，那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董总登场，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啊，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大家好，欢迎品尝我家的手撕带鱼。好的手撕带鱼啊，得做到啊像这样轻轻一撕，哎，鱼肉啊就顺着纹理自然的撕下来了，是这样完整的啊，一撕一撕的，然后啊像我这样吃，特别的过瘾、嗯、满足。我们做到了骨酥肉嫩，味香浓郁的家常口味、嗯、就跟您在家吃的一样、嗯、二位请品尝一下。

0: 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呀，国产带鱼呢是带鱼中的极品。
1: 嗯，
0: 国产带鱼啊比进口带鱼呢味道好，价格也高不少。我们用的呀更是这种块大肉厚的带鱼中段。
1: 嗯，
0: 您吃着呀就跟吃肉似的，
1: 是
0: 特过瘾。
1: 没错，
0: 像我这样啊，大口大口的吃。
1: 嗯，
2: 这刺儿啊全酥了。
1: 嗯，
2: 这个带鱼啊特别的入味儿。
1: 嗯，
2: 就是那种啊咸鲜带着点回甜。
1: 嗯，
2: 就是家常味儿的升级版。
1: 哎，
2: 大口大块吃带鱼真过瘾。
1: 真没错啊，您看啊，这带鱼肉厚骨酥啊，而且呢是五香口的家常味儿啊。
2: 嗯，
1: 块大完整，并且啊不碎不散，吃到嘴里啊真的一点腥气都没有啊。
2: 还真是，
1: 哎，特别香。哎，就一个字儿啊，鲜。这手撕带鱼啊真的是一道专门啊为咱们叔叔阿姨们啊琢磨的贴心菜呀。哎，董总怎么做到的，你说说。
0: 做手撕带鱼啊得用到焖酥技艺啊，跟咱们平常家里的烧带鱼啊炖带鱼炸带鱼啊还有点不一样。
1: 嗯，
0: 这鱼肉呀保留了韧劲儿，又充分的入味，整个过程中呀是不加一滴水的。
1: 嗯，
0: 香辛料的组合呢是用到了18种啊，用小火慢卤4小时，再用慢火焖至12小时。鱼肉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就能充分的入味，鱼肉呢就完全的熟透了，鱼骨啊自然酥烂。做好之后呢马上密封袋装。
1: 哦，
0: 整个过程啊是不用任何的防腐剂就能够保鲜的。嗯，这就是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手撕带鱼。
1: 这么麻烦呢，怪不得啊这么好吃呢，这在家里啊可是做不到的呀。
2: 我心动了，动心了。说说价格吧，合适的我就多买点儿。
1: 嗯，今天啊你可得给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啊拿出点真格的见面礼啊。
0: 放心，今儿个头一回来呀，必须把这福利给大伙儿码足了。
1: 行，
0: 福利置办的顶天了。
1: 嗯，
0: 就这种大袋装的啊，专为咱们栏目定制的全中段优质产品啊。
1: 嗯，
0: 1箱12大袋。
1: 嗯，
0: 您给不到200块吧？
1: 哦，
0: 哎，不对啊，不是12大袋，现在是推广期。
1: 嗯，
0: 那就再给您加2袋，这就多少袋了？
1: 这14袋了。
0: 对，14袋不到200，这福利给足了吧？
1: 哦，
2: 哎，那个董总，我看。看了啊，咱这个是常温保存，它不占冰箱的地儿。
1: 哎，
2: 它这个保质期时间还挺长的。
1: 嗯，
2: 我呀想多存点儿。
1: 嗯，
2: 你再多给点儿呗。你说我这要是吃顺了口了，还不得顿顿都得吃啊？
0: 不够，这14大袋还不够啊！
2: 1天1袋，天天吃。够吗？
1: 您看看董总啊，阿姨都说了啊，打算特喜欢您这产品，打算天天吃。您刚才不也说了吗？今天啊，要给我们大家伙真格的见面礼。
2: 嗯，
1: 这见面礼啊，我觉得得加2袋。
0: 哎，刚才我不是加了2袋吗？
1: 哎，加2袋。哎，刚才您加那2袋啊，是优惠推广期的活动。
2: 哎，
1: 刚才您说了啊，我们今天啊要的是见面礼，对不对？
2: 嗯，
1: 这是2码事儿啊。
0: 真让你抓到这个漏洞了。
1: 嗯
0: 行，那见面礼啊就见面礼。
1: 行，
0: 再给您多加2袋。
1: 好。
0: 不过啊，这个就100个名额。
1: 行，
0: 多一个都没有了。
1: 行，没问题。
0: 这就多少袋了？
1: 这是16袋。
2: 16。
0: 对啊，这16大袋，这箱都快塞不下了。
1: 那您刚才啊给大家伙见面礼了，你看，
2: 就是，
1: 我跟瓜姨这儿忙活半天，
2: 对，
1: 是不是？你不是也得一人加一袋吗？
0: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俩走的时候呢，一人再多带一袋。
2: 不是那意思。
1: 哎，不是这意思。哎，董总不是这意思啊，我可跟您说了啊，我说的是不光我跟瓜阿姨有，哎，大家伙啊都得有。咱今儿啊就还是不到200块钱，再加2袋，18袋。
0: 啊，这18袋不到200。哎呦，这真加不了呀。
2: 加了可以。
0: 我们这个呀可不是那种大宽带鱼，那玩意儿也便宜，成本低。我们用的呀可都是优质的全中段的国产带鱼。这玩意儿成本很高的。
1: 哎，不就
0: 您可以去市场上问问啊，这多少钱一斤？
1: 嗯，
2: 这一斤带鱼好我们。

0: 来了。
1: 不是，董总啊，不就100个名额吗？
0: 就是、
1: 您等于啊，多送200袋，对不对？您这算给我们俩面子不就得了吗？
0: 哎呀，您这还真是一个套路接着一个套路呀！这没一会儿功夫呀，就多要了6大袋。嗯，这箱子都塞不下了。
1: 哎，没事，这挤一挤肯定能放下。
0: 就哎。看来今天呀，你俩呢是不让我赔点钱呀，是不会放我走的。
2: 不是这意思。
0: 那这样吧，我也不能让自己亏着了。
1: 是，
0: 我也得问您要点见面礼得了。哎呦，
1: 哟，要什么您就直接跟我说啊，只要不过分，我都能满足。
0: 这样吧，你给我们呢做2回免费宣传，要不然我这回去这真没办法交代呀。
1: 没问题啊，咱们就这么交换了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好，
1: 太棒了，太棒
0: 了。
1: 今儿啊18大袋啊，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呀先给我爸妈抢一组。哎，
2: 老哥哥老姐姐老朋友们，哎，今天这个价啊也忒便宜了。带鱼蒸段做好的1大箱。哎，我不管你们了啊，我先抢一组啊。
1: 真的，大家伙听清楚了啊，目前啊只有100个名额，咱们能拿到18大袋。我们的电话线路呢已经开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带鱼呀、啊、无论您是自己在家吃、还是出门旅游携带送人送礼都特别合适。首先呀、咱们呢这个是大袋装的啊、这一大袋呢是家庭装。这两个人呀肯定是吃不完的。我们用的呀都是优质的国产黄海带鱼中段，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含有 DHA 维生素 A 和 E， 咱们老年人多吃点呀准没错，对身体特别好。
1: 哎呀还真是这么回事。要说啊这人一上岁数以后吧、真是不爱动活了。
2: 是
1: 平时吃鱼吧你说还买完以后得收拾，
2: 哎，
1: 然后再炸，费时吧还费力。然后做完了还不一定好吃，不一定受欢迎。
2: 是，
1: 哎，这吃的鱼啊就少了。这个电视里啊、手机里啊，专家们呀、都说了，鱼肉啊能补充优质蛋白质，而且容易吸收消化。
2: 哎，
1: 这就得多吃。
2: 没错，而且啊还富含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呀、是咱吃鱼不能忽视的啊。今天这款手撕带鱼啊，开袋就能吃，简单加热也行。它呀就不用处理，不用油炸，省心省力。因为鱿鱼呢是嫩酥的，这鱼骨啊特别的酥烂啊，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咱们卡嗓子的情况。这个呀、也是让大家放心吃的原因之一嘛。
0: 我们家的带鱼啊可不是那种廉价的产品，没有一点刺的臭数。您吃到的每一口呢都是特解馋、特过瘾、特厚实的纯肉。
2: 哎，
0: 您看啊，
2: 嚯，
1: 哎呀，
2: 哎呦，再来一块啊！
0: 就像我这样吃，这刺儿全酥了。
2: 是。
0: 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吃，一点事儿都没有。这买回去呢常温放着就行啊。随时想吃随时开袋儿，用微波炉呢加热1分钟就可以了，直接端上桌就是下饭菜、下酒菜。
2: 没错，
0: 阿姨啊、有了这个是不是把您从厨房当中解放出来了？
1: 哎、那可不是嘛，方便多了。所以我要多囤点儿啊。
2: 没错，而且今天啊真的是价格是一价到底啊。18大袋，哎呦我可都搬不动啊，而且还不到200块钱，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都不用啊您自己去搬去。想定了叔叔阿姨们啊，您可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马上订购，晚了这优惠名额啊可能就没喽。
3: 开抢了，开抢了，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开抢了，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又到了啊！今年这款手撕带鱼啊，您凉吃，您就开袋直接撕开就能吃啊。嗯、想加热吃的，您就加热一分钟就得了。当然了，这手撕带鱼嘛，其实最过瘾的就是这种手撕，哎，这么一撕一撕的撕开吃，特别过瘾。老人小孩啊，您就放心的大口吃，就跟吃肉似的，不用担心啊会有什么刺儿卡着您。今儿怎么样？这产品选的是不是合大伙心意啊？
1: 刚才我觉得我买了一组，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少、
2: 是吗？
1: 哎，你看它有能常温储存，要不然我再囤一组。
3: 哎，还真可以啊。那像您如果平常啊，做饭懒得动了，就可以用它。哎，这真不费劲儿，这吃法呀花样还多，来点豆腐。
0: 哦，
3: 哎。就是豆腐炖带鱼，
0: 哎，真是啊！
3: 然后呀，哎，呵呵再配点这个大白菜，
1: 都道理吧，
3: 都道理，
1: 别舍不得了。
3: 哎，好嘞，
1: 哎，吃着痛痛快快吃，
3: 都到里面啊。然后呀，这菜熟了就行。然后呀，把这带鱼往里一倒，哎，就这样出锅。您看啊，这半袋6块钱的带鱼，配上7块钱的菜，总共10块钱，这么一大锅，您说大家省多少钱呀？
0: 真是啊，这道菜呀，这下馆子，这小饭馆得卖您60，对吧？大饭店不怎么也得这80、100都正常，对吧？今儿咱看看，在家自己做，这可便宜大发喽。
3: 这吃法呀，多着呢。配粥，切碎了炒饭，
0: 是
3: 这味道棒极了。
0: 哎，而且啊，在家您可以什么呀？这直接啊，烙饼卷带鱼，
3: 特过瘾。
0: 直接家里边啊，直接吃也不怕刺儿，对吧？大家伙注意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想要的呀，赶快下单。今天啊，18大袋的超值优惠组合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手慢啊，咱这名额可就真没了。
4: 古法工艺搭配秘制料汁做成的家常手撕带鱼优惠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今天的组合18大袋才不到200元，肉质鲜嫩的精选黄海冷水带鱼中段，丝丝入味，肉质饱满，香味浓郁，好吃好嚼，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鱼刺鱼骨已酥软，老人孩子都能放心食用。补贴后18大袋还不到2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就这儿。小茶，你就跟着我们部门的小雨学习吧，他负责带你。小雨，
1: 带不上。
0: 介绍一下，这位是乔正理，我们地勤的工作标兵。这位是程潇，是从飞行部转过来交流学习。
1: 啊，你好，欢迎飞行员小姐姐来地勤部考察。
2: 你好。
0: 那程潇就交给你了，你带他把全部流程都走一遍。
1: 放心，
0: 那我先走了，还有事。
1: 好的，好的。小程姐，可以这样叫你吗？
2: 啊，都行。
1: 小程姐，请先把地勤的所有工作流程和每周的所有航班都背熟。
2: 这些信息都能查到的吧？
1: 是，但你得背出来。只有熟知每天的航班，才能从容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应对一些临时变动。地勤工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2: 嗯。
1: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吧。
3: 好。
4: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 八五三次航班前往曼谷的旅客，请注意，
1: 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4: 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时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0: 小陈姐，票根我们一般是20一叠，然后这样正反放，回去的时候方便我们查看。离开的时候呢，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电脑一定要关好。嗯。小陈姐，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
1: 啊，没事，我不吃了。

0: 是我刚才摔了一下。
1: 摔哪儿了？
0: 可能是跟我前几天感冒有点关系吧。
2: 你好，帮我打包两份一号套餐。
3: 好的，先生，您稍等。
2: 宇恒。
4: 喂，南亭哥，你快点来秦阿姨家，把她刚才摔倒了。
2: 我妈怎么了？没事吧？
4: 现在已经没大事了。
1: 不过你还是快点过来吧。
2: 好。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的工作人员？
3: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2: 算了，谢谢。

0: 20岁以后，他还常常到那儿去等。你怎么摔倒了？没事儿。你没事吧？没事，你看。
1: 没磕哪儿了？没事，没事吧？
0: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雨禾。应该的，我也好久都没见到阿姨了，就过来看看她。哎，阿姨，家里有胶带吗？
2: 在这柜子呢。哦，好嘞。我去把这些玻璃给包起来，不然我怕会伤到收垃圾的人。
0: 小雨还真有心。
2: 哎，阿姨，我去再帮你买个相框吧。
3: 我来买。
2: 你们俩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能网购。哎，
0: 那我去扔一下垃圾。
2: 以后家里这些事啊，你自己别折腾了，我帮你找个钟点工。坚决不行，他们不能随便动我东西，尤其是这些图纸。那你以后就减少工作量。你能减少工作量吗？咱们国产飞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虽然是任何机型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0: 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接近全力，让不完美无限接近于完美。阿姨，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呀，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南亭哥平时工作也忙，我一周能休2天呢。
2: 那怎么好意思？
0: 不会呀，我从小就跟您和南亭哥那么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儿。
3: 谢谢。
2: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
3: 有时间来玩啊。我送你。
0: 没事，陪阿姨吧。陪阿姨。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好。
2: 小雨跟我说，他也到陆航去了。
3: 对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想到转行做了空乘。
2: 这点太不像你爸了。啊！
3: 哎呦妈，你想太多了，没有的事。我这个还会骗您吗？

0: 哎呀，对了，这个是今天八个航班的所有记录。嗯，我一会儿去交接一下。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1: 还行。
0: 他们跟你说坐哪儿了吗？
1: 啊，这个。
0: 哦，我坐这儿，我们俩挨着。
1: 好。
0: 储物柜的话，你就看哪个空就用哪个好了。
1: 好，谢谢。
0: 那没什么事儿，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今天就不回去了，5点半还要送第一个航班。我家离公司近，离机场远，打车费又贵。我一会儿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吧。
0: 这儿啊，这儿怎么睡啊？
1: 都行啊，这些都能睡。我以前飞货机的时候也经常在货舱睡，披星戴月习惯了。
0: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1: 嗯，
0: 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来来来。

0: 好您的。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450 次航班前往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

0: 请进，
1: 江部长。
0: 哎呦，南亭啊，
1: 有事儿啊？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0: 程潇啊，他去那儿有一个周了吧？怎么样啊？
1: 没出现差错。
0: 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
0: 这就让他回来。他才去了几天呢，我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我看，起码让他待够一整个月。
2: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
3: 我刚到，你呢？
2: 在高铁上。中转的旅客，
3: 好好好，往这边走。到时候我去接你啊。
2: 中转的旅客。
1: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2: 怎么回事啊？他在什么地方啊？
1: 没什么事儿。
2: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1: 正好碰到潇潇也下飞机，一会儿再说吧。
2: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4: 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
1: 真的是学习？
4: 是啊。你来了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1: 我给你打了呀，你不接，我以为你在飞。
4: 不，五克来电未接。哎，你说你今天要是联系不上我，咱俩没有碰到，你住哪儿啊？
1: 这次啊，我和你妈是来参加大学同学会的，当然住酒店了。
4: 他也来了？他人呢？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从来不坐飞机，我本来是想和她一起坐高铁的，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5: 小陈姐，
4: 哦，这是我爸。
5: 哦，叔叔好。那我先去45号登机口等你。
4: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1: 这女同事啊。
4: 哎呀，行了，我这儿一堆事儿没忙完呢，你先回去吧，把钥匙给你。
1: 住你那儿？
4: 女儿在这儿，你还要住酒店啊？
1: 好吧。
4: 我给你叫个车。
1: 啊，不用，我租了车了。这回呢，想多待两天，用车方便。
4: 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坐地铁，我懒得跟他解释。
1: 放心，我懂。几点下班？
4: 不知道呢，今天事儿有点多，可能会晚一点。
1: 坐好再等你啊！
4: 你们别等我，别等我。
1: 等你啊！
4: 我不一定啊，我尽量吧，你千万别等啊。

0: 手机。
1: 江部长。
0: 哎，小程啊，快来来来，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就想来问您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部啊？
0: 是不是在地勤那儿待烦了啊？
1: 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嘛。
0: 哎呀，可是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
1: 他就是想看我笑话。
0: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想多了，顾部长不是这样的人啊，先找他去反馈一下啊。
1: 好吧。谢谢江部长。
0: 没事，不行了再来找我啊。
1: 那我先走。

0: 飞行员必须遵守餐饮规定，不得自带饮食进入驾驶舱，驻外期间不得参与任何高风险运动。航司徽章由金属改为软质，在驾驶舱里金属的尖角有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总共新增128条细则。
1: 嗯，
0: 南宁哥，你想的也太周全了，所有不安全因素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1: 这些还不够
0: 啊，
1: 我设想在运行的各个方面做出一套无死角的安全管理体系，希望能实现最高的安全目标。
0: 那我能帮上什么？
1: 你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来完善。
0: 你可不知道，我最爱吃苦瓜，就是黑咖啡，再来碗中药漱漱口。像我这种耐虐体质啊，绝对是当助理的第一人选。
1: 行，那就正式聘你为助理，额外的薪酬我会跟公司提。
0: 还有钱啊？我就是想跟着您多学学。南亭哥，
1: 嗯，
0: 肖姐她什么时候能调回飞行部啊？
1: 这个公司会有安排，你把那些文件送到运行管理部去吧。
0: 好。

要再等等。小姐，你别着急，回头我多在南京院给你吹吹风。

0: 哎呦，小强回来了，
1: 爸，
0: 快吃饭吧。
2: 该做地勤了啊！
3: 这倒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了。
1: 谁让你进我房间了？
3: 我是你妈妈，难道现在我连进你房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小小辛苦一天了，来，赶紧坐下吃饭吧啊！来，去洗个手啊！

0: 小小这个呀，是叫学习交流。
1: 那你作为一个法官，为什么不跟狱警去学习交流一下呢？
0: 小月，小小已经是个大人了，有什么事情呢，应该由他自己看着办。
1: 由他看着办？那结果就是偷偷的去转学。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你当初纵容他、支持他，那现在事情至于发展成这个样子吗？陈江，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
2: 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陆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了。还有，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
1: 陈潇，我告诉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2: 我很好，不用你为我。
1: 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你多大了？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不用你管，不用你来控制我，我有自己的思想。
3: 哎，小小，别说了，我去给你拿一个。

们吃吧。

0: 小小啊，
1: 阿爸，
0: 饿了吧？

0: 你妈先休息了。
1: 她那个降压药一直都在吃呢嘛，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要不要带她去看看？
0: 好，不用，她还是那个血压不稳的老毛病。为什么那是？小小啊，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为什么去做地契？
1: 爸，其实我的工作的确是有一些波动，最早是从货运部转到了客运部，后来因为有一次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暂时调去了地勤部，但是会回飞行部的。
0: 小小，爸爸相信你，一定会挺过去的。但是，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爸爸说。
1: 放心吧，老陈，你闺女儿铁打的。

0: 经过我的允许就改我的志愿。
1: 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0: 亏你还是个律师，你真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
1: 如果没有我管着你的话，墙上这些奖状是怎么来的？奥数、小提琴、作文，你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吗？
0: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都是你逼我的，我不喜欢。

0: 你这么晚来，我这次来啊，是偷偷背着你妈的。看，这是什么？
1: 我是可以转学了。
0: 小小，爸爸知道你一直喜欢飞行，现在真的学习这个专业了。爸爸希望你坚持，坚持，再坚持。爸爸永远支持你。

0: 您好，是去深圳的吧？
1: 啊，是的。
0: 好的，您先上车。
2: 你好。
0: 您好。我来。
2: 谢谢。
0: 您先上车。
2: 谢。
3: 直销。
0: 倪总。
3: 你怎么？
0: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你今天要出差？
3: 哦，本来要飞，临时有事儿，改下午航班。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马上。
3: 那你快忙。
0: 不好意思。
1: 好，没事。
0: 坐稳了，发车了。

0: 月月，
1: 你在哪呢？
0: 我在领导办公室，昨天晚上整理数据太晚了，我就睡着了，没听到你电话。
1: 什么领导？女的？
0: 哦，不是不是，男的，绝对是男的。
1: 你以前跟霍航老蔡的时候，怎么也没接你睡他办公室啊？
0: 啊？
1: 你赶紧把那个助理给我辞了。
0: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月月？
1: 你要是不辞，咱俩就别好了。
0: 哎，别无理取闹啊！哎。

0: 你好，您是西务部的倪总。
1: 我来等南京上班。
0: 南京哥不飞的时候是9点到办公室，分秒不差，他就是个行走的时钟。
2: 你怎么来了？
1: 他找你有事儿啊。啊，你的口味
2: 不糖不奶。你昨晚在这儿睡的？
0: 到点就睡了，没有熬夜。我先撤了，南京哥再见，倪总再见，
1: 拜拜。
2: 哎呀，说吧，不会一大早无缘无故跑来给我送咖啡，有什么事啊？
1: 问你个事儿哈，那个女飞怎么回事啊？
2: 你说程潇啊？
1: 春节航班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但怎么也不至于去地勤吧？
2: 是江部长的决定。我也认为，不管程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应该被调去地勤。我打算等明天徐总一回国，就去找他谈一谈。
1: 越级报告，这不大合适吧？
2: 就事论事。
1: 你这个性格呀，其实啊，咱们也可以迂回一下。
3: 到底是什么原因延误？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乘客解释一下？
4: 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原因的通知。

0: 航段上有雷暴，广州的进近航路上也被雷雨覆盖了。机场一调度，航路一控制，再来点绕飞间隔，都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1: 老天爷跟人一样嘛，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2: 哎，郑宇，收到了，
3: 要不然先给他们发餐吧。
0: 好。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311 此航班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我们现在将为您发放延误餐，请您拿好您的登机牌，在座位上耐心等候，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谢谢。
0: 您的餐食，抱歉久等。
4: 都放饭了，这是不让我们走了呀？
5: 对呀，对呀，什么时间呀？那是我们怎么
0: 样？很抱歉，我们在等待机长的上课指令。
4: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
0: 我们地面人员也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到准确的时间，请谅解。
6: 那飞机延误，你们怎么不报呢？
4: 对呀，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然我们干等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啊？
0: 天气原因。
6: 天气原因。外面天气这么好，你说天气原因？
4: 广州的天气我也是查过的，没风没雨没雾的呀。
0: 是这样的，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像除了出发地机场不适合起飞，目的地机场不适合降落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行航路上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我们刚刚查过了，航段上有雷雨区。
6: 那天空那么大，你们绕着飞不就行了吗？
0: 天上那么多飞机都是有航路的，就像马路一样。另外，因为飞行安全和国防需要，民航的航路也是很受限的，可绕飞和回旋的余地非常小。
6: 行了行了，

0: 工作怎么样？
1: 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
0: 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人。
1: 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2: 喂，你好。好的，收到。机械故障。各位旅客，很抱歉的通知，前往广州的 XD8311次航班由于机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谢谢。
3: 机械故障？你不是说天气原因吗？什么情况啊？
1: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3: 你少废话啊，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天气原因不用赔，你是不是想赖给我们赔偿金啊？既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
1: 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要4个小时延误以上才会安排休息场所或者是赔偿，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3: 我没那个耐心了，
4: 到底还要等多久？
2: 抱歉先生，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具体要看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1: 是这样的，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计算机，那么修复需要2个小时，如果是大型故障，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那可能要换飞机，需要3个小时。
3: 我听你们胡扯啊，我不等了，等不了。
1: 先生，你冷静一点。
3: 你也冷静一下吧。
0: 先生，

0: 所有登机口都有监控，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了。
1: 怎么回事？
2: 这位先生当时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
1: 张哥你好，我是潞州机场公安，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

0: 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协助了解情况，行吧？
1: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假，行？
2: 没问题，小陈姐。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补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应该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得 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会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啊，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依心切耳，展信好。
0: 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哎，您好，请问下午在候机楼发生纠纷的女地勤还在吗？叫程潇。
1: 哦，做完笔录，人已经走了。
0: 哦，谢谢，
1: 没事。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one

间吗？我刚洗完澡，今晚会通宵。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摔哪儿了？人没事吧？我在哪个医院？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好。
2: 怎么了呀？
1: 哎呀，我妈给摔了。
2: 那你快去医院吧，拿着我的伞去。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没事，我等雨停了就好了。你快去吧，
1: 谢谢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0: 你没带伞啊？
1: 我伞借给同事了，他有急事儿。
0: 上车了。
2: 没事的，你给我打车就好。你先走吧。

0: 南丁哥，你总是加班到这么晚吗？太辛苦了。
1: 习惯了。你好，季湖。
2: 嗨，我在。
1: 把副驾驶的温度调高一点。
2: 好的，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两度。
1: 你知道程潇住在哪儿吗？
0: 程潇姐，我不知道。我室友夏至之前就住在程潇姐那儿。夏至现在在航班上，要不我等他落地之后问问他。
1: 不用了。明天再说吧。嗯，
0: 南天哥，你问程小姐住哪儿干什么呀？
1: 一个档案填写缺失的问题，

0: 老侯，今天的义务劳动到此为止。
1: 得了吧你，明明是用我最巧妙练手满足你谢大机长的爱好，没收你场地费就不错了。回吧，回吧，回吧。
2: 谢总慢走。
1: 哎，啊，怎么？哎，有认识？

0: 我来。
1: 没事。
0: 谢谢蓝天哥。都到家门口了，要不上去喝杯茶？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听你这么一说，你小女人还真挺不容易。当初我退妃的时候，在家里整整闷了一个月。哎，你要不要给她做做心理辅导？
1: 一会儿要叫病。给四号送过去。
2: 好。

0: 走了。
1: 好。师傅，
0: 这次又遇到什么事了？
1: 和旅客发生了点纠纷，这次他没有错。
0: 这姑娘到咱们客运也算是历经磨难，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明天早上有早会，我先走了。
1: 谢谢师傅，您早点休息。

0: 太憋，一睡解千愁。你这会儿叫醒他，保证彻夜难眠。
1: 不能耽误您打烊啊！
2: 啊，我本来就有服务员在后头睡觉，不影响。我给他们打声招呼。

0: 哎，你醒了！
1: 你一直守在这儿啊？
0: 哦，我们老板吩咐的。
1: 但是我们有换班。
0: 不好意思啊。
1: 那没事。
0: 这个衣服是？
1: 这件衣服是顾局长的。
0: 顾南亭？
1: 对。

0: 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醒的？
1: 哦，
0: 好的，谢谢，辛苦你了。

0: 小程姐，
1: 乔哥，
0: 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1: 不好意思啊，昨天我走早了。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种事儿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你还好吧？我看给你发消息也没回。
1: 没事儿，谢谢。
0: 今天给你排了半天的班，早点回去休息一下。
1: 不用，我没事的。哎，
0: 都排好了，小事儿。
1: 谢谢乔哥。
0: 小程姐，你能不这么叫我吗？我一个九五后。
1: 尊称尊称。
0: 哎，没吃早饭吧？
2: 程程，
0: 我爸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嗯，
0: 我爸在机场附近开了一个早餐铺，全家为了我上班近点啊，都搬到机场附近来了。要是不好吃得跟我说啊，我爸做了半杯子包子了，还总怕自己做的不好吃。但如果有回头客，他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来着，
1: 哇，好好吃，
0: 好吃吧？
1: 他店开在哪里？
0: 我们公司出门左转，然后过马路，超市旁边。
1: 哦，那个是你爸呀？嗯。

0: 你去过啊？
1: 没有，是有一次我路过，我同事他买了，我没买。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千个、百个、八个的。
2: 这是今天的航班记录。
3: 啊，好，给我办。
0: 那我先走了，小陈姐。
2: 啊，
0: 明天见。
2: 明天见。
4: 好巧啊，每次出差都能遇上。
2: 你总好。
4: 下班了。
2: 嗯，今天排班少。
4: 我还半个小时登机。没事的话，请你喝杯咖啡。

0: 最近看到了你，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了。我记得在澳洲航校的时候，你就算生病也能活蹦乱跳的。
1: 我从19岁到现在，整整10年，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之前想着摸不到操纵杆已经很惨了，谁知道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啊，也特别想学飞。那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借到钱去做了激光手术，结果招飞的时候直接被刷下来。原来做了激光手术啊，根本就过不了体检，所以呢，只能学了维修工程。以前总觉得人生不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却生在罗马。刚工作的时候啊，每个月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年四季回不了家。这机坪啊，就是客厅；这机库呢，就是卧室。我记得有一次，航后换一个空调组件的热交换机，这机坪上有50度。我实在是太渴了，飞机上有旅客喝剩下的水，我就喝了。结果呢，因为拿机控笔被罚3个月，全白干。
1: 我看你手上这个疤是……
0: 有一次维修发动机，同事太困了，不小心碰到电源。咱们做民航的呀，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
1: 还好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不然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少了一个这么棒的工程师？
0: 所以啊，你看，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好事情呢。
1: 谢谢倪总，你放心，程潇有100条命呢，没有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0: 这才是我认识的陈潇。来，
1: 不管顾南亭怎么打压我，我一定都会找到机会翻身的。
0: 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
1: 他不配，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0: 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
1: 江部长

0: 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
1: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0: 对了，你明天会去接待一个去北京的航班吧？嗯，
1: 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坐那航班，还有公司领导，我让你们带走，特意安排你来接待了。啊？我得去登机口了，明天见了。他出最好的状态。
1: 哎，那个，谢谢倪总。

0: 你的衣服我洗好了，我再还给你。
1: 不用。
0: 放心，干洗不会洗坏的。
1: 我只用固定的干洗机。

0: 那个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
1: 员工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填家庭地址啊？
0: 当时转客运部，我正打算搬家，我想的是搬完家以后再把地址写上去。你查我家庭住址干嘛？
1: 基本信息整理，回头补上。
0: 那不打扰了。

0: 乘坐 SB4066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1: 还差两个，
2: 广播一下。嗯。
0: 乘坐陆洲航空 SB8306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张静雅、吴国平，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前往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3: 我不是这一班，我跟徐总一班，在那个登机口。
1: 哦，那你来？
3: 我看时间还比较充裕，过来看看你。
4: 顾部长，小陈姐进步很大的，她是我们组每天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我觉得我都得向她学习了。
1: 哎，乔哥，还有两位乘客没到，但是到点了，要不要通知机长请客？
4: 哦，我通知一下。嗯，
3: 你们先忙，一会儿见。
5: 哎，等一等，这飞机再等一等成吗？再等一等。
1: 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
5: 啊，是，我老伴儿找不着了。
1: 怎么回事啊？
5: 我们过完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一回头，老伴突然就不见了。你们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
1: 我们帮你找，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飞机真的不能等。
5: 哎呀，小伙子，姑娘，就等一小会儿成吗？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就等一小会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成不成啊？
1: 老先生，真的很抱歉，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一旦错过了就会等很久，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请您谅解。
4: 哎，小陈姐，这老先生蛮可怜的，当班机长你认不认识？要不要商量一下？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找人，尽快改签吧。
4: 好，
1: 先生。哎，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
5: 对对。
1: 好的，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
5: 哎，好，谢谢。哎，姑娘。算了吧，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1: 那他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5: 这就是我老伴儿，紫色的上衣，紫色的鞋子，手里还挎着一篮子葡萄。
1: 好的，好的。
3: 老先生。
5: 哎。
3: 我看一下。
5: 哎，
3: 您稍安勿躁。我去机场，你找一下。
4: 您不是要改飞机吗？
3: 没事，都有个对讲机。
4: 哦，
3: 保持联络。
4: 好，
1: 我也去找找。
4: 哎，小程姐，20分钟后72号登机口，别忘了时间。
1: 明白，您稍等啊，老先生。
5: 哎，谢谢。
6: 广播上。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胡国平在找您，听到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您看到紫色上衣、紫色鞋子、手拿葡萄的60岁左右女士，请就近联系胡

0: 在 C 区的电玩城。阿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都不认识你。
1: 你就是我的满满。
0: 我真不是。
1: 怎么不是？
2: 张女士。
0: 哎，你好，你认识这位阿姨吗？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啊？我这还得着急赶航班呢。
2: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儿子，
2: 张大姐，他不是您儿子，他不是您儿子，
1: 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就是我儿子，妈妈呢？
2: 张阿姨，
1: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就是把我找回来，把我把他接回来呀！
3: 静雅，静雅，哎呀，你这，
4: 行，
3: 哎呀，静雅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咱们儿子不在那一边，他在深圳呢，你又忘了吧？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
5: 我没带纸，你的衣服。
2: 是，叔叔，你给阿姨擦一下吧。
1: 来，我扑腾的。我，
2: 哎呀，阿姨，都已经烂了。哎
3: 呀，咱这扶着都烂了，咱不要了，疼吗？咱不要了。
1: 咱俩七点满满过生日。啊，
3: 对呀。
1: 我儿子爱吃葡萄，我要给他带着的。我跳。
2: 啊，去吧，慢点。

0: 先生，马先生，我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应该开开心心的呀。
1: 姑娘啊，什么生日啊，是忌日，我们就一个儿子，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上深圳打工去了，就再没回来。就在他租住的那房子里头啊，煤气中毒了就走了。哎呀，这一晃20年了。儿子这一走啊，老伴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尤其这2年呢，脑子呀越来越坏了，记不住事儿了，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对不住啊，对不住。哎，改好了吗？
0: 对。
1: 来，把手擦擦啊！来来来，哎。
2: 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带他们二位出去采签，你去工作吧。
0: 那你的衣服？
2: 没关系。那我带您二位去改签吧。

0: 还是广播了。
1: 各位旅客您好，请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 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到72号登机口排队登机。
2: 报告我都看过了，你们机务部去年的安全目标保障工作做得不错。
3: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所有工程师的努力。
4: 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5: 下次民航论坛我准备谈一下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民航维修，到时候跟同行们交流交流。
2: 好，
4: 欢迎登机。
0: 徐总好。
2: 你好。
3: 欢迎登机。
0: 李总好。
5: 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就是从回我转到客人的女飞。
2: 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
5: 对。
2: 他怎么会在这儿？
5: 我听说是千部长把他调到地勤部来学习。
2: 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啊？
6: 我在 D11 柜台，穿一件灰色西装。谢谢。
7: 先生，您的票。
6: 好嘞，谢谢啊。
7: 不客气。
8: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
6: 叔叔阿姨，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空间大点，噪音也小。
9: 看看第一排多好，小伙子，真让你费心了，受累了啊！
6: 您别客气。
10: 顾先生是吧？
6: 对。啊，
10: 这是您订的葡萄啊衬衫。
6: 好。哎，
10: 这是赠品啊。
6: 谢谢啊，辛苦了。
8: 也不是咱们的。
6: 给您这个，是给您买的。拿好呢。
9: 瞧瞧我老伴
8: 儿。你给我。撒手
9: ，小伙子，这个给你。
8: 不，拿着，
6: 这个我不能要，真不能要。
9: 你要不拿上，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来，拿着。
8: 别客气。
6: 那这样，葡萄我收了，钱我真不能要。
9: 哎呀，小伙子，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也有你这个年纪了。
6: 哎。走，阿姨，我帮您拿。
8: 不用，来，你领路，
6: 来这边走，好。
1: 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0: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表达对你们地契的谢意。今天辛苦了，
1: 欢迎大家，
0: 再见。
2: 欢迎登机。
3: 小程，怎么样？在这儿还行吗？适应吧？
2: 很好，学到了很多。
3: 心态不错呀，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
2: 好的，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江部长，嗯，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部门那个女飞行员怎么现在去地勤部门上班了？
2: 哦，就是那个程潇。前一阵子啊，一连有三封投诉信都跟他有关，实在不像话，所以我把他安排到地勤那边，让他去学习锻炼一阵子，好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0: 但是你说一个飞行员能去地勤部门学到什么？公司花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不能随意派遣啊！
2: 我这个安排有点不妥吧？这两天我就让他回去。
0: 好，这事尽快办。

0: 喂，潇潇啊。
1: 爸，我今天早班5点多我就能下班了。
2: 哦，好啊，你想吃什么呀？我去买菜。
1: 你别买了，我请你吃饭。叫上妈。
2: 啊，你妈也可以一起去吗？
1: 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一起吧。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你们收拾一下，我下班回来接你们。
2: 哎，好好好。哎，再见啊。
1: 啊，拜拜。

0: 姨，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嗯，
1: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0: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

0: 点儿它都不腻。嗯，
1: 哎，雨桐
0: 啊，
1: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0: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看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2: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1: 哎，太喜欢了。嗯，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0: 没错，
1: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2: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嗯，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0: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2: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三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0: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2: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0: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2: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1: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0: 对，
1: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0: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三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0: 啊，
2: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三袋。
0: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你们这"呼" 哇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哎呦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0: 这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
2: 好嘞。
0: 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那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呀，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

0: 朋友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1: 对，
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0: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0: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0: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爱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0: 我们爱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一府、岳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0: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0: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0: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那什么，
1: 带着成本单，
0: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
0: 哎呦，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阿姨看看，
2: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这个 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2: 您再多给两杆。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2: 啊，您说是吧？
1: 对，
0: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1: 嗯，
0: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0: 哎呀，
1: 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的，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0: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0: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啊、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0: 那行，
1: 嗯，
0: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1: 哎，没问题。
0: 就这一批200组，
1: 嗯，
0: 卖完拉倒，
1: 嗯，
0: 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嗯，
2: 可值了，
0: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鲜肉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市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哎，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1: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1: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哎，香肠炒蒜苔。嗯，
1: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3: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3: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玻璃还真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 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

0: 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演员呢？演员，
1: 哎，这儿
2: 的，
1: 这儿的，这儿的。哎，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3: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2: 国际范儿。
0: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1: 记得。
2: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0: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2: 啊，
0: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4: 有。
2: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3: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0: 开干，
5: 走
0: 走。
5: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
6: 上去，
7: 再见。
5: 哎，老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7: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5: 哎，严院长，
0: 二位大爷，过年好！
5: 过年好啊，
0: 大爷！
5: 我看这舞台整得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0: 啊，太好了！程大爷，你兴奋不？
7: 我姓程，不兴奋。
0: 调调气氛
5: 啊！好好好，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啊！此情此景，我要。嗯呐，
0: 哇哦，程大爷要吟诗一首哎，
5: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还是要吟诗啊？
5: 啊，是无言的绝句。
0: 好，开始。
5: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大喊，老程接，
7: 丢人现眼，
0: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嗯，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开始。

0: 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哦，
0: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雷德森，
2: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 Gentleman。
0: 今晚春天养老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3: 在哪呢？有意思吗？
4: 程大爷，既然这样，你给我们来一段，打个样啊！
3: 我老了。
5: 哎呀，他不会唱。
4: 既然不唱，那就算了吧啊！
3: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4: 您老给我们做完示范，后边的节目该眨眼，我心里就有数了。下面请欣赏本场晚会最次的节目，不是，最刺激的节目，那就是大型魔术奇幻秀，让我们共同进入。
3: 忽悠吧，别废话了。哇哦！哇！
6: 啊，魔术好，哎，我看明白了啊，黑布后面藏着人呢，是不是？没有人，对不起你啊，误会你了，哑巴。
4: 下面请欣赏大变活人。
6: 哎，天神都飞起来了，太神奇了！
4: 三，哎，
6: 太神奇了！
4: 一，哎，就这，哎，
6: 板蓝根，就你板蓝根吧，太神奇了这，哎呀，神奇！
4: 下一个节目。人体漂浮术，
6: 人体漂浮最惊险，最刺激。
3: 喊啥呀？你看过吗？
6: 没有。
4: 跳起来吧！
6: 啊，起来了！
4: 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6: 太神奇了！
4: 这只是个幻觉。请大家
6: 太神奇了，
4: 继续欣赏大变活人。

0: 太神奇了！哎，这人是谁呀？这谁这是啊？
1: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2: 哎，程大爷，
3: 也
2: 程大爷，
3: 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
2: 好不好？咱们换，
3: 还有节目吗？
4: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3: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4: 给他戴上，
3: 扣上啊。嗯，好嘞。
4: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3: 带上，
1: 啥玩意儿？
3: 带上，
1: 整的没用的。
3: 带上，
4: 对，
1: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4: 啊？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1: 小花，
5: 小雨哥哥，
1: 你在哪儿呢？小花，
5: 我在这儿呢。你看，咱们山后的杜鹃花全开了，好美啊！
1: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
5: 哎，小雨哥哥。能给我戴上吗？哎。

0: 看。
1: 那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啊？
0: 花好看。
1: 你讨厌。
0: 不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
1: 啊，
0: 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小雨，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
0: 啊，
1: 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小野，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
1: 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0: 我在这儿呢。老程，
1: 老伴儿，
0: 老程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啊？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
1: 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你不用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1: 儿子，
0: 伯父，
1: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小杨。
0: 伯父好。哎呀，
1: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2: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嗯，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0: 您开心吗？
1: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
3: 开心你咋不笑呀？
4: 梁大爷呀，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我一个笑脸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倒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1: 春晚难搞，嗯，那得分谁倒。
4: 我
1: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4: 肯定很一般。
1: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4: 对呀、啊、
1: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啊，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后笑容没有了，
1: 一台车外咽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2: 养院老送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

0: 度过春节独有的仪式感，大年初一看北京春晚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要庆祝
1: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等你来。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哦，不敢说举案齐眉，嚯，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嗯，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嘿，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哎，
1: 经过我的研究啊，啊，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0: 哪五大怕？
1: 我简单的介绍。
0: 您给说说。
1: 您看有模样怕，嗯，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嗯，还有短处怕，
0: 这是五大怕。
1: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哎，
0: 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1: 哪个不明白问呢？
0: 我得向您请教。
1: 哎，谈不到。
0: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1: 模样怕多好理解啊！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嗯，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0: 您说这属于定义，
1: 就这么理解呗。哎，
0: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1: 具体点，
0: 具体点，
1: 举例子。
0: 哎，行，
1: 拿你说。嗯，你媳妇长得漂亮，
0: 我一句话，漂亮
1: 两个字，迷人呢。
0: 至于吗？
1: 我描述一下，自己想。
0: 这想啊？
1: 闭上眼琢磨呀。
0: 现在啊，
1: 说来就来呀。
0: 我试试啊。
1: 闭眼一琢磨，
0: 你说
1: 你媳妇的模样，嗯，个头，嗯，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上一琢磨，就跟我一样。跟这就。怎么呛着了？
0: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娶根火腿，知道吗？
1: 不是，你又饿了？
0: 我饿了，咱俩睡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1: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0: 行。这这这这，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1: 不行，你自己来啊。
0: 捣乱了，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怎么漂亮怎么想啊？浮想联翩，
1: 就是。
0: 我琢磨琢磨，漂亮。
1: 小媳妇多认真呢。
0: 好看呢，
1: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0: 招你了我。
1: 你也甭想夸你媳妇模样行
0: 吗？我好了说，
1: 长得太好看了啊，嗯！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鼻梁、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就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哎。
0: 我有这样的心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1: 这你认了？
0: 认了。
1: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0: 不是人的。
1: 那大伙看你这模样，
0: 小伙挺精神，
1: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0: 藏獒干嘛？
1: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啊，大家好，
0: 大家好，
1: 说话大舌头。
0: 哎，对对，你让我念的。
1: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0: 哦，这是模样怕。
1: 对
0: 哦，那这金钱怕？
1: 那你说，
0: 您说，
1: 媳妇家里有钱啊，嗯？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家里没钱不说啊，嗯，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0: 对，你爸半身不遂，
1: 没事，这手老跟这抖楞着，
0: 别学，
1: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0: 不好干，你干嘛呢你？你这
1: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0: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还
1: 这样玩不出圈去，
0: 就别玩了。让他
1: 岁数大了，背不住这老年病。嗯，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嗯，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0: 什么叫萝卜头子呀？
1: 弟弟妹妹太多呀。啊，结婚全是花的钱。哟，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啊，多大挑费？
0: 都人家给掏。
1: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0: 确实，
1: 眼的为怕，金钱怕。
0: 哦，这就是金钱怕。
1: 对。
0: 哦，那这岁数怕呢？
1: 你比你媳妇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0: 哟，她还有娘家呢。
1: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0: 准都没了呢就。
1: 嗯，
0: 我比我媳妇大45岁了都，大她20年，你还嫁我，我65了，
1: 那多好，没过两天金婚。
0: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1: 走得正快呀，啊！这
0: 什么叫走什么？哪那么大岁数？
1: 45不行，
0: 行，
1: 35
0: 不行，
1: 25
0: 不行，
1: 23不让了，
0: 还。

0: 8、9岁就得了。
1: 有岁数你早说呀！啊，大九岁行
0: 吗？那可以。
1: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啊！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0: 有来了，
1: 听我的啊！别一块上街，
0: 就爱逛马路。
1: 这出去好，我们街坊一看闹笑，
0: 没那个事儿。
1: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见，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啊！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是
0: 谁是串儿啊？这
1: 现在门卫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
0: 我
1: 有户口吗？
0: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1: 这就是岁数怕呀！
0: 啊，这叫岁数怕啊，地位怕。
1: 那你说
0: 说，
1: 媳妇家里当官的
0: 好，
1: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伯校长，舅家厂长，
0: 四长。
1: 再看你们家不行
0: 了，怎么了？
1: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
0: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1: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嫂子口重了，
0: 哎，行，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1: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为怕，地位怕呀，
0: 这是地位怕，
1: 对，
0: 短处怕，
1: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0: 你当过流氓，
1: 举例子，
0: 那我一人举4回了，
1: 怎么了您这？
0: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1: 我说你就成了。
0: 你是流氓？
1: 谁流氓啊？我还
0: 流氓，臭流氓！
1: 你别喊啊！
0: 干嘛？
1: 你可以起诉我。
0: 你想干嘛？你这
1: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0: 哦，行，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1: 没错。哼，
0: 我送您4个大字：
1: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1: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1: 嚯，
0: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0: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0: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0: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0: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0: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1: 啊，
0: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野的，
0: 对，野的都出来了，鸳鸯。
1: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0: 嗯，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儿。
0: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1: 单例一种？
0: 什么呀？
1: 遗传怕。
0: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0: 嗯。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坡传辈儿，你知道吗？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0: 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啊？你家怕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0: 啊，
1: 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0: 哦，
1: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0: 嗯，
1: 在家呢商量随多少钱。
0: 哦，
1: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0: 啊，
1: 关系不行给200，
0: 就这意思。
1: 好，哥我急了。
0: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
0: 钱。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0: 啊。
1: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0: 那是。
1: 讨论这里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0: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0: 嗯。
1: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这，
1: 可是我住大杂院
0: 啊，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到我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0: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
0: 咱看看啊，
1: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0: 哎，
1: 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这下问住了。
0: 就是，
1: 咱脑多快？
0: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
0: 啊，
1: 今年是我本命年。
0: 哦，
1: 本命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0: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啊，
0: 嗯，
1: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0: 哎，行了，你呀，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扫姑奶提钱啊，要钱没有？
0: 嘿，
1: 没有可不行。 当初咱这份随礼的账，
0: 对，
1: 咱得还呢。
0: 没错儿。
1: 嚯，想给想露脸啊！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啊，您听怎么说话？
0: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0: 搁谁都生气。
1: 唰，我又压下去。
0: 他这，你回去够坏的。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0: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0: 啊，
1: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0: 哎，
1: 把它给你省出来。
0: 他怎么说的？
1: 嚯，那抽不抽？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0: 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
0: 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0: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0: 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个换衫那都硬气，谁也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
0: 啊，
1: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0: 是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0: 嗯、
1: 没溜牛脸唱
0: 的。嘿，
1: 蔫坏损，诚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哦，
1: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咱金风未动缠先觉，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得脚底使劲儿，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1: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
0: 嗯，
1: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
0: 啊！
1: 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有火了，
0: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
0: 啊，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嗯、宝贝儿，我给你讲了为嘛吧，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0: 哎，
1: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0: 就是，
1: 都跪下来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0: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
0: 嗯，
1: 不就二百吗、
0: 啊？
1: 我给了，
0: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0: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0: 哦，他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你会切菜吗？
7: 切呀。
5: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8: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5: 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8: 是啊，
5: 有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呀？
5: 爱叨叨。
8: 话多，
5: 爱说，
8: 嗯，
5: 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8: 哦，
5: 他越是疼你，
8: 嗯，
5: 越是爱你，就越爱跟你这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8: 刀子嘴豆腐心，
5: 对，就这意思
8: 啊。
5: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8: 我们家
5: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8: 没错啊。
5: 他有一个妹妹，
8: 对对对。
5: 您各位想想啊，
8: 怎么了？
5: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8: 啊，那可不着急嘛。
5: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8: 啊，
5: 21岁没有对象，
8: 着急呀、啊。
5: 21岁，
8: 但年轻，
5: 不应该着急。
8: 哎，
5: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8: 对了，
5: 就体现出你来了。
8: 我怎么了？
5: 30了，各位。
8: 30，你乐什么？
5: 没对象。
8: 没对象怎么了？
5: 不找对象啊？
8: 没合适的。
5: 确实，
8: 真是。
5: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8: 哎，我妈没叨叨啊。
5: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8: 对呀、
5: 啊。出去上班啊？
8: 嗯。
5: 你听不见。
8: 那怎么意思啊？
5: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8: 跟我妹妹叨叨。
5: 那可不吗？
8: 怎么叨叨的呀？
5: 我说二秃子。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
5: 赖
8: 妹妹叫二秃子呀，
5: 赖名好养活呀。
8: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5: 那几秃子？
8: 非得是秃子吗？
5: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8: 就小静。
5: 小静
8: 啊，
5: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8: 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8: 啊？
5: 30了。
8: 是啊，
5: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8: 刚30啊，
5: 也不找对象，
8: 这没好的，
5: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8: 这是工作。
5: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8: 这是艺术。
5: 我瞅他就有病。
8: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5: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8: 哎，叨叨叨叨吧，
5: 叨叨完你了。
8: 啊，
5: 说你妹妹，
8: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5: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8: 啊，
5: 上网课。
8: 上网课怎么了？
5: 早上8点钟，
8: 嗯，
5: 要上课。
8: 是，
5: 但是7:50的时候，
8: 啊、
5: 你妹妹还没醒呢。
8: 啊，好赖个床嘛。
5: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8: 啊。是啊，
5: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8: 哎，没错。
5: 操，这一脚给门踹开了。
8: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5: 起不起呀、啊？
8: 我说，哎
5: 哎，
8: 行行行，
7: 怎么了？
8: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5: 就是
8: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5: 不是，就是这意思。
8: 好好说话，好好说。
5: 小静啊，
8: 啊，
5: 起床吧。
8: 起吧。
5: 几点了？
8: 不早了。
5: 8点的课。
8: 哎，
5: 你看表，7:50了、哎，你赶紧的吧。
8: 该起。
5: 你又没精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8: 怎么了？
5: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8: 不是干嘛呀？这呀？
5: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工那床，你起吧，几点困？起床，
8: 把被子掀了，
5: 没辙
8: 啊！
5: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8: 那赶紧起来吧。
5: 洗完了，
8: 啊、
5: 坐电脑前头。
8: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5: 没醒呢嘛。
8: 这没醒，那也不能这样。
5: 跟那儿正发呆呢。
8: 该上课了。
5: 啊、一会儿上课。
8: 嗯。
5: 你妈这正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8: 对呀、
5: 啊。准备问问你妹妹。
8: 啊。
5: 砰！这一脚就进来了。
8: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等会儿。
5: 没有吗？
8: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子
5: 开门、
8: 哎，
5: 开门。
8: 嗯，
5: 我说小静啊，
8: 啊，
5: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8: 怎么？
5: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8: 哦，
5: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不知道吗？
8: 怎么还矫情？
5: 哎，你说还没法，妈
8: 啊，
5: 妈，上网课呢，
8: 都
0: 都看见了。
5: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8: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5: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8: 什么玩意儿？
5: 一排？
8: 什么叫一排呀？
5: 就这样。
8: 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5: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你妈出来了。

0: 这怎么了？
1: 说两句。
0: 看不惯了。
1: 我说小静啊，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0: 这不歇着吗？
1: 乌了乌了躺着，外边排着。
0: 嗨，
1: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
0: 怎么
1: 成天就摁那床亲。
0: 嗨，
1: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
0: 嗨，
1: 你干点活。
0: 哎，干活应该。
1: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0: 对对。
1: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
0: 是是。
1: 以后怎么嫁人呢？
0: 嗨，
1: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0: 啊？
1: 从来不说你。
0: 哎，这可没少说啊。
1: 去干活去。
0: 赶紧干活去吧。
1: 去把那菜洗了。
0: 哎，洗菜也简单。
1: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啊？
0: 不洗菜吗？
1: 倒水放盐，那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
0: 哦、
1: 就和和水行、哎。切菜去。
0: 切菜也简单嘛。
1: 你会切菜吗？
0: 切不就切菜吗？
1: 你会切菜吗？
0: 切呀。
1: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0: 哎、
1: 小刀切菜。你瞧手，瞧，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0: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1: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0: 哎，支桌子简单了。
1: 就支桌子吗？
0: 不就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
0: 不是支桌子吗？
1: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0: 哎、擦擦擦
1: 擦，对，
0: 擦。
1: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0: 布？
1: 拿绿色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0: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1: 你端菜去吧你。
0: 啊，这端菜简单。
1: 你会端菜吗？
0: 不是端菜也不行。
1: 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崩、哎。大拇哥煮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0: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1: 我们家很幸福。
0: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1: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0: 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1: 叨叨豆腐心。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0: 怎么呢？
1: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0: 是吗？
1: 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0: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1: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1: 啊？
0: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1: 少提这句。
0: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1: 那当然了。
0: 结婚了吗？
1: 没嫁出去呢。
0: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1: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
0: 啊，
1: 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0: 演什么呀？
1: 演这个介绍对象。
0: 哎呦，这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1: 没关系啊。
0: 啊，
1: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0: 怎么区分呢？
1: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0: 对呀、啊。
1: 你可以演我。
0: 哦，我演你。
1: 我演你爸爸。
0: 走走走走走。
1: 干嘛呢？
0: 好，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啊，
0: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1: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0: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1: 没有跳舞，
0: 没有广场舞，
1: 没有广场舞。
0: 对，
1: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0: 哎，我演前妻、
1: 哎，
0: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1: 就这一段好吗？
0: 这就行了吗？
1: 哎，那等会儿
0: 干嘛？
1: 你演我可是演我，
0: 我演你我会演呢。
1: 但是啊，
0: 怎么着？
1: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0: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1: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0: 还不信？我直接来。
1: 哦、不信你来一回。
0: 大家好，我是田琪。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1: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0: 我是这样吗？我
1: 你正常点行不行？
0: 谁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1: 你就正常一点，
0: 真实。
1: 对，
0: 我表演最真实。
1: 太好了，
0: 来吧，
1: 那咱们来啊。哟，前妻
0: 阿姨
1: 下班了。
0: 阿姨下班了。
1: 在哪儿上班呢？
0: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1: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0: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嗯，
1: 阿姨，哎，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0: 说阿姨。
1: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阿姨？
1: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0: 不是，您说吧，没事，阿姨。
1: 哎、
0: 啊？
1: 问你啊。
0: 嗯，您说。
1: 找对象了吗？
0: 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1: 哎，你先冷静一 下。
2: 怎么了？
1: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2: 哎、别走、哎，不好意思，没对象。
1: 别害羞，别害羞，你说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2: 二十九了，快三十。
1: 真是都没对象。没。阿姨给你介绍啊。
2: 您能给我介绍？
1: 阿姨这儿好多精神小伙。
2: 哎呦，太好了！
1: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0: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8: 你看看，
7: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8: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7: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我是李伟健。
8: 我是李丁。
7: 这是后起之秀。
8: 这是老艺术家。
7: 这是青年才俊。
8: 这是领军人物。
7: 这是我的儿子。
8: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个儿子了？
7: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呢？这不显而易见吗？
8: 怎么显而易见呢？
7: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8: 不是，那个，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7: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8: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7: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8: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7: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8: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7: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8: 这我能理解呀。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7: 您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8: 怎么不像您了？
7: 我愁啊！
8: 您愁什么呀？
7: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8: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7: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8: 我着什么急啊？
7: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有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8: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7: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8: 哪有 有租你朋友的呀？
7: 你还不

0: 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1: 说什么呀？
0: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1: 这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0: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1: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这样，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嗯，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0: 你还嘴硬？
1: 怎么？
0: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1: 怎么问的？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1: 这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0: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1: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0: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1: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0: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1: 嘿，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0: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1: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0: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李打架。
1: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0: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1: 怎么赖我妈呢？啊，
0: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1: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0: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虎、小西鸡、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1: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0: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1: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0: 上了高中了，听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1: 我妈也太贫了吧。
0: 哎呀，我就觉得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1: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0: 回头干嘛呀？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1: 是吗？
0: 李伟健，呼哈！
1: 你好好说行吗？
0: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
1: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0: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 你看看，
0: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0: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0: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1: 不是不是，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1: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1: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0: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1: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0: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1: 跟我奶奶说啥呀？哎呀，
0: 我来说两句吧。哎，
1: 我奶奶来了，
0: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1: 就是不管用，
0: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1: 哪能有结果呢？
0: 还是 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1: 奶奶，我听您的。
0: 丁儿啊，
1: 哎，奶奶，
0: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1: 奶奶，我没病，
0: 没病，
1: 没病。
0: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0: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1: 啊，对，
0: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1: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儿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0: 这没事，屁帘儿，没事，屁帘儿，
1: 没事，屁帘儿，我也不听您唱了。
0: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啊，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1: 那是水妞儿，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0: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她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1: 墩儿。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怎么全是媳妇儿啊？
0: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0: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0: 哎，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1: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0: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0: 都是内伤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奶奶，哎，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啊，
1: 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
0: 嗯，
1: 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
0: 嗯，
1: 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0: 哎，说得好，说得好，
1: 好不好？对呀。
0: 哎呀，不瞒你说呀，丁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儿就有啊？
0: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
0: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1: 好看，
0: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是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迪丽热巴，哎呦，这么漂亮！
0: 哎呦，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了。
1: 这么亲了，
0: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
0: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0: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
1: 哦，
0: 给我讲故事，
1: 哎呦，
0: 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
1: 嚯，
0: 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0: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啊，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1: 留什么东西？
0: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
0: 啊，
1: 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0: 你什么话？什么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0: 怎么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1: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7: 是这样，
9: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7: 怎么了，
9: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7: 嗯，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9: 不不不，咱有研究
7: 啊，
9: 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7: 呵，这我就不信了。
9: 嗯，
7: 你说是北京哪儿没有？
9: 北京没有歌。
7: 没有，
9: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7: 李涵，
9: 这我也没想到。
7: 李涵，
9: 嗯，
7: 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9: 怎么了？
7: 北京的歌太多了。
9: 哪有啊，
7: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就有共鸣，知道吗？
9: 哪首啊？
7: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9: 有有有。
7: 有没有共鸣？
9: 有这歌，
7: 对不对？各位
9: 朋友们都很熟悉。
7: 哎，
9: 唱起来也好听。
7: 嗯，
9: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7: 我、
9: 哦、对对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7: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9: 没占你便宜，
7: 还愣占便宜。
9: 不是你说的我
7: 在前头。
9: 没明白，
7: 这歌都不会吗？
9: 什么意思？
7: 我给你唱
9: 啊，
7: 我爷爷你小的、
9: 是这么唱、
7: 唱的也不对。我这
9: 怎么呢？
7: 小我小的时候。
9: 哦，
7: 哎，对，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9: 我爷爷，哎，
7: 说明白了是吧？
9: 对对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7: 好听
9: 是不是？
7: 多好听。
9: 但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9: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7: 不是。
9: 嗯，
7: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9: 东北人写的。
7: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9: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7: 这句怎么了？
9: 你听着呀，
7: 啊，
9: 吃一串冰糖葫芦
7: 啊，
9: 就像过节。
7: 这有什么问题吗？
9: 过节吗？
7: 啊，
9: 这不东北话吗？
7: 过节呀，
9: 逢年过节嘛。
7: 哦，
9: 过节了，家来起，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7: 嘿。
9: 这不东北话吗？
7: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
9: 是不是吧？
7: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么着，我给你

0: 换首歌成不成？
1: 哪首啊？
0: 故乡是北京。
1: 有，
0: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1: 我知道这歌
0: 啊，
1: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0: 你再给大伙唱唱，
1: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0: 嗯嗯，
1: 都这样的。
0: 来两句，
1: 走。

0: 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0: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0: 哎，有你什么事儿？
1: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哎，走遍了呀！
0: 你听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哎，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假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假话了？
0: 多切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对对，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啊
0: 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我
0: 研究的歌曲。
1: 哎，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嘛，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的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准备好了，咦，可以了。
1: 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2: 山啊，对对。
1: 您唱错了，这唱北京的。
2: 想想啊，
1: 哎。
2: 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2: 北
1: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2: 啊，对对，他弹着点，
1: 哎，
2: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1: 北京的。
2: 情到天涯海角来，
1: 对对对，
2: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接着唱，
2: 海南岛上。
1: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2: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不，北京的，北京。
1: 往这边来一点啊！
2: 听这个
1: 啊，
2: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2: 咱这味儿怎么样？
1: 嗯啊，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2: 怎么了？
1: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2: 你这不好找吗？
1: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2: 我想想
1: 啊，
2: 哎，这歌行。
1: 啊，什么歌啊？
2: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这里有北京吗？
2: 有，你听着呀。
1: 啊，
2: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1: 没北京啊。
2: 登上荣锦泉水里，我留得家乡遍地歌。
1: 这也没有。
2: 别着急，我在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1: 啊，
2: 站在草原望北京。
1: 嗯。

0: 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1: 啊，
0: 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1: 不，那怎么意思、
0: 啊？你得站在北京啊！
1: 站在北京就行。
0: 哎，
1: 站在北京望草原，
0: 嗨，
1: 越唱歌越多。
0: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1: 你说的吗？
0: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了、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
1: 正经北京的歌，
0: 啊、
1: 咱真有研究。
0: 真有研究吗？
1: 我唱过呀。
0: 平时在哪儿唱啊？
1: 尤其我们年轻人
0: 啊，
1: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0: 哪儿啊？
1: 东四十条。
0: 哦，
1: 工体。
0: 哦，我知道
1: 吧？
0: 哎，
1: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0: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1: 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0: 是吗？
1: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0: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1: 听我这北京歌、啊。
0: 哎，好，您带
1: 好极了
0: 啊。
1: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今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0: 别说，
1: 嗯，
0: 您这口还真正啊、哎！
1: 当然了，
0: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1: 东四十条
0: 啊，东四十条，
1: 嗯，
0: 工体旁边
1: 对，
0: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1: 我再说一首
0: 啊，
1: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0: 什么歌？
1: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0: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1: 对不对啊？
0: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1: 都很熟悉。
0: 哎，您给我们来这个吗？
1: 但是这歌啊，
0: 啊，
1: 是2008年的歌曲，
0: 还真是
1: 喜迎奥运。
0: 嗯，
1: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0: 啊，都有点时间了。
1: 没关系啊，
0: 啊，
1: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0: 啊，
1: 重新改编了一遍。
0: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1: 啊，还是这调啊？
0: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1: 试一回，
0: 您来了这个，
1: 来一回啊。
0: 哎，
1: 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0: 嗯，
1: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0: 啊，
1: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0: 怎么着？
1: 就怕房东不愿意。
0: 租房啊。
1: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0: 嗯，
1: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0: 一南一北。
1: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儿，我向着您。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给你个挨千刀。
5: 媳妇儿，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你
5: 我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是在一块儿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
6: 那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你可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今儿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了。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好，行。你问吧，你问吧。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5: 啊，
6: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5: 多么愚蠢！
6: 嗯，
5: 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6: 说，
5: 媳妇儿，我

0: 向着你，行吗？
1: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0: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
1: 嫌他不孝顺，对吧？
2: 对。
1: 您各位可错怪他了，他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0: 这回您同意吧？
2: 同意。
0: 同意不鼓掌，你这同意也没用。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1: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0: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1: 你以为妈不在，妈就听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0: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1: 哎，
0: 对不对？
1: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0: 是吗？
1: 他太粗心了。
0: 是啊，
1: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0: 哪回啊？
1: 闹痔疮。
0: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1: 嗯，
0: 那回怎么了？
1: 黑傻小子，饭完就忘是吧？
0: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我？
1: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
0: 嗯，
1: 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0: 妈妈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1: 一样一样。
0: 东西。
1: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0: 盖着被子呢。
1: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她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0: 啊。
1: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她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0: 哎，妈妈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大哥，什么病这是？
1: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
0: 嗯，
1: 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也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的，
0: 嗯，
1: 妈照顾你，
0: 就是
1: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呢。
0: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啊！
1: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0: 嗯，
1: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她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她这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她好好谈一谈，是吧？
1: 啊？跟谁谈？
0: 哎，我媳妇儿又附题了啊！
1: 跟我谈？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0: 没拿着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1: 你说我照顾你，他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要住下。我知道他换地儿睡不着觉，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他着想，他还不领情。
0: 嗨，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1: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来我照顾。
0: 不，没问题
1: 啊，我这来，
0: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1: 哎，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0: 那不搬就不搬。
1: 嗯，没事，他不搬我搬。
0: 哎，妈，您搬也一样。
1: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0: 哎，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1: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0: 媳妇，我向着你。
1: 倒霉孩。
0: 妈，我向着您。
1: 嘿，你个挨千刀的。
0: 媳妇，我向着您。
1: 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妈，我向着您。
1: 到底向着谁？
0: 我向着我爸爸。
1: 你怎么向着你爸爸了？
0: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1: 去你的吧。
3: 他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惊喜？
4: 嘉宾，老师们好，各位 男生嘉宾们大家好，来，
5: 我现在很直接，就是有孩子之后你怎么培养孩子，未来的感情是如何的，你上一段感情是如何的，
4: 顺其自然就好，
5: 你理解的顺其自然，你努力之后才能顺其自然嘛，
4: 这不就是一种努力吗？
5: 他的想法我想了多了解一下，
6: 所以你还想坐在旁边了解一下，
5: 对，
3: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5: 思念因为

0: 在昨天的节目中，41岁的财务顾问周雪松与男嘉宾朱子豪因生孩子问题展开激烈辩论。
1: 我要孩子的事儿
2: 啊，
1: 两个。这是我、
2: 您是觉得他岁数大了是吗？生孩子？
3: 我41怎么了？我41不能生了。我告诉你，我41我照样能生。再给我41我怎么了？我41我照样谈比我小10岁的。我不想说这些。我以前我不是没教过跟我小10岁的，那谈吐那什么那老好了，而且年轻的他就是好。
2: 好。
0: 专家直言，两人规划不在一个层面。周雪松离场后，他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
1: 12月22号，我去医院体检了。
2: 25年的，是不是？
1: 对
2: 啊，所以医生给你的结论是完全痊愈了。
1: 痊愈了。
2: 那我也想问问第三个关键词，要找一个能一路同行的人，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在事业上，我们互相能够沟通；再就是在感情上，我们互相就是刚才有一位女嘉宾，就是第一位，她说的我是非常认可的。你没有做到互相理解的话，你怎么做到我们？就是空头话吗？空都说出来了吗？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是互相互成的那种感觉，一起走。你不能说啊、你说空头一句话，白头到老，白头偕老，我觉得不可能。
2: 我发现你们几个都特别会讲道理，你知道吗？
1: 是，
2: 讲起来就一套，特别特别的多。咱们说点实际的啊，因为我知道你是张家界的，你一直也是在为了推广自己的故乡做了很多的事情。坐在观众席的时候，我记得你当然说过，说将来有可能要回到老家去，对吧？
1: 对，
2: 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也是需要跟单身的女士要确定一下的。
1: 我可以确定在北京，因为我把河北的那套房子给卖了，我也在看，这才是
2: 在北京购买了，所以不必未来带着自己的媳妇儿举家又迁到张家界去。
1: 不会。
2: 我们今天有一位女士哈，就像一开始没选到你一样，我们的一号先生也没有选到他，都是让我们有点吃惊的。我们来看看你要不要见一下啊。张一帆34岁，高校教师、主持人，这是他的照片。您还可以再了解他的三个方面。
1: 第一是爱好吧，第二是那个收入吧，学历吧。
2: 张一帆34岁，高校教师、主持人，硕士学历，收入不固定啊，爱好做美食、拍照、唱歌，要不要见一下？
1: 可以。
2: 有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哟，好高啊！你好，
4: 各位主持人们好，嘉宾老师们好，各位男生嘉宾们大家好。
2: 你有多高啊？
4: 我1.72米，
2: 好高的啊，
5: 显高哈。
2: 对，显高。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嘉宾的基本情况。张一帆34岁，未婚，高校教师、主持人，山西人。山西哪儿啊？
4: 山西太原人。
2: 哦，这样的。他是湖南张家界人。你们先聊5分钟。
1: 我姓朱，名字豪，来自湖南张家界。在北京已经打拼了很多年，在感情方面也经历过，上一段感情是在也刚好有1年了吧，因为她是北京女孩，家庭的原因，她不愿意跟着我就是去老家或者来北京，就是双重跑，她不愿意。但是现在政策放开的话，我会在北京这边要安定下来。我对你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其实挺好。你现在就是对自己的就是未来的感情是如何的，你上一段感情是如何的？
4: 因为我现在接近35岁嘛，然后我是想35岁左右能够步入婚姻吧，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也是遇到对的人的情况下，就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就好。
1: 你理解的顺其自然，你努力之后才能顺其自然吗？
4: 这不就是一种努力吗？我觉得就参加节目啊，
1: 就是跨出这一步。
4: 对对对，
1: 互相了解一下。
4: 对，
6: 我驾驭不了这样的女生，因为她这个气场我能感觉到，就是我周边有类似的这种感觉的人。
1: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如何的？
4: 刚才稍微看了您一段和那个姐姐的一个对话，

0: 然后呢，我觉得您是特别有自己想法的一个人。嗯。但是呢，就是如果要是能再多考虑一下，就对方女生是怎么想的，嗯，然后去多去沟通商量一下，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1: 哪一点你觉得你不太赞同或不接受？
0: 就是刚才一上来说那个生孩是就是生孩子呀，要求女生生几个孩子，要求生孩子这种话题，我啊觉得有点太仓促了，也太快了，有点。稍微有点感觉冒犯，
1: 你是觉得是个数的问题，还是说就谈这个问题就有点太远？
0: 我觉得可以谈，但是呢，不能说哎我要什么，然后我直接要求你，我要你要你要生，你要生几个，就是不能要求对方。我觉得可以去问一下对方是怎么想的。
1: 你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考虑？
0: 可以要孩子。
1: 现在不是要不要孩子，是要几个的问题。
0: 一个，因为我是独生女。
2: 也咱俩一样啊，
0: 然后呢，我这个家庭模式我是比较习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有更多的时间，两个人还能够有一些我们平时的两个人的那个感情的空间嘛。
1: 那如果这样，可能就达不成一致了。
2: 也可以，就是他的想法，我想多了解一下。
1: 所以你还想坐在旁边了解一下？
2: 对。
1: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坐在旁边啊。
3: 这女嘉宾的思维逻辑，包括自己想要什么，都是很清晰的。
4: 据我所了解，像女孩子这个人性格，身高她会找1.8米以上的，至少1.85米以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张一帆他的关键词是什么？我们来看他的原来侍女环节，活成自己的大女主，在丰盈爱中成长的清醒派，一起成长的灵魂伴侣，活成自己的大女主，也一直是按照这个路线在往前走，是吧？嗯。现在是在高校当老师，教什么？
0: 教播音主持专业。哦。嗯，但今天我可能声音状态不是太好啊，就是，不是特别能感觉到我的专业。
6: 不要客气。
1: 哦，怎么听出来的？
0: 谢谢
6: 学播音主持，他声音都用一种气息在说话，
0: 很专业啊。
6: 声音是挂在上面的，
0: 很专业。哎，哦，
6: 很专业。哎哎
1: 哎哎，你给我们唱一首呗？啊，
7: 来一个，
0: 来一个吧，
7: 来一个，
2: 来一个，
6: 来一首原创好不好？
1: 好啊。
6: 偶然的一面，注定今生不了的情缘。
3: 就是那个年代的歌，就是那个咱们小的时候春晚那个时候的歌，张学友哥哥呀，刘德华哥哥呀，就是那个。如果。

0: 这个话是现场的了，
1: 不光能跑5000公里，还能唱这么好听的歌。哎，但我发现了哈，你看这个我们一帆没上来之前，他就一直在打哈欠。哎，上来以后会唱歌了，
2: 来神儿了。
1: 对，
0: 这对
1: 看着美女当然就
0: 是不是啊？印象不错的，是不是啊？
2: 挺好的。
1: 我们可是大女主啊，个子在这儿。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路线也是如此。现在是在哪个学校教课呢？哦，是一所艺术类的院校，
2: 是在北京吗？在海淀区。
1: 那一个礼拜，需要讲课的时间频率高吗？
2: 还可以，一周的话8节到12节左右，
1: 那也差不多，也不少呢。
2: 然后时间也可以调配，
1: 剩下的时间
2: 接主持啊，或者说外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就是需要我去任教的教的一些课，也会去找到我，对，或者尝试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1: 哦，这是主持的，
2: 对，一个大会，是今年的。哦，这是在我们学校那个点评的时候讲话的，这个是一个读书会，这个是新华网的一个大健康栏目。
3: 哎，你也会画这类的？
4: 我一直在画，
3: 对，是吧？
4: 北京天津一直在画，而且我们不单是画造型、头发、妆容。
1: 你原来是在哪儿读书？
2: 原来是在浙江，
1: 从山西考到浙江，然后读完书来了。
2: 对，研究生毕业之后来了北京。
1: 其实生活应该还是挺丰富的，是吗？
2: 很丰富。
1: 还有自己的业余时间吗？
2: 有啊，也会和朋友出去聚餐啊，出去玩啊，娱乐也会。但最近比较忙了，最近没有时间。哦、就是我的那个房子，就是刚交了房。
1: 哦，买房了
2: 啊！
1: 很棒啊！
2: 刚交了房，然后呢，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忙装修和搬家的事情。刚搬过去，
1: 买在哪片儿？
2: 就是朝阳北路那一片。
1: 那你上班很远呢？你在海淀上班，你买在朝阳？
2: 因为当时看中了那边的一套新房
3: 啊，厉害啊！
4: 对呀、啊，那北京那寸土寸金呢，都是。我虽说不太了解房价，但是我知道那是寸土寸金。
1: 那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2: 基本上我在高校这个工作是不会变动的，基本上来说，然后还会继续在尝试主持不同的领域的，现在也在做自己的自媒体了，然后也做得还可以，我觉得，我也想尝试一下在这个方面，就是各种新的不同的可能和机会都想去尝试一下，发现自己不同的可能性吧。
4: 他这样的不愁对象，
1: 在丰盈爱中成长的清醒派，就说明你在对未来这一半其实你有自己非常明确的一些标准，是吗？
2: 这个男生我希望他是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的，阳光一点、干净一点。
1: 其实我觉得可能不乏有人追你，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
2: 以往更多的是校园的恋情，然后毕业嘛，就大家都分开了。
1: 最后再没谈过恋爱啊？就这5年的工作经历当中，有没有碰到相对合适的人？
2: 阴差阳错，有一些方面还是没能让我们走到一块儿吧。就是我觉得，就北京大家都很忙，就而且离得有的比较远，然后呢就不太容易去见面，频繁的去见面，然后久而久之呢，总是不见面就也就淡了。而且我寒暑假有的时候就不在北京。
1: 干嘛去啊？
2: 回家了。就
1: 父母还是在山西是吧？
2: 对。
1: 那买房子有考量说他们以后会过来北
2: 京？有可能。
4: 就现在你知道吗？这结婚很难很难的，就觉得很费劲，你知道吗？然后呢，一旦你觉得稍微有点合适的时候，要么就人家挑剔你，就挑剔咱，要么就是各种不匹配，你知道就很难很难的。
1: 我们编导之前给了我一份资料，是你在小程序里对未来一半的一些期许哈、未婚这肯定的，学历是硕士及以上，城市家庭，在北京要有房，最好是独生子，年龄差距5岁以内，身高在1.75米到1.83米之间，没有传染病，不抽烟喝酒，没有同居史和婚育史，要有生活能力，希望你积极向上，忠诚靠谱，正直真诚，干净不油腻，成熟阳光型的贴心暖男，希望你有责任心，言行一致，主动一些，遇事不逃避或抱怨，有正面解决问题的能力， 非妈宝，尊重女性，不自私，不普信。加分项是喜欢音乐，有点文艺，志趣相投，三观相同，同行高校教师。没说你想职，
2: 高校教师这个不要求，好，
1: 不要求，
2: 这个不要求。
1: 嗯，未婚，
0: 这都是未婚
1: 啊，
5: 都未婚。
1: 学历，这有个博士，
0: 这儿有个，只能是他了。啊，
1: 你呢？本科，
5: 本科
1: 也是本科。好，城市家庭吧。
0: 是。
1: 老孟是哪？
5: 也是。
1: 是哪来人呢？你是
0: 山东。
1: 山东啊。在京有房子，小雷有，你有，有房吗？
6: 我们家在福建一个，我们家山很多，几十亩山。
1: 果真考了5000里了。北京有没有？
6: 北京没买。
1: 啊，
5: 没有。
1: 也没有。身高在1.75到1.83米之间，低于1.75米的举手。
4: 他们好可爱的，我小手一举，我说这些家男嘉宾们，
5: 我正好1.75米而已。
1: 无传染病这事儿，这个也不是你们举手就行吧哈？不抽烟喝酒，抽烟喝酒的举手，
2: 喝酒没关系
1: 啊。不抽烟的举手。没有同居史和婚育史的举手。
6: 哎呦，你也听好了，是有
1: 同居史，
5: 没有，
6: 他说没有不同居，
1: 对，没有同居史的，有生活能力的举手，
5: 肯定有啊，只能自理嘛，
1: 跟自己理解吧，积极向上，忠诚靠谱，正直真诚，举手，
0: 忠诚，
1: 好，这点来了，这点来了，干净不油腻。
4: 我觉得我也挺干净，我每天春夏秋冬一天都得洗澡，出来早晨一次晚上一次，习惯性的，但是油腻可能是少点的，年龄大了都会油腻的。
1: 成熟又阳光的贴心暖男，行，言行一致能做到吗？说到做到，因为我们女士是碰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是什么事儿啊？
2: 最近有见过一个人吧，
1: 嗯，
2: 见这个人之前的时候，然后他就说那个咱们见面，然后先喝个咖啡，然后咱们喝咖啡的过程中呢，商量一下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吃饭，
1: 嗯，
2: 然后呢，我还给你带了一些什么水果啊，这那的啊，然后见了面之后。就是他跟我聊了一晚上，一直在那儿喝咖啡，
1: 嗯，后边就没有，
2: 后边什么都没有说。
1: 哦，
2: 然后我也说这个晚上了，怎么一直喝咖啡嘛？然后他就不提这事儿，嗯，就是我不是说在意他不请吃饭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事情啊，我不是在意这个，我这是在意说你既然这么说了，你为什么你现场见面的时候你又是另外一个做法呢？
4: 哎呀，他说这个见面喝咖啡，我之前只要一相亲的女生，全是我带着去星巴克两杯咖啡。后来我都无语了，我就在想，不行，咖啡我都喝腻了，不要见面了。
1: 妈宝男，他们几个应该已经到不了妈宝了，因为岁数太大了，妈都不爱管了，你知道吗？
3: 妈已经放弃他们了，
4: 完全是。
1: 为什么对同居史这事儿是特别在意的？
2: 互相要求。因为我是要这样要求我自己的，所以的话我就是希望对方男生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1: 你身边的这个小猪承认人谈了5年，其实是因为最终有一些原因没有走到婚姻当中，其实当时就是因为要不要留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方向性的问题，所以最后没走到一起去。但是这个也不能说人家做的不对哈，
5: 他是对感情的认真，他不是就得哈胡乱，
2: 对对对，不是随便的那种。
5: 对，因为他5年嘛，你要说好3月同居，3月又换一个同居，三那是问题了
2: 啊。是，
5: 嗯，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年龄是在差距5岁之内，是上下
2: 上下都可以，对，下也可以，小也可以。
1: 5岁你34，那也不能超过39，那只有小桃了和小猪，
2: 但也不是那么绝对。
1: 那你觉得一号你会考虑吗？一号，我猜肯定没有同居史，因为他刚才讲的这个情感经历非常非常短，都是2个月的，独子。在北京是没有房，但他生活在天津，应该是有房的。然后年龄在39，比你大5岁之内。
2: 但是我没有见到他本人。
3: 你会有想象过找一个主持人吗？
4: 以前一直在想，因为以前一直在给主持人，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给主持人化妆。
3: 对呀、啊。
4: 但是那个时候的主持人都已经比我大好多岁了，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在想，哇塞，我要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公众人物做老婆，那简直美哉美哉了。
1: 之所以我每一个条件都要问他们，就你会发现，有的人这个条件有，那个不具备。
2: 是的。
1: 他有这个条件，他又不具备那个。就是当你所有条件在一起的时候，今天所有的单身的先生就都不合适了。嗯，或者说今天6位，这6个类型有没有觉得，哎，这个类型如果是这样的，那他怎么怎么样，我是可以接受的。
2: 4位男士，我其实还感觉可以有待再了解一下。
1: 这4位你想了解谁？可以马上了解一下。简单的聊。
2: 这位博士。
8: 我也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些年自己做事情，自己创业。
2: 哪一个领域呢？
8: 算是数字生活这一块。当然现在加上一些 AI 的一些元素。
1: 山东人生活在北京，应该是一个很贴心的暖男，但他是不是真的很会表达我不太确定啊，因为在我们过程当中老孟一直都是挺沉稳的。老孟特别的一个要求我就不说了，一说就打人。
2: 我记得呢，上午说什么也想要几个孩子，那个话、我有印象，
8: 就是2到3个嘛。我确实是想要多个孩子，不是一个，这是我这个是可能是要坚持一下的，但不是说一定要3个。确实跟王老师说的，根据我的找对象年龄也不会太小，根据两人的实际的这个状况来，是吧？最好大家有目标，争取能生2个，我觉得这就 OK 了，不是说3个非3个不行。
2: 我肯定不可能多孩。
9: 孩子是吧？
2: 对，我是不会的。
1: 为什么呀？
2: 生孩子它是一个生命，它是要很多的付出的。时间精力然后也尤其女性身体上也有很多的损伤，事业上肯定会受影响，所以的话就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就差不多，2个人也相对轻松一点。
10: 一儿一女是最完美的。
4: 您呢？
11: 一儿一女
1: 这样一个过程哈，我们张夏老师也都看到了哈。所以怎么能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找到又快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5: 其实有一个细化的，就是你很细致的计划是件好事儿。然后呢，就是在慢慢的去找到最重要的第一条，比如说要么是个头，要么是人品，要么是收入，就哪个是最最就是重要的第一条。以这个为标准，然后再往后筛。
4: 结婚这个事儿真的应该是在年轻的时候赶紧结，拖就真的太难了。
3: 我们似乎在找另外一个自己啊，无论是身高、学历、能力、世界观，其实都是你的一个相似版。那么这样的人有没有？一定有。但是这样的人还是单身，那可能有一大半已经走入婚姻了，是吧？所以我们可能就有一大多数，可能我们就在我们的选择范围内就不见了啊。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你自己是有学识的，你把你所有的条件你捋一遍，然后你说哪些是可以成长的。我们与其找一个现成的啊，不如我们共同成长，成为彼此的那个最好的他。
1: 但你看他也说一起成长的灵魂伴侣，就是在这些外在的情况下，他也希望找到一个能够一起成长的灵魂伴侣。不过说实话，姑娘，我是觉得这个要求挺高的。
5: 挺高的。
1: 对，要有耐心，但是也要有紧迫感。 这不是因为我们岁数比你长一点，是因为其实我们看了太多的这样的人生的故事，所以我们静静的等待，要带有急迫性的去等待这个人的出现。
5: 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最终的选择哈，到底有没有能够把花献出去的这种成功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小伙子要不要把花献出去。
4: 首先呢，非常感谢我们选择这个栏目，然后在现场其实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那这束花呢，我还是想先留给自己。然后呢，因为我旁边的这几个女生真的好优秀，我是希望线下我们互相的大家了解一下。
1: 好的，那小猪，你的，
8: 我要献出去。当时为啥没有选择我？
1: 那我大约知道你要献给谁了，
8: 是吧？
1: 是不是？来，这肯定是你。

0: 这里有欢笑。
1: 就像以前我会说，哎呀，我的小手手，我要用我的小小脚。
2: 不是，你能接受不？
0: 这里有感动。
3: 因为一些事情的不那么乐观之后去流泪，那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去流泪，因为我的也是比较感性的。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想不到的爆料，选择之后还有话说，精彩继续，不见不散。
4: 觉得是不太一样了哈，现在是因为还有状态，你把真实的状态给我们再呈现一下。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有一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有一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5: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5: 九十天成群频道。今天五月，哪里开销最低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谁是群雄？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天都想
6: 发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4: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看上面，他恨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1: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
12: 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3: 不忍心让她做了。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

0: 有羊驼，
1: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吗？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0: 啊。我们来看看您的菜吧。
1: 好，来来来，请，快快快。人到这岁数之后吧，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2: 是的，是的，
1: 愉快的心情。

0: 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1: 您这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0: 辛苦，
2: 对啊，
0: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一会儿再聊啊。
3: 这个草莓季节过了，
1: 还有个
0: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
1: 哦，对，
0: 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1: 这样的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今天一来豁然开朗。
0: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1: 是的，是的，现在都吃得下。
0: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1: 那它还会再长出来，
0: 还会，对对对，
1: 上面还有虫子，
0: 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1: 绝对健康，
0: 绝对健康。反身一看，西瓜，看见没？
1: 啊，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0: 对对对，
1: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现在西瓜也。
0: 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1: 像气功。
0: 对对。这么去运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1: 徐老师还种了些，
0: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悬不悬吧啊？
1: 再回去凉吧。
0: 对，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儿里剪。
1: 哥，扎人。
0: 一会儿我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个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了。对，好，走，
1: 我们去洗黄瓜。
0: 对，对，
2: 哎呦，你看一下，
4: 你看，
2: 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1: 纯天然。
0: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1: 坐下来好好聊。
0: 好，
1: 这边聊。
0: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1: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0: 对不对？
1: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0: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3顿饭。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因为厨房是很热的高温，整个脸是绯红绯红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热的。
0: 哎呀，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这个好像很自然的。自己后来夏天我不让我妈做菜了啊，我做了1个月的饭，多热，厨房又没空调。
1: 那你有没有印象妈妈小时候给你做的菜就是
0: 有
1: 什么样的味道？
0: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1: 哦，我知道。
0: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1: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0: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做饭，我根本没有学过。就什么，就是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会很不
1: 勤
0: 自己的陪着她说说话。因为我很小就离家了嘛，12岁就离开家了。每周末回到家我总是会陪她，所以她做什么菜我自然就看会了。
1: 看您那个视频啊，91岁咱妈还能跳舞。
0: 当然啊，是啊，你也看见了吧。而且跳的还是圆舞曲快三。很多网友说徐老师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1: 小心腿，
0: 小心腿。我说没事，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什么没关系。给我和我妈妈留点记忆啊，留下点记忆。毕竟妈妈91岁了，只有一些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因为我爸爸去世3年了嘛。所以正好，哎呀，我说 那天我说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遗憾的就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1: 为什么？
0: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1: 就是很突然。
0: 就是六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两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去了人就没了，对。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她穿的所有的衣服，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做人的，做事的，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就开的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1: 就是有点，
0: 就是止不住啊。
1: 是，
0: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啊。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的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4: 首届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三星堆的展
5: 对，三星堆的文创
4: 啊、这个
5: 是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4: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5: 青铜大力人。那我们这个小萌力盲盒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三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十多种，里面三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4: 哇，好可爱呀、
6: 手感很好，
4: 你看它这个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5: 就抱着很解压。
4: 对，
5: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7: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4: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勋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7: 他这个李敬勋这个展在5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4: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买了这一款12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 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器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唇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
1: 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0000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2: 北京感谢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儿啊，到这来看看、啊。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是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3: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的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
4: 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5: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6: 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5: 鲍勃龙，
4: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5: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4: 对，
5: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和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4: 可爱的兔，
5: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4: 兔子
5: 啊，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4: 月神，
5: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哎，
4: 对，
5: 所以很有意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乡旅游，快乐相随。
1: 在您上上辈，
2: 哎呦，
1: 啊，
2: 那老年间，
1: 管您这行，
2: 那个年头，
1: 好，
2: 好，
1: 那称谓
2: 啊，
1: 惨不忍睹，
2: 真是那样。
1: 这过去的艺人他难，
2: 没错啊，
1: 一天啊，
2: 啊，
1: 演个三场五场，
2: 啊，
1: 家常便饭，
2: 好，有时候一天连轴转，
1: 对不对？
2: 对呀，
1: 可挣不了几个钱，
2: 那是，
1: 挣那个钱呢，
2: 啊，
1: 也就将够糊口的，
2: 也就是吃饭的，
1: 将够吃饭，
2: 对呀，
1: 但是
2: 啊，
1: 要赶上特殊时期，
2: 啊。
1: 就更倒霉了。
2: 什么特殊时期？
1: 有皇上的时候啊。
2: 哦呦，
1: 帝制。
2: 哎呀，
1: 皇上要死了，
2: 那
1: 作艺的倒霉了。
2: 是啊，
1: 断国孝，
2: 不让演了，
1: 禁止娱乐一百天。
2: 您瞧怎么活呀，
1: 演员得吃饭。
2: 那是啊，
1: 这怎么办呢？
2: 啊，
1: 没办法，
2: 那
1: 很多艺人
2: 啊
1: 全都改行了，
2: 干别的去了。
1: 对了，
2: 对，
1: 北京
2: 啊，
1: 有一位艺人，
2: 哪一位
1: 改行了？
2: 谁呀？
1: 抓阄赵。
2: 哦，石不祥。
1: 对，
2: 哎呀，那唱得好啊，
1: 没有丝弦伴奏
2: 啊，
1: 都是舞场，
2: 哎，
1: 打击乐，
2: 小曲小调，
1: 哎，唱得好听啊。
2: 那是啊，
1: 一上台来戏六神啊，强一边踩神一边戏神，踩神手拿着摇钱树，戏神手托着聚宝盆，聚宝盆倒有那金马驹子在，这金马驹子以上还站着银人，银人手拿八个字吧，您呐，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儿啊！斗斗的起，斗起斗强。
2: 哎，这就是那打击乐。
1: 哎，
2: 斗斗起，斗起斗强，
1: 都是吉言吉语。
2: 对，
1: 唱得好听。
2: 是啊，
1: 不行啊，
2: 啊，
1: 不让唱啊。
2: 你看，
1: 有响气呀、
2: 啊。哦，
1: 改行了。
2: 他
1: 做小买卖，
2: 干什么呀？
1: 卖切糕。
2: 我、哦、卖切糕。
1: 推一个单轱辘车。
2: 是。
1: 吆喝起来很简单
2: 啊。
1: 小米切糕，小枣切糕。
2: 哎，
1: 很简单。
2: 对啊，
1: 抓阄赵啊，
2: 啊，
1: 不会吆喝。
2: 那是啊。
1: 他有主意。
2: 怎么办？
1: 他唱。
2: 哦，唱
1: 唱莲花落啊！
2: 哦，用这小曲儿，
1: 十不弦带小信儿啊！
2: 嘿，
1: 也没有这个锣鼓家伙了，
2: 那怎么办？
1: 打切糕，
2: 那怎么打切糕？
1: 拿那刀啊，
2: 啊，
1: 切下一块
2: 啊，
1: 往这一匀，
2: 哦，
1: 就打这块，
2: 哦，拿它找点儿，
1: 哎，也好听。
2: 是啊，
1: 他这么吆喝，
2: 怎么吆喝？
1: 我的切糕刚正德，那、哦、强
2: 啊，
1: 坏了，
2: 怎么
1: 变两块了？呀，
2: 切开了，
1: 枣儿倒闭那豆儿多，
2: 啊，
1: 强，
2: 我
1: 又下去一块。
2: 你看，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啊，强，
2: 啊，
1: 管教他受火八百多，啊，豆豆的豆起豆强。您再看这切糕
2: 怎么样？
1: 成寿司了。嗯
2: 合着全都剁烂了，
1: 都成馅儿。
2: 你瞧瞧，
1: 你看这个外行啊，干什么也不行，
2: 万般不是力不干的。
1: 还有一位演员呢，
2: 啊，
1: 大家都熟识的，
2: 哪一位啊？
1: 梅兰芳。
2: 哎呦，梅大师，
1: 国剧大师啊。
2: 对呀、
1: 啊，那唱得好。
2: 是啊，
1: 嗓音好，
2: 对，
1: 扮相也好，
2: 美
1: 的象征。
2: 对，
1: 他那个唱腔啊，
2: 哎呀，
1: 又有刚劲儿，又有柔劲儿，
2: 哎，
1: 得结合的好听、啊。
2: 没错啊，
1: 还唱得好听。
2: 是啊，
1: 小嗓
2: 梅派。
1: 母亲不可心太偏，女儿

0: 番，日今成了儿心愿，落一国亲我的身儿，我也恨小九泉。
1: 凤还超，
2: 我学不好，
1: 唱得真好听，
2: 学个意思
1: 啊。
2: 你看刚柔并济，
1: 没大师
2: 这么好的艺术
1: 啊，
2: 唱不了了，
1: 也不让唱，
2: 有响气呀、
1: 啊。哎呦，
2: 改行了，
1: 他
2: 卖花儿，
1: 哦，卖花去了，
2: 玉兰花，
1: 嘿，
2: 茉莉花，
1: 哦，
2: 这个讲究吆喝，
1: 那是
2: 啊，手一捂耳朵为拢音，
1: 哎，花行吗？
2: 玉兰花
1: 就是吆喝味，
2: 悠悠荡荡，
1: 对，
2: 好听啊
1: 啊！
2: 但是他不会呀、啊，
1: 哎呦，唱戏的呀，
2: 炖了点玉兰花，
1: 是啊，
2: 门口摆摊儿吧，
1: 啊是
2: 啊，摆好了以后
1: 啊，
2: 也不吆喝，
1: 那
2: 干等，
1: 嚯，
2: 看有熟人呢
1: 啊，
2: 万一要过来问呢
1: 啊，
2: 就卖给他，
1: 你看好脸面，
2: 等了多半天了
1: 啊。
2: 这花都快蔫了，
1: 你瞧瞧，
2: 也没人来问，
1: 那是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2: 不知道梅仙是怎么意思，
1: 就是啊，
2: 这功夫对面门一开
1: 啊，
2: 出了一个老太太，
1: 哦，街坊，
2: 街坊的嫂子，
1: 是
2: 老太太，岁数挺大
1: 啊，是
2: 婉华，
1: 哦，婉华，
2: 哎，就是梅仙的名字，
1: 哦，
2: 婉华
1: 啊，
2: 干嘛呢，
1: 是
2: 老北京人
1: 啊，
2: 干嘛呢、啊，嫂子，你没看见吗？
1: 啊，
2: 这不是卖花吗？
1: 哦
2: 哦，我瞧瞧。
1: 是。
2: 老太太腿脚不好。
1: 哦，是。
2: 你看，扒拉扒拉这个
1: 啊，
2: 挑挑那个
1: 啊。
2: 哎呀，多少钱一朵啊？
1: 啊，
2: 五毛钱一朵，
1: 不贵。
2: 好，
1: 嗯。
2: 我给你五毛钱，
1: 是，
2: 都给我吧。
1: 啊，
2: 您别去呀、啊，
1: 真是，
2: 我们这不容易。
1: 哎，
2: 什么不容易呀、啊
1: 哎？
2: 啊，唱戏挣多少钱呢？
1: 啊、
2: 是不是、啊？还在乎这点儿？五毛钱我都要了。
1: 啊，那
2: 您别去，我都要了。您别去，您看梅仙这委屈劲儿啊，
1: 真是难了。
2: 嫂子，
1: 哟。他叫板了，
2: 哎，他要唱一唱，
1: 你看看，
2: 跟老太太诉一诉委屈。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嫂子不必太刁难
1: 啊，

0: 怎么修剪呢？
1: 这只花儿叫玉兰，开花发芽在春天，树上剪下将它来卖，也未必每根每根都新鲜。
0: 那是
1: 这。

0: 奥兰拿在手中，红缨在冠。
1: 这是一篮花
2: 苍蝇拍，
1: 全给搅没了，
2: 都给弄下去了。
1: 你看看，
2: 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
1: 没错啊，
2: 还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2: 李多奎。
1: 嚯，大了不得！
2: 嘿，唱得好，
1: 那是
2: 老旦。
1: 对，
2: 尤其是演那个四郎探母佘太君，
1: 绝了！
2: 一见娇儿泪满腮，
1: 这儿老是满堂彩，
2: 倒板流水。
1: 哎呀，
2: 大段的唱。
1: 对呀，
2: 每当唱的这个时候啊，台底下观众啊都跟着一块掉泪。
1: 唱的感人呐、
2: 啊，太感人，
1: 太感人了！
2: 我给您学学，
1: 你给学学，
2: 唱的好听。
1: 好，李多老，
2: 主要看摇头闭眼的劲儿。
3: 千千万。

天天是泪洒下来，沙塘会一场败，直杀的杨家毫不悲哀，而打过长枪来此怀，你二哥短剑下就名副杨台，二三过马踏石如泥块，我的儿女失落翻榜，一时五载未曾回来，唯有二五的把性情改，效法为臣持家在舞台，二路的镇守三关挂了帅，虽可叹二七的他被潘红酒绑在芭蕉树上，乱箭穿身十五脏脉，

0: 观众跟着一块掉泪呀，
1: 真感人的。
0: 这么好的艺术
1: 啊，
0: 唱不了，
1: 也是不让唱。
0: 有响气呀、
1: 啊！哎呦，
0: 改行了，
1: 他
0: 卖菜。
1: 我卖菜去了，
0: 卖青菜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担着个挑前后箩筐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
1: 九腔十八调
0: 吆喝下来一口气啊，
1: 难吆喝。
0: 香菜辣青椒，哎，高葱的青菜了呀，扁豆切了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了呀，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了了了，香椿的蒜的好韭菜。
1: 京腔京调
0: 一口气，
1: 对啊，
0: 李老哪会啊，
1: 他就唱戏啊，
0: 炖了两条菜
1: 啊，
0: 摆好了，
1: 嗯，
0: 直发愁。
1: 你看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分量也不轻啊，
1: 那好几十斤。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啊，
0: 也得吃饭呢。
1: 就是
0: 单出去卖去吧。
1: 啊，对，
0: 卖去。
1: 哎，
0: 在院子里头
1: 啊，
0: 先来一句倒板。
1: 哦，先叫上板了。够重，
0: 担起挑子啊，去买菜。哎哎哎！
1: 好做派。
0: 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
1: 还是老旦部。开门了。好家伙，我还有大门呢。
0: 不行，
1: 撂下了，
0: 实在是撑不住，
1: 太沉了，
0: 哪受过这累？
1: 就是
0: 他唱上了。
1: 哦，唱上了。
0: 四郎探母的腔儿
1: 啊
0: 是卖菜的词儿，
1: 现抓现编的。
0: 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就细说明白。这倭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美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咧拌着十点凉菜，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十里晒，老了苦了你赶紧的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到家去咔嚓一刀把它切开，外子里

0: 点菜的。我的儿啊，
1: 是你的吧。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和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来的朋友都特别支持我们节目，
2: 对，谢谢大家。
1: 真是佩服何老师，
2: 是
1: 不光节目说得好
2: 啊，
1: 身体也好。
2: 是啊，
1: 你要一般的体格连着汤汤，甭说三四段了
2: 啊，
1: 你就他，
2: 我怎么了？
1: 说一段他得歇三年，
2: 我太没力气了吧、
1: 啊、
2: 我。
1: 哎，就是说必须体格好
2: 啊，对，
1: 您人何老师盯得住，
2: 嗯，
1: 我也可以啊。
2: 您，
1: 我这个身体就也比较优秀。
2: 是啊，
1: 哎，因为我平时我锻炼，
2: 啊，
1: 您让大伙看看
2: 怎么了？
1: 你看我，哎，
2: 行。
1: 您看我像个什么呀？
2: 像个疯子。
1: 疯子有这样的吗？
2: 那你这干嘛呢？
1: 练家子。
2: 谁呀？
1: 我呀。
2: 您是练家子？
1: 我锻炼啊。
2: 没看出来呀、啊。
1: 我锻炼。
2: 蹦三蹦啊，这没有这个。
1: 您别看我瘦啊
2: 啊，
1: 告诉您，我骨头里包着肉。
2: 那您是皮皮虾呀？
1: 你离这海鲜远一点。
2: 怎么了？
1: 有力量感。
2: 是吗？
1: 你看见我了吗？
2: 嗯。
1: 胸肌
2: 啊，
1: 二头肌
2: 啊，
1: 腹肌
2: 啊，
1: 我一身腹肌。
2: 一身腹肌
1: 啊？
2: 那您是螃蟹呀？
1: 你忘了我是皮皮虾。
2: 您到底是什么呀？
1: 你甭管是什么，看见我了，别光说
2: 啊！
1: 我这胳膊，把袖子卷上
2: 啊！
1: 看我这胳膊了吗？
2: 看见了，
1: 白不白？
2: 我看白不白干嘛呀？
1: 不光白呢
2: 啊！
1: 给你露一手，
2: 露一手。哎哎呦，怎么意思？
1: 您过于邪乎了。
2: 怎么了？吓我一跳。
1: 站好，站好。说实话啊，
2: 啊，
1: 就我这胳膊，
2: 怎么着？
1: 你怕不怕？
2: 怕，
1: 他怕，
2: 怕他折了，
1: 折了我扎你，折了，
2: 怎么意思呀？
1: 这胳膊能折了？
2: 行，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2: 上台，
1: 不是我高兴吗？
3: 我还练家子，
1: 我真会练过，练过，
2: 看见了吗？
1: 看什么了？露怯了。
2: 我是练家子，咱这身板，
1: 你怎么了？
2: 看我这个。
1: 哦，他也有胳膊，
2: 黑不黑？不是，壮不壮？
1: 你
2: 看了吗？
1: 贫不贫？你
2: 看了吗？
1: 怎么了？
2: 我这胳膊
1: 啊，
2: 跟柱子似的。
1: 哎呦，
2: 哎，啊、我这大腿
1: 啊，
2: 跟杠子似的。看我这腰
1: 啊，
2: 跟墩子似的。
1: 哎呦，
2: 看我这脑袋，
1: 跟傻子似的。
2: 这是。谁是傻子呀？
1: 你我练过，我说你偏什么呀？
2: 不是你没看出来呀、啊？
1: 练过硬功，
2: 真的？
1: 就我这胳膊
2: 啊，
1: 就这剧场这墙
2: 怎么着？
1: 我都不敢推它，
2: 要推呢？
1: 我一推这顶子，哗就掉下来。
2: 是啊，
1: 这桌子一使劲我就摁平了。
2: 哇，
1: 硬功，
2: 硬功，
1: 手腕子砸石头，
2: 您
1: 练过？
2: 真的假的呀？
1: 铁齿排肋，
2: 嚯！
1: 胸口碎大石，
2: 嚯！
1: 油锤灌顶，
2: 行行行行。
1: 鸡蛋灌饼，
2: 哎、行行。你饿了？
1: 大饼里脊，
2: 你饿了？你饿了？
1: 我都练过。
2: 这点儿该吃饭了，是怎么着？
1: 不，我会
2: 油锤灌顶，这我可知道。
1: 听说过吗？
2: 大石头扣脑袋上，
1: 对，
2: 拿这锤子一打，
1: 对，
2: 石头裂了，头没事儿。
1: 对，
2: 油锤灌顶，
1: 就这个。
2: 您怎么样？
1: 我
2: 啊，
1: 练到后来
2: 啊，
1: 你还说什么油锤灌顶干嘛呀？
2: 啊，
1: 功夫我告诉你，我练过。
2: 是吗？
1: 硬功
2: 啊，
1: 轻功。
2: 嚯，
1: 你这就这台
2: 啊，
1: 二楼，
2: 嗯，
1: 我一抬腿蹭上去了，
2: 您啊
1: 斜上去了，
2: 哦，斜上去了，像话，
1: 斜先上去
2: 啊，
1: 紧跟着人就上去，
2: 这么大能耐，
1: 好，有本事，三楼，
2: 嚯，
1: 都甭二楼，三楼
2: 啊，
1: 唰呵上去了，而且没人知道，
2: 哦，
1: 四楼
2: 啊，
1: 到了。没人看见，
2: 是啊，
1: 五楼
2: 啊，
1: 哎呀，进去了，
2: 是，
1: 没人察觉，
2: 嚯，
1: 这么说就没我上不了的房，翻不过的墙，没我拧不开的门，对不开的锁，
2: 小偷，
1: 小偷干嘛？
2: 废话，拧锁干嘛呀？
1: 您得听那轻功
2: 哦，
1: 知道不光轻功，
2: 怎么着？
1: 硬功，
2: 嚯，
1: 武术，
2: 嚯，
1: 拳术，
2: 啊，
1: 这么说吧，
2: 啊，
1: 就咱们中国，
2: 嗯，
1: 中国的武术、拳术
2: 啊，
1: 没我不会的。
2: 您都练过什么拳呀？
1: 哦，你要说拳法呀，
2: 啊，
1: 太多了，
2: 是吗？
1: 我练过的有孟苏七式拳，
2: 有
1: 寸锦章关东拳，
2: 嗯，
1: 斜川星丘拳，正思禅风拳，
2: 嗯，
1: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跑锤拳，虎鹤双形拳，
2: 有啊，
1: 有达尊拳、弥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
2: 还有吗？
1: 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躺拳、四通锤拳、四板叶加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星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
2: 这就不少。
1: 十二勾拳、
2: 嗯、
1: 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2: 好，
1: 有飞虎拳，
2: 还有
1: 伏虎拳，
2: 嗯，
1: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药拳、黑虎鞭拳、白猿通臂拳，
2: 这就不少了。
1: 大红拳
2: 啊，
1: 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蔡家拳、墨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功力拳、金刚拳、风魔拳、子母拳、白眉拳、脱靠拳、使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
2: 真棒！
1: 劈拳、挂拳，
2: 嗯，
1: 截拳、跳拳，有弹拳、快拳、崩拳、攒拳、长拳、短拳、横拳、短拳、南拳、太拳、软拳、大拳、花拳、抱拳、连拳、炸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武当太乙、五行拳。
2: 好。
1: 我都练过，
2: 都练过吗？
1: 都练过
2: 啊！
1: 不光练这个，
2: 还有
1: 你要说我练的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1: 叶问的咏春拳，
2: 是吗？
1: 咏春拳讲究蹿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刚柔并济，快而有力。
2: 嗯，
1: 以柔克刚。
2: 对，
1: 咏春出拳的速度就占一个字儿，
2: 什么字
1: ？Quickly，
2: 飞行。
1: 啊，
2: 怎么还有外文呢？这里边
1: 快呀，
2: 是吗？
1: 快如闪电，急如风，
2: 嚯，
1: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
2: 响叮当，
1: 叮叮当，叮叮当。
2: 你看的动画片挺多呀，
1: 叮叮的铃子唰就快呀，
2: 是吗？
1: 你没见过
2: 啊？
1: 你是没见过？
2: 你这么的了
1: 啊？
2: 你这么的了？吹了半天牛了，
1: 什么叫吹牛？
2: 大伙儿听了半天了，
1: 对对，
2: 背了半天罐儿了，掌声鼓励，
1: 别提，
2: 让刘老师给我们练练，不完了吗？你说会不行啊，给大伙儿来来，我也给你鼓掌。来来，
1: 哎，你瞧这风压，这哪
2: 来
1: 了？
2: 来来，我看看，我瞅瞅，你来这个。
1: 何老师，这哪牵来的疯子？这是你
2: 疯子像话吗？
1: 这怎么了？
2: 我瞅瞅你练过，
1: 哪儿就哪儿就瞎练、啊。
2: 你练练，
1: 这有录像的。
2: 是啊，
1: 哪儿就练练，
2: 就看看你、啊。
1: 不能瞎练，
2: 怎么呢？
1: 这是哪儿啊？
2: 啊，
1: 吉祥大剧院。
2: 对呀、啊，
1: 何云伟老师专场演出。
2: 是，
1: 他来的，请来的朋友你都了解吗？
2: 都有谁呀、啊？
1: 好，这里头藏龙卧虎，竟是高人。
2: 有谁？
1: 我早看出来了。
2: 看出谁来？
1: 你看见这位了吗？
2: 嗯。
1: 这是峨眉山的罗汉，
2: 嚯！
1: 这儿
2: 啊，
1: 武当山的老道，
2: 我还真没看出来啊。
1: 楼上
2: 啊，
1: 那儿有少林寺的和尚，
2: 嚯！
1: 那儿有昆仑山的侠客，我告诉你
2: 啊，
1: 你看不出来，
2: 我是
1: 这里头竟是武术拳师
2: 哦，
1: 体操教练
2: 啊，
1: 国际裁判都坐底下了，我能练这个吗？
2: 这高人都来了，
1: 万一有练武的呢？
2: 来可是来了
1: 啊，
2: 全听相声来的。你练得好练不好人就当一乐，这么着没事儿
1: 哦，等于练不好就都搁你身上了。
2: 哎，都搁我身上没事儿、
1: 哦、发网上人家都说是你练不好。
2: 我背不好。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少提这个
2: 啊，你来啊、哦、
1: 我练练就完了吧，
2: 练练完了
1: 你非练练，朋友们想看吧、
2: 啊、讲啊
1: 讲
2: 啊，
1: 鼓掌，
2: 说了半天了。
1: 哎呀，要真练练啊，
2: 嗯，
1: 光鼓掌不行，
2: 那怎么办呢？
1: 我得有叫好的。好，
2: 受不了，
1: 又有鼓掌又有叫好的
2: 啊，
1: 咱就甭练了
2: 啊
1: 啊，
2: 光要下来不成啊，
1: 真练练，
2: 嗯，
1: 练咱就得像练。
2: 好啊，
1: 光这么练这太碍事儿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我把大褂处理一下。 哎啊，
2: 没听说过啊！
1: 别脱，
2: 这是什么打扮啊？
1: 这个短衣襟短打扮。
2: 哦，
1: 哎，这方便踢腿呀，方便空翻什么的，您看看。
2: 嘿，还真棒。
1: 其实我也想脱掉，你知道吗？它不好系，你
2: 是是，
1: 就这别走。哎
2: 哎，
1: 这叫活扣，这叫死扣，知道吗？
2: 行，就别介绍这个了。
1: 袖子也得卷上啊。
2: 哦，这是。
1: 看
2: 练夹子
1: 白不白、
2: 嗯、不用看了 啊你就练就完了。
1: 各位朋友们
2: 啊，
1: 抬爱抬
2: 好
1: 抬，
2: 嗯，
1: 抬
2: 嘿，这就别照顾周到了啊，后边还拜什么呀，
1: 你都得转一圈啊。
2: 是是是，
1: 这个叫抱拳拱手。
2: 哦，
1: 拜一拜呢不见外，
2: 对，
1: 礼多人不怪。
2: 嗯，
1: 在座的诸位，
2: 嗯，
1: 文的您是老先生，武的您是老师傅，厂里厂外一站一立，三老四少是各位老大。
2: 老大，
1: 今天我在此献丑，练的是好与不好，请多多指教。
2: 嚯，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2: 嗯，
1: 初学乍练，我练的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糖棍说棒、拐子流星，有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打得出去、拉得回来的十八般兵刃，
2: 嗯，
1: 我是都不会。
2: 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1: 我是个练拳的。
2: 哦，
1: 那个拳我会，
2: 是
1: 我打过拳，
2: 嗯，
1: 我劈过腿。
2: 好，
1: 我练一趟鱼个你看鱼我锤拳。
2: 你把那舌头捋清楚了啊。
1: 我是个练拳的。
2: 是 是
1: 我练好了，买了力气，脖子上架了号了，
2: 嗯，
1: 您给我鼓鼓掌捧捧场
2: 啊，
1: 要离的零钱富裕赏个彩礼。
2: 哦，
1: 我的零钱不要紧，摘脚诸位赏个人脸。你要是有零钱呢，你就打个样啊。
2: 我更抠了，没有钱啊，没有钱，不要钱你就练，
1: 不要钱，
2: 哎，
1: 不要钱，您就看我练吧，
2: 练吧，
1: 练完了我那儿有二维码，
2: 那也不扫，
1: 您扫那个码
2: 不扫，
1: 我虎骨追凤膏
2: 啊，卖药的呀，
1: 你贴了我那个膏药，腰疼腿疼，山腰岔气，三天你
2: 练拳，刘老师练拳，
1: 这不制造点气氛吗？
2: 啊，这
1: 练拳，
2: 练吧，
1: 练拳把是把是，凭的是架势，
2: 对，
1: 我亮架势考考你啊，
2: 行啊，
1: 您看这个是什么？
2: 什么？嗯，
1: 你漏气了是怎么着？你
2: 太知道了。
1: 你站好，你看这是什么？
2: 童子拜佛呀，咱看过呀。
1: 准有人告诉你，
2: 不能
1: 看这个。
2: 来吧，
1: 金鸡独立，这也知道。
2: 那当然了。
1: 你看这个，
2: 哪个？举火烧天，
1: 错了吧？
2: 啊？
1: 再看看。
2: 那我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2: 这是
1: 无线 WiFi，
2: 无线 WiFi 都出来了，
1: 这有名字
2: 啊，
1: 这叫金钟罩铁布衫。
2: 哦，
1: 胸口有是混元气，
2: 是
1: 拳打脚踢，咱是稳如泰山，
2: 是吗？
1: 您，
2: 那我试试，嗨，还真棒啊，搁普通人就倒了，对不对？您看他。哎，别介，你当时没骗着钱，我也不扫二维码啊。不是，有录像的没有？啊，有，有录像的。现场在座朋友们给我做见证，他有讹钱，我可不给他。哎，起来，起来。
1: 哎，不起来，
2: 起来，
1: 我歇会儿，
2: 歇会儿像话吗？
1: 啊，起来，
2: 起来
1: 啊，
2: 起来。嚯，鲤鱼打铁，
1: 还有呢，
2: 好功夫。
1: 看这个啊。
2: 啊，你怎么意思？
1: 不练了，不练了，
2: 岔气儿了。
1: 不是，
2: 扭腰了。
1: 也不是，
2: 您这是？
1: 我裤腰带折了。
2: 别说了。
3: 能看得出来呀、
2: 啊，
3: 朋友们对相声啊，对笑声的渴望，
2: 爱这个，
3: 还真是这样，
2: 是吧？
3: 这观众一笑，
2: 嗯，
3: 我们能感受到，
2: 肯定的
3: 啊、嗯，这个气息扑面而来呀、啊。
2: 没错，没错。
3: 我不知道您观察没有？
2: 观察什么？
3: 就是朋友这乐，
2: 嗯。
3: 您观察了吗？
2: 这有什么观察的？
3: 还有特点。
2: 什么特点？
3: 您不知道？
2: 没，我没注意。
3: 嗨，您干这么些年，你就没注意这个？朋友们，这乐呀，
2: 啊，
3: 笑容来的特别的快，回去的特别的慢，
2: 都这样吗？
3: 全这样。
2: 我还真没注意这事儿。
3: 我给您学一学。
2: 都怎么乐呀？
3: 朋友们啊，
2: 啊，
3: 您观察身边，
2: 啊，
3: 听到可乐之处，
2: 嗯，
3: 都是我这个表情。
2: 什么表情？
3: 注意看啊，笑容来得特别快，
4: 哦，
3: 收回去的特别的慢，
4: 是这样是吗？
3: 当然了，
4: 啊，
3: 往这一坐，相声好，这是
4: 眼神还不好，这位你
3: 小伟，
4: 哎呵，
3: 认得，这得听听，行，说的不错，
4: 你瞧瞧，
3: 有意思，
4: 自己仿自己，
3: 挺好，
4: 你看看，
3: 还真逗，
4: 还有什么好词儿？我听听。
3: 这才完，
4: 这位打医院跑出来的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
3: 来得快，回去的慢，
4: 都这样啊？
3: 有这个过程啊？
4: 我觉得费那劲干嘛呀？
3: 您的意思呢？
4: 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3: 哦，笑容来得快，回去得快，
4: 这多痛快呀！
3: 没有这么乐的呀！
4: 来了吗？
3: 先生有意思哈，
4: 就这了哈。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刚才我本身我没想唱，当然各位一说你唱一个，我当时

0: 点澎湃了。
1: 哦，你澎湃的还真挺容易的。
0: 嗯，我一着急，我就把这个歌名唱错了。
1: 啊，歌名给说错了。
0: 哎，对了，我这俩歌名字特别相近。
1: 啊，那有可能给说错了。
0: 我唱的好的不是这个悟空，
1: 您唱的好的是
0: 这个北京北。
1: 这俩名差多远呢？这俩名
0: 不都是俩字的吗？
1: 哦，都是俩字儿。
0: 哎，我这个嗓音啊有点沙哑，适合他。
1: 嚯，
0: 哎，给各位职工之乐唱一个北京怎么样？谢谢。嗯，哈哈，
1: 北京也好听的。哎，这回可能是叶问。打得了十个吗？
0: 哪那么些废话，找感觉
1: 啊！你这
0: 北京，
1: 那感觉真不好找。嗯，
0: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啊，吓我一跳，早了知道吗？结尾才霸大嘿，结尾霸大嘿，早了，
1: 我夸你呢。我这跟你配合呢，这是北京吗？啊，这是北京的金山上，
0: 你这根本不懂。这歌词里有北京的金山上，这个歌的正音的名字叫北京。没听过，你没听过？
1: 他都巴扎黑了，跟北京还有啥关系？跟
0: 叫北京。
1: 真好，我告诉你，我也听过一北京，跟您那个薛微的有点不太一样。
0: 我，对，我唱一个你跟我不一样，我唱一个你跟我不一样，
1: 巧了，啊，巧了，
0: 这你会唱啊？
1: 能会两句
0: 啊？
1: 会两句。
0: 行，你看观众朋友怎么着？行，你来吧，你我看你这跟我唱薛夺的威行吗？
1: 薛夺的
0: 啊，你来你唱，我听哪儿不一样？
1: 不是，我这是怎么着呢？我也不知道哪个对。万一我唱完大伙儿说我这不对，您这对，您不是就哎，你扬眉吐气了吗？你看看。
0: 我这够呛。
1: 对，
0: 哎，啊，不是，你先唱，你先唱，你唱完了，各位说谁对谁不对，这行不行？你来吧，你唱吧。
1: 他不是，您别着急，巧了，我听那个北京啊，也是一叫什么风的唱的
0: 啊。你行，你唱，你唱，
1: 哎，啊，他一唱大概是这样的，
0: 啊，哪样的？
1: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

0: 我找着原因了，
1: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可能是我听的这版呀、啊，最后这一句啊有点扣题。您那是巴扎黑，我这是大腿青，别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我说我不唱，你非让我唱，我怎么又改我非让？我得喝多少假酒啊！我站这，我让你唱啊！我
2: 本来就是
0: 什么呀？
2: 我是跟各位聊会儿天。我说的是，我比后台演员唱的稍微的好一点，对不对？但你这你弄半天，你这对不对啊？
0: 谁问你了就对不对呀、啊？
2: 本来这我再说我也不是唱歌的呀。
0: 那你是干嘛的呀？你是搬家公司的，你也没准儿你都请得起斗战胜佛。你是你
2: 告诉你干什么的？说出来吓死你！
0: 我求死！
2: 哎，你听着啊，你站好了，
0: 啊，
2: 告诉你，
0: 哎，
2: 我唱京剧。

0: 瑞德呀？
1: 怎么了？
0: 哦，二人转就是你跟着说，让我跟着转会儿是吗？
1: 啊，对，分工明确吗？
0: 我一会儿都转晕了，我还说什么说呀？
1: 不，你就负责转，我说，
0: 不是。我问你
1: 啊，
0: 我说我是唱京剧的，你好像有点不太相信吧？
1: 我不是好像，就不信。
0: 别瞧不起我，
1: 没有这意思。
0: 京剧我打小学，
1: 哦、
0: 打小对了，
1: 嗯、
0: 打小科标出身。
1: 你看人，科哪儿出来的？
0: 科标出身，
1: 流血了没有啊？缝几针对，
0: 你是什么都不懂，流什么血？我们从小学就叫科边出身。
1: 我记从小学那叫科班出身，我那山棒槌，科边就漏了。
0: 也有叫科班出身的，
1: 没就叫科班。
0: 哎，别瞧不起我，
1: 没有这意思。从小做科学艺，
0: 哎哎，
1: 唱哪工的呀？唱哪工的？
0: 是什么意思？
1: 什么叫什么意思？唱哪工的不明白？生旦净丑啊！您来哪行的？
0: 就跟这就是属于纯外行、纯业余了啊！纯业余了啊！你跟我说生旦净丑，你说这黑话我听得懂吗？
1: 我这是黑话吗？我这个
0: 真是
1: 生旦净丑，
0: 老生。
1: 就您这样还老生呢？
0: 怎么样？
1: 我的天，
0: 老生看过吗？
1: 看过呀。
0: 哎，就一上台那样的，一上台啊，
1: 是
0: 馄饨，馄饨，
1: 外头外头。哪京剧舞台上卖馄饨？我听听，
0: 我给你讲讲，你不懂啊？
1: 我知道，人家人家这咳嗽弹嗽一声，没有您这馄饨像话吗？
0: 哎，
1: 包子、油条，哪有您这？
0: 油条嘛，油条个，不讲，
1: 谁不讲理了？俩
0: 什么都不懂，
1: 什么不懂？我就明白您的意思，老生，
0: 老生
1: 唱老生，学老生学最好。
0: 哎，
1: 您唱的最好的是哪出戏？
0: 啊？
1: 不是你老跟我这选择性失聪可不行，我告诉你啊，
0: 不是你是什么什么？
1: 我说您学的最好的哪出戏？
2: 馄饨。
1: 他们感觉你是一卖早点的。啊，
0: 唱的最好的一出戏，你管着吗？
1: 这聊天要变这么和谐，我还有点受不了。你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你也不懂，没用啊！我白说，费我舌头，费我吐，没用啊！你懂不懂啊？
1: 是我不懂，没事儿。您不说朋友们藏龙卧虎吗？您刚才不说台底坐着好几个化着妆的教授呢吗？哎，您跟教授们探讨一下呗。
0: 那可以，我跟各位聊一聊。我唱的最好的一出戏叫《桑园会》。
1: 秋胡戏妻，桑园会，这还行，这个有点意思。
0: 这个戏名你可能听过
1: 啊，我听说。
0: 哎，这个唱，这个里边有一段流水的唱段，
1: 哦、
0: 特别的好听。哎，这个、全国啊，现在我唱这唱的好啊，唱出来。
1: 不是，
0: 好听之。
1: 等会儿，咱俩听那版本一样吗？会不会又出现了薛微、
3: 差别？
0: 你要说歌有好些版本，我不跟你抬杠。京剧就这一个版本的，
1: 哦，京剧就这一个版本。
0: 对了，
1: 那我也会唱。
0: 嗯，
1: 我们相声演员得借鉴，尤其京剧，我们这有这个柳活的腿
0: 不是
1: 唱戏。
0: 不是你听好了，京剧
1: 是京剧，我没说梆子，我说的是京剧。
0: 京剧，
3: 你眼睛怎么了？
1: 没风还是你眼吗？
0: 你说不会。
1: 你这是赖我，你说这么大岁数往边上一站，好歹也是一逗哏的呀，是不是？你说但我这岁数小，弄这没面，是我有点脸有点酸，我告诉你。这么着，哥哥，您说一个桑园会。
0: 嗯，
1: 我说我唱不了。
0: 嗯，
1: 咱俩给大伙儿一鞠躬，高兴下台好不好？
0: 就会。那你这就叫较劲了啊！
1: 别你较劲呢！
0: 哎，你会是吗？
1: 怎么了？
0: 我唱出来跟你一样，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就跟你一样，
1: 你就不会。我告诉你，
0: 谁说不会啊？
1: 怎么了？
0: 我一唱就这样的。
1: 你唱
0: 好听，
1: 你
0: 了。
1: 你再唱，
0: 干嘛？
1: 你再来唱，
0: 干嘛？
1: 差点没划过去。我告诉你说吧，
0: 怎么了？
1: 你不是说就一个版本吗？ 不就都。

0: 一样吗？
1: 对，
0: 我先唱行不行？我先唱行不行？各位，
1: 干嘛你先唱？
0: 因为你唱完，我又不知道你那从哪儿听的呀。
1: 啊，行，你唱，你唱，
0: 行吗？
1: 对了，你唱，
0: 好嘞，
1: 唱一个你一样，
0: 你不可能，
1: 就一样。
0: 我们学京剧，学点皮毛，一唱大概是这个味儿
1: 啊，哪个味儿？
0: 大伙儿感受一下就得了
1: 啊。
0: 秋胡戏妻一唱这样的
1: 啊，哪样？
0: 秋胡打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错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手攀桑，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我的妻房，本当下马将妻人，且慢啊，错认了名那女最非常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这是京剧吗？
0: 我哎，
1: 这不是你这是京剧吧？
0: 你猜吧，你猜的，
1: 我跟你一样。
0: 你别耽误大伙儿时间行吗？这么着，你站着给大伙儿磕一头。你给大伙儿磕一头，我让大伙儿算了，饶过你。然后我一带会儿，大伙儿一鼓掌，然后人家明天该干嘛干嘛去，人家该上班，我高高兴兴。
1: 我不凭什么磕头啊？
0: 你不可能跟我一样，
1: 跟你就一样，
0: 全这表情就一样不 了。
1: 就一样，
0: 哪儿一样啊？
1: 就一样，
0: 哪儿？那不能，那不能啊、
1: 嗯！词儿一样，
0: 词儿调呢？
1: 调不一样，
0: 那您这不投机取巧吗？您
1: 投机取巧，
0: 跟我有一半不一样。
1: 你看看，你那个调太老了。我刚才都说了，今天年轻的朋友多，你唱的调太老。我山东京剧院毕业的，我告诉你，我唱出来，各位都得喜欢听。
0: 凭什么呀？
1: 比你这好听。
0: 哪儿好听啊？
1: 就跟我能用山东话唱。
0: 这是学完了就没改过来、啊、这是。
1: 对了，
0: 哎，甭说这个，今儿你拿山东话唱出来，嘿，只要大伙认可，算你赢了。
1: 你说了算吗？
0: 我君子一言。
1: 哎，我唱出来，各位都得喜欢听。
0: 你唱我听听。
1: 我一唱出来这样的，
0: 哪样的？
1: 头句什么词儿？
0: 词儿都不是。头句：秋胡打马奔家乡。
1: 嗯，秋胡打马奔。
0: 现背、啊。二句怎么办呀、啊？
1: 不是现背
0: 啊，
1: 我是觉得你这个词儿不好。
0: 对
1: 啊，
0: 我这词儿不好。
1: 你这个词儿头一句的最后一个字不好，
0: 怎么不好了？
1: 奔家乡
0: 不都那么唱吗？
1: 哎，体验不出山东朋友说话的俏皮劲儿来，
0: 唱戏俏皮
1: 了。哎，山东朋友说话可俏皮了
0: 哦，
1: 嘴里能打嘟噜，
0: 干啥去吧？哎，干嘛？这舌头还挺好使。
1: 哎，对了，我把你头一句最后一个字改一改，
0: 怎么改啊？
1: 把这个奔家乡改成奔家里。哎，对。
0: 有嘟噜吗？
1: 唱出来都是嘟噜。
0: 嘟噜行，来一个
1: 好听极了。
0: 嘟噜就行。
1: 你唱出来这样
0: 啊，我听听听。
1: 秋胡啊，打马是奔那个家里，小人那个路上那个马把听那皮呀、啊，都记为了家那个兵呐、啊，难度一我的银子上那个撇干撇叶撇佛撇墨撇子了又撇皮，我也都出过力，出王爷一见咋，路开西塔峰山，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月带足蹬朝去了，坐过了再靠里，他名咱回了家呀。谈啊不去啊，早去那个早日回日考虑啊，姓一嘟嘟来
0: 还有
1: 那个上院一粒鱼
0: 还有
1: 一位美大嫂，身穿着喇叭管，腰系着这个苏罗裙，这个手办桑枝罗桑叶茶，燕罗燕罗燕罗燕罗燕罗燕罗燕罗燕罗，
0: 哎喘气儿啊，
1: 俺落在了竹篮里呀，前影儿好我想啊，罗妇女后影儿好我想啊，咋的气啊，本当向天讲气意，
0: 解
1: 满呢错认了民的女啊，了我不啊地啊，大嫂子，求回个家伙到哪个地方玩去了，
0: 别吵了。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能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

0: 哎呀，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0: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0: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2: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2: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2: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0: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0: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0: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2: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2: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2: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
0: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2: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和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给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溜溜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
2: 先尝尝再说。
1: 这个米粉肉哈，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你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爆。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的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成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都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了吧？
1: 我们老年人啊吃你这米粉肉啊正合适。你知道它吃到嘴里吧它不用嚼，入口即化，不油也不腻，味道吧十足，酱香味吧它又特别的浓郁，解馋下饭。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米粉肉。
0: 其实这京味米粉肉啊吃的就是这个香味儿，它这肉糯清香，油润入味儿啊，一吃到嘴里边一股肉香米香，有肥有瘦，这肉香浓郁，酱味十足啊，一下咽到这喉咙里啊，一下这香甜的味道真的让大家回味无穷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的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 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呵，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好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啊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八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你知道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吃完一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合适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30多块钱
2: 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得，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的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哎呦，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
0: 着牙
1: 上，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哎
0: 呦，太棒了，
1: 太棒了，哎呦，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组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吗？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嗯、对、嗯，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想吃了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
1: 嗯，
0: 而且吧还不用着急。
1: 哎，
0: 啊，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
1: 嗯，
0: 而且也让他们多囤点呗，在家里。
1: 嗯，
2: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买。
1: 嗯。
2: 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2: 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
1: 哦、
2: 自然生长、
1: 嗯，
2: 不催肥，肉香味浓郁。
1: 嗯，
2: 咱们从屠宰到下锅、
1: 嗯，
2: 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1: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啊，
2: 没错呀，
1: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2: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
1: 嗯，
2: 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
1: 嗯，
2: 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
1: 嗯，
2: 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
1: 嗯，
2: 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 哎，
2: 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
1: 嗯，
2: 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
1: 嗯，
2: 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1: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2: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
1: 哎，
2: 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
1: 哎，
2: 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1: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哎，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啊，
0: 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6BG的酱料啊，这根本这就买不到啊。哎，
0: 真的是啊。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10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远古玉米神报道，
4: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5: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那你们要没什么意见，我就联系使馆同志给咱们订票。哎，小雪，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走吧，我不走。
0: 哎，不啊，你要干什么啊？
1: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
2: 你别着急，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损失的钱我负责。再说你也没有损失什么，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啊，行吗？
1: 我损失可大了。
3: 不是，哎，
1: 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0: 我说小姐，
1: 我得试试。
0: 你试什么试啊？你语言都不通。啊！再者说了，好几万吨钢，你一小女孩说等就得等来了，别这么倔，听劝啊！跟我们一块儿回去，下回联系好了，我还带你来。
3: 徐总，都这时候了，您别浪费大家上反面啊！
0: 说你赶紧就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3: 哎，我说
1: 你们忙你们的吧，别管我了。
0: 不是，
1: 再想想。啊？
0: 想什么想？你怎么听不进句话呢？你
3: 是？哎哎，你这，哎呦，这我那什么，这是，
0: 别管他。啊！当初就不该带他来。
3: 不行不行，不是，麻烦你，你瞧一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兴许他是想着有什么法子呢。要不这样，咱们干脆啊，咱们几个坐下来，咱再把这事儿啊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商量？回国。

0: 谁啊？
1: 我。
0: 怎么了，峰哥？
1: 我还以为你睡了呢。那个楼下街角拐弯有一中国餐厅，我想你没吃饭呢，给你那个拿点上来。
0: 哎呦，谢谢啊。
1: 嗯。
0: 你进来呀、啊。

0: 你吃了吗？
1: 我吃过，
2: 咸，拌开了吃啊。
0: 嗯。
2: 你说你也是，你跟吴老大较什么劲啊？啊，他让你回去，也是为你好。
1: 行吧，我也知道你怎么想的，想赚钱是应该的，但是咱得要命吧。你没听大使馆那哥们说了吗？这地儿乱着呢，人警察都解决不了的事儿，你留下你就能解决了啊。你女孩，你看看，哎，这吴老大把你回的票都给你买了。
2: 别看他老是跟你生气，其实心里头挺担心你的。咱来那会儿不是说好了吗？咱共同进退，听话，别犟。明天呀，跟我们一块回去，好不好？
0: 峰哥，
2: 嗯，
0: 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们不一样，我这趟过来。为了建堆场，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回去啊？光这些就能压死我，我还欠你们钱了呀。
1: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也不能就这么拼吧。
0: 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但是家里边那堆场那一大票人等着我吃饭呢，我真没脸就这么回去。要是换作是你，你能就这么回去吗？
1: 真是不回去了？
0: 不回。
1: 哎呀，哎，我就剩这么多了，我都给你留下了啊。大使馆人电话写后头了，有事儿啊你给人打电话。
0: 嗯，
2: 真是拦不住你。哎，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好不好？
0: 嗯。

0: 收这么多年费稿，挣了几个钱？咱们这笔生意要是做好了，咱们就赚翻了，咱们就翻身了。
1: 我觉得啊，这块儿咱们得弄个大停车场，到时候我弄上几辆大卡车往那一放，哎，气派。这块啊，咱们得弄一个三层的小楼，一楼得弄一个前台接待客户，二楼呢就是办公室，只办公。

0: 当然了，我不白借，给您算利息。
1: 一百万，年息20%。
0: 行。
2: 但有一点要确保，这利息你可不能跟我少算了。
0: 你要是真能拿出100万，那我就能回杠回来，我连本带利还给您。

0: 想跟我长期合作啊？还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吗？
1: 有啊，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那我们以后再进口的钢都可以停靠在自己的码头。未来我们的公司发展越来越好了，我保证咱们以后有饭一起吃，有钱一起赚，咱们一起发大财。
2: 好，谢谢。

0: 这水泥跟沙子的比例千万别搞错了啊！
1: 放心吧，我在这看着呢。
0: 好、啊，
1: 你就放100个斤，
0: 我交给你了。
1: 好了好了，没问题。
2: 陈总啊，晚上一起吃饭啊？我这都好黄酒，来一起喝点。
3: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工钱的事？
2: 这不快过年了吗？工人们老催我，你不发钱影响进度啊？
3: 你不是说那么近，坚持坚持。我老板不是去国外了吗？一个多月了，马上回来啊。我赌场搁这儿呢，你担心什么呀？我又跑不了是吧？
2: 我市里跑不了，你这样吧，施工钱轮点给，工人钱你得。
3: 是你帮帮忙，你帮我扛两天。我们这堆场啊，以后是要建码头的，你知道啊，大工程。等我老板回来，我跟他提你，忙不忙？

0: 醒了啊？
1: 徐女士，
0: 徐半夏，
1: 对吧？你那天晕倒了，饭店的人看了你的护照，给大使馆的人打了电话。不过我带着医生来过了，没事儿，
0: 放心吧。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小严，我在这儿的音乐学院上学，平时呢就打点零工。是大使馆的杨秘书委托我来照顾你的。
3: 这么好呀，大使馆还帮我找了医生。
0: 喂，杨秘书，我小严。这个许半夏他醒了，我跟你说一声。我觉得他还是挺虚弱的。
3: 谢谢啊。
0: 好，没问题。
4: 你饿了吧？吃点什么？
0: 一楼有一家中餐。
4: 你有钱吧？
3: 我有钱啊。
0: 那行，那我就不用天天都来看你了。你饿了自己下去吃就行。我这两天学校有考试，那你准备哪天回去？
3: 你知道他们这儿哪有卖废钢的吗？
0: 钢？
3: 嗯。
0: 这我哪知道啊。
3: 你会外语是吧？
0: 会啊。
3: 那这样，你给我当几天翻译，我付你钱，行不行？
0: 好啊，没问题，我随时。那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3: 行。
0: 好，等我一会儿啊。
5: 没有，你一说中国人就摇头，没有。

0: 咱俩有话能不能回办公室说去？
1: 不行，有事就在这说啊！你不说清楚钱哪去了？
2: 我钱不跟你说了吗？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不信你问武天社，你问裘必正去。
1: 我问谁呀？啊，你们都是一伙的，没你的事吧？
0: 那你问小雪，问徐万夏可以吗？

0: 徐帆现在给我叫回来，我问他。
1: 他人在北边，不是没回来吗？
0: 你就编吧啊，你就编吧。他没回来，你怎么回来的？
2: 这不要过年了吗？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
0: 没钱过什么年？
2: 哎呀，我这不是想办法呢吗？
0: 你别给我扯那用不着的，你给我说清楚，你钱是不是给了江湖李靖了？你编一句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干的那些都是不道德事儿。哎呀，
2: 行了，你小点声，当着胡人面怎么能说这个？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呀？
0: 你要什么脸呢？啊，敢做还不让人捉吗你？
2: 我跟你说，你这真是胡说八道的呀！
0: 谁胡说八道？你说站就跑，你说站就跑，
3: 自己看看，这半年亏了多少钱？这厂子还能撑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年后，我知道，你早就不想跟我过。你听好了，现在欠了一屁股的债，你别想跟我离婚。你要是想跟那小狐狸经过，你赶紧把债还清了。到时候，我们财产分清楚，一拍两散。
4: 今年钢价的浮动是要比往年大得多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咱们合作伙伴要更加团结。
5: 这没问题。
4: 我们之间呢，要更加信任。今天就是个答谢宴，祝大家明年都交好运，
6: 好，谢谢，
4: 更上一层楼。
7: 孙总，
8: 来，
7: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听说您来了。我那个厂子多亏您了，改天我单请你。
8: 别客气，
9: 我呀给你介绍个朋友，裘总，裘老板。
10: 哎，裘总是吧？哎，我也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赵磊，赵总都认识吧？行业内的。
4: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0: 认识啊。
4: 你不应该在国外吗？
11: 都回来了。
4: 都回来了。
11: 啊？
4: 下午许半夏还在跟我通电话，怎么回事？
12: 赵总啊，本来我是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毕竟是武建设的事儿，我就没过去。
13: 我们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
12: 武建设的那个关系啊是个骗子，大家赔了钱就都回来了，不过还好只赔了个定金。
4: 那许半夏呢？
12: 他赖着不回来啊，他说一定要等警方破了案，抓着那个骗子他才回来，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不过赵总啊，你还是要做好啊一点心理准备。许半夏的情况跟我们可是不一样，我们只是赔了个定金，认栽就完。但我听说，您可是把15000吨的全款都打给他，还有运费和税费，这加起来得1000多万吧？
13: 这事儿在北边那儿，他可是显摆半天了。其实他根本就没赔钱。还拿着你给的1000多万，就是不想活下来。
12: 你是谁？生意场上水深呢？
4: 你什么意思？
12: 你们不是通过话吗？他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
13: 我们离开他们那儿的时候，快过年了，天寒地冻，他许半夏一个人。
12: 要人没人，要关系没关系，连话都说不清楚，但他不肯回来。
13: 不过赵总，你别担心，如果他真耍什么心眼，你有朋友我，只要你求到我求。
14: 求别叫你大爷的，你还是个人吗？你把许半夏一个人扔在国外，你要干什么？你是个人吗？
15: 求到，求到，求到。
16: 喂，
17: 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都顺利吗？
16: 赵总，哦，顺利，正常。
4: 好。
16: 哎，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
4: 我昨天见过裘必正，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
16: 那
14: 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
4: 人都回来了，钱被骗了，你还就顺利？怎么就顺利了？
14: 你还在这干嘛？为什么不回来？什么时候
5: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生气，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竟然不告诉我！
6: 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懂吗？

0: 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合同是我定的，字儿是我签的，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但是命就一条啊！快过年了，回来吧，好吗？
1: 胸围多少？啊？喂，老傅。哎呦，你什么情况啊？这么长时间了，一个电话都不打。
2: 我这不是在国外呢吗？又不像在国内那么方便，我在这边也不太顺。哎，回去再说吧。哎，你穿这个衣服穿多大码呀？我要去买皮衣。
1: 这儿的皮货的确便宜，中国好多服装商都从这儿进货的。Нина！ 骗子！喂喂喂喂！大小姐。

0: 哎，老大，来，别走啊，老大，
1: 老大，老大，
0: 怎么见着我们就躲呀？
1: 是，您老躲着我们干什么呀？
2: 有点礼貌的，
3: 手里边都有电话，不会提前约一下啊？
4: 搞突然袭击，你们俩不会是找我借钱的吧？
5: 不是，进废钢那个定金那事儿，你没忘吧？
3: 我当然没忘了。老邱啊，咱俩做朋友这么多年了，我欠过你钱吗？我说了我负责就是我负责，但是我现在比你们都难。
1: 哎，那什么，老大，我媳妇儿啊死都不相信我在北边那边被人骗了，非说我在外面养人了，现在正闹着跟我离婚呢。
3: 活该，连个日子都过不好你还能干点啥？
1: 老说我干什么呀？
3: 喂，
1: 哎，宝儿，哎，我等一会儿给你打过来。我出来，我出来跟你说啊，宝儿啊，
3: 早晚倒霉。
5: 哎，先不管他。老大，要不然这么着，你给弄点钢也行，咱先渡过难关。
3: 你看我像钢吗？有钢你也没钱呢。
6: 上火车了吗？
7: 没有，我要去趟黑海。
6: 你他妈疯了吧？
8: 你听我说，
9: 赶紧给我回来！
8: 不行，我必须得去。

0: 会说，那说就是你。
1: 让你唱首啊，中国女孩来一首。
2: 大地外，大地外，大地外。
3: 哎呀，向前进，向前进，
4: 在世界的人中，努力练手伸。

0: 你怎么来了？
1: 这，
0: 我不跟你说了，让你没什么事儿，别往那儿跑嘛。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理我，我就只能来找你了。
0: 那你就找一饭店等我去呀，我一晚上过来找你。
3: 过来，来，我今儿逛街啊，给你买了双皮鞋，你试试。
0: 你还给我花什么钱？
3: 我不给你花钱，给谁花钱？行。这天冷了，你这天天往外跑的，鞋都跑坏了也没人管你。你售货员说这是小牛皮的，来，站起来试试，合不合脚？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3: 这脚暖了，身体才能暖。你说你不好好照顾自己，谁照顾你？来，拿着。
0: 你这干嘛呀？
3: 你最近手头不是有点紧吗？我把你送我的金项链卖了，加上我手里现有的，凑这么1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0: 宝，你这干嘛呀？我不能要你的钱，那是
3: 什么你的我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不能要，我把它收回去。
3: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0: 听话，把钱收回去。
3: 拿着，嗯。
0: 你怎么这么好呀？现在要是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下去了。
3: 瞧你这话说的，坐下。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把头发染了，你看白头发都露出来了。
0: 宝，你放心，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3: 你最近家里过得还好吗？
0: 他跟我急了。
3: 他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没为难你吧？
0: 出事之后啊，嫌弃我还来不及呢。我现在一天到晚的跟他说不到十句话。哎，要是哪天我真没钱了，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3: 你现在也没钱啊，养你。走了。

0: 价格呢？
1: какова цена?
2: $45 за тонну.
1: 45美元一吨。
0: 40.
1: $40.
2: Не, не, так не пойдет.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是不是？我需要一个起步，您需要一个稳定的进货渠道，咱们各取所需。文龙队长的钱都是借的，我的房子车子都已经抵押出去了。如果这次进废钢我去不了，我真的只有死路一条，我要请您帮帮我。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0: 秦方明，赵总，过来。哎，
1: 通知财务准备2450万。用途呢？
0: 买钢。
1: 咱们有跟哪家公司签这么大的合同吗？
2: 没合同。
1: 可是赵总，这如果没有合同的话，财务那边恐怕很难批呀。
0: 就说我说的，明天一早必须汇给许半夏，我有这个权利。
1: 我就不该说的，这没有合同，咱们就打款，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0: 我担保，出了事我扛着。
1: 那行，我明白了，我先就去办。

0: 喂，
1: 你先别说话，听我讲完。
2: 还有你别打断我，我怕我忘了。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1: 我的队长已经在建了，每时每刻都在花钱。你知道我借了很多钱，光利息就能把我压垮，房子我也抵押了。我要是就这么回去，我们就彻底的败了。
2: 我也没有退路。我知道你的压力跟我一样大，但请相信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是一个可以赚很多钱的机会。如果我说如果我完蛋了，把你连累了，我会用所有的方法来补偿你。
1: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确定过。
2: 我们肯定会赢，我们的世界肯定很快就不一样了。赵总，请你相信我，支持我。
0: 你说了半天跟我没关系啊，目前的损失我承担得起。
3: 你说这些不用跟我表决心。许半仙，我告诉你，
0: 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0: 中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5: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6: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7: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6: 验光

0: 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 冒失亲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冒视亲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亲。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3: 主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视亲智能花镜。戴上它冒视亲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啊，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新增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那么乐开颜。
1: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视亲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亲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亲。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亲。
2: 冒视亲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亲。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亲只需一副。冒视亲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4: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亲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亲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5: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亲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亲，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

0: 逛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2: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都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3: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4: 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
3: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5: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y Dream。
12: 9月开始举报，北京5月哪一家交接今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想花钱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许半夏，我告诉你，我不信任任何人，尤其是你。你已经干砸一回了，你要是再干砸，就真的不用回来了。
1: 回来你也还不上，你还不上，我才是彻底的完蛋了。所以我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2: 我要钱。
0: 好，那你答应我，见不到货，死也不能交钱。
1: 你死，我也得死。
2: 赵总，你跟我不熟，但我们跟钱都很熟。
0: 行，那你在黑海开个账户，我用国际电汇，一秒钟就能到账。
1: 外企有这个特权，我等你消息。
2: 谢谢赵总。

0: 言，
1: 什么？
0: 送你一箱礼物。
1: 谢谢半小姐，
0: 谢谢你一路的帮忙。
1: 我，你走的时候再给我也不迟吗？
0: 我怕我走的时候什么都忘了。
1: 谢谢，
0: 真的。

0: 所以你干啥去了？
1: 度假。
0: 嘿，
2: 听不清楚啊，
3: 你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哪天是个头啊？啊，你画符有意思吗？这么画符
2: 那怎么办呢？你说
3: 你说怎么办啊？
2: 要过去来抓我行吗？我还在里边，我还在过年怎么
4: 那什么样？
2: 你怎么了？
5: 什么人
6: 啊？解决问题，
3: 不能走啊，不能走啊！
7: 我别动，
8: 安静。
7: 你们的事一个一个都能解决，
9: 不觉得很奇怪吗？年底是容易出这种事儿，但也不能这么整齐啊，怎么就一下全来了？这些人干工程这么多年了，拖延一些欠款很正常，他们不知道吗？
10: 咱的确是该付他们款了，
9: 跟那个没关系。听我一句，回去好好洗个澡，吃顿饭，好好睡一觉，我来解决。我保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千万别动手。
1: 老胡，
8: 哎，
1: 送陈总回去。
8: 好嘞。
3: 他去哪儿啊？
2: 哎，
11: 小哥，小哥，
2: 等一下，等一下，
3: 我闭嘴。
1: 各位。陈总实在是熬不动了，这工地晚上零下10度，他身体本来也不好，你们难为他干嘛呀？有什么事儿跟我说，我姓佟的一样说了算，我给你们解决。
3: 我手下50多个兄弟，有2个人的老娘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你们要是不发钱，
1: 把人抬这来是吧？
3: 不是，
1: 哪俩兄弟啊？
3: 啊，
1: 找出来哪俩兄弟，老娘住在哪个医院，什么病，需要多少钱，我佟娇妻明天卖血卖肾把钱给他，我差他们一分钱我不是人。哪两个说啊，等着呢。
3: 那个我得去问。
1: 你不用问了，我问你，谁挑唆你来的？
3: 没有。
1: 没有，说好了年后把钱给你们，这还没到时间呢。我们老板上国外进钢材去了，等回来金山银海差你们3期款。
6: 钢筋是我的，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欠我们2个月钱了，你一点赏金都没有。
1: 废什么话，拉来的就是我们的，就不给，年后给你钱。你妈也在医院啊？
6: 不是，我就是你妈。
3: 放下放下，
1: 你，你别走啊！你们都别动手，来，咱俩单聊。
3: 啥意思啊？
1: 你的人把我打了，这事儿不好办了。明着告诉你，聚众闹事儿，动手打人，关你们10天半个月没问题。
9: 快过年了，没必要吧？家人还在家里等着过年呢，是吧？给孩子压岁钱，
3: 什么意思？
9: 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挑唆你们。

0: 来的？告诉我是谁。
1: 没人叫我来。
0: 你要么今天告诉我，要么咱公安局见。
1: 明白，明白你意思。
2: 明白。是不是一个叫赵的人来把邱总给打了？
0: 我知道他们都听你的，但大家散了吧。啊，年后一定把你们的钱给你。
1: 行，兄弟们，都走吧。啊，这个钱呀、啊，
3: 等年后
1: 全部结清。听我，听我，
4: 啊，听我，
1: 听我，听我，听我的。啊，

0: 跟你说件事儿，也别生气啊。
1: 哦。
0: 我让人通知你妈来了，一会儿就到。
1: 你有病吧？陶小琴，你让她来干嘛呀？
0: 马上过年了，你得回家过年啊。
1: 不是，咱俩是一伙儿的，我在这怎么你了呀？你管我？
0: 你是大学生，以后是国家的栋梁，你天天跟我们混一块儿，再把你耽误了。哎，你不能走啊！你要走了，一会儿你妈来了，我说不清楚。
1: 我把你当朋友，你出卖我吧。
2: 高欣怡，
3: 回家。
1: 哎呀，
2: 高欣怡，
0: 人我交给您了啊，跟我没关系了。回家过年了，告诉你，回家过年。
3: 哎，你
1: 黄浩奇，你就是个小人。

0: 重了耶。
1: 胖子，你是把这废钢都装行李箱了吗？啊，
2: 轻点啊，我这都是好东西，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你知道北边那有多冷吗？
1: 来，继续。黑灯，
2: 这屋给我打扫了。
1: 哎，屋子我都给你收拾干净了。
2: 不给啊！走开！
1: 哎喂，
0: 你这不像是做生意，像去旅游了。
1: 是啊，你这是买了多少东西啊？
2: 有给你们带回来的礼物。
1: 是吗？哪儿呢？
2: 我也忘了放哪个箱子，你自己翻吧。
0: 有我的吗？
2: 有啊，都有。
1: 这都是你的行李。哎，是这个吧？
2: 你慢点啊，你给我弄坏了。还有送人的。
1: 哎，皮耶，嘿，这是我的吗？
2: 这是给小童的。嘿，
1: 别，我看我的呢。
0: 这是给我的啊。
2: 这件。
0: 是。哎，
2: 行呀。
1: 不对啊，这你觉得有点大呀、啊、
3: 那边的男人身材都比较魁梧啊。
0: 哎，这件好看呢，这是给我的吧？
1: 哎，他那个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暖和，颜色也合适。
1: 是这好看，
2: 那不是给你买的，
0: 这给我的
2: 皮衣是给你的，你把这个给我脱了。
1: 皮的，
0: 我要这个，我要
1: 不是你的，这个
0: 喜欢黑的，
1: 脱下来，
0: 这件
1: 脱下来，
0: 我不要那黑的，我不要
1: 看
0: 黑的，
1: 脱下来，
0: 我就要这个。
2: 哎，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0: 哎，这火镜好，给
2: 脱了。
1: 来，脱下来。
2: 别给我扯坏了啊！我要送人的。
1: 慢点，
0: 给皮也给我。
1: 来，这给你。行，这也挺好看的。
2: 这火镜不错吧？
0: 这火镜好啊。
1: 不对呀、啊，那你这件是给谁买的？
0: 对啊，给谁买的？给谁买的？
1: 说呀！
0: 干杯！嗯，哎，
1: 胖子，你这一口气买了50000吨钢，哪来这么多钱啊？
2: 借呀，我上哪能弄那么多钱啊？都是借。
1: 借的。
3: 啊，不过你放心，这批废钢都是上好的精钢。咱国内可很少有这种成色，等正月十五一到货，你们好好看看，见识见识，开开眼。我上回跟你们说什么？咱们这回要翻身了。
4: 老大，我就问一句啊，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3: 你是不是傻？你，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那就是真的发财了，
1: 发财了，
4: 发财了，
1: 发财了！
5: 干杯，
1: 干杯！
4: 老大，哎，我跟你说，你要再不回来啊，这陈宇宙就得被那帮要债的给逼死了。你看他现在老的，
1: 去你的！谁老了？你才老呢！
3: 辛苦你们了，真的，真的辛苦你们了。等这批废钢一到手，到时候咱还他们钱，给他们加利息加钱。咱现在有钱啊，到时候我的堆场马上建起来，咱有自己的码头，那我的万吨轮船就停靠在咱自家的码头。晨儿，咱以后再也不用过那种日子，咱们再也不用陪人笑脸看人眼色，咱们熬出头了。以后说话腰板给我挺起来，你不行，
4: 我
3: 横起来。
4: 我为啥不行啊？
3: 你不能再横了。
1: 咱们这次真的翻身了吗？
3: 真的翻身。
1: 谢谢你，爸爸。
3: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
4: 你有病啊！你哭什么呀？挺开心的事儿。
3: 别哭了，晨儿，别哭了，太丑了，哭的。
4: 来，干杯，
0: 干杯。
1: 为了庆祝胖子从北边凯旋归来，为了庆祝我们虎尽甘来，我们拍张照吧。
3: 我以为你要干嘛？
1: 拍照拍照，来来，过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
6: 我定个时啊。
1: 干
5: 赶紧的，哎，把这个带上，
1: 快快快快快，三秒，
6: 三二一，
5: 瞧，
1: 我看看，哎，
5: 行。
1: 喂，
7: 哎，我是地税局的老刘啊，你们老板到底回来了没有啊？
8: 那个回来了，刚回来。刘科长，明天不就大年三十了吗？这事儿能不能等到年后再说？帮帮忙，
7: 那不行啊！我这边正式通知你啊，明天你们老板必须去堆场一趟，配合调查。
3: 喂，我活着回来了。
9: 回来就好，这段时间我挺忙的，春节后再见吧。
3: 我刚也拉回来了，我们这好几个人一起过年呢，你要不要也过来？来我家，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0: 算了，我这人独来独往习惯了，人多了反而难受。
3: 哦，那新年快乐。
10: 谢谢啊，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新年快乐。
11: 行。

0: 稍等，你先看看这个。
1: 不会吧，跌得这么厉害，照这个趋势下去，那咱可就死定了。
0: 辛苦你跟我去趟上海。
1: 现在吗？那好，我去备车。
2: 这叫什么事儿啊，传唤证都来了，我不是跟你解释过吗，年后等货到了马上就补上来。不是你今天还把事儿搞这么严重，还把警察同志叫来了。
3: 今天要是补不上的话，那就只有拘留几天，我们也是依法办事啊。
4: 你看这年三十的，我们也不想把人关起来，但工作就是工作，你得理解，请你配合我们。他人呢？
2: 这事儿跟我们老板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这事儿全是我办的，你们把我带走，我跟你们走行不行？
3: 小陈，你又不是法人，你好好想想吧，这事儿办得这么急，到底是把谁得罪了？
5: 怎么了？
2: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走。
3: 哎呀，徐总，你可总算是出现了。
5: 有什么事儿啊？
3: 徐总，你们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税少缴了15万，多次催告仍然拖欠，以涉嫌偷税漏税。
5: 偷税漏税？
3: 嗯。
5: 这么严重啊？
3: 你今天要么不交所欠税款，要么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2: 这大过年的，我们上哪儿去找15万啊？财务的事你问我，他不知道。再说他这2个月不在国内，你找我呀？我跟你们走，我配合你们调查，行不行？
4: 带你有什么用啊？你又不是法人。小芳，把人带走。
2: 别，干什么呀？哎，这大过年的，咱商量商量行吗？
5: 小陈，你别急，没事儿，我跟他们去一趟，货到了就能把钱补上，就能出来了。我跟你们走，我配合调查。

0: 都没什么问题吧？你要有什么疾病要提前说啊，好让我们春节值班的同事心里都有个数。回答我说是。
1: 是。
0: 进去之后少说话，一天两次放错时间，还有不要打架斗殴。有什么不懂的就直接问管教。
2: 什么时候放饭啊？
0: 五号监视收一个。进去。墙上的规章制度都给我记牢了。
3: 谢谢宝哥，改天请您喝酒。哎，怎么回事？说要拘留几天，把钱交齐，人就出来了。
4: 得想办法先把钱凑齐，不能让胖子这么在拘留所待着。
5: 是啊，咱在这儿吃团圆饺，你老大蹲里边可窝头。说吧，怎么办？老大，你说句话。
6: 大哥，你说怎么办？
3: 老大的事儿，你们别管。过年了，别乱跑。我跟陈总出去一趟，我们想办法。

0: 想那开吧，到了再说。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卖身都来不及了。
0: 别废话。

0: 怎么样？打通怎么样？
1: 没人接啊！
0: 这不是看电视看了一宿，还没起呢吧？不是，你来没来过这儿？
1: 你看我像来过吗？我也是在黄页上查的信息。
0: 我靠，那怎么找啊？
2: 不是，您拨打的用户。
0: 就算找到了，他有那么多钱吗？就算有，他能借给你吗？
1: 啊？哎呀，你别啰嗦了，你总得试试吧？要不然老大就得一直在里面蹲着。
0: 不是你说你啊，他这么长。

0: 这野猫最喜欢的歌，快！赶紧走！来，是这儿吗？应该是吧。
1: 几楼啊？
2: 严萌，
0: 高星爷。
2: 别喊了，你们怎么找这来的？
0: 那个，我们来给你拜年啊！
2: 你不烦我吗？走！
0: 哎，别，你下来，下来，兄弟，
3: 下来。
1: 他会下来吗？
0: 应该能吧。走，快！
2: 说吧，找我干嘛？
0: 过年好啊！来，这是压岁钱，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说两句
1: 啊，你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2: 行，心意领了，回去吧。
0: 别走，找你有点事儿。
2: 我就知道没安好心，说吧。
0: 找人家的钱。哎呦，
2: 不是当初赶我的时候了，现在借钱的时候想起我来了是吧？哎，
0: 那个事我不觉得有错啊，让你回家过年是替你着想。
1: 哎，停不，那个，我跟萧琪真有点急事儿，实在没辙了，找你想办法。啊。
2: 求我，不求拉倒。
1: 不，你这。
0: 行，求你帮帮忙。
2: 行，说吧，借多少？
0: 15万。
2: 15万，你俩给我200块钱，管我借15万，我上哪儿给你整去啊？
1: 我看要不算了吧，太够呛了，15万太多了，再想别的辙。那什么，我们先走了啊，走。
2: 哎，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嘛？
1: 捞人。
4: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改过自新的正确态度。第二条，严格遵守治安拘留所的有关规定，服从管理和教育自己的问题。
5: 你可以啊，除了吃就是睡。行，我看你这人啊，能成大事。我听他们说你连行为管理第一条都没念完过。我要再管你几天啊，都给你调号了。你这呼噜声太大了。

0: 你他怎么在这儿？先上车，先上车，上车再说。快快快！大过年的，别在这儿待着。
1: 你怎么跟他凑一块儿的哟？
2: 先把话说清楚。说什么呀？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还得在里面蹲着。
3: 你别说话。
2: 这什么意思？你哪来的钱？
3: 我的呀。
2: 你的？
3: 是他的。
2: 你找他。

0: 妈借钱了，是不是？
1: 是。
0: 你是疯了吗？
2: 你凭什么打他呀？你是他妈吗？
0: 马上送他回家。
2: 我不回去，你说送哪儿就
0: 送
2: 哪儿。
0: 送他回去。
1: 大过年咱别去他家了，咱回自己家吧。
2: 我说许半夏，你管得着这么多吗？我去哪儿你也要管。
0: 送他回家，听见没有？我不管你，我让你妈管你，我得跟你妈把话说清楚呀，不然以后这生意怎么做？送他回去。
1: 行，去他家。
2: 童小琪，
0: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会想起朝他妈借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妈是谁啊？我们惹得起吗？跟你说不要招惹他，不要招惹他，还往一块凑。
1: 老大，这不也没办法吗？大过年的，我不能让你在里边待着呀。
0: 我还不如在里边待着呢。
1: 你别这么说。对了，跟你说件重要的事情啊，你这回进去是裘必正还有郭启东他们举报的，还有上回供应商逼我们要钱也是这俩混蛋干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我问过了，供应商告诉我的，证据链完整，都对得上，就是他们干的。

0: 没吃饭呢？我跟你说个事儿。
1: 15万？你开什么玩笑？
0: 妈，你别急啊，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许半夏，你给我过来，来来来，你刚不是解释吗？说，跟我妈解释，说。
2: 高会长，这事儿真的不怪爷吗？他是拿这钱来救我的。
0: 你看，你别着急上火的，你听他跟你讲。你们先聊，聊完我再上来。先聊。
1: 高诗怡，你去哪儿？

0: 高会长，真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15万，等我手上这批货出手之后，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您，请您再给我一些时间。什么意思？
1: 钢已经在路上，你别着急，肯定能还上。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
0: 您看，这是我的航运单。我这趟去黑海发现的一批优质的废钢，这种成色国内几乎没有。 所以，我就冒险多进了3万5千吨。你也知道，现在国内的废钢资源每年其实就那么点儿，还有一堆人去抢。我这小公司根本说不上话，所以趁这机会，那我不得多下点血本？都是你一个人干的？是，这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之前去过北边吗？
2: 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我都说了不要来，不要来，非得来，你说惹他干嘛呀？都什么事儿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也不想来，老大呢。
2: 我问你，你跟您的老大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替他这么拼命？
3: 我应该的呀。
2: 你是不是喜欢他？ 别胡说八道啊！还是我老大，你懂不懂？那我先告诉你，我喜欢你，否则我也不会捡钱。等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告诉我。

0: 哎，你那个公司叫什么来着？
1: 半夏，我的名字，半夏钢铁有限公司。
0: 除了倒那些废钢铁，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1: 我现在在建堆场，如果生意好的话，未来还会建码头，到时候还请高会长多多支持。聊完啦，聊不错。哎，许半夏，
2: 我告诉你啊，我是看在童娇琪的面子才借你钱。
0: 等会儿，你知不知道他跟那个什么琪，在你去国外的这段时间，天天混在一起，为了这个男孩，连工作都给辞了。
2: 我辞职不是因为他，我说一万遍了，是我要辞职的。哎呦，烦死了！又
0: 你说不想干就不干了，你开什么玩笑？你什么态度？你给我出来！
1: 高会长，您消消气。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我会帮您定了他们。如果他们以后要是
0: 以后，哪来的以后？
2: 我有我的自由。
0: 什么企业我没见过，大小老板，好听的话我听得多了。你给我什么保证都没有用。看一个人，听其言还得观其行。
1: 那20天以内，我一定还给您。
0: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
3: 小石，你这太厉害了！
4: 慢点，
3: 你能把这样给买回来啊？
4: 慢点，
3: 你这哪儿收废钢啊？你这是把整个金山给拉回来的。
4: 起，
3: 这都是金刚啊！
5: 不行
3: 啊，这未来以后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们真的是靠你了以后。
1: 运气好，运气好。吴总，要这么说，我得真心诚意的感谢您。
5: 哎呦呦呦呦呦，小许，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一说，老哥哥更不好意思。费这么大劲，受了不少的苦吧？大手笔啊，这一回来，这肯定利润是低不了。我也不想问啊，到底是怎么借给你钱的？我是想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劲
4: 啊，
5: 你说最后利润肯定都让人家拿走了吧？是吧？但是咱们如果在一块儿，我说，
4: 快点，
5: 我觉得还是
4: 好，
5: 起码。不能让你吃亏呀、啊，是不是、啊？
1: 吴总一眼就让您看出来了，是，您说的没错，这次这钱确实都让他给赚了。
5: 你看看，我说的呢，所以啊，还是啊，咱们在一块儿的好。
3: 小雪啊，我还真的谢谢你呢啊，那皮衣啊收拾了，现在想着那个已经给我们家宝了，而且我们家宝特喜欢。
1: 我那是给嫂子买的。
4: 胖子，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3: 9日开始水稻，5月拿起大家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
4: 没那么想花九宫格。
5: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6: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0: 走走啊！
1: 一会儿就来了。
0: 大忙人，我可算见着你了。过完年就想去找你，你的大财主也不直接见我，还得我这欠债的上海来找你。怎么样，5万多我拉回来了。
2: 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
0: 1200。就我这成色，1400我都敢要。
2: 你看看。
3: 我运回来这堆钢，所有成本加起来就得有735亿吨。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700亿吨，我一吨就损失了35，5万吨我就损失了175万。
4: 赵总，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5: 按照合同规定，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3: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我真的赔不起啊，说不定哪天钢价就回来了呢。
5: 那可不一定，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要是发生战争，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6: 钢价是会往上走，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否则钢价往下走是趋势。
3: 咱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收，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亿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5: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这个价格钱，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想过吗？

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但是能撑多久呢？今后的路怎么走，你要自己想清楚。

0: 徐总，徐总，快坐。
1: 虽然晚了，但这年还是要拜啊。新年快乐！
2: 承蒙郭总抬举，我新年可是在看守所里过呢，您不知道吗？
0: 徐总，这事儿你对我肯定有误解，真的不是我。老邱，再说了，你还欠我100万呢，我也没有动机这么做呀，对吧？
3: 徐总，这年也过了，咱们也该谈谈生意了。您欠我的1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2: 刚开年你就着急用钱了，你放心，那100万可是算利息的，不少呢，30%呢。
0: 行了，徐总，国内的钢价跌到什么程度，咱们都心知肚明，也就没必要绕圈了。您不打算还钱，也就是不想割肉，想扛着，对吗？想等着钢价回暖。
2: 我正想请教一下郭总，您觉得这钢价的寒冬期有多久呢？
0: 说实在话，徐总，以目前的形势，我的分析啊，近几个月钢材的库存积压严重，消费暂缓，供大于求，所以徐总做好半年到一年的准备，运气不好的话一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2: 您是吓唬我是吧？
0: 徐总，我有必要吓唬您吗？退一步，半年您扛得住吗？所以咱们还是说说我这100万的事儿吧。
2: 行，那您想怎么着您说。
0: 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判断啊，我也是真等您的利息，估计得等到您破产，所以我转变了一种思维。我记得您从黑海进口这批废钢的价格，离岸的价格是350一吨，对吗？还按这个价格，您欠我这100万，就相当于我从您这儿买了2800吨废钢，利息呢，我也不要了，您不用着急兑付。什么时候你想兑付了，您什么时候付，我就相当于是投资，跟您合作一把。但前提是，我的成本价就是350。
2: 您这是抢钱呀，郭总。那我的运费、税费都赔给你了，是吧？郭总，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咱这生意可就没法谈了。
0: 当然了，如果徐总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现在就选择还钱，但是利息得付。徐总，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今天呢约您过来，就想跟您确定一件事情。您是选择扛着呀，还是选择割肉啊？
2: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0: 扛着呗。
1: 把这签了吧。
0: 哎，
2: 去看一眼。
0: 你可看呢，你找我干嘛？
1: 我和小陈商量呢，我们把公司车队的股份都撤出来，以后整个车队由你来主管，你独立出去，不要挂在公司了。如果公司要是用你车队的话，一样付费。
0: 对，什么意思啊？刚那合同签的是这个。
3: 嗯，
0: 不是，合着你们现在把我踢出去，不让我扛这事儿是吗？不行，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死。说好绑一块的，
1: 万一哪天要是扛不住了呢？
0: 怎么扛不住了？
1: 万一哪天堆场的工程费、仓库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都结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公司被告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你的车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肯定是会被扣的。我们是不想让你受牵连，也想让你自己创业，自己赚钱，也有个着落。万一哪天我跟小陈要真吃不上饭了，还能去你那儿蹭个馒头吃，懂吗？
0: 行，听你的。反正合同也签了，但我就一点啊，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行吗？
1: 行。哎，对了，那15万，
0: 但你别管，我搞定，放心。
1: 你怎么搞定啊？
0: 靠魅力。人喜欢我，再说了，这事儿我记着呢，等咱有钱了还的不就完了，加利息一起还呢。
1: 我们果真是兄弟啊，都不要脸。
0: 要那玩意儿干嘛？
4: 这2450万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4: 财务跟我说，当时打款的时候连合同都没有。
6: 我们是外企，不是你想怎样就这样，这是违法的。
5: Steve， 公司给我的聘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觉得我是违法的，那你请自便吧。
6: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私心？
5: 我有我的判断啊。现在在国内的废钢原材料，这么少，而且价格又这么高，国际市场上有便宜的，为什么不买？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总公司去汇报，这是你的权利。
4: 按市场价全部购入，这是我给你建议。
5: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你看到了，我有朋友来。
4: 好，
5: 来。进来吧。
7: 张总。
5: 有事啊？
7: 我从北边那儿给你带了一件皮衣，
1: 你要不要试一下？
5: 要试。谢谢啊。
1: 对不起啊，这一天麻烦了。
5: 眼光不错啊，这个皮衣质量是好。
1: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把钢低价卖了，你压力会小一点？
5: 这倒也是个办法。那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1: 我还有堆场，我还有车队。
5: 我穿上好看吗？
1: 好看。
5: 你那个车队啊，就那十几辆破车，得拉到哪年才能把你亏的坑给填回来？还有堆场。现在钢价都成这样了，你那堆场堆什么？不用考虑我，再怎么样，我的日子都会比你好过的。
1: 我听高会长说，国际钢价这5年每年下调是个趋势。
5: 趋势？如果你相信趋势的话，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0: 我也是想听减轻压力。
1: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
0: 当然没有。
1: 好，那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谈话你都不要赶进公司，我拿你当合作者，我尊重你，信任你，我希望你也一样。
0: 我说的也没有掺杂任何情感，我也是站在合作者的角度，你信任我，你帮过我，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1: 我拿你当合作者，我投钱给你，一部分是预付款，一部分是借款，当然还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公平强加给你的条件。那么现在我自食其果了，我被市场套了，你也一样，对吧？
0: 对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待到市场回暖。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0: 你想多了，我卖弄什么呀？我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为你多考虑了一点而已。
1: 所以，你就送了我一件国王的新装？
0: 我比国王厚道。

0: 启动。
1: 这人有病！
2: 哎，你现在找他去有什么用啊？你先听张律师说说什么情况。
0: 徐总，你先别着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也都清楚，你要想好，如果一旦要打官司，法院判你输，你有没有钱进行赔付？如果没有，这批钢是你的公司财产，那么法院就会进行公开拍卖。一旦进行公开拍卖，那么除了郭启东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要求起诉，要求提前扣押？到时候，我担心你的局面比现在更加糟糕。你现在面对的仅仅只是郭启东一个人，可是事情如果到了那一步，你要面对的会是所有的债权人。现在这个盖子你已经盖不住了，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徐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一定要割肉，你是希望自己动刀还是对方动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
3: 胖子，
0: 徐总，
3: 胖子，
0: 徐总，
3: 胖子，胖子，
0: 怎么了？徐总，徐总，
3: 胖子，
0: 徐总。
4: 能看清楚我吗？
1: 看得清。你怎么了？
4: 低血糖，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还心悸，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
2: 哎，躺下，你躺着。
5: 小陈，别拦着。你看他自己起不起来，睡眠严重不足，还不吃饭，精神压力太大。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你现在是元气大伤，血气双亏。
2: 我们老都商量好了，给你弄个病床休息两天，
5: 给他办个留院观察，我已经写好了。
6: 好好躺着啊，
5: 住一周。
1: 我无所谓，我得回家。
6: 为什么呀？
1: 公司好多事儿呢，我这住医院了，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
5: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1: 办法都想出来了。
5: 款儿姐，你学小板都跌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化着妆的，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你自己看看。你就在医院待几天，怎么了？你听我的。
1: 爸。
5: 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这条命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说。
7: 徐半夏，
5: 我就没见过你这样了，死要面子。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
1: 苏大夫。
5: 走不动了吧，歇会儿吧。
1: 别陪着我了，上班去吧。
5: 我今天夜班。
8: 水呢？
9: 哎，来了！哎呀，新疆水啊！
10: 我要等洗
8: 见了。
9: 哎呦，来，
10: 天哪，我见你们多少
11: 了吗？欠九百。
8: 能啊，哎，你们都算啥？我一个我一千六呢，你现在还喜欢呢。
2: 我知道您不高兴，不过我瞪眼也没有用啊。我们公司被法院查的裤衩都没了，是不是？我作为商务代表接待你们是我应该的，但咱这账头是清的，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在那账本就在那儿，你自己看去啊。
12: 少废话，还钱。
13: 是。
2: 没说不还呢，是不是？这不是让你们还两天吗？是不是？你们天天跟这儿守着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14: 还钱的是几百号钱？
15: 是是是，知道各位哥哥不高兴，
2: 你们要不高兴，骂我两句也行。
16: 骂你怎么
17: 骂的？
2: 实在不行，打我两拳也可以。
16: 你怎么又骂了？
2: 哎呀，村长，来来来，里边坐，你出来。
18: 哎，不是，干什么来嘛？
2: 村长什么意思啊？你这
19: 村长，
20: 村长，村长，
19: 这别动
2: 手啊！这个
19: 村长，
2: 这没有意思，
21: 什么意思？好好看看这个。
2: 滨海湾下钢铁有限公司，我们正式通告，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并导致堆产被法院查封，因此我村村民工农商业协定与你们签订的原合同无效。
21: 看到没有？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
21: 你现在把滩涂还给我们。那块地是你们的吗？法院封了，凭什么？我告诉你，我们也不追讨了，赶紧把地还给我们，其他事儿都好商量。
2: 咱这堆场是法院封的，哎，你们都看见了啊，人民法院封的，你们不敢接封条，想让我接啊？
22: 他小赖是吧，给我们
2: 搞过来是吧？
22: 走啊，
2: 别动手，别让我当文明点。
21: 小子，我告诉你，不跟我来这套，我不拦着他们，他们能把你打死。
2: 那你让他们把我打死吧。
23: 先上个厕所。喂，不动啊？
2: 什么？管姐住院了？
24: 哎呀，这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知道，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我放心交给你，但是他那事
23: 儿，一会儿跟你说啊，一会儿跟你说，我先挂了。韩姐住院了，电话是国栋打过来的，啊，就是医院外科的那个主任苏主任。我昨天就预感到要出事儿，我就到他公司里面去了。那公司办公室里面全都是人，都是要债的。人家还跟我说，你要是想找个座，你明天早点过来。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他生病这事儿我不担心，但是我就担心。

0: 里的房子，那怎么现在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弄到法院手上去了？你说，
1: 房子不是要回来了吗？
0: 是要回来，那不是那边刚才便宜吗？我就想着借鸡下蛋，咱们可以挣点利息啊，我就把房本又交给他做抵押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房子让法院查封了。
2: 你有病啊！你相信这口啊？
0: 孩子唱歌呢，
2: 你唱什么歌啊？前天都没地儿住了，我们睡大街唱个屁啊！
0: 别这样，你哎呀，别这么闹行不行啊？房子我想办法。
2: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你是不是和你女儿合起伙来要把我撵出去啊？这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是吧？
0: 你听我说，这房子我一定想办法。但是现在人家刚刚答应买钢琴。
2: 买个屁钢琴！我房子都没了，钢琴摆大街上去啊！
0: 别吵别吵，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2: 我不管，你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是让法院收了吗？那就去法院跟他打官司，把房子给我要回来。哎呀哎呀，
3: 撒劲儿！
1: 再见。小张，
4: 高会长，
1: 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4: 还有一位客人。
1: 还有，

0: 干什么呀？绷着个脸还穿西装？
1: 主要是见你妈妈，说我看到她肚子往前转。
0: 装什么呀？来都来了。
1: 来了。
0: 有事儿啊？
1: 高阿姨，上回借钱那事儿，我错了，向您道歉。
0: 先吃饭吧，谢谢啊。坐下一起吃吧。啊，我去打个饭，好久没吃食堂了，哎呦，闻这个味儿就香。

0: 小朋友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1: 啊，阿姨。
2: 高心怡。嗯。我现在看着你，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你说说看你，这不务正业的，天天跟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没说呢。你书是不是白读了？让你好好上班不愿意，让你接着考研也不愿意，你怎么吃饭吃得这么香啊？行，算我教育失败是吧？我认了。你说说看你到底想干什么？气死我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哎别，有好处，谁都看不见谁，灭神星闻神星是不是？
3: 妈，你非要
2: 妈什么妈？有什么正事儿？
1: 阿姨是这样，我那儿有15辆东风车，
4: 有车队，
1: 然后呢，司机也都是老司机，都挺有经验的，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运输车队可以干的活。
2: 你跟许半夏散伙了？
1: 那倒没有，就是车队独立出去了。我老大之前也担心就是车队被公司影响，所以就分出去了。然后我也想呢，就是车队要能挣钱，还能帮着公司一起还债。
2: 还挺讲义气是吧？那这样麻烦你一下。
3: 哎，
2: 我们单位呢有专门管社会车辆的部门，你跟他联系就行。
4: 哎，好。
2: 还有啊，以后有事儿自己来找我，别带着他，咱们公事公办。
1: 好嘞，高会长。
0: 我真服了，明明这一抬手就能办的事儿，非得骂我一顿。
4: 谁让你跟社会青年在一起呢？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给你。
0: 我这么多呢，
4: 多吃点。
3: 脸怎么了？
5: 撞。
3: 谁撞的？
5: 我这都是小事儿，别关心我了。你有什么事赶紧交代，我还得赶回堆场呢。
3: 堆场催债的人打了，您动手了？
5: 想什么呢？我天天在办公室和这帮人喝茶呢，都混成朋友了。真的，我们还没事一块打牌呢。
3: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啊？你家里没事吧？
5: 这次啊，应该算是彻底放了。我把房子给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不过没事，我有准备。大不了完事之后，等这事过去了，我回去给他们跪下呗。行了，别老问我了。你呢？这么多要账呢，应付得过来吗？
3: 我这边10个窟窿等着填呢。我要是有9个盖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仨。你说我能怎么办？
5: 啊！
3: 不过现在村里土地租金的事，你得抓紧办了，越快越好。怎么了？
5: 没事，放心吧，我去办。
3: 现在法院只没收了堆场的货，堆场的土地使用权还是我们的。别等到官司打完了，地也没了。
5: 咱进口的那批钢，你是不是还没有打算出啊？
3: 赵总说还有反弹的机会，先不甩货。我信他，你呢？
5: 赵总出事儿了，你知道吗？
3: 什么事儿？
5: 被降职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3: 打电话说什么呀？心疼他，可怜他。 性格一样，最恨这个时候有人可怜他。算了，不打了。
5: 行，你信他，我信你。回队长了。
3: 哎，你等我身体养好了，我去替你的班。不能看你一个人走。
5: 行了，你爱人养着吧，走。

0: 怎么样啊？
1: 好了，好了，
0: 赶紧弄好，出发了啊！
1: 好，
0: 哎，你就别弄。

0: 上车要着凉了。
1: 行，我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
0: 哎，你别闹，
1: 我就要吧。
2: 你们抓把紧啊，我先出发。
3: 好嘞，
2: 注意安全。
0: 来，叔叔，上车。
4: 冷不冷？哎，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的。
1: 乐意，管我！这是我妈可怜你帮我安排的活，我不得监督呀。再说了，你还欠我钱呢。
4: 行，连人都给你。

0: 真的吗？
1: 随时啊。

0: 上来。
1: 你说怎么样了？
2: 哎哎哎哎哎！能不能等会儿？就差这一会儿了。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打电话过来问候一下。
3: 你呀、啊，别老跟大祸临头似的，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2: 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0: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有你这句话，我真的很感谢。
2: 我跟公司的法务、财务都开会沟通过了，都是我下属嘛。项目是我经手的，合同是我主持签的，在这里边我没有拿一分钱好处，所以不怕他们查。
3: 但是有可能啊，他们会给你打电话落实一些事情，你呢也别紧张，就实话实说就行。
0: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我也在拼命的想办法。
1: 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2: 干什么事儿没压力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这笔生意是对的。
4: 这几年国际钢价已经要跌破成本价了，欧美国家有建设饱和问题，但是国内一切才刚刚开始。
3: 这是个机会，明白吗？
0: 我记住了。

0: 玩呢？哎，都刮死了！玩呢？玩着玩着玩着玩着，呀，今儿下雨不少啊！哟，
1: 你进屋，我东西收了。
0: 找村长聊聊，送礼来了。呀，别收啊，添双筷子一块吃。村长，
1: 你赶紧把地还给我们，一会儿他们再打你一顿，我可拦不住。
0: 您别拦，我刚跟他们都打完招呼了啊，我是来给村长送礼的。
2: 走，咱们出去聊聊。
0: 走。哎呀，
1: 我先别动手，要打旁边打去，别溅一身血。
0: 我跟村长聊会儿，聊会儿啊。
3: 这一道，哎呀。
1: 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哦，不敢说举案齐眉，嚯，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嗯，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嘿，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去，哎，
1: 经过我的研究啊，啊，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0: 哪五大怕？
1: 我简单的介绍。
0: 您给说说。
1: 您看有模样怕，嗯，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嗯，还有短处怕，
0: 这是五大怕。
1: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哎，
0: 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1: 哪个不明白问呢？
0: 我得向您请教。
1: 哎，我谈不到。
0: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1: 模样怕多好理解啊！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嗯，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0: 您说这属于定义，
1: 就这么理解呗。
0: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1: 具体点，
0: 具体点，
1: 举例子。
0: 哎，行，
1: 拿你说。嗯，你媳妇长得漂亮，
0: 我一句话，漂亮
1: 两个字，迷人呐。
0: 至于吗？
1: 我描述一下，自己想。
0: 这样想啊？
1: 闭上眼琢磨呀。
0: 现在啊，
1: 说来就来呀。
0: 我试试啊。
1: 闭眼一琢磨，
0: 你说
1: 你媳妇的模样，嗯，个头，嗯，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上一琢磨，就跟我一样。跟真的怎么呛着了？
0: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取根火腿，知道吗？
1: 不是你又饿了？
0: 我饿了，咱俩是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1: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0: 行。行行行行，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1: 不行，你自己来呀、啊！
0: 捣乱了，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怎么漂亮怎么想啊？浮想联翩，
1: 就是。
0: 我琢磨琢磨，漂亮。
1: 小媳妇多认真呢。
0: 好看的，
1: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0: 招你了我。
1: 你也甭想夸你媳妇模样行吗？
0: 我好了说，
1: 长得太好看了啊！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骨鼻梁、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0: 这是我媳妇儿，
1: 哎。
0: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1: 这你认了？
0: 认了。
1: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0: 不是真的。
1: 那大伙儿看你这模样，
0: 小伙挺精神，
1: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0: 藏獒干嘛？
1: 大伙儿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啊，大家好，
0: 大家好，
1: 说话大舌头。哎，对
0: 对，你让我念的。
1: 您这就都是毛病啊！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0: 哦，这是模样怕。
1: 对
0: 哦，那这金钱怕？
1: 那你说，
0: 您说，
1: 媳妇家里有钱啊、嗯？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0: 怎么了？
1: 家里没钱不说啊、嗯，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0: 对，你爸半身不遂，
1: 没事，这手老跟着抖楞着，
0: 别学，
1: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0: 不好干，你干嘛呢你？你这
1: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0: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
1: 这样玩不出圈去，
0: 就别玩了，让他
1: 岁数大了。

0: 15岁了都，大他20年，嫁我吧，65了，
1: 那多好，
2: 没过两天金婚。
0: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2: 走得正快呀、啊！这是
0: 什么叫走上？哪那么大岁数？
2: 45不行，
0: 行，
2: 35
0: 不行，
2: 25
0: 不行，
2: 23不让了，
0: 滑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2: 有岁数你早说呀！啊，大九岁行吗？
0: 那可以，
2: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啊！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0: 有来了，
2: 听我的啊！嗯，别一块上街，
0: 就爱逛马路。
2: 这出去好嘛，街坊看闹笑，
0: 没那个事儿。
2: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啊！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是
0: 谁是串儿啊？这
2: 这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是、哎、
0: 我
2: 有户口吗？
0: 也别问了，那么乱呢这里，
2: 这就是岁数怕呀！
0: 啊，这叫岁数怕啊，地位怕。
2: 那你说
0: 说，
2: 媳妇家里当官的
0: 好，
2: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舅厂长，
0: 四长。
2: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0: 怎么了？
2: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0: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2: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0: 这上，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2: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也为怕，地位怕呀，
0: 这是地位怕，
2: 对，
0: 短处怕，
2: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0: 你当过流氓，
2: 举例子，
0: 那我一人举4回了，
2: 怎么了您这？
0: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2: 我说你就成
0: 了。你是流氓？
2: 谁流氓啊？我还
0: 流氓，臭流氓！
2: 你别喊啊！
0: 你干嘛？
2: 你可以起诉我。
0: 你想干嘛你？
2: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0: 哦，行，我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2: 没错。哼，
0: 我送您4个大字：
2: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2: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2: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2: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秘书。嚯，你这讲了半天了。
2: 啊、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2: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哦。不敢说举案齐眉。嚯，那能叫相敬如宾。
2: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嗯，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嘿，哎，我要是病了呢，
2: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2: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2: 您说。
0: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啊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2: 野的。
0: 对。野的都出来。鸳鸯。
2: 您说了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嗯、啊、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2: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2: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2: 我怕我媳妇儿
0: 我一猜就是吧
2: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2: 单粒一种
0: 什么呀
2: 遗传怕
0: 不懂
2: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嗯、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坡传辈儿
2: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
0: 儿知道
2: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
0: 儿等会儿啊这事儿不对吧
2: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2: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2: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啊老吵架
0: 是啊
2: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2: 一点小事儿哦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嗯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哦您说这还用商量吗、啊、关系不行给200、
0: 哎、就这意思
2: 好跟我急了哟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2: 骂我都不还钱、
0: 哎、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2: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2: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2: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2: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啊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啊、
0: 那是
2: 讨厌这是一项目
0: 什么呀
2: 洗衣服啊哦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嗯平常穿得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是
2: 可是我住大杂院啊、嗯、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哪有找乐
0: 是
2: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哟好比一碰见啊
0: 咱看看啊
2: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媳妇裤衩都关系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2: 妈看清楚了哎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2: 怎么还穿红裤衩

0: 哟，这下问住了，
1: 就是
0: 咱脑多快，
1: 怎么说呀？
0: 为嘛穿红的、
1: 啊？
0: 今年是我本命年，
1: 哦，
0: 本命年就是穿红的，对不对？
1: 啊，这倒是。
0: 哎，这一年本命年啊，
1: 嗯，
0: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1: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0: 我告诉你，本命啊，嫂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1: 嘿，
0: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这份随礼账，
1: 对，
0: 咱得还呢。
1: 没错。
0: 嚯，想给想露脸
1: 啊！
0: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1: 哎，
0: 您听怎么说话？
1: 真是的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1: 搁谁都生气。
0: 唰，我又压下去。
1: 他就，你回去够坏的。
0: 我这人理智惯了。
1: 哎呀，
0: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1: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1: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1: 他怎么说的？
0: 嚯！爱抽不抽，爱、
1: 哎、
0: 喝不喝，你死不死、哎、
1: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1: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对啊，
0: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1: 你都损死我了你，你
0: 打跟换茬那都硬气，谁也拦不住我。
1: 说，
0: 哎，看了吗？
1: 啊，
0: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1: 哎，这叫硬气的。
0: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1: 嗯、
0: 没溜牛脸唱
1: 的。嘿，
0: 蔫坏损，诚心气我。
1: 对喽，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哦，
0: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在脚底下使劲儿，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下了，
1: 你跪下了，
0: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1: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0: 一看我跪牛脸出去，多讨厌。
1: 嗯，
0: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不起来不行。
1: 啊！
0: 我爸爸进来了，
1: 老爷子来了，
0: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1: 能不急吗？
0: 嚯，小宝贝儿
1: 啊，听这词儿，
0: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嗯、宝贝儿，我给你讲个为嘛吧、
1: 啊，
0: 你是你们弄的二没钱的，
1: 哎，
0: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1: 就是，
0: 都跪下来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1: 你看看，
0: 快起来吧，
1: 嗯，
0: 不就二百吗、
1: 啊？
0: 我给了，
1: 赶紧谢谢。
0: 你先甭谢，
1: 怎么了？
0: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1: 哦，他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你会切菜吗？
7: 切呀。
5: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哎，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8: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5: 据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8: 是啊，
5: 有一个特点。
8: 什么特点呀？
5: 爱叨叨，
8: 话多，
5: 爱说，
8: 嗯，
5: 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8: 哦，
5: 她越是疼你，
8: 嗯，
5: 越是爱你，
8: 哦，
5: 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8: 刀子嘴豆腐心，
5: 对，就这意思
8: 啊。
5: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8: 我们家
5: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8: 没错啊。
5: 他有一个妹妹，
8: 对对对。
5: 您各位想想啊，
8: 怎么了？
5: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8: 啊，那可不着急嘛。
5: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8: 啊，
5: 21岁没有对象，
8: 着急呀。
5: 21岁，
8: 那年轻，
5: 不应该着急。
8: 哎，
5: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8: 对了，
5: 就体现出你来了。
8: 我怎么了？
5: 30了，各位。
8: 30，你乐什么？
5: 没对象。
8: 没对象怎么了？
5: 不找对象啊？
8: 没合适的。
5: 确实，
8: 真是。
5: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8: 我妈没叨叨啊。
5: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8: 对呀。
5: 出去上班啊？
8: 嗯。
5: 你听不见。
8: 那怎么意思啊？
5: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8: 跟我妹妹叨叨。
5: 那可不吗？
8: 怎么叨叨的呀？
5: 我说二秃子。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
5: 赖
8: 妹妹叫二秃子呀。
5: 赖名好养活呀。
8: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5: 那几秃子？
8: 非得是秃子吗？
5: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8: 就小静。
5: 小静。
8: 啊。
5: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8: 这怎么了？这是，
5: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8: 啊？
5: 30了，
8: 是啊，
5: 说话就奔40的人了，
8: 刚30啊，
5: 也不找对象，
8: 这没好的，
5: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
8: 这是工作，
5: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8: 这是艺术，
5: 我瞅他就有病，
8: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5: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8: 哎，叨叨叨叨吧，
5: 叨叨完你了。
8: 啊，
5: 说你妹妹，
8: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5: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8: 啊，
5: 上网课。
8: 上网课怎么了？
5: 早上8点钟，
8: 嗯，
5: 要上课。
8: 是，
5: 但是7:50的时候，
8: 嗯，
5: 你妹妹还没醒呢。
8: 啊，好赖个床嘛。
5: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8: 是啊，
5: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8: 哎，没错。
5: 操！这一脚给门踹开了。
8: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5: 起不起呀？
8: 我说，哎哎，行，
5: 怎么了？
8: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5: 就是
8: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5: 不是，就是这意思。
8: 好好说话，好好说。
5: 小静啊，
8: 啊，
5: 起床吧。
8: 起吧。
5: 几点了？
8: 不早了。
5: 8点的课。
8: 哎，
5: 你看表，7:50了，你赶紧的吧。
8: 哎、
5: 你又没镜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8: 怎么了？
5: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8: 这是干嘛呀？这呀！
5: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姑那床，你起吧，几点哭？起床，
8: 把被子掀了，
5: 没辙
8: 啊！
5: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8: 那赶紧起来吧。
5: 洗完了，
8: 啊、
5: 坐电脑前头。
8: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5: 没醒呢嘛。
8: 这没醒的也不能这样。
5: 跟那儿正发呆呢。
8: 该上课了。
5: 一会儿上课。
8: 嗯。
5: 你妈这正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8: 对呀、
5: 啊。准备问问你妹妹。
8: 啊。
5: 砰！这一脚就进来了。
8: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
5: 没有吗？
8: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子宁、啊。
5: 开门。
8: 嗯。
5: 我说小静
8: 啊，
5: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8: 怎么？
5: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8: 哦。
5: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8: 怎么还脚气？
5: 哎，你说还没法。妈
8: 啊，
5: 妈，上网课呢。
7: 都看见了。
9: 哟，哎，老师，

0: 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1: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0: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
1: 嗯，
0: 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1: 什么玩意儿？
0: 一排。
1: 什么叫一排呀？
0: 就这样。
1: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0: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1: 啊。
0: 你妈出来了。
1: 这怎么了？
0: 说两句。
1: 看不惯了。
0: 我说小静啊，
1: 啊，
0: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1: 这不歇着吗？
0: 呜了呜了躺着，外边外边排着。
1: 嗨。
0: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
1: 怎么
0: 成天就跟那床亲。
1: 嗨。
0: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儿，
1: 哎，干活儿，
0: 挺大姑娘，什么活儿都不会干。
1: 对对，
0: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的，你帮妈妈干点活儿，
1: 是是，
0: 以后怎么嫁人呢？
1: 嗨，
0: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1: 啊，
0: 从来不说你？
1: 哎，这可没少说啊。
0: 去干活去，
1: 赶紧干活去吧，
0: 去把那菜洗了。
1: 哎，洗菜也简单，
0: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
1: 不洗菜吗？
0: 倒水放盐，那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
1: 哦，
0: 就和和水行。切菜去。
1: 切菜也简单嘛。
0: 你会切菜吗？
1: 切不就切菜吗？这
0: 你会切菜吗？
1: 切呀。
0: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1: 哎，
0: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1: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0: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1: 哎，支桌子简单了。
0: 就支桌子吗？
1: 不就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
1: 不支桌子吗？
0: 哎，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1: 哎，擦擦擦
0: 擦，对，
1: 擦。
0: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1: 布？
0: 拿绿绿闪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1: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0: 你端菜去吧你。
1: 哎呀，端菜简单。
0: 你会端菜吗？
1: 不是端菜也不行吗？
0: 我说多少回了，端底儿，别端崩，哎，大拇哥杵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1: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0: 我们家很幸福。
1: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0: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1: 就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0: 叨叨豆腐心。
1: 哎，对对对。
0: 而且，
1: 嗯，
0: 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1: 怎么呢？
0: 还有一个爱好。
1: 什么爱好？
0: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1: 是吗？
0: 嗯，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1: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0: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1: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0: 啊，
1: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0: 少提这句。
1: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0: 那当然了。
1: 结婚了吗？
0: 没嫁出去呢。
1: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0: 我这不合适。你这样吧，
1: 啊，
0: 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1: 演什么呀？
0: 演这个介绍对象啊。
1: 哎呦，这演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0: 没关系啊。
1: 啊，
0: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1: 怎么区分呢？
0: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1: 对呀。
0: 你可以演我。
1: 哦，我演你。
0: 我演你爸爸。
1: 走走走走走。
0: 干嘛呢？
1: 好，占便宜来了是吗？
0: 啊，
1: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0: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1: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0: 没有跳舞，
1: 没有广场舞，
0: 没有广场舞。
1: 对，
0: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1: 哎，我演前妻。
0: 哎，行，
1: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0: 就这一段好吗？
1: 这就行了吗？
0: 哎，那等会儿
1: 干嘛？
0: 你演我可是演我，
1: 我演你我会演呢。
0: 但是啊，
1: 怎么着？
0: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1: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0: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1: 还不信？我
0: 不信你来一回。
1: 大家好，我是田琪。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0: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1: 我是这样吗？我
0: 你正常点行不行？
1: 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0: 你就正常一点，
1: 真实。
0: 对，
1: 我表演最真实。
0: 太好了，
1: 来吧，
0: 那咱们来啊。哟，千奇
1: 阿姨
0: 下班了。
1: 阿姨下班了。
0: 在哪儿上班呢？
1: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0: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1: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嗯，
0: 阿姨，哎哎，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1: 说阿姨。
0: 阿姨问 点不好意思了。
2: 怎么了，阿姨？
0: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2: 不是您说吧，没事，阿姨。哎、啊？
0: 问你啊。
2: 嗯，您说。
0: 找对象了吗？
3: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哎，
0: 你先冷静一下。
2: 怎么了？
0: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2: 别讨厌、
3: 不好意思，没对象。
0: 别害羞，别害羞！你瞧，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2: 二十九了，快三十。
0: 三十都没对象。
2: 没。
0: 阿姨，给你介绍啊。
2: 您能给我介绍？
0: 阿姨认识好多精神小伙子。
2: 哎呦，太好了！
0: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2: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0: 跟明星似的都。
2: 太好了，
0: 而且个儿高。
2: 个儿高好啊。
0: 腿长。
2: 啊，好啊。
0: 那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2: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0: 我跟你这么说，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阿姨要年轻十岁
2: 啊？怎么着？
0: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2: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
0: 但现在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2: 是是是，阿姨。
0: 那众星捧月呀、啊！
2: 咱们把这个、
0: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跳。
2: 大爷干嘛呀？阿姨。
0: 哎呦，众星捧月，掌上明珠的，你还现在跳的？
2: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你
0: 阿姨，
2: 别
0: 不敢跟你说了。
2: 怎么了？
0: 给你大爷熬那中药 啊，都糊锅了。
2: 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2: 你看看，
11: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2: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11: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我是李伟健，
12: 我是李丁。
11: 这是后起之秀，
12: 这是老艺术家，
11: 这是青年才俊，
12: 这是领军人物，

0: 这是我的儿子。
1: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个儿子了？
0: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1: 怎么显而易见的？
0: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1: 不是，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0: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1: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0: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1: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0: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1: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0: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1: 这我能理解呀、啊。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0: 你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1: 怎么不像您了？
0: 我愁啊！
1: 您愁什么呀？
0: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0: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1: 我着什么急啊？
0: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1: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0: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1: 说什么呀？
0: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1: 这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0: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1: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嗯，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哪有租丈母娘的？
0: 你还嘴硬？
1: 怎么？
0: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1: 怎么问的？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1: 心理素质太差了吧？
0: 甭废话，扣你80，走人。哎
1: 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0: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0: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1: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0: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哎呦，
1: 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0: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嘿，
1: 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0: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1: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您。
0: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1: 你跟我妈打架？你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0: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1: 怎么赖我妈呢？啊，
0: 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1: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0: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姐、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1: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哟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1: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0: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1: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0: 上了高中了，听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儿。
1: 我妈也太贫了吧。
0: 哎呀，我就觉得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1: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0: 回头干嘛呀？啊，没等到回头，大

0: 当时就急了。
1: 是吗？
0: 李伟健，呼哈！
1: 你好好说行吗？
0: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
1: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0: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1: 你看看，
0: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0: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三场的了。
0: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1: 不是不是，我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0: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1: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0: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啊。
1: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啊，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0: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1: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0: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啊、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1: 跟我奶奶说啥呀？
2: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哎，
1: 我奶奶来了，
2: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1: 就是不管用，
2: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1: 哪能有结果呢？
2: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1: 奶奶我听您的。
2: 爹儿啊，
1: 哎，奶奶，
2: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1: 奶奶，我没病，
2: 没病，
1: 没病。
2: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突变吗？
1: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2: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啊，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1: 啊，对，
2: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1: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2: 这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1: 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2: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1: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2: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她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1: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吗？全是媳妇儿啊。
2: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2: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1: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2: 哎，我可不敢说你妈。啊，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
0: 他那有10000句那等着我呢。哎
1: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1: 不挺好的吗？
2: 都是内伤。
1: 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成吗？
2: 说得好，说得
1: 好，好不好？对呀。
2: 哎呀，不瞒你说呀，爹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1: 您这就有啊？
2: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1: 是吗？
2: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1: 好看，
2: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1: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2: 那叫
1: 迪丽热巴。
2: 在迪丽热巴似的。
1: 哎呀，这么漂亮！哎呦，
2: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
0: 子媳妇儿了，
1: 这么亲了，
0: 都加了微信了，
1: 好啊，哎呦
0: 哥，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1: 是吗？
0: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哦，给我讲故事，哎呦，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嚯，《水浒》《聊斋》《济公传》，
1: 我都不会，
0: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啊，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1: 留什么东西？
0: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1: 奶奶，啊，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0: 哎，这怎么说话呢？
1: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0: 你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1: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0: 怎么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
10: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
13: 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14: 是这样。
13: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14: 怎么了？
13: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14: 这叫怎么说话呢？
13: 不不不，咱有研究啊，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8: 呵，这我就不信了。嗯，你说说北京哪儿没有？
13: 北京没有歌，
8: 没有。
13: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14: 李涵，
13: 这我也没想到。
14: 李涵，李涵，嗯，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13: 怎么了？
8: 北京的歌太多了。
13: 哪有啊？
8: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就有共鸣，知道吗？
13: 哪首啊？
8: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13: 有有有，
8: 有没有共鸣？
13: 有这歌，
8: 对不对？各位
13: 朋友们都很熟悉，
8: 哎，
13: 唱起来也好听
8: 啊。
13: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14: 我。
13: 哦，对对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8: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13: 没占你便宜，
8: 还愣占便宜？
13: 不是你说的，我
8: 在前头，
13: 没明白，
8: 这歌都不会吗？
13: 什么意思？
8: 我给你唱
13: 啊，
8: 我爷爷你小的
13: 是这么唱
14: 啊？唱的也不对，我这
13: 怎么呢？
8: 小我小的时候。
14: 哦，
8: 哎，对，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13: 我爷爷，哎，
14: 不明白了是吧？
13: 对对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8: 哎，
13: 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8: 好听
13: 是不是？
8: 多好听！
13: 但有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13: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8: 不是。
13: 嗯，
8: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13: 东北人写的。
8: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13: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8: 这句怎么了？
13: 你听着呀，
8: 啊，
13: 吃一串冰糖葫芦
8: 啊，
13: 就像过节。
8: 这有什么问题吗？
13: 过节吗？
8: 啊，
13: 这不东北话吗？
8: 过节呀，
13: 逢年过节嘛。
8: 哦，
13: 过节了，家里来起，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8: 嘿。
13: 这不东北话吗？
8: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
13: 是不是吧？
8: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
13: 么
8: 着，我给你换首歌成不成？
13: 哪首啊？
8: 故乡是北京。
13: 有，
8: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13: 我知道这歌
8: 啊，
13: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8: 你再给大伙唱唱，
13: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8: 嗯嗯，
13: 都这样的。
8: 来两句，
13: 走。

0: 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0: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0: 哎，有你什么事儿？
2: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哎，走遍了呀。
0: 你这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家话了？
0: 多切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
1: 啊
0: 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跟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我
0: 研究的歌曲。
1: 哎，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啊，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儿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啊、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吗？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的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优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优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了，
1: 咦，
0: 可以了，
1: 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0: 是啊，对对，
1: 您唱错了，
0: 是
1: 唱北京的，
0: 想想啊，
1: 哎。
0: 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0: 北
1: 不是在您这个客礼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0: 哦，对对，他谈着点，
1: 哎，
0: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1: 北京的。
0: 情到天涯海角来，
1: 对对对，
0: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接着唱。
0: 海南岛上。
1: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0: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北京
1: 的，
0: 北京。
1: 往这边来一点啊！
0: 听这个
1: 啊。
0: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0: 咱这味儿怎么样？
1: 嗯啊，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0: 你这不好找吗？
1: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0: 我想想
1: 啊，
0: 哎，这歌行
1: 啊。什么歌啊？
0: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这里有北京吗？
0: 有，你听着呀。
1: 啊。

0: 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咱的草原往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来了，
0: 来，
1: 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啊？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吗、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
1: 啊、
0: 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吧？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多。人一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0: 听我这北京歌、啊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啊、哎！
0: 当然了，
1: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您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这调啊？
1: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0: 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
1: 哎，
0: 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不容易，
1: 是啊，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给你个挨千刀。
5: 媳妇，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是在一块儿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笑。
6: 那也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你可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就是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子。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好，行。你问吧，你问吧。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5: 啊。
6: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5: 多么愚蠢！
6: 嗯，
5: 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6: 说，
5: 媳妇儿，我向着你，行吗？
6: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5: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
6: 嫌他不孝顺，对吧？
7: 对。
6: 您各位可错怪他了。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5: 这回您同意吧？
7: 同意。
5: 同意不鼓掌？你这看什么？同意也没用。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6: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5: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6: 你以为妈不在，妈就听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5: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6: 哎，
5: 对不对？
6: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5: 是吗？
6: 他太粗心了。
5: 是啊，
6: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5: 哪回啊？
6: 闹痔疮。
5: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6: 嗯，
5: 那回怎么了？
6: 傻小子，饭完就忘是吧？
5: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我
6: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
5: 嗯，
6: 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5: 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6: 一样一样。
5: 东西
6: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5: 盖着被子呢。
6: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她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5: 啊。
6: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他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5: 哎，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那个，什么病这是？
6: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
5: 嗯，
6: 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一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的。
5: 嗯。
6: 妈照顾你，
5: 就是
6: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呢。
5: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了。
6: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5: 嗯，
6: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她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她这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她好好谈一谈，
6: 啊？跟谁谈？
5: 哎，我媳妇儿又附题了，
6: 跟我谈？ 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5: 没拿着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6: 你说我照顾你，他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要住下。我知道他换。

0: 候睡不着觉，
1: 对，
0: 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他着想，他还不领情。
1: 嗨、哎，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0: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1: 怀孕了，
0: 来我照顾。
1: 啊，不，没问题，
0: 啊，我这来，
1: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0: 哎，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1: 那不搬就不搬。
0: 嗯，没事儿，他不搬我搬。
1: 哎、啊，妈，您搬也一样。
0: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1: 哎、啊，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0: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1: 媳妇儿，我向着你。
0: 倒霉孩子。
1: 妈，我向着您。
0: 没你个挨千刀。
1: 媳妇儿，我向着您。
0: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1: 妈，我向着您。
0: 到底向着谁？你
1: 我。我向着我爸爸。
0: 你怎么向着你爸爸了？
1: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0: 去你的吧！

0: 嗯，我已经吃第二根了。
1: 嗯，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2: 不忍心让她做了。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就人生就是很缺憾。

0: 们这儿还有羊驼，
1: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吗？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0: 啊。来看看您的菜吧。
1: 好，来来来，请，快快快。到这岁数之后吧，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愉快的心情，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0: 您这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1: 辛苦，
2: 啊，
1: 辛苦
2: 辛苦
1: 辛苦辛苦，一会儿再聊啊。
3: 这草莓，
4: 草莓季节过了，
0: 还有个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0: 这样的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今天一来豁然开朗。
1: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0: 是的，是，现在都吃得下。
1: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0: 它还会再长，
1: 还会，对对对，
0: 上面还有虫
1: 子，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3: 绝对健康，
1: 绝对健康。反射一看，西瓜，看见没？
0: 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现在
1: 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0: 像气功。
1: 对对，这么去运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3: 朱老师还种了些，
1: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玄不玄吗？
3: 带回去凉吧。
1: 对，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儿里剪。
0: 哥，扎人。
1: 一会儿我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根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对，好，走，
0: 我们去洗黄瓜。
1: 对，对，
2: 哎呦，你看，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0: 纯天然。
1: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3: 坐下来好好聊。
1: 好，好，好，好，
3: 边聊。
1: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0: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1: 对不对？
0: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

0: 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三顿饭。
1: 哦。
0: 啊，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
1: 嗯。
0: 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
1: 嗯。
0: 因为厨房是很热的，

0: 就是
1: 有
0: 什么样的味道？
1: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0: 哦，我知道。
1: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0: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1: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做饭，我根本没有学过。就什么，就是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会很不情自禁的陪着她说说话，因为我很小就离家了嘛，十二岁就离开家了。每周末回到家，我总是会陪她，所以她做什么菜，我自然就看会了。
0: 看您那个视频啊，91岁的咱妈还能跳舞，
1: 当然啊，是啊，你也看见了吧？而且跳的还是圆舞曲快三。很多网友说徐老师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0: 小心腿，
1: 小心腿。我说没事，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什么没关系。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

0: 和妈妈留点记忆啊，留下点记忆。毕竟妈妈91岁了，只有一些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去世3年了嘛。
1: 嗯。
0: 啊，所以正好，哎呀，我说那天我说哈，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
1: 嗯。
0: 遗憾的就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
1: 嗯。
0: 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1: 为什么？
0: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1: 就是很突然。
0: 就是6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2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
1: 嗯嗯。
0: 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
1: 嗯，
0: 去了人就没了。对。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他穿的所有的衣服。
1: 嗯，
0: 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
1: 嗯，
0: 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
1: 嗯，
0: 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
1: 哦，
0: 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
1: 嗯，
0: 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
1: 嗯，
0: 做人的，做事的。
1: 嗯，
0: 啊，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
1: 嗯，
0: 啊，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就开得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
1: 嗯，
0: 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1: 嗯，就是有点，
0: 就是止不住啊。
1: 是，
0: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
1: 嗯，
0: 啊。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嗯，
0: 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地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啊，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2: 首届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啊，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三星堆的展位，
3: 对，三星堆的文创，
2: 这个是
3: 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2: 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青铜大力人。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小蒙利盲盒是

0: 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三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十多种，里面三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1: 哇，好可爱呀、啊！
2: 手感很好。
1: 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0: 就抱着很解压。
1: 对，
0: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3: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1: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勋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3: 他这个李敬勋这个展在5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1: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买了这一款12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啊，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记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唇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就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0000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1: 北京展现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啊，到这来看看。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是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2: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呢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3: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2: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4: 它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鲍勃龙。
5: 鲍勃龙，
2: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3: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5: 对，
3: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啊，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
2: 哎，
3: 这
2: 兔，
3: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2: 兔子啊，
3: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2: 月神，
3: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哎，
2: 对，
3: 所以很有意思。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

圣古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2: 一共是7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1: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3: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们抓救火了，没想到也活。
1: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
6: 美好生活随手拍，
7: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7: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7: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1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里啊？衣服一定要多穿一点，千万别感冒了啊！
1: 我在三亚呢，哎，这边可暖和了。明年吧，过年我带你们，你可以来这边度假。
0: 好好好。
1: 我妈呢？
0: 在书房呢，给她接电话吧，我去叫她。
1: 哎，别，不用，我就随便问一问。

0: 行程延迟了一天，初二才能回家。
1: 那正好，趁这个机会好好补补觉，别再忙别的事情了啊。
2: 好，您放心。
1: 三亚那边热，回来记得多加衣服。那我睡了啊。嗯。
3: 跟秦老师打完电话了。
2: 心情好啊，是吗？
3: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私底下叫我生姐就行。我才大你几岁啊，哪能跟你师傅那边论？
2: 辈分不能乱。我这就给师傅打电话拜年了。
3: 明天再打吧，我俩刚通完电话，他已经睡下了。

0: 我替你跟你师傅报过喜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顾大机长终于开窍了。这样一来，秦老师还有你师傅就都能放心了。
1: 哎，经理，顾机长，快来跟银河合影了。
2: 来了，要出手势。
3: 赶紧去吧，我回房间了，还有工作。
1: 什么手势？
0: 顾机长不去吗？
4: 他说他有工作。
1: 让出 C 位。

0: 蓝天哥。
1: 嗯，走。柠檬水缓解头疼。
0: 昨晚我实在是有点喝的太多了。
1: 你没事就好，以后酒啊还是尽量少喝。
0: 我知道了。大家好像都去海边玩了。
1: 哦。
0: 嗯，我听说你没有海景房，是不是不太喜欢海啊？

0: 月月，我可没有和那些乘务员一起玩。
1: 那有没有人勾搭你？
2: 怎么可能？就我这颜值啊，除了机场警犬，哪有看得上的？哎，我给你看看大海啊。
3: 嫂嫂，过来拍照啊！
0: 信号 突然就不好了。
3: 处理他，我们自己拍。
0: 我给你看看我们乘务员啊，怎么样？这下放心了吧？
4: 我带你去那边逛逛。

0: 我先回房间了，你跟他们去玩吧。
1: 我也回房间休息吧。陈小姐好棒啊！

0: 游泳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游泳了？
0: 海里很危险，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1: 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
0: 靠！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1: 你凭什么管我？
0: 我是你教员。
1: 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2: 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
1: 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
2: 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
1: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2: 那你至少要对你自己负责。
0: 把耳朵冲洗干净，避免患上周耳炎影响飞行。
3: 蓝婷哥，那边有冲水的地方，

0: 你第一次飞航班的问题已经反省过了吗？
1: 关于报警这件事，在流程上我的确是处理欠妥。
0: 没了？
1: 没了。
0: 你没有经过机长的同意就参与客舱事务，驻外期间下海进行高危活动，对工作缺乏严谨的态度，这次对你做出停飞一周的处理，扣除本月奖金。
1: 你刚刚说的哪一条是运行手册上有过明文？
0: 我对你们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运行手册只是底线，你不能拿底线作为衡量标尺。另外，手册的相关规则，我也会申请增加更多的条款。
1: 顾南亭，你改手册，你针对我是吧？
0: 是你给我提供了更多的反面例证。我还有会，你先回去好好反。

0: 请进。文婷啊，
1: 江部长，您找我。
0: 咱们被人投诉了。坐。这位
2: 姓张的女士，
0: 投诉的原因是她乘坐的大年二十九那趟航班被取消。
1: 航班取消是天气原因，机场都关闭了。
0: 这个张女士呢，点名问责程潇，由于程潇的处理不当，才造成了航班被取消。
1: 程潇的处理方式的确存在问题。
0: 这还有份更严重的投诉呢，来自头等舱白金卡用户，
3: 一样质疑程潇玩忽职守。这白金卡的投诉分量你是知道的。
1: 程潇的错我已经做出处理了，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0: 仅仅只是停飞一周啊，你是不是还忘了澳洲凯恩的那起投诉了？加上这两起他都创纪录了。停飞一周，要让我看呢，你给他叫位观察员都是轻的。这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还有态度都太不成熟了，那简直就是个不稳定的因素。现在看来啊，当初咱们接收这个人那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江部长，我认同您说的，这次他处理事情的方法和态度不成熟，但是我不认同以此全盘否定他。整件事情他并非任性妄为，也有他自己的理由，且事后也积极做出了补救。
3: 我不管他有什么理由啊，投诉书摆在这儿呢。
0: 我建议把这个人直接调到地勤部门去，让他磨砺一阵子再说。
1: 飞行和地勤根本就是两个部门，从来没有飞行员会被调去地勤部门过。
0: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飞行员呢。对于这种特殊的人才，自然要用特殊的方法。
1: 我认为不妥。
0: 南婷啊，你自己也说过的啊，你说在这批飞行员当中，程潇的技术是很出色的，
3: 这点我承认。
0: 可他关键的问题在于心性，你把他调到地勤部门去，不就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吗？如果他足够优秀，那他肯定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更好的进步，对吧？
4: 跨部门交流学习，
0: 下周例会直接宣布。

0: 哎呀，你才住几天呀？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1: 是不是舍不得我了？舍不得我就直说呗。赶紧走。好啦，再过几个月，我家小宝贝就得住新房子了。哎，对了。附近几家餐厅的会员卡，还有视频会员账号和密码都在这儿了，送给你。哎呀，拿着呀！还有这个，我新买了还没用呢，特别的好闻，都留给你了啊，放这儿了。
0: 不是，你都给我了，你用什么呀？

0: 你经济危机，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等我发工资了，有需要你就直说，好不好？
1: 真的是要养我？
2: 必须的呀，我不养你谁养你呀？哎

0: 你好。
1: 这次航班客服部收到了两封针对你的投诉信，
2: 下周例会上我希望你主动承认错误。
0: 我只承认我犯了的错误。
1: 总之例会上必须诚恳检讨。
2: 明白了吗？
0: 是不是在你心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0: 盛霄，你说吧。
1: 各位领导，关于报警这件事，我的确有做得不妥的地方。我没有考虑到后续飞机起飞的程序就直接报警，导致飞机延误，没有按时起飞。这一点我需要深刻反省，以后也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飞机上出现有扰乱客舱秩序的旅客，我们的标准流程就是报警，清除隐患。而且飞行员去处理客舱事务，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明文规定。
2: 南丁，这是你的学员，你说该如何处理啊？
0: 江部长，我是那次航班的机长，主要责任在我，我要承担全责。
1: 你为什么要承担？你又没错。
0: 我说过，你没做好就是我没做好。
1: 现在既然有旅客投诉，那这个后果我自己承担，不关你的事。
0: 不管怎么说，我一样需要承担责任。我回去写检讨，停飞一周，扣除本月所有绩效。
1: 用不着你在这儿装好人，你不是都把我停飞一周了吗？
2: 别激动啊。南亭作为机长，确实有责任。该如何处理，我们之后再讨论。现在主要是承销的事。

0: 你现在已经不只是停飞的问题，加上这次投诉，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
1: 你说什么？
0: 派去地勤。

0: 遇到难处怎么没提前跟我说啊？也是你们飞行部的事情，我一个安监部长确实不方便插手。
1: 就事论事，对程潇的处罚重了。
0: 江涛作为一把手，最看重的是安稳。对飞行部的投诉，程潇接连撞在枪口上，有关他的脸面。陈潇这个姑娘好像有点刻你啊，自从做了她的教员，职业生涯的第二次处分也快到了吧？
1: 这是作为教员的职责，师父您以为学员背的处分比我多多了？
0: 你小子还查过我的黑材料？不错，担当比处分更重要。别看我，我已经找程潇谈过一回了，这次我也不灵了。看他自己吧。

0: 方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你有空吗？
1: 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
0: 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
1: 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在明显有疑虑，建议你再慎重一点。

0: 前我真的很幸运，在一点点实现自己的梦想，可现在我的梦想马上就要破裂了，难道我还要继续消耗下去吗？
1: 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

0: 你就当你的飞行员吧，到时候啊你别哭。
1: 我不会再跟你机会抓到把柄了，咱们训练场再见。
2: 你说过的没？

0: 宋宋他们搞的鬼，恶作剧。
1: 程霄，我跟地勤部门的人打过招呼了，你先去报到，明天他们会安排专人带你。

0: 朋友干嘛呢？看我吃播呢。
1: 小杨，你真的要去做地勤啊？
2: 地勤就是暂时的。
1: 哦，
2: 小姐，一定要挺住。
0: 放心，我学了这么久，飞了这么久，我不会那么容易就放弃的。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

0: 刚才跟王帆他们打，我还进了十几个球，你一雷倒好，
1: 就进俩。防守跟飞行很像，靠的也是冷静判断，守住安全底线。
0: 我记得刚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大一刚进小队，那时候你特别爱进攻，一点都不给我们当学长的面子。
1: 那种激情冒险的性格，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了。
0: 行了，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刚进校队3个月就当上主力了，我只能当替补，眼睁睁看着。你知道为什么吗？整个大学4年，我就只有一双山寨球鞋。那个时候家里穷，就那双鞋啊，我在场上也舍不得多跑，这教练只能把我安在板凳上。
2: 大家还以为是你体能跟不上呢。那时候年轻，脸皮薄。哎，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双正版球鞋就是你送我的生日礼物。
0: 就那双鞋啊，我每次打完球都要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
2: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把回到鞋盒里面。那时候我心里就想了。 未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实现球鞋自由。
1: 现在整个机务部的球鞋自由都会被你实现了。走吧，请你吃饭，给你庆功。
0: 庆功啊！

0: 机务部不是刚刚评上突出贡献奖吗？
1: 挺关注我呀，小伙儿。
2: 最后两个箱子，出来战斗，请多多关注。
3: 你别闹了，我就是想着以后多给我们吕恒姐好好学习。
2: 你别客气了，咱们俩互相学习。对了，夏至，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我能跟你睡一个房间吗？
3: 什么意思？我不是有自己房间吗？
2: 我就是睡觉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我害怕。
3: 哦，原来是个胆小鬼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我保护你，我天生自带辟邪功能，什么牛鬼蛇神通通避开。
2: 谢谢，房间我都收拾好了，要不进去看看。
3: 前锋带路。
2: 这是主卧的一个洗手间。
3: 哇，还有拎包入住的待遇啊。啊，那床好整洁啊！我妈老说我的床像个猪窝。
2: 没事儿，我教你怎么铺。以后等我们升级到了头等舱，要飞长的洲际航线，也是要学会铺被子的。
3: 雨恒，你好贴心啊！你男朋友绝对是中头奖。
2: 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4: 哎呀，你就别演了，谁不知道你男朋友就是顾机长呀？
2: 兰亭哥不是，哎，真的不是，你们误会了，我们俩就是小时候很熟，中间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也就是到了陆航才重新联络上。哦，我们之间还没什么呢，
3: 还没什么呢。哦，那就是即将要有什么了。
4: 哎呀，我懂。你呢，就全力输出，我就给你打好辅助。
2: 哎呦，好了。

0: 就这儿。小茶，你就跟着我们部门的小雨学习吧，他负责带你。小雨，
1: 带不上，
0: 介绍一下。

0: 这位是乔正理，我们地勤的工作标兵。这位是程潇，是从飞行部转过来交流学习。
1: 啊，你好，欢迎飞行员小姐姐来地勤部考察。
2: 你好。
0: 那程潇就交给你了，你带他把全部流程都走一遍。
1: 放心，
0: 那我先走了，还有事。
1: 好的，好的。小程姐，可以这样叫你吧？
2: 啊，都行。
1: 小程姐，请先把地勤的所有工作流程和每周的所有航班都背熟。
2: 这些信息都能查到的吧？
1: 是，但你得背出来。只有熟知每天的航班，才能从容地做好每天的工作，应对一些临时变动。地勤工作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时间差不多了，准备吧。
3: 好。
1: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洲航空 XD 八五三次航班前往曼谷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您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时登机。头等舱、白金卡和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请优先登机，谢谢。

0: 小陈姐，票根我们一般是20一叠，然后这样正反放，回去的时候方便我们查看。离开的时候呢，桌面一定要收拾干净，电脑一定要关好。嗯。小陈姐，航班半个小时之后，晚饭估计就来不及吃了。
1: 啊，没事，我不吃了。

0: 怎么了？
1: 是我刚才摔了一下。
0: 摔哪儿了？
1: 可能是跟我前几天感冒有点关系吧。
2: 你好，帮我打包两份一号套餐。
0: 好的，先生，您稍等。
2: 宇恒。
3: 喂，南平哥，你快点来秦阿姨家吧，她刚才摔倒了。
2: 我妈怎么了？没事吧？
3: 现在已经没大事了。
0: 不过你还是快点过来吧。
2: 好。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你打包完了之后送给72号的工作人员？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不能离店。
2: 算了，谢谢。

0: 妈，
1: 南亭哥，
0: 你怎么摔倒了？
2: 没事儿、
0: 啊，没事吧？
2: 没事，你看，
0: 没磕哪儿吧？
2: 你看，没事，没事吧？
0: 吓死我了！谢谢你啊，雨涵。
1: 应该的，我也好久都没见到阿姨，就过来看看她。哎，阿姨，家里有胶带吗？
2: 在这柜子呢。哦，
1: 好嘞。我去把这些玻璃给包起来，不然我怕会伤到收垃圾的人。
2: 小雨还真有心。
1: 哎，阿姨，我去再帮你买个相框吧。哦，
0: 我来买。
2: 你们俩我都不用了，我自己能网购。
1: 哎，那我去扔一下垃圾。
0: 妈，以后家里这些事啊，你自己别折腾了，我帮你找个钟点工。
2: 坚决不行，他们不能随便动我东西，尤其是这些图纸。
0: 那你以后就减少工作量。
2: 你能减少工作量吗？咱们国产飞机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任何纰漏。虽然是任何机型都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竭尽全力让不完美无限接近于完美。
1: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呀，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南亭哥平时工作也忙，我一周能休两天呢。
2: 那怎么好意思？
1: 不会呀，我从小就跟您和南亭哥那么熟，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谢谢。
1: 阿姨，那我就先走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啊。好，
2: 有时间来玩啊。
0: 我送你。
1: 没事，陪阿姨吧。陪阿姨。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好。
2: 小雨跟我说他也到陆航去了。
0: 对啊，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没想到转行做了空乘。
2: 哎呀，这点太不像你爸了啊。
0: 哎呦妈，你想太多了，没有的是。我这个还会骗您吗？

0: 哎呀，对了，这个是今天8个航班的所有记录。
1: 嗯，我一会儿去交接一下。今天第一天感觉怎么样？
0: 还行。
1: 他们跟你说坐哪儿的吗？
0: 啊，这个。
1: 啊，我坐这儿，我们俩挨着。
0: 啊，好。
1: 储物柜的话，你就看哪个空就用哪个好了。
0: 好，谢谢。
1: 那没什么事儿，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我今天就不回去了，5点半还要送第一个航班。我家离公司近，离机场远，打车费又贵，我一会儿就在办公室眯会儿吧。
1: 这儿啊，这儿怎么睡啊？
0: 都行啊，这些都能睡。我以前飞货机的时候也经常在货舱睡，披星戴月习惯了。
1: 那好吧，那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
0: 嗯，
1: 拜拜，
0: 明天见，拜拜。

0: 去了。
1: 啊。
0: 那边等你啊。
1: 好，来来。

0: d'acqua.
1: XD84504航班，前往重庆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由72号登机口按序登机。

0: 请进，江部长。哎呦，南亭啊，
1: 有事儿？
0: 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
2: 程潇啊，他去那儿有一个周了吧？怎么样啊？
0: 没出现差错，
2: 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0: 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
2: 这就让他回来？他才去了几天呢，我现在就让他回来，这是不是显得我们安排工作太不严肃了呀？我看起码让他待够一整个月。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4: 啊，我刚到，你呢？
3: 在高铁上。中转的旅客，
4: 好好好，
3: 往这边走。
4: 到时候我去接你啊。中转的旅客。
0: 小小，你怎么在这儿？
3: 怎么回事啊？他在什么地方啊？
0: 没什么事。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0: 正好碰到潇潇也下飞机，一会儿再说吧。
3: 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中转的旅客请往这边走。
5: 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
0: 真的是学习？
5: 是啊。你来了怎么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0: 我给你打了呀，你不接，我以为你在飞。
5: 不，五克来电未接。哎，你说你今天要是联系不上我，咱俩没有碰到，你住哪儿啊？
0: 这次啊，我和你妈是来参加大学同学会的，当然住酒店了。
5: 她也来了？她人呢？
0: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妈从来不坐飞机，我本来是想和她一起坐高铁的，我这老腰受不了啊。
6: 小陈姐，
5: 哦，这是我爸。
6: 哦，叔叔好。那我先去45号登机口等你。
5: 哎，好的好的，我马上来。
0: 这女同事啊。
5: 哎呀，行了，我这儿一堆事儿没忙完呢，你先回去吧，把钥匙给你。
0: 住你那儿？
5: 女儿在这儿，你还要住酒店啊？嗯，
0: 好吧。
5: 我给你叫个车。
0: 啊，不用，我租了车了。这回呢，想多待两天，有车方便。
5: 那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坐地勤，我懒得跟他解释。
0: 放心，我懂。几点下班？
5: 不知道呢，今天事儿有点多，可能会晚一点。
0: 坐好再等你啊！
5: 你们别等我，别等我。
0: 等你啊！
5: 我不一定啊，我尽量吧，你千万别等啊。

0: 手机。
1: 江部长。
0: 哎，小程啊，快来来来，什么事儿啊？
1: 那个，我就想来问您一下，我什么时候可以回飞行部啊？
0: 是不是在地勤那儿待烦了啊？
1: 毕竟我的本职工作是飞行员嘛。
0: 哎呀，可是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员，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
1: 他就是想看我笑话。
0: 他为什么要看你笑话？想多了，顾部长不是这样的人啊，先找他去反馈一下啊。
1: 好吧，谢谢江部长。
0: 没事，不行了再来找我啊。
1: 那我先走。

0: 飞行员必须遵守餐饮规定，不得自带饮食进入驾驶舱，驻外期间不得参与任何高风险运动。航司徽章由金属改为软质，在驾驶舱里金属的尖角有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总共新增128条细则。南宁哥，你想的也太周全了，所有不安全因素全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1: 这些还不够啊，我设想在运行的各个方面做出一套无死角的安全管理体系，希望能实现最高的安全目标。
0: 那我能帮上什么？
1: 你如果不怕辛苦的话，可以和我一起来完善。
0: 你可不知道，我最爱吃苦瓜就是黑咖啡，再来碗中药漱漱口。像我这种耐虐体质啊，绝对是当助理的第一人选。
1: 行，那就正式聘你为助理，额外的薪酬我会跟公司提。
0: 还有钱啊？我就是想跟着您多学学。南亭哥，肖姐她什么时候能调回飞行部啊？
1: 这个公司会有安排，你把那些文件送到运行管理部去吧。
0: 好。

还要再等等。小姐，你别着急，回头我多在南京院给你吃吃风。

0: 哎呦，小熊回来了，
1: 爸，
0: 快吃饭吧。
2: 改做地勤了啊，这倒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了。
1: 谁让你进我房间了？
2: 我是你妈妈，难道现在我连进你房间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0: 好了好了，不说了啊，小小辛苦一天了，来，赶紧坐下吃饭吧啊，来，去洗个手吧。

0: 小小姐姐呀，是叫学习交流。
1: 那你作为一个法官，为什么不跟狱警去学习交流一下呢？嗯，
0: 小月啊，小小已经是个大人了，有什么事情呢，应该由他自己看着办。
1: 由他看着办，那结果就是偷偷的去转学。我告诉你啊，要不是你当初纵容他、支持他，那现在事情至于发展成这个样子吗？陈娇，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
2: 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陆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了。还有，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我的房间。
1: 陈娇，我告诉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2: 我很好，不用你为我。
1: 你怎么天天的就想着跟我作对啊？你多大了？是不是应该成熟一些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很大了，不用你管，不用你来控制我，我有自己的思想。
0: 哎，小雪，别说，我去给你拿一个。

0: 吃吧。
1: 我不吃了。

0: 小小啊。
1: 啊，爸。
0: 饿了吧？

0: 你妈先休息了。
1: 他那个降压药一直都在吃呢嘛，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要不要带他去看看？
0: 啊，不用，他还是那个血压不稳的老毛病。为什么那是？小小啊，你跟爸爸说实话，你为什么去做地契？
1: 爸，其实我的工作的确是有一些波动，最早是从货运部转到了客运部，后来因为有一次工作做得不太好，就暂时调去了地勤部，但是会回飞行部的。
0: 小小，爸爸相信你，一定会挺过去的。但是，以后碰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和爸爸说。
1: 放心吧，老陈，你闺女是铁打的。
0: 嗯。
1: 谢谢。

0: 我的允许就改我的志愿。
1: 上法学院才是你最佳的选择。
0: 亏你还是个律师，你真是侵犯我的人身权益。
1: 如果没有我管着你的话，墙上这些奖状是怎么来的？奥数、小提琴、作文，你会有那么好的成绩吗？
0: 这些都是你喜欢的，你喜欢的不是我喜欢的，都是你逼我的，我不喜欢。

0: 这次来呀，是偷偷背着你妈的。看，这是什么？
1: 我是可以转学了。
0: 小霞，爸爸知道你一直喜欢飞行，现在真的学习这个专业了。爸爸希望你坚持，坚持，再坚持。爸爸永远支持你。

0: 您好，是去深圳的吧？
1: 啊，是的。
0: 好的，您先上车。
2: 你好。
0: 您好。我来。
2: 好，谢谢。
0: 您先上车。
2: 谢谢。
3: 陈潇。
0: 倪总。
3: 你怎么？
0: 我来地勤部学习一下。你今天要出差？
3: 哦，本来要飞，临时有事改下午航班了。
1: 哎，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啊，马上。
3: 那你快忙。
0: 嗯。不好意思。
1: 好，没事。
0: 坐稳了，发车了。

0: 月月，
1: 你在哪呢？
0: 我在领导办公室，昨天晚上整理数据太晚了，我就睡着了，没听到你电话。
1: 什么领导？女的？
0: 哦，不是不是，男的，绝对是男的。
1: 你以前跟破行老蔡的时候，怎么也没见你睡他办公室啊？
0: 啊？
1: 你赶紧把那个助理给我辞了。
0: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月月？
1: 你要是不辞，咱俩就别好了。
0: 哎，别无理取闹啊！哎。

0: 你好，
1: 您是西务部的倪总。
0: 我来等南京上班。
1: 南京哥不飞的时候是9点到办公室，分秒不差，他就是个行走的时钟。
2: 你怎么来了？
0: 他找你有事儿啊。拿你的口味，
2: 不糖不奶。你昨晚在这儿睡的？
1: 到点就睡了，没有熬夜。我先撤了，南京哥再见，倪总再见，
0: 拜拜。哎
2: 呀，说吧，不会一大早无缘无故跑来给我送咖啡，有什么事啊？
0: 问你个事儿哈，那个女飞怎么回事啊？
2: 你说程潇啊？
0: 春节航班那件事情我听说了，但怎么也不至于去地勤吧？
2: 是江部长的决定。我也认为，不管程潇犯了什么样的错误，都不应该被调去地勤。我打算等明天徐总一回国，就去找他谈一谈。
0: 越级报告，这不太合适吧？
2: 就事论事。
0: 你这个性格呀，其实啊，咱们也可以迂回一下。

0: 底是什么原因延误，我们是不是应该跟程程解释一下？
1: 目前还没有接到具体原因的通知。
0: 航段上有雷暴，广州的进近航路上也被雷雨覆盖了。机场一调度，航路一控制，再来点绕飞间隔，都不知道会延误到什么时候。
2: 老天爷跟人一样嘛，总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3: 哎，郑远，哎，收到了，要不
1: 然先给他们发餐吧。
0: 好。
4: 各位旅客，你们好。乘坐陆州航空 XD8311 次航班前往广州的旅客，请注意，我们现在将为您发放延误餐，请您拿好您的登机牌，在座位上耐心等候。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谢谢。
0: 您的餐食，抱歉久等。
5: 都放饭了，这是不让我们走了呀？
6: 对呀，这样什么的时间呀？
0: 很抱歉，我们在等待机长的上课指令。
5: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起飞？
0: 我们地面人员也不太清楚这个状况，所以还没有办法给到准确的时间，请谅解。
7: 那飞机延误你们怎么不报呢？
5: 对呀，为什么延误得告诉我们为什么，不然我们干等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啊？
0: 天气原因。
7: 天气原因？外面天气这么好，你说天气原因？
5: 广州的天气我也是查过的，没风没雨没雾的呀。
0: 是这样的，天气原因分很多种情况，像除了出发地机场不适合起飞，目的地机场不适合降落之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飞行航路上天气状况不适合飞行。我们刚刚查过了，航段上有雷雨区。
7: 那天空那么大，你们绕着飞不就行了吗？
0: 天上那么多飞机都是有航路的，就像马路一样。另外，因为飞行安全和国防需要，民航的航路也是很受限的，可绕飞和回旋的余地非常小。

0: 工作怎么样？
1: 我做地勤还归你管啊？
0: 你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人。
1: 那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到飞行部呢？
2: 喂，你好。好的，收到。机械故障。各位旅客，很抱歉的通知，前往广州的 XD83114 航班由于机械故障，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请您耐心等待进一步的通知，谢谢。
3: 机械故障？你不是说天气原因吗？什么情况啊？
1: 我们刚刚接到通知是机械故障，但是航段上也的确有雷暴。
3: 你少废话啊，机械故障是要赔钱的，天气原因不用赔，你是不是想赖给我们赔偿金啊？既然是机械故障导致的延误，就要马上给我们赔钱。
1: 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要4个小时延误以上才会安排休息场所或者是赔偿，还请你们耐心等待。
3: 我没那个耐心了，
4: 到底还要等多久？
2: 抱歉先生，现在我们没办法确定具体要看是什么原因的机械故障。
1: 是这样的，如果是简单的飞控计算机，那么修复需要2个小时，如果是大型故障，比如发动机之类的问题，那可能要换飞机，需要3个小时。
3: 我听你们胡扯啊，我不等了，等不了。
1: 先生，你冷静一点。
3: 你也冷静一下吧。
5: 先生，

进口都有监控，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当时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
1: 周哥你好，我是潞州机场公安，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麻烦你跟我们去一趟，协助了解情况，请吧。
2: 今天晚上我想请个假行吗？
3: 没问题，小陈姐。

0: 哎，您好，请问下午在后记楼发生纠纷的女地勤还在吗？叫程潇。
1: 哦，做完笔录人已经走了。
0: 哦，谢谢，
1: 没事。
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one.

0: 在家吗？
1: 我刚起完的，今晚会通宵，怎么了？

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哎呀，我能不着急吗？摔哪儿了？人没事吧？我在哪个医院？我这会儿就过去。好好好，我知道了。啊，好。
2: 怎么了呀？
1: 哎呀，我妈给摔了。
2: 你快去医院吧，拿着我的伞去。
1: 那你怎么办呀？
2: 没事，我等雨停了就好了。你快去吧，
1: 谢谢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0: 没带伞啊？
1: 我伞借给同事了，他有急事儿。
0: 上车了。
2: 没事的，你给我打车就好。你先走吧。

0: 南丁哥，你总是加班到这么晚吗？太辛苦了。
1: 习惯了。你好，鸡狐。
2: 嗨，我在。
1: 把副驾驶的温度调高一点。
2: 好的，副驾驶温度已为您调高两度。
1: 你知道程潇住在哪儿吗？
0: 程潇姐，我不知道。我室友夏至之前就住在程潇姐那儿。夏至现在在航班上，要不我等他落地之后问问他。
1: 不用了。明天再说吧。
0: 南亭哥，你问程小姐住哪儿干什么呀？
1: 一个档案填写缺失的问题，

0: 谢谢。
1: 老胡，今天的义务劳动到此为止。
2: 得了吧你，明明是用我最小妙练手满足你谢大机长的爱好，那时候你场地费就不错了。回吧回吧回吧。
3: 谢总慢走。
1: 哎啊，
4: 怎么？哎，有认识？

0: 我来。
1: 你去。
0: 谢谢南亭哥。都到家门口了，要不上去喝杯茶？
1: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事得先走了，你早点休息吧。

0: 据你这么一说，你小女儿还真挺不容易。当初我退妃的时候，在家里整整闷了一个月。哎，你要不要给她做做心理辅导？
1: 一会儿要叫病。给四号送过去。
2: 好。

0: 走了啊。
1: 好。师傅，
0: 这次又遇到什么事了？
1: 和旅客发生了点纠纷，这次他没有错。
0: 这姑娘到咱们客运也算是历经磨难，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明天早上有早会，我先走了。
1: 谢谢师傅，您早点休息。

0: 你这会儿叫醒他，保证彻夜难眠，
1: 不能耽误您打烊啊。
0: 好，我本来就是服务员在后头睡觉，不影响，我给他们打声招呼。

大机上，你就别在这儿了。我给后边服务员打过招呼了，有人轮班看着他，要不然他醒来一见一个大事，起反作用了。走吧，啊。

0: 哎，你醒了！你一直守在这儿啊？哦，
1: 我们老板吩咐的。但是我们有换班。
0: 不好意思啊。
1: 那没事。
0: 这个衣服是？
1: 这件衣服是顾机长的。顾南亭？对。
2: 人已经走了，什么时候醒的？哦，好的，谢谢，辛苦你了。

0: 小程姐，
1: 乔哥，
0: 你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1: 不好意思啊，昨天我走早了。
0: 哎，你可别这么说，这种事儿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你还好吧？我看给你发消息也没回。
1: 没事儿，谢谢。
0: 今天给你排了半天的班，早点回去休息一下。
1: 不用，我没事的。哎，
0: 都排好了，小事儿。
1: 谢谢乔哥。
0: 小程姐，你能不这么叫我吗？我一个九五后。
1: 尊称尊称。
0: 哎，没吃早饭吧？
2: 程程，
0: 我爸亲手做的。
1: 亲手做的？嗯，
0: 我爸在机场附近开了一个早餐铺，全家为了我上班近点啊，都搬到机场附近来了。要是不好吃得跟我说啊，我爸做了半辈子包子了，还总怕自己做的不好吃。但如果有回头客，他就会特别开心，觉得努力是有回报的。来着，
1: 哇，好好吃，
0: 好吃吧？
1: 他店开在哪里？
0: 我们公司出门左转，然后过马路，超市旁边。
1: 哦，那个是你爸呀？
0: 嗯，你去过？
1: 没有，是有一次我路过，我同事他买了，我没买。早知道我就买一个十个、千个、百个、八个的。这是今天的航班记录。
0: 啊，好，给我办。那我先走了，小陈姐。啊，明天见。
1: 明天见。
3: 好巧啊，每次出差都能遇上。
1: 你总好。
3: 下班了。嗯，
1: 今天排班少。
3: 我还半个小时登机。没事的话，请你喝杯咖啡。

0: 最近看到了你，跟前几次好像不太一样。我记得在澳洲航校的时候，你就算生病也能活蹦乱跳的。
1: 我从19岁到现在，整整10年，我都是跟飞机在一起的。之前想着摸不到操纵杆已经很惨了，谁知道现在连飞机都进不去了。

0: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啊，也特别想学飞。那时候家里穷，好不容易借到钱去做了激光手术，结果招飞的时候直接被刷下来。原来做了激光手术啊，根本就过不了体检，所以呢，只能学了维修工程。以前总觉得人生不公平，条条大路通罗马，可是有的人却生在罗马。刚工作的时候啊，每个月拿着三五千的工资，一年四季回不了家。这机坪啊，就是客厅；这机库呢，就是卧室。我记得有一次，航后换一个空调组件的热交换机，这机坪上有50度。我实在是太渴了，飞机上有旅客喝剩下的水，我就喝了。结果呢，因为拿机控笔被罚，3个月，全白干。
1: 看你手上这个疤是？
0: 有一次维修发动机，同事太困了，不小心碰到电源。咱们做民航的呀，其实哪个岗位都不容易。
1: 还好老天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不然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少了一个这么棒的工程师？
0: 所以啊，你看，糟糕的事情换个角度来看，也许就是好事情呢。
1: 谢谢倪总，你放心，程潇有100条命呢，没有经历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0: 这才是我认识的程潇啊，来。
1: 不管顾南亭怎么打压我，我一定都会找到机会翻身的。
0: 你还真把南亭当成你的假想敌了？
1: 他不配，我的敌人只有我自己。
0: 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
1: 江部长？

0: 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
1: 我认识他十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

0: 对了，你明天会去接待一个去北京的航班吧？
1: 嗯，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会坐那个航班，还有公司领导，我让你们带走，特意安排你来接待了。
1: 啊？
0: 我得去登机口了，明天见了。喝出最好的状态。
1: 哎，那个，谢谢倪总。

0: 那个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
1: 员工档案里为什么没有填家庭地址啊？
0: 当时转客运部，我正打算搬家，我想的是搬完家以后再把地址写上去。你查我家庭住址干嘛？
1: 基本信息整理，回头补上。
0: 那不打扰了。

0: 深圳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1: 还差两个，
2: 广播一下。嗯。
0: 乘坐陆洲航空 SD8306次航班前往深圳的旅客张静雅、吴国平，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登机口即将关闭，请您尽快前往73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2: 我不是这一班，我跟徐总一班，在那个登机口。
1: 哦，那你来？
2: 我看时间还比较充裕，过来看看你。
3: 顾部长，小陈姐进步很大的，她是我们组每天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我觉得我都得向她学习了。
1: 哎，乔哥，还有两位乘客没到，但是到点了，要不要通知机长请客？
3: 哦，我通知一下。
2: 你们先忙，一会儿见。
4: 哎，等一等，这飞机再等一等成吗？都再等一等。
1: 您是胡国平先生是吧？
4: 啊，是。我老伴儿找不着了。
1: 怎么回事啊？
4: 我们过完安检以后就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我一回头，老伴儿突然就不见了。你们能不能再等等我们呀？
1: 我们帮你找，但是舱门马上就要关闭了，飞机真的不能等。
4: 哎呀，小伙子，姑娘，就等一小会儿成吗？我们绝不耽误大伙儿，就等一小会儿，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成不成啊？
1: 老先生，真的很抱歉，机场飞机都有预计起飞时间，一旦错过了就会等很久，还会导致后续一系列的航班延误，请您谅解。
3: 哎，小陈姐，这老先生蛮可怜的，当班机长你原本是要不要商量一下？
1: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位乘客耽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还是抓紧找人尽快改签吧。
3: 好。
1: 先生，哎，您的夫人是不是叫张静雅？
4: 对对。
1: 好的，那我再给你广播一下。哎，
4: 好，谢谢。哎哎，姑娘，算了吧，我老伴儿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1: 那他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啊？
4: 这就是我老伴儿，紫色的上衣，紫色的鞋子，手里还挎着一

0: 你稍安勿躁，我去机场找一下。您不是要改飞机吗？
1: 没事，德国对讲机。
0: 保持联络。
1: 好。
0: 外需找一找。哎，小程姐，20分钟后7/2号登机口，别忘了时间。
1: 明白，您稍等啊，老先生。
0: 哎，谢谢。
2: 广播上的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儿胡波群在场，您的老婆后请立即前往73号登机口。尊敬的各位旅客，如果您看到紫色上衣、紫色鞋子、手拿葡萄的60岁左右女士，请就近联系。

张静雅女士，张静雅女士，您的老伴儿吴国平在找您，听了广播后请立即前往73号楼。

0: 在 C 区的电玩城。
1: 阿姨，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都不认识你。
2: 你就是我的满满。
1: 我真不是。
2: 哎，怎么不是？
0: 张女士。
1: 哎，你好，你认识这位阿姨吗？你能不能赶紧把她带走啊？我这还得着急赶航班呢。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哎，
2: 妈妈，儿子，儿子。哎，
0: 张大姐，他不是您儿子，他不是您儿子。
2: 他就是我的儿子，他就是我儿子，啊，妈妈的。
0: 张阿姨，
2: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就是帮我找，帮我把他捡回来呀！
3: 静雅，静雅，
4: 来，抢进去，
3: 行。哎
4: 呀，静雅呀，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咱们儿子不在那一边，他在深圳呢，你又忘了吧？咱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深圳看他吗？
5: 我没带纸，你的衣服。
0: 是，叔叔，你给阿姨擦一下吧。
2: 来，我扑腾的。我，
0: 阿姨，都给您烂了。哎
4: 呀，咱这扶着都烂了，咱不要了，疼吗？咱不要了。
2: 咱俩去给满满过生日。啊，
4: 对呀。
2: 我儿子爱吃葡萄。我要给他带着的。我跳。
0: 去吧，来，慢点。

0: 先生，老先生，您看您老伴儿也找到了，马上还要给儿子过生日呢，应该开开心心的呀。
1: 郭宁啊，什么生日啊？是忌日。我们就一个儿子，18岁那年就离开我们，上深圳打工去了。哎，就再没回来。哎，在他租住的那房子里头啊，煤气中毒了，就走了。哎呀，这一晃20年了。儿子这一走啊，老伴一直接受不了这事实，尤其这2年呢，脑子呀越来越坏了，记不住事儿了，还老以为儿子在深圳上班呢，非得拉着我上深圳给儿子过生日去。对不住啊，对不住。哎，
2: 改好了吗？
0: 嗯。
1: 来，把手擦擦啊！来来来，哎。
3: 下一个航班马上要登机了，我带他们二位出去改签，你去工作吧。
0: 那你的衣服？
3: 没关系。
0: 那老人家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带您二位去改签吧。

0: 那我开始广播了。
1: 各位旅客你们好，请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到72号登机口排队登机。
2: 报告我都看过了，你们机务部去年的安全目标保障工作做得不错。
3: 不是我一个人功劳，是所有工程师努力。
4: 欢迎登机。
0: 欢迎登机。
3: 下次民航论坛我准备谈一下互联网和大数据下的民航维修，到时候跟同行们交流交流。
2: 好，
4: 欢迎登机。
0: 徐总好。
2: 你好。
3: 欢迎登机。
0: 李总好。
3: 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就是从湖北转到客运的女飞。
2: 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
3: 对。
2: 她怎么会在这儿？
3: 我听说是江部长把她调到地勤部来学习。
2: 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啊？
5: 我在 D11柜台，穿一件灰色西装。谢谢。
6: 先生，您的票。
5: 好嘞。谢谢啊。
6: 不客气。
7: 你先拿着，你先拿着。
5: 叔叔阿姨，来给您二位选了经济舱的第一排，空间大点，噪音也小。
8: 等等，第一排多好，小伙子真让你费心了，受累了啊。
5: 您别客气。
9: 顾先生是吧？
5: 对啊，
9: 这是您订的葡萄啊衬衫。
5: 好。哎，
9: 这是赠品啊。
5: 谢谢啊，辛苦了。
8: 也不是咱们的。
5: 给您这个是给您买的，拿好呢。
8: 瞧瞧我老伴儿，
7: 你给我，撒手撒手撒手。
8: 小伙子，这个给你。
9: 不，
8: 拿着拿着，
5: 这个我不能要，真不能要。
8: 你要不拿上，那葡萄我们也不敢要了。来，拿着。
7: 别客气。
5: 那这样，葡萄我收了，钱我真不能要。
8: 哎呀，小伙子。我儿子要是还在的话，也有你这个年纪了。
5: 哎，来，走走。阿姨，我帮您拿。
7: 不用不用，来，你领路，你领路，
5: 来这边走，这边走。好好好。
1: 乘坐陆洲航空 XD8155次航班前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尽快到7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4: 欢迎登机。
0: 搞定了。
5: 这个是那位老先生让我送给你的，表达对你们地勤的谢意。今天辛苦了。
0: 最后一班机。
5: 再见。
0: 欢迎登机，
10: 小程，怎么样，在这儿还行吗？适应吧？
0: 很好，学到了很多。
10: 心态不错呀，那就继续在这儿好好学吧。
0: 好的，一定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

0: 江部长，嗯，问你个事儿啊。
1: 啊，
0: 你们部门那个女飞行员怎么现在去地勤部门上班了？
2: 哦，就是那个程潇。前一阵子啊，一连有三封投诉信都跟他有关，实在不像话，所以我把他安排到地勤那边，让他去学习锻炼一阵子，好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犯的错误。
0: 但是你说一个飞行员能去地勤部门学到什么东西？江部长，公司花重金培养的飞行员不能随意派遣啊。
2: 我这个安排有点不妥吧，这两天我就让他回去。
0: 好，这事尽快办。

0: 喂，潇潇啊。
1: 爸，我今天早班5点多我就能下班了。
2: 哦，好啊，你想吃什么呀？我去买菜。
1: 你别买了，我请你吃饭。叫上妈。
2: 啊，你妈也可以一起去吗？
1: 我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了，一起吧。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你们收拾一下，我下班回来接你们。
2: 哎，好好好。哎，再见啊。
1: 啊，拜拜。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齐了，往好好聊，都给我做好准备。演员呢？演员，
1: 哎，
2: 这儿的，
1: 这儿的，这儿的。哎，
0: 你说你们俩这是什么造型啊？啊？
1: 杨院儿，这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这是精心装扮的国际范儿。

0: 国际范儿。
1: 我不管你们什么范儿，还记得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吗？
2: 记得。
0: 记得，那就是一定让咱程大爷乐出来。
1: 好，我们这位程大爷呀，跟他老伴儿风言风语在一起生
0: 啊，
1: 不是，风风雨雨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去年呢，他老伴儿走了。自那以后呢，这程大爷再也没笑过。自打程大爷来到我们养老院，我就跟他拉钩许诺，我一定让他找回从前的快乐。经过我一年的努力，哈哈，终于我成为了他的病友。这一年我也没笑过。所以说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让程大爷笑出来，有没有信心？
2: 有。
0: 但是我程大爷在电视台干了一辈子了，那是老导演，啥节目人家没见过，就咱们那节目我有点担心。
3: 担心什么呀，有我呢啊。
1: 开干，
4: 走
1: 走。
4: 哎呀，这舞台太漂亮了。哎呀哎呀，前两
5: 句谢谢。
4: 哎，老程啊，干啥呀，咱俩是同住一室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大过年你开心点儿，就不能有福同享有乐同当吗？你啊，
5: 别跟我俩套近乎，春晚我不喜欢看，倒了一辈子了，看够了。
1: 二位大爷。哎，
4: 严院长。
1: 二位大爷过年好。
4: 过年好啊。
1: 程大爷，
4: 我看这舞台整得挺气派呀。我很兴奋呐。
1: 啊，太好了。程大爷，你兴奋不？
5: 我姓程，不兴奋。
1: 调调气氛
4: 啊。好好好，话到此处不由得心潮澎湃啊，此情此景我要
6: 心
4: 之一
1: 首。嗯呐。哇哦哇哦，庆大爷要吟诗一首。哎，
4: 请欣赏无言的结局。
1: 你等会儿等会儿，宋大爷，你是要唱歌呀，还是要吟诗啊？
4: 啊，是五言的绝句。
1: 好，开始。
4: 哇哦！养老院里办春晚，两个老头往这儿赶，高兴的我呀想大喊。老陈，接。
5: 丢人现眼。
1: 好。非常好。感谢两位大爷为我们送来这么精彩的三句半。来来来来，二位大爷赶紧。好，下面我宣布幸福屯春天养老院第一届大型国际春节联欢晚饭，不知道晚会正式开始。
0: 朋友们，大家
7: 过年好！哦，
0: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雷德森，
8: 我是国际著名主持人 Gentleman。
0: 今晚春天养老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5: 在哪呢？
1: 这儿。
5: 有意思吗？
1: 程大爷。既然这样，你给我们来一段，打个样啊！
5: 我老了。
4: 哎呀，他不会唱。
1: 既然不唱，那就算了吧啊！
5: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您老给我们做完示范，后边的节目该咋演我心里就有数了。下面请欣赏本场晚会最次的节目，不是最刺激的节目，那就是大型魔术奇幻秀，让我们共同进入。
5: 忽悠吧，别废话了。
1: 哇哦哇
4: 啊，魔术好。哎，我看明白了啊，黑布后面藏着人呢，是不是？没有人，对不起你啊，误会你了。演吧。
1: 下面请欣赏大变活人。
4: 哎，天，这飞起来了，太神奇了。
1: 三、
4: 哎、 哎，神奇了！
1: 咦，哎，到你，
4: 哎，板蓝根，就你板蓝根吗？太神奇了，这个，哎呀，神奇！
1: 下一个节目，人体漂浮术，
4: 人体漂浮最惊险，最刺激。
5: 喊啥呀？你看过吗？
4: 没有。
1: 跳起来吧！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4: 太神奇了，
1: 这只是个幻觉。请大家继续欣赏大变活人，走你、哎
4: 哎、太神奇了，我很开心呐。
1: 好，
4: 太神奇了、哎、这人是谁呀、啊，谁这是啊？
5: 那人啊是替身，也就你的智商能看这个，我看不了。
1: 哎哎，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程大爷，别着急，别着急，后边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你等一会儿好不好？咱们换，还有节目吗？
3: 要不然直接放大招。
1: 你说你有大招，你就早点放呗，这咋整？
3: 给他戴上，
1: 扣上了。嗯，好嘞。
8: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最最最刺激的节目，也是为程大爷量身定做的时空穿梭。
1: 带上，带上。
5: 啥玩意儿？
1: 带上，带上。
5: 整的没用的。
1: 带上。
8: 对。
5: 我看你还有啥花招。
8: 带上它，你就能走进虚拟的世界，让您重回童年时光。
5: 小花，
2: 小雨哥哥，
5: 你在哪儿呢？小花，
2: 我在这儿呢。你看，咱们山后的杜鹃花全开了，好美啊！
5: 我要给你摘一朵。哎呀，
2: 哎，小雨哥哥。能给我戴上吗？哎。

0: 花好看。
1: 你讨厌？
0: 不是，我说花没你好看。
1: 这还差不多。
0: 小花啊，长大以后你会嫁给我吗？
1: 那得看你表现。
0: 我一定好好表现。小花，小花，你上哪去了？小花，小花，
1: 我在这儿呢。小野，你傻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过来？
0: 今天我们结婚了吗？
1: 当然了，赶紧把这红盖头给我掀开呀！

0: 小野，今天我是你的新娘，你开心吗？
1: 开心。小花啊，我要送给你个礼物。
0: 什么礼物？
1: 口红。
0: 哦，那你赶紧给我涂上呀。

0: 好看。
1: 小雨，从今往后咱俩就要一块过日子了，那你得答应我，这一辈子咱俩都得开开心心的，好吗？
0: 别说一辈子，十辈子我都答应你。小花，小花，小花。

0: 我在这儿呢，老程。
1: 老伴儿。
0: 老程啊，我走这些日子，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呀？以前你总嫌我唠叨，现在我不唠叨了。哎，对了，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得照着我给你画的那个表啊，别吃错喽。还有，你有老寒腿，我给你买那护膝，你遛弯的时候得带上，听见没？对了，你有没有去春天养老院呢？你到了那儿啊，千万别发你那导演脾气，不好。你答应过我，不管咱俩谁先走，剩下的日子都要开开心心的。
1: 老伴儿啊，你咋说话不算数呢？你不说跟我一起白头到老吗？你咋扔下我一个人先走了呢？老伴儿啊，你不用惦记我了，我在春天养老院特别好，儿子谈了个女朋友，在国外经常给我打电话，还给我寄礼物，特别孝顺。老伴儿，我现在惦记的是你。老伴儿，尝。老伴儿，尝。老伴儿，咋是你呢？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啊？
2: 爸，
1: 儿子，
0: 伯父，
1: 这是
2: 爸，这是您还没过门的儿媳妇小杨。
0: 伯父好。哎呀，
1: 你不说过年不回来了吗？
2: 爸，我毕业了，过年能不回来吗？感谢你跟老妈辛苦地把我养大，还送我去国外学习导演。我决定了，我准备回国发展，也能多陪陪你。嗯，这台小小的春晚是我导演的第一个作品，我就是想逗您开心。爸，您开心吗？
0: 您开心吗？
1: 开心，你俩回来我特别开心。
3: 开心你咋不笑呀？
4: 梁大爷呀，啊，你说这一年多我为了逗你笑，陪你下棋，陪你打球，差点把我折腾成猴，你给我一个笑脸啊。你说今天孩子回来了，给你倒了一场春晚，你又不笑啊？这孩子不容易，现在这春晚多难搞，你想想啊。
1: 春晚难搞，那得分谁倒。
4: 我
1: 只要我出山，你看那节目
4: 肯定很一般。
1: 你不就是想逗我笑吗？
4: 对呀、啊、
1: 简单，节目没选对。儿子
2: 啊，
1: 把你小时候爸教你那首歌给他们唱一唱。

0: 笑容没有了，
1: 一台车外咽下来还没有逗笑他，
2: 养院老送孩子们你们辛苦了，老伴儿走了以后我就心情压抑呀，来到春天养老院特别幸福啊，从今以后改变生活

0: 度过春节独有的仪式感，大年初一看北京春晚吃饺子是个好习惯，
1: 饺子就酒就醋就葱就大蒜，
0: 饺子就饺子，饺子就快乐，饺子就让生活灿烂。
1: City to City
0: Say 过年好像世界发誓邀请
1: Party to Party
0: 来中出现遇见了起舞狂欢，
1: 无论是春秋还是冬夏，无论是地北还是天南，

0: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哦，不敢说举案齐眉，嚯，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嗯，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嘿，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马上，哎，
1: 经过我的研究啊，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0: 哪五大怕？

0: 我简单的介绍，
1: 您给说说。
0: 您看有模样怕，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还有短处怕，
1: 这是五大怕。
0: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1: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0: 哪个不明白问呢？
1: 我得向您请教。
0: 哎，谈不到。
1: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0: 模样怕多好理解
1: 啊！
0: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1: 您说这属于定义，
0: 就这么理解呗。哎，
1: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0: 具体点，
1: 具体点，
0: 举例子。
1: 哎，行，
0: 拿你说。你媳妇长得漂亮，
1: 我一句话，漂亮
0: 两个字，迷人呢。
1: 至于吗？
0: 我描述一下，自己想。
1: 这儿想，
0: 闭上眼琢磨呀。
1: 现在啊，
0: 说来就来呀。
1: 我试试啊，
0: 闭眼一琢磨。
1: 你说，
0: 你媳妇的模样，个头，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上一琢磨，就跟我一样。
1: 跟这就。
0: 怎么呛着了？
1: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娶根火腿，知道吗？
0: 不是你又饿了？
1: 我饿了，咱俩是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0: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1: 行。这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0: 不是，你自己来呀。
1: 捣乱了，这
0: 怎么漂亮怎么想，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啊？
1: 浮想联翩，
0: 就是。
1: 我琢磨琢磨，漂亮。
0: 那小媳妇多认真呢，您
1: 好看呢。
0: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1: 招你了我。
0: 你也甭想夸这形容模样行
1: 吗？我好了说，
0: 长得太好看了
1: 啊！
0: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骨鼻梁、小嘴，不笑不出话，一笑俩酒窝。您看这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哎。
1: 我有这样的媳妇怕一辈子，我认了。我这
0: 你认了？
1: 认了。
0: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1: 不是人的。
0: 让大伙看你这模样，
1: 小伙挺精神，
0: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1: 藏獒干嘛？
0: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1: 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说话大舌头。
1: 哎，对，你让我念的。
0: 您这就都是毛病
1: 啊！
0: 生活在一起，眼巴为怕。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对
1: 哦，那这金钱怕？
0: 那你说，
1: 您说，
0: 媳妇家里有钱
1: 啊？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家里没钱不说
1: 啊，
0: 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1: 对，你爸半身不遂，
0: 没事这手老跟着抖楞着，
1: 别学，
0: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1: 不好干，你干嘛呢你？你
0: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1: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还
0: 这样玩不出圈去，
1: 就别玩了。让
0: 岁数大了背不住这老年病
1: 啊，
0: 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
1: 嗯，
0: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1: 什么叫萝卜头子？
0: 弟弟妹妹太多呀，
1: 啊，
0: 结婚了全是花的钱。
1: 哟，
0: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1: 啊，
0: 多大挑费？
1: 都人家给掏。
0: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1: 确实，
0: 眼的为怕，金钱怕。
1: 哦，这就是金钱怕。
0: 对。
1: 哦，那这岁数怕呢？
0: 你比你媳妇儿大45岁。
1: 是。
0: 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1: 哟，她还有娘家呢。
0: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1: 准都没了呢就。我比我媳妇都大45岁了，都大她20年，嫁我65了，
0: 那多好，没过两天金婚。
1: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0: 走得真快呀、啊！这
1: 什么叫走得真快？哪那么大岁数？
0: 45不行，
1: 行，
0: 35
1: 不行，
0: 25
1: 不行，
0: 23不让了，
1: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0: 有岁数你早说呀！
1: 啊，
0: 大9岁行吗？
1: 那可以，
0: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1: 啊！
0: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1: 有来了，
0: 听我的啊！
1: 嗯，
0: 别一块上街，
1: 就爱逛马路。
0: 这出去好嘛，街坊一看闹笑，
1: 没那个事儿。
0: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一看见，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
1: 啊！
0: 别养这是串儿吧，这次
1: 谁是串儿啊？这
0: 现怎么喂都掉毛吃鲜了吧？这次、
1: 哎、我
0: 有户口吗？
1: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0: 这就是岁数怕呀、
1: 啊！这叫岁数怕
0: 啊！
1: 地位怕。
0: 那你说，
1: 说，
0: 媳妇家里当官的
1: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伯校长，舅舅厂长，
1: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
1: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1: 哎，行。他们家舅舅来了，你
0: 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为怕，地位怕呀，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0: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1: 举例子，那我一人举4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1: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

0: 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1: 我说你就成了。
0: 你是流氓？
1: 谁流氓啊？我还
0: 流氓，臭流氓！
1: 你别喊啊！
0: 干嘛？
1: 你可以起诉我。
0: 你想干嘛？你这
1: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0: 哦，行，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0: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1: 没错。哼，
0: 我送您四个大字：
1: 构思巧妙。
0: 胡说八道！
1: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0: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1: 就这个呀？
0: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1: 哪有问题？
0: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神秘说。
1: 嚯，
0: 你这讲了半天了。
1: 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
1: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0: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1: 哦，
0: 不敢说举案齐眉，
1: 嚯，
0: 那能叫相敬如宾？
1: 好啊，
0: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1: 嗯，
0: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1: 嘿，
0: 哎，我要是病了呢，
1: 你媳妇就改嫁。
0: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1: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0: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1: 您说，
0: 就我们那个小区里
1: 啊，
0: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1: 野的，
0: 对，野的都出来了，鸳鸯。
1: 您说来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0: 嗯，
1: 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0: 你们家怎么了？
1: 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怕的问题。
0: 谁怕谁？
1: 我怕我媳妇儿。
0: 我一猜就是吧。
1: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0: 那你是
1: 单例一种？
0: 什么呀？
1: 遗传怕。
0: 不懂。
1: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0: 嗯。
1: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0: 怕坡传辈儿，你知道吗？你这，
1: 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0: 知道。
1: 对，这就叫传承。
0: 这
1: 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0: 等会儿
1: 啊，
0: 这事儿不对吧？
1: 哪儿不对啊？
0: 你们家没我
1: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0: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啊？你家怕婆的？
1: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0: 啊，
1: 老吵架。
0: 是啊，
1: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一点小事儿。
0: 哦，
1: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0: 嗯，
1: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0: 哦，
1: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0: 啊，
1: 关系不行给200、
0: 哎，就这意思。
1: 好，哥我急了。
0: 哟，
1: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媳妇贯口特别好。
0: 我问那个了吗？
1: 骂我都不还钱。
0: 行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1: 我呀，
0: 你不叫刘国军吗？
1: 那是我大名。
0: 本命年呢？
1: 外号。
0: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1: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0: 啊。
1: 你这不所以，咱小伙有膀子力气。
0: 那是。
1: 讨论这是一项目。
0: 什么呀？
1: 洗衣服啊。
0: 哦。
1: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0: 嗯。
1: 平常穿的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0: 两口子不怕这，
1: 可是我住大杂院
0: 啊，
1: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到我找乐，
0: 是
1: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0: 哟。
1: 好比一碰见啊，
0: 咱看看啊，
1: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洗着裤衩都关鞋，您说我能承认吗？
0: 就是，
1: 妈，看清楚了，
0: 哎，
1: 那是我的，
0: 那是你的。
1: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这下问住了。
0: 就是，
1: 咱脑多快？
0: 怎么说呀？
1: 为嘛穿红的？
0: 啊，
1: 今年是我本命年。
0: 哦，
1: 本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0: 啊，这倒是。
1: 哎，这一年本命年啊，
0: 嗯，
1: 两年本命年，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0: 哎，行了。你呀，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1: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嫂姑奶提钱啊，要钱没有？
0: 嘿，
1: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0: 对，
1: 咱得还呢。
0: 没错儿。
1: 嚯，想给想露脸
0: 啊！
1: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0: 啊，
1: 您听怎么说话？
0: 真是的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0: 搁谁都生气。
1: 唰，我又压下去。
0: 他就，你回去够坏的。
1: 我这人理智惯了。
0: 哎呀，
1: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0: 啊，
1: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0: 哎，
1: 把它给你省出来。
0: 他怎么说的？
1: 嚯，那抽不抽，那喝不喝，你死不死？
0: 哎，这就拧上了，
1: 跟我动手
0: 啊！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哎，
1: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0: 打你媳妇儿，
1: 打我自己。
0: 对啊，
1: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0: 你都损死我了，你。
1: 打那个话茬那都硬气，谁也拦不住我。
0: 说，
1: 哎，看了吗？
0: 啊，
1: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0: 哎，这叫硬气的。
1: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0: 嗯，
1: 没溜扭脸唱
0: 着。嘿，
1: 蔫坏损，诚心气我。
0: 对喽，
1: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
1: 我是有脾气人。
0: 嗯，
1: 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得脚底使劲儿，咚！
0: 你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你跪下了，
1: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0: 你这个

0: 的葵花软。
1: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了，多讨厌。
0: 嗯，
1: 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0: 你跪着吧，
1: 我起来吧。
0: 怎么了？
1: 不起来不行啊！
0: 啊，
1: 我爸爸进来了，
0: 老爷子来了，
1: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有火了，
0: 能不急吗？
1: 嚯，小宝贝儿
0: 啊，听这词儿，
1: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嗯、宝贝儿，我给你讲讲为嘛吧、
0: 嗯。
1: 你是一门能的二没钱的，
0: 哎，
1: 有一样他敢这样吗？
0: 就是，
1: 都跪下连二百，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0: 你看看，
1: 快起来吧，
0: 嗯，
1: 不就二百吗、
0: 啊？
1: 我给了，
0: 赶紧谢谢。
1: 你先甭谢，
0: 怎么了？
1: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
0: 哦，他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会切菜吗？
8: 切呀！
7: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8: 哎、
7: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9: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7: 我的研究，
9: 嗯，
7: 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9: 是啊，
7: 有一个特点。
9: 什么特点呀、啊？
7: 爱叨叨，
9: 话多，
7: 爱说，
9: 嗯，
7: 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
9: 哦，
7: 她越是疼你，
9: 嗯，
7: 越是爱你，
9: 哦、
7: 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9: 刀子嘴豆腐心，
7: 对，就这意思。
9: 啊，
7: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9: 我们家
7: 就他、
9: 啊、
7: 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9: 没错啊，
7: 他有一个妹妹。
9: 对对对，
7: 您各位想想啊，
9: 怎么了？
7: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9: 啊，那可不着急嘛。
7: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9: 啊，
7: 21岁、啊、没有对象，
9: 着急啊，
7: 21岁
9: 但年轻，
7: 不应该着急。
9: 哎，
7: 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9: 对了，
7: 就体现出你来了。
9: 我怎么了？
7: 30了，各位。
9: 30你乐什么？
7: 没对象。
9: 没对象怎么了？
7: 不找对象啊？
9: 没合适的。
7: 确实，
9: 真是。
7: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9: 我妈没叨叨啊。
7: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9: 对呀、
7: 啊。出去上班啊？
9: 嗯，
7: 你。

0: 不见。
1: 那怎么意思啊？
0: 你妹妹这段时间跟家呀？
1: 跟我妹妹叨叨。
0: 那可不吗？
1: 怎么叨叨的呀？
0: 我说二秃子。
1: 你等会儿。这是什么名啊？我妹妹叫二秃子呀。
0: 赖名好养活呀。
1: 这也忒赖了吧这个。
0: 那几秃子？
1: 非得是秃子吗？
0: 不是，我不知道他叫。
1: 就小静。
0: 小静
1: 啊，
0: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1: 这怎么了？这是，
0: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1: 啊，
0: 三十了，
1: 是啊，
0: 说话就奔四十的人了，
1: 刚三十啊，
0: 也不找对象，
1: 这没好的，
0: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1: 这是工作，
0: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1: 这是艺术，
0: 我瞅他就有病，
1: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0: 就是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1: 哎，叨叨叨叨吧，
0: 叨叨完你了。
1: 啊，
0: 说你妹妹，
1: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0: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1: 啊，
0: 上网课。
1: 上网课怎么了？
0: 早上8点钟，
1: 嗯，
0: 要上课。
1: 是，
0: 但是7:50的时候，
1: 啊、
0: 你妹妹还没醒呢。
1: 啊、好赖个床嘛。
0: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1: 啊。是啊，
0: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1: 哎，没错。
0: 操！这一脚给门踹开了。
1: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0: 起不起呀、啊？
1: 我说，哎哎，行，
0: 怎么了？
1: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0: 就是
1: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0: 不是，就是这意思。
1: 好好说话，好好说。
0: 小静啊，
1: 啊，
0: 起床吧，
1: 起吧。
0: 几点了？
1: 不早了，
0: 8点的课。
1: 哎，
0: 你看表，7:50了、哎，你赶紧的吧。
1: 该起了。
0: 你又没精神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1: 怎么了？
0: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1: 不是干嘛呀？这呀？
0: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儿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姑那床，你起吧，几点困？起床，
1: 把被子掀了，
0: 没辙
1: 啊！
0: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1: 那赶紧起来吧。
0: 洗完了，
1: 啊、
0: 坐电脑前头。
1: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0: 没醒呢嘛。
1: 这没醒，那也不能这样。
0: 跟那儿正发呆呢。
1: 该上课了。
0: 啊、一会儿上课。
1: 嗯。
0: 你妈这正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1: 对呀、
0: 啊。准备问问你妹妹。
1: 啊。
0: 这一脚就进来了，
1: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
0: 没有吗？
1: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
0: 开门，开门。
1: 嗯，
0: 我说小静啊，
1: 啊，
0: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1: 怎么？
0: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1: 哦，
0: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不知道吗？
1: 怎么还脚气？
0: 哎，你说还没法。妈
1: 啊，
0: 妈，上网课呢，
1: 都看见了。
0: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哎，行，哎，您忙您的。
1: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0: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
1: 啊，
0: 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1: 什么玩意儿？
0: 一排？
1: 什么叫一排呀、啊？
0: 就这样。哎，
1: 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0: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1: 啊啊啊！
0: 你妈出来了，
1: 这怎么了？
0: 说两句。
1: 看不惯了。
0: 我说小静
1: 啊，
0: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1: 这不歇着吗？
0: 呜了呜了躺着，外边排着。
1: 嗨，
0: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
1: 怎么
0: 成天就摁那床亲？
1: 嗨，
0: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
1: 哎，干活应该
0: 挺大姑娘，什么活都不会干。
1: 对，
0: 你瞅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呢，你帮妈妈干点活
1: 是，
0: 以后怎么嫁人呢？
1: 嗨，
0: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1: 啊、
0: 从来不说你？
1: 哎，这可没少说啊！
0: 去干活去，
1: 赶紧干活去吧，
0: 去把那菜洗了。
1: 哎，洗菜也简单，
0: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啊？
1: 不洗菜吗？
0: 倒水放盐，那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
1: 哦、
0: 就和和水行、哎。切菜去。
1: 切菜也简单嘛。
0: 你会切菜吗？
1: 切不就切菜吗？
0: 你会切菜吗？
1: 切呀。
0: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1: 哎、
0: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
1: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0: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着。
1: 哎，支桌子简单了。

0: 就支桌子吗？
1: 不就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
1: 不是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的桌上的浮土啊！
1: 哎、擦擦擦
0: 擦，对，
1: 擦
0: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1: 布？
0: 拿绿色的、蓝的、

0: 哦，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1: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0: 这我妈妈确实爱刀子，但没这样。
1: 刀子豆腐心。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0: 怎么呢？
1: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0: 是吗？
1: 嗯，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0: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1: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1: 啊？
0: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1: 少提这句。
0: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1: 那当然了。
0: 结婚了吗？
1: 没嫁出去呢。
0: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1: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
0: 啊，
1: 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0: 演什么呀？
1: 演这个介绍对象。
0: 哎呦，这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1: 没关系
0: 啊，
1: 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0: 怎么区分呢？
1: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0: 对呀，
1: 你可以演我。
0: 哦，我演你。
1: 我演你爸爸。
0: 走走走走走。
1: 干嘛呢？
0: 他是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啊，
0: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1: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0: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1: 没有跳舞，
0: 没有广场舞，
1: 没有广场舞。
0: 对，
1: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0: 哎，我演前妻。
1: 哎，
0: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1: 就这一段好吗？
0: 这就行了吗？
1: 哎，那等会儿
0: 干嘛？
1: 你演我可是演我，
0: 我演你我会演呢。
1: 但是啊，
0: 怎么着？
1: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0: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1: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0: 还不信我这
1: 是？不信你来一回。
0: 大家好，我是前妻。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1: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0: 我是这样吗？
1: 你正常点行不行？
0: 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1: 你就正常一点，
0: 真实。
1: 对，
0: 我表演最真实。
1: 太好了，
0: 来吧，
1: 那咱们来啊。哟，前妻
0: 阿姨
1: 下班了。
0: 阿姨下班了。
1: 在哪儿上班呢？
0: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1: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0: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嗯，
1: 哎呀，哎，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0: 说阿姨。
1: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阿姨？
1: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0: 不是，您说吧，没事，阿姨。
1: 哎，啊，问你啊。
0: 嗯，您说。
1: 找对象了吗？
0: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1: 哎，你先冷静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0: 哎，别讨厌，哎，不好意思，没对象。
1: 别害羞，你别害羞，你就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0: 二十九了，快三十，
1: 真是都没对象。
0: 嗯，没。
1: 阿姨给你介绍啊。
0: 您能给我介绍？
1: 阿姨，这儿好多精神小伙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0: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1: 跟明星似的都。
0: 太好了，
1: 而且个儿高。
0: 个儿高好啊。
1: 腿长。
0: 啊，好啊。
1: 那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0: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1: 我跟你这么说，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阿姨要年轻十岁。
0: 啊，怎么着？
1: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0: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
1: 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0: 啊，是是，阿姨。
1: 那众星捧月呀，
0: 咱们把这个。
1: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就喜欢跟你阿姨我跳。
0: 大爷干嘛呀，阿姨？
1: 哎呦，众星捧月，掌上明珠，咱家还现在跳的。
0: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
1: 阿姨，听我敢跟你说了，
0: 怎么了？
1: 给你大爷熬那中药
0: 啊，
1: 都糊锅了。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

0: 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那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8: 你看看，
7: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8: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7: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我是李伟健，
8: 我是李丁，
7: 这是后起之秀，
8: 这是老艺术家，
7: 这是青年才俊，
8: 这是领军人物，
7: 这是我的儿子，
8: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儿子了？
7: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8: 怎么显而易见呢？
7: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8: 不是，那个，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7: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8: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7: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8: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7: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8: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
7: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8: 这我能理解呀。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7: 你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8: 怎么不像您了？
7: 我愁啊！
8: 您愁什么呀？
7: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8: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7: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8: 我着什么急啊？
7: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8: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7: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8: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7: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8: 说什么呀？
7: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8: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7: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8: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爸，这样啊，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 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7: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8: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7: 你还嘴硬？
8: 怎么？
7: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8: 怎么问的？
7: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8: 心里素质太差了吧？
7: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8: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7: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8: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7: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8: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7: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8: 哎呦，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7: 儿子，你不懂啊，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8: 嘿，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7: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8: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你。
7: 我告诉你 啊，你赶紧结婚，
8: 我
7: 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8: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7: 我觉着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全都赖你妈。
8: 怎么赖我妈呢？
7: 啊，小的时候在幼儿园，刚跟女孩子一接触，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8: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7: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没发怒。哎呦，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8: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7: 上了小学了，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她妈看见了。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8: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7: 上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看见了。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
8: 儿。是我亲妈吗？这个
7: 上了高中了，请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8: 我妈也太紧了吧。
7: 哎呀，我就觉得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哎呦，
8: 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到时候该不高兴了。
7: 回头干嘛呀？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8: 是吗？
7: 李伟健，呼哈！
8: 你好好说行吗？
7: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哎呦，
8: 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7: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8: 你看看，
7: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8: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7: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8: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7: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8: 不是不是，我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7: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8: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7: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呐。
8: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个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7: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哎呀，
8: 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7: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8: 跟我奶奶说啥呀？
3: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哎，
8: 我奶奶来了，
3: 我得好好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8: 就是不管用，
3: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8: 哪能有结果呢？
3: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8: 奶奶，我听您的。
3: 丁儿啊。
8: 哎，奶奶。
3: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3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8: 奶奶，我没病。
3: 没病？
8: 没病。
3: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突突突突突变吗？
8: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3: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
7: 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他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8: 啊，对，
7: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他唱啊，
8: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儿吗？这么冷的天儿，我这有点馊得慌了。
7: 他没什么屁帘儿，没什么屁帘儿，
8: 没什么屁帘儿，我也不听您唱了。
7: 奶奶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8: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7: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他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8: 墩儿。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怎么全是媳妇儿啊？
7: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8: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7: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8: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7: 哎，我可不敢说你妈。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
8: 呦，您学的倒挺像的。
7: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8: 怎么了？
7: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
8: 啊，
7: 没有皮肉之苦。
8: 不挺好的吗？
7: 都是内伤啊。
8: 哎呦。哎呦，哎呦，奶奶，那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7: 啊，
8: 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
7: 嗯，
8: 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
7: 嗯，
8: 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行吗？
7: 哎，说得好，说得好，
8: 好不好？对呀。
7: 哎呀，不瞒你说呀，爹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8: 您这儿就有啊？
7: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8: 是吗？
7: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8: 好看，
7: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8: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7: 那叫
8: 迪丽热巴。
7: 在迪丽热巴，
8: 迪丽热巴，哎呦，这么漂亮！
7: 哎呦，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了，
8: 这么亲了，
7: 都加了微信了。
8: 好啊，
7: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8: 是吗？
7: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
8: 哦，
7: 给我讲故事，
8: 哎呦，
7: 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
8: 嚯，
7: 水浒聊斋济公传，
8: 我都不会，
7: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啊，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8: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7: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8: 留什么东西？
7: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8: 奶奶
7: 啊，
8: 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7: 哎，这怎么说话呢？
8: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7: 什么话？什么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8: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7: 怎么这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 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天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
7: 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6: 是这样，
7: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6: 怎么了，
7: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6: 嗯，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7: 不不不，咱有研究
6: 啊，
7: 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6: 呵，这我就不信了。
7: 嗯，
6: 你说是北京哪儿没有？
7: 北京没有歌。
6: 没有，
7: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6: 李涵，
7: 这我也没想到。
6: 李涵，李涵，
7: 嗯，
6: 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7: 怎么了？
6: 北京的歌太多了。
7: 哪有啊，
6: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了就有共鸣，知道吗？
7: 哪首啊？
6: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7: 有有有。
6: 有没有共鸣？
7: 有这歌，
6: 对不对？各位
7: 朋友们都很熟悉，
6: 哎，
7: 唱起来也好听
6: 啊。
7: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6: 我
7: 啊、哦、对对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6: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7: 没占你便宜，
6: 还愣占便宜。
7: 不是你说的我
6: 在前头。
7: 没明白，
6: 这歌都不会吗？
7: 什么意思？
6: 我给你唱
7: 啊，
6: 我爷爷你晓得、
7: 是这么唱、
6: 唱的也不对。我这
7: 怎么呢？
6: 就是小我小的时候。
7: 哦，
6: 哎，对，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7: 我爷爷，哎，
6: 说明白了是吧？
7: 对对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6: 好听
7: 是不是？
6: 多好听。
7: 但有一个问题。
6: 什么问题？
7: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6: 不是。
7: 嗯，
6: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7: 东北人写的。
6: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7: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6: 这句怎么了？
7: 你听着呀，
6: 啊，
7: 吃一串冰糖葫芦
6: 啊，
7: 就像过节。
6: 这有什么问题吗？
7: 过节吗？
6: 啊，
7: 这不东北话吗？
6: 过节呀，
7: 逢年过节嘛。
6: 哦，
7: 过节了，家来且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6: 嘿，
7: 这不东北话吗？
6: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啊，
7: 是不是吧？
6: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么着，我给你换首歌成不成？
7: 哪首啊？
6: 故乡是北京。
7: 有，
6: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7: 我知道这歌
6: 啊，
7: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6: 你再给大伙唱唱，
7: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6: 嗯嗯，
7: 都这样的。
6: 来两句，
7: 走。

0: 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0: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0: 哎，有你什么事儿？
1: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哎，走遍了呀！
0: 你这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着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哎，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假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假话了？
0: 多切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啊，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我
0: 研究的歌曲。
1: 哎，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啊，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0: 那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吗？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的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的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哎，好了，咦，可以了。
1: 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2: 山啊，对对。
1: 您唱错了，
2: 是
1: 唱北京的。
2: 想想啊，
1: 哎。
2: 人说山西好风光，
1: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2: 北
1: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2: 哦，对对，他弹着点，
1: 哎，
2: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1: 北京的。
2: 情到天涯海角来，
1: 对对对，
2: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接着唱。
2: 海南岛上，
1: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2: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说北京的，北京
1: 往这边来一点啊！
2: 听这个
1: 啊，
2: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
2: 咱这味儿怎么样？
1: 嗯啊。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2: 怎么了？
1: 还我弟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2: 你这不好找吗？
1: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2: 我想想
1: 啊，
2: 哎，这歌行
1: 啊。什么歌啊？
2: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这有北京吗？
2: 有，你听着呀。
1: 啊。

0: 别着急，我在收谷送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嗯，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来来来，可以了，来来来，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0: 啊，
1: 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了、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
1: 啊、
0: 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吧？
1: 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多。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0: 听我这北京歌、啊。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那就得是天津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您这口还真正啊！
2: 当然了，
1: 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呀？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这调啊？
1: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0: 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儿，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没你个挨千刀。
5: 媳妇儿，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是在一块儿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笑。
6: 那也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你可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就是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子。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好，行，你问吧，你问吧。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5: 啊，
6: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5: 多么愚蠢。
6: 嗯，
5: 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6: 说，
5: 媳妇儿，我向着你，行吗？
6: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5: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吗？
6: 嫌他不孝顺，对吧？
7: 对。
6: 您各位可错怪他了，他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5: 这回您同意吧？
7: 同意。
5: 同意不鼓掌，你这看什么？同意也没用，

0: 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1: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0: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1: 你以为妈不在，妈就听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0: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1: 哎，
0: 对不对？
1: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0: 是吗？
1: 他太粗心了。
0: 是啊，
1: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0: 哪回啊？
1: 闹痔疮。
0: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1: 嗯，
0: 那回怎么了？
1: 黑傻小子，饭完就忘是吧？
0: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啊？
1: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
0: 嗯，
1: 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0: 妈妈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1: 一样一样。
0: 东西。
1: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0: 盖着被子呢。
1: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趴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0: 啊。
1: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他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0: 哎，妈妈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大哥？什么病这是？
1: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
0: 嗯，
1: 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
0: 嗯，
1: 妈照顾你，
0: 就是
1: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呢。
0: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啊！
1: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0: 嗯，
1: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她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她这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她好好谈一谈，是吧？
1: 啊？跟谁谈？
0: 哎，我媳妇儿又附题了啊！
1: 跟我谈啊？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0: 没拿着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1: 你说我照顾你，他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要住下。我知道他换地儿睡不着觉，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他着想，他还不领情。
0: 嗨，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1: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来我照顾。
0: 不，没问题
1: 啊，我这来，
0: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1: 哎，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0: 啊，那不搬就不搬。
1: 嗯，没事儿，他不搬我搬。
0: 哎，妈，您搬也一样啊。
1: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0: 哎，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1: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0: 媳妇，我向着你。
1: 倒霉孩。
0: 妈，我向着您。
1: 没你个挨千刀的。
0: 媳妇，我向着您。
1: 娶了媳妇忘了娘。
0: 妈，我向着您。
1: 到底向着谁？你，
0: 我向着我爸爸。
1: 你怎么向着你爸爸了？
0: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1: 去你的吧！

0: 嗯，我已经吃第二根了。
1: 嗯，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2: 不忍心让她做了。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好像很自然的，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以前很恨我的父亲，可能就人生就是很缺憾。

0: 有羊驼，
1: 是不是特别美？因为什么呢？我不是自己对自己的健康饮食比较注重嘛，
0: 对呀、
1: 所以我就在我的好朋友这儿呢种了点菜，不定期的我会上这儿来摘点菜
0: 啊。来看看您的菜吧。
1: 好，来来来，请，快快快。到这岁数之后吧，谁都是希望能够有个健康的体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愉快的心情，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一些，对吧？我那朋友过来了，
0: 您这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我正好今天过来看看他的地打理怎么样。哎，老师
1: 辛苦，
2: 啊，
1: 辛苦辛苦
0: 辛苦辛苦，
1: 一会儿再聊啊。
3: 这草莓季节过了，
0: 还有个
1: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小时候我们当时上学那会儿，山上都是野的草莓，我们那会儿叫鲜酸甜，
0: 哦，对，
1: 它那味儿是特别重，对对对，
0: 这样的场景生活当中很难遇到，我今天一来豁然开朗，
1: 你平时也可以来收拾收拾，对不对？就当锻炼身体了。
0: 是的，是，现在都吃得下。
1: 在那边，在那边，这就是咱们蔬菜界的大明星羽衣甘蓝，这个凉拌呐、榨汁啊，特别健康的，它得从叶这儿掐。
0: 那它还会再长出来？
1: 还会，对对对。
0: 这上面还有虫子。
1: 对，我说没农药它才会有虫，所以这种东西是我觉得
4: 绝对健康，
1: 绝对健康。反身一看，西瓜，看见没？
0: 啊，西瓜，好可爱的小西瓜。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教我跳舞就是这种西瓜。
1: 你看很多手眼身法步是来自于什么呢？武术，戏曲，以及生活的这些一些捕捉。你做柔球的时候，你要感觉像怀里抱个西瓜，
4: 像气功。
1: 对对。这么去运啊，然后让身体产生一些运动空间，这就是很形象的一个教育。
4: 徐老师还种了些，
1: 你看晨晨，这就是黄瓜，顶花带刺儿，悬不悬吧啊？
4: 摘点回去凉吧。
1: 对，咱一会儿就可以嚼吧嚼吧吃，纯天然。咱们找那个相对好一点的。哎，这有这个黄瓜，它得从根儿里剪。
0: 哥，扎人。
1: 一会儿跟你说，立马就能嚼，嘎嘣脆。这有一根，有点过小，你看，其实越小越嫩，但是咱也不忍心吃它。这根我觉得可以，你说能吃上真正新鲜的蔬菜，那可真是太难得了。对，好，走，
0: 我们去洗黄瓜。
1: 对，对，
2: 哎呦，你看这个，
5: 你看，
2: 是没有农残的，所以只要冲一下就 OK 了。来，
0: 纯天然。
1: 咬下去是什么味道？就是妈妈或者儿时的味道。
4: 坐下来好好聊。
1: 好，
4: 一边聊。
1: 环境，这黄瓜是不是特别清口？
0: 跟我买的真不一样，
1: 对不对？
0: 我已经吃第二根了。因为妈妈现在91岁了，身体我看着倍儿棒。那现在你回去还能给你做菜吗？
1: 不忍心让她做了。不是说她做不了。人到这个岁数之后呢，我可能当子女会越来越心疼他。我印象最深刻，我妈妈原来她自己有工作的时候，给我们一天都做3顿饭。就是夏天杭州很热啊。每做完一顿饭，我一点不夸张，这衣服是湿透的。因为厨房是很热的高温，整个脸是绯红绯红的，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热的。
1: 哎呀，子女们总是会享受母亲的爱啊。这个好像很自然的。自己后来夏天我不让我妈做菜了啊，我做了一个月的饭，多热，厨房又没空调。
0: 那你有没有印象妈妈小时候给你做的菜就是
1: 有
0: 什么样的味道？
1: 有，我小时候做菜，因为杭州笋比较多啊，有冬笋，有春笋，然后夏天有那竹笋。那我很爱吃笋，每个时令的笋它都会特别丰富的啊去配比，包括很时令的一些，比如说黑米饭，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每个时令都会，那是从我奶奶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的。
0: 哦，我知道。
1: 叶子，然后对，先把那个水先染出来，然后再把米放进去，染色完了之后再上屉蒸熟了吃。我们南方人娶媳妇儿有个说法，如果你的媳妇儿能够按时令给你配菜的话，这是个好媳妇儿。
0: 我这都现在都很难做到，
1: 现在根本不可能，对不对？后来的我自己会做饭，我根本没有学过。就是什么，就是我妈妈做饭的时候，我会很不情自禁的陪着她说说话，因为我很小就离家了嘛，12岁就离开家了。每周末回到家，我总是会陪她，所以她做什么菜，我自然就看会了。
0: 看您那个视频啊，91岁，咱妈还能跳舞。
1: 当然啊，是啊，你也看见了吧？而且跳的还是圆舞曲快三。很多网友说徐老师别带妈妈转那么快，
0: 小心腿，
1: 小心腿。我说没事，我都抱着呢，因为手对他有力量的给予，什么没关系。太阳太阳像一把金锁。

0: 这照片我觉得可能不能满足我未来的记忆上的这种填补。
1: 嗯，
0: 因为我爸爸去世三年了嘛。
1: 嗯，
0: 啊，所以正好，哎呀，我说那天我说忽然起意，我说妈妈陪你跳跳舞吧，好久没跳了。
1: 嗯，
0: 遗憾的就是，嗯，今天被大家熟知哈。
1: 嗯，
0: 当大篇幅的报道出现，包括各媒体的关注之后，我忽然那天早上起来，我很情不自禁，我一边刷牙一边就痛哭流涕。
1: 为什么？
0: 因为父亲没有看见我今天嘛，突然走，他都没意料到，
1: 就是很突然。
0: 就是六天前我还跟他说，我说爸，咱过两天就从 ICU 出来了哈。
1: 嗯嗯。
0: 我以为能出来，他以为他能出来，没想到很快，在那天某一天的下午，我从他的病房刚出来回到家，还没歇下来吃口饭呢，医生电话就来了，说你赶紧回来。
1: 嗯，
0: 去了人就没了。对。
1: 嗯嗯嗯。
0: 然后我跟我妹亲手给她穿的所有的衣服。
1: 嗯，
0: 我们俩亲手穿的衣服。对。哎呀，我遗憾是什么呢？因为父亲生前对我要求很严格。
1: 嗯，
0: 他一直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就你自己满意的人。他说我总觉得你不够努力，你其实很优秀，你就差那么一步，你就不愿意够一够。哎呀，他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在响，但是我其实想跟他说，我挺努力的了，
1: 嗯，
0: 挺努力的。以前很恨我的父亲，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对我太严厉了，
1: 哦，
0: 太严厉，就是小时候总是很恨他，
1: 嗯，
0: 但是回望过来，他对我的任何的这个建议，
1: 嗯，
0: 和教育，我觉得到今天都很受用，
1: 嗯，
0: 做人的做事的，
1: 嗯，
0: 啊，我至今都秉持父亲给我的一些价值观，
1: 嗯，
0: 啊，在做事情，但是舞蹈学习有时候它自然条件有限，你可能会成才的晚一些，我的花就开得晚一些，所以我得58才开嘛，对不对？当那一刻来临时候，
1: 嗯，
0: 我那天早上我就痛哭流涕，我止不住的，
1: 嗯，就是有点，
0: 就是止不住啊。
1: 是，
0: 我就想，可能这人生就是很缺憾，有缺憾，
1: 嗯，
0: 啊。现在跟所有的朋友，包括跟我妈也说，我说，哎呀，我说当时我爸要是没让我跳舞的话，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1: 嗯，
0: 真的，我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回望起来，不是父亲当时积极的鼓励我或者帮我报这个名，
1: 嗯，
0: 啊，我也不可能有今天。我是觉得真的是我父亲成就了我今天。
2: 首届中国新文创世纪暨潮玩游园会，我现在就在现场哈，文汇八方里面全国的文创啊大馆呀，啊，都来这儿汇聚。咱第一站三星堆，走着。我们这边是三星堆的展位，
3: 对，三星堆在文创。
2: 啊，哦，这个是特别，
3: 这个是我们一个写实的冰箱贴，这是一个青铜黄金面具。
2: 好，这个，
3: 这个，
2: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3: 青铜大力人。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小萌力盲盒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推的一个爆品，它的一盒里面是有三只，它就是一个小盲盒。款式的话一共有十多种，里面三个的话就是不同样的，不重复。绿色的话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颜色。
2: 哇，好可爱呀，
4: 手感很好，
2: 颜色也特别好，而且特别的压手沉沉的，然后毛质也特别好，
3: 就抱着很解压。
2: 对，
3: 那只的话我们年销售量可以达到10万只，
5: 很精致，我感觉放在手里很有分量。
2: 朋友们，国博今天卖爆了的这个李敬勋闹鹅的一个冰箱贴哈，刚才排了好像一大长串的人，然后已经卖没了，瞬间就抢空了。我们刚才拿到了这个金钗，然后又看到了他的这边有一个文创糕点，给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做的还是非常像的。
5: 他这个李敬勋这个展在五月份是国博新推出来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就出了相应的拉花咖啡和相应的巧克力慕斯蛋糕。
2: 逛完了国博，咱们逛故宫哈，故宫也是大家绝对不可错过的一站，而且今天有很多的新品首发，就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人员都买了这一款12花神系列的，然后呢，它这个器型就是故宫文物的器型，每个香膏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一款的名字也都是相匹配的，比如说我们有桂花的呀，啊，你看这个花神香膏有梅花的呀，然后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绿色的是宣花的，所以这一款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购买一下的哈。香膏嘛，夏天就可以随身携带抹在自己的这些身体的部位。故宫这个展区就是女生们绝对不能错过的一款珍宝蝴蝶，它是根据 据我们故宫的一个钗子，蝴蝶形记的钗子给它打造的，然后它是胭脂水粉的双用，就唇甲两用。你看我们把这边的蝴蝶的这个翅膀打开，可能是一个这个颜色，然后呢另外一边打开这是另外一个颜色哈，然后我们有不同的色调的，有暖色调的，冷色调的，然后我们这个器型是一个故宫的文物的器型。

0: 首博重磅大展倒计时，5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为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特展。展览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含众多首次来华展品，涵盖玛雅象形文字、安第斯黄金饰品等。展览面积达1万平米，将系统呈现美洲古代文明的璀璨与神秘。
1: 北京感谢这次有福嘛，东西给你请到家门口了啊，您就迈开腿啊，到这来看看。当然要买门票，先告诉你，这个不是白看的。然后这个来看看挺好的，就了解一下，开拓一下眼界啊。
2: 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15世纪，这也是15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我们故宫呢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建筑群，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3: 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啊，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4: 研发了。哎，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哎，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5: 他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抱抱龙。
6: 抱抱龙，
3: 我真的替你们担心啊，就是你们货不够，这东西太好了，因为是吧，
4: 卖不出去找单院长。
3: 对，
4: 意思就是北京的兔爷啊，这个放在一起。很有意思、啊。
3: 可爱的兔，
4: 这个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3: 兔子啊，
4: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3: 月神，
4: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哎，
3: 对，
4: 所以很有意思。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嗯，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1: 就您捧我，
0: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1: 不要脸，
0: 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1: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0: 说我妈说的对。
1: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忒不要脸了。
0: 怎么说话呢你？
1: 怎么办事呢你？
0: 怎么了？
1: 车。
0: 什么车？
1: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0: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两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1: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0: 我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0: 不，那不得花钱呀、啊。

0: 这多费车呀，
1: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0: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1: 我也没车消耗啊。
0: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1: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0: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1: 对呀、啊、
0: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1: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0: 当坦克开呀、啊。
1: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0: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1: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0: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1: 我注意着呢啊、哦、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0: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1: 我都洗干净了。
0: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1: 后排座拆了呀。
0: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
1: 嘿，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0: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1: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
0: 啊，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1: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0: 三根啊？不对啊，
1: 怎么了？
0: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
1: 嗨，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0: 捡了。哎
1: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0: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1: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0: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1: 我骑呀、啊啊、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0: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1: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0: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1: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0: 你买一新的呀。
1: 那不得花钱啊？
0: 有这句。
1: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0: 狗笼子还特制？
1: 对。
0: 你养什么狗啊？
1: 小狗。
0: 什么狗？
1: 藏獒。
0: 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1: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0: 那您那狗呢？
1: 副驾驶啊。
0: 副驾驶装狗啊？
1: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0: 看谁呢？
1: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0: 走，副驾驶跟那边。
1: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0: 这那狗也不干呀。
1: 对呀，嗯，你也不干呐。嘿，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0: 再往后看看。
1: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0: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1: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10来厘米的距离，
0: 仙人掌
1: 塞进去。
0: 这多扎手啊！
1: 不扎，
0: 怎么呢？
1: 我用座套垫的呢。
0: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1: 所以我给扔了，
0: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1: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4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0: 是啊，
1: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车误泥里头了。
0: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1: 那不得花钱啊？
0: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1: 搁到那儿能成吗？
0: 亏你有良心，
1: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0: 跟车没关系，
1: 这车也得开走啊。
0: 怎么开呀？
1: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轱辘出来了，
0: 轱辘轱辘掉了。
1: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0: 怎么呢？
1: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0: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1: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0: 对了，有，
1: 有吧？
0: 有，
1: 装上备胎，嗯，一踩油门，走你，
0: 车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哦、出来就行。
1: 4驱变2驱了，
0: 切换系统了。
1: 不是，
0: 怎么呢？
1: 坏了2驱，
0: 坏了啊！修去，
1: 那不得花钱呢。
0: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哟，
1: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1: 我东西都卸完了。
0: 车开了没有？
1: 哦，那倒没有。
0: 怎么呢？
1: 没油了。
0: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呐，
1: 这也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

0: 干嘛
1: 啊？
0: 怎么拉活啊？
1: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0: 嗯，
1: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0: 真能对付。
1: 我正往前开着呢，
0: 嗯，
1: 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姑娘，去哪儿啊？
0: 姑娘说：“哎，
1: 哪儿都行。”
0: 哦，这心情不好。
1: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0: 哪里？
1: 我家户口本上。
0: 哦，你要给人当儿子。
1: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0: 我夸你呢。我
1: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0: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1: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走。你
0: 注意安全。
1: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0: 市区100迈
1: 啊？
0: 那红灯呢？
1: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0: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1: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0: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1: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0: 怎么说的？
1: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0: 哎，是给你加油吗？
1: 啊，
0: 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1: 不能停啊！
0: 怎么了？
1: 不能停啊！
0: 啊，
1: 我把你后排座拆了，
0: 哦，
1: 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0: 这怎么办呀？
1: 搂起来
0: 跑啊！
1: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0: 都什么车？
1: 有德国的奥迪，
0: 啊，
1: 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0: 慢点，
1: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0: 悠着点，
1: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0: 是啊，
1: 凯迪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
0: 哎呦，
1: 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距离
0: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1: 超过三蹦子
0: 啊！
1: 我一个急转弯，
0: 啊，
1: 就叫日到，
0: 什么情况？
1: 撞了，
0: 撞哪儿了？
1: 电线杆子。
0: 哟，我车没事吧？
1: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0: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1: 你不在乎我？
0: 不在乎。
1: 有人在乎我。
0: 谁呀？
1: 警察
0: 啊！
1: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0: 那是怕你跑了。
1: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
0: 嗯，
1: 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0: 为什么呀？
1: 那不得花钱呢。
0: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呀，大家过年好！
1: 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
0: 喂，哎哎，你好你好，
1: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吧？
0: 哎，是我，你好。
1: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0: 是，
1: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0: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1: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0: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1: 藏起来？
0: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再把那个藏宝的地点用线索的方式发到网上去，就有人过来找了。
1: 啊，嗯，明白了。
0: 那大哥你帮我藏一下行吗？
1: 行，给你藏这儿啊。哎呀，拍个照片给你。
0: 哎，好好的好的，谢谢啊。亲爱的，你不是喜欢那个藏宝游戏吗？我给你藏了个宝贝，就藏在你们家小区楼下那个花店附近，你下班之后赶紧去来取啊。嗯，
1: 搞定了。哎，您是李琴女士吗？啊，我是跑腿的，您订了一块巧克力，我现在在您店门口呢。不是，你店里没人呢？好好好，放你门口啊。好嘞，早点回来，别丢了啊。哎呀，

0: 根据位置应该就是这块儿。
1: 有人发了藏宝信息，说藏了一块巧克力，我得赶紧找到它。
2: 哎呀，你干啥呢？
0: 哦，寻宝。
2: 哎呀，捡废品就捡废品呗，还寻宝，变废为宝啊。这些快递盒子你要是不要，我就拿走了。
0: 我寻宝的，我不要的，拿走拿走。
2: 行，那你寻吧寻宝，但你不能乱扔啊，我还得收拾。哎
1: 呀，这都啥事儿啊？赶紧找着这个巧克力，好好补偿补偿自己。哎，找着了。
3: 哎妈，哎呀，我过生日我能忘吗？这都多大了，你还给我买巧克力？还好不容易瘦点儿，人给我送。等一会儿吧，这巧克力啊可能要保不住。你干啥呢？
1: 寻宝的，今天都回答两遍了。
3: 你寻宝上我家门口寻呢？
1: 你别说你家门口了，这玩意儿就谁看着就是谁的。
3: 哎呦我的妈，拿别人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1: 就这么玩的，我很快乐。
3: 你很不要脸。
1: 这个一米花园的老板，他不按游戏规则来，东西我都到手了，硬给我抢走了。大家避雷他啊！哎呀，
4: 藏的宝在，我藏的宝呢？
1: 巧克力吧？
4: 哎妈，啊对，巧克力在哪儿呢？
1: 我都拿着了，又被人抢走了。
4: 抢走了
1: 啊？
4: 是不是个女孩？
1: 啊，
4: 那应该是我女朋友。哎、她人呢？
1: 你女朋友呀？进花店了，但我跟你说啊，我不好意思给他整，但你得怒斥他，
4: 怒斥
1: 说不能这么玩，没这么玩的。
4: 哎，行行行，你别激动，我问问他啊。
1: 不是，我没。
4: 行行，你待着吧啊。哎呀，进花店了，小周，小周，周，
3: 不卖粥，
4: 不卖粥，
3: 卖花的，你买啥花啊？
4: 我女朋友不在这儿，我的巧克力怎么在这儿？还啃了一口。
3: 你的巧克力？
4: 我买的。
3: 哎呦我今天我啥命啊，我刚送走一个偷的，来一个明着要的。
4: 什么明着要的？这我花钱买的，还给我。
3: 你当然还你呀、啊、你有啥证据说是你的？
4: 证据，这个是我给我女朋友订的巧克力，上面写着字儿呢，宝贝我爱你，把这挡着还能用。
3: 人家这个是我妈给我的生日礼物，她写的宝贝儿我爱你。
4: 你怎么能是宝贝儿呢？
3: 我怎么不能是宝贝儿了？你这话说真有意思，这个宝贝儿今天我还当定了呢。
4: 你啥意思？呀啊！一口，一口，就一口就下去了。
1: 不是，
4: 我的宝贝儿，
1: 你怒斥他了没？
4: 我怒了，他吃了，一口就把我的宝贝儿啃了。
1: 不是，你跟你女朋友分得这么清吗？
4: 她不是我女朋友。
1: 哎呀，因为一块巧克力分手了。
4: 我这都跟你说不清楚，我气死了。
2: 哎呦，这么半天了啥也没捡着啊？
1: 我捡啥呀，我寻宝的。
2: 那他呢？
1: 搞对象呢。
2: 你俩的组合是相当奇葩。哎，花店老板，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的？刚才呀我看你放了一堆破盒子，我就当垃圾给捡走了，回去打开一看呢，是个巧克力，上面还有字儿，你看看
3: 啊。
2: 啊，
4: 又一块哈，两块了，长一样。
3: 我打电话问问啊。
4: 嗯，我听听。
3: 哎妈，你给我那巧克力上面写啥字儿啊？宝贝儿生日快乐。你不年年都写我爱你我爱你的吗？今年咋不爱我了呢？我不，哎，我不是挑你理你，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边有点紧急情况。
4: 看着我的眼睛，虽然不大，但是看着我的眼睛。
3: 那这个宝贝儿是我的，那我刚才吃那宝贝儿是谁的呢？
4: 我的呗，我的，我说了半天是我的，你还给我啃了。
3: 那你咋不据理力争呢？
4: 妈，我还要据理力争
3: 啊！
4: 我本来就不擅长跟别人争，我是个 I 人。
3: 我也是个 I 人呐、啊。咦？
1: 我是个 E 人。
3: 谁问你？你咋整？你也是，你说你给你女朋友买东西，你放我家门口干啥呀？
4: 不是我放的呀，跑腿放的。我女朋友喜欢玩藏宝游戏，我就买了一个巧克力让她过来找，结果那个跑腿快的呀，比我快多了。
3: 她这么快，你再定一个呗，我估计能赶趟呢。
4: 可以可以，赶紧再定一个。
3: 你不得，这个不能让你花钱，这事儿
4: 不行不行，我女朋友我定，我来定，
3: 我来。
4: 你不着急，两个
3: 人
4: 两个
3: 人
4: 不着急，我来定，我来定。
3: 哎呀妈呀，
4: 这边都这么嘈杂了，你是没台词哈。
1: 你这谁定都行，我不在乎，我倒是
4: 也行。那我不擅长和别人争，
3: 我定。哎，跑腿大哥是吧？我是那个花店的，你刚才是不是送来两份巧克力呀？我现在还要加一份，你赶紧给我加一个我爱你啊，快点吧，着急啊。我估计差不多，
4: 可以差不多。
3: 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说这事让我整天我给吃了。
4: 那你这块我就用不到了，还你吧。来，生日快乐！
3: 谢谢啊，你是
5: 这过生日呢？
4: 亲爱的，这么早就来了？
5: 哎呀，就这我还来晚了呢。宝贝儿，生日快乐！这是哪个宝贝儿过生日啊？啊，
3: 我过生日。
5: 你让我来寻宝，这是你的宝啊？
3: 不是，
4: 不
3: 是呢，
4: 误会。这一块宝贝儿生日快乐是他妈妈给他订的啊，我订的那块上面写的宝贝我爱你。
3: 对哦，
5: 在哪儿呢？
4: 在哪儿呢？
1: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就大概是这块能比这个好看一点。
5: 这上面也没写宝贝儿我爱你啊。
3: 啊，那个原来有宝贝儿让我吃了。
1: 嗯，我爱你让我吃了，
4: 是两人一块儿就完整了。嗯
5: 你俩挺会吃啊，这买了一模一样的巧克力，就把我那块给吃了呗。
1: 是，本来有两个宝贝儿，现在只剩一个宝贝儿了。
5: 啊，就剩他这一个宝贝儿了。
4: 不是，扯哪儿去了？什么一个宝贝儿？来，你是最早到的是不是？
1: 对对。
4: 所有的来龙去脉你最知道。
1: 是。
4: 你好好说，能相信你吗？
1: 行行，
4: 你说。
1: 你看，就他藏了一份巧克力，
4: 嗯，我藏
1: 了，我找到了，对吧？
4: 对。
1: 花店老板娘来了之后说巧克力是他的，拿走了，对吧？
3: 对。
1: 然后他就来了，说拿他巧克力的人是他女朋友，然后他俩就进花店了。然后在花店里边干什么我就不清楚。
4: 喂，不，那没有
3: 什么，不是，你说什么？
4: 我没进去。
1: 不是不是，真的。但最后巧克力让他吃了，对不对？
4: 我都没进去，我就不该让你说。
3: 谁到底说啥呢？在这儿
5: 看看，
1: 这有啥不对？我都眼睁睁看着呢。
3: 你还眼睁，你那眼睛睁还不如闭上。哎呀，那个妹妹，你听我说，
1: 你
3: 真不好意思，这个吧，这个呀是我妈给我买的，我过生日，她给你买那个吧，她现在
6: 妈来了。你是哪位？是
3: 大哥，你可算来了，快点
4: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4: 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儿呢，你看看，
4: 宝贝儿，不管那些了，这一块是我重新给你订的，宝贝儿，我爱你，生日快，妈呀，乐。
3: 不是这玩意儿，
5: 我明白了。这个生日快乐是你妈给你订的。来来来，你给我，你给我，
4: 这不是我，
5: 给我，
4: 这不是我订的。
5: 这个生日快乐是他给你订的，你挺幸福呀。
3: 我不是，我幸福怎么？大哥，你咋订的？
6: 咋还怪我了呢？你不叫李琴吗？啊，你给我打的电话呀，你让我加一个我爱你，这不加中间了吗？我爱你啊。
4: 爱人要冷静，爱人要冷静。来，宝贝儿，你跟我来，我们好好捋一捋，从头捋，非常冷静。我现在非常冷静啊。啊，这位跑腿大哥订了一块巧克力，是我订的，上面写着五个字儿：宝贝儿，我爱你，是不是，大哥？
6: 这我不知道啊。
4: 你他没拆，他没拆，但没关系。然后花店老板过生日，他也订了个巧克力，上面写着宝贝生日快乐，但是他以为我那块是他的，你看见了是不是？
1: 那我不知道呀。
4: 你不知道，但是三位。他是我唯一的宝贝，这个总知道吧？
3: 那玩意儿
6: 当然知道啊！
4: 这我俩，我就行，没事儿，

0: 还有时间，我再给你订一块。大哥，
1: 对对对，再订一块不就完了吗？
0: 订一块，
1: 订块，生日快乐！
0: 订一块不是生日快乐，
2: 行行行行，
0: 过生日快乐！
2: 哎，现在说没有用了。
0: 不是，
2: 这样啊，你们呢好好过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哎
1: 呀，不是，
2: 你们好好过，
0: 我都不认识，
2: 我走了。
3: 不是，
2: 你们幸福。
0: 别呀，宝贝儿，
4: 还走？哎呦，
0: 宝贝儿，宝贝儿，
5: 你们别吵了，我为他作证。一共啊有两份巧克力，他那份啊藏那儿了，还有他那份啊就放在这个门口了，我把他那份门口那份啊当垃圾啊给捡走了。嗨，
2: 是吗？不对呀，你这个保洁来的时间太巧合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大妹子，我给你证明一下子，很简单点事儿嘛。哎，巧克力店吧，啊，我跑腿带我。刚才我是不是拿两块巧克力，一份是宝贝儿我爱你，一份是宝贝儿生日快乐，对不对？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给客户说。
6: 没错，是两块巧克力，
1: 对不对？
2: 哎呀，
1: 你看，
2: 哎呀妈，哎呀妈，哎呀，哎呀，
4: 是
2: 吧？
4: 是啊，等等，哎呀。
2: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我误会你了。
0: 说了是巧合，那不信巧合。
2: 哎呀，行了，别生气了，我原谅你了。我给你台阶了啊！
0: 你给我台阶，台阶在这儿。我下完台阶，我上来了，整个人气就消了。真没事儿，没事儿，理解就行。这么一个寻宝藏宝的游戏还惹了这么多风波，真的是。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沉迷这个游戏啊？
2: 哎呀，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这些宝贝虽然没多少钱，但找到他的人很开心啊，他们还会把快乐回馈给我，多好呀。
7: 对呀，这游戏真不错，以后我也试试。
2: 哎，老板，你今天过生日一个人啊？
7: 啊，这都习惯了，这忙忙活活的也没有时间张罗。
2: 要不我们跟你一起过生日吧？
7: 那也、哎、那好啊，
1: 咱祝这位老板生日快乐。

0: 上一打呀，别的咱不夸，请谨记这三地通信就像一朵花。
1: 是啊，
0: 河北那么美，
1: 美
0: 北京那么大，
1: 大
0: 天津根儿都乐不够，咱美食传天下。
1: 好，
0: 半半同心半半不同，共谱一幅画。天南地北的孩子们，咱过年要回家，咱马上就回家。

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0: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吹。
1: 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2: 快板书，
1: 嗯，
2: 您赏一下耳音来，您听这个板套子花哨不花哨？
1: 好，
2: 好吧，
1: 咱们听听这个啊。

0: 完了。
1: 完了，
2: 是
1: 合着不唱啊？
2: 不，展示一下。
1: 哦，就介绍一下这个板儿、
2: 哎，开场板。
1: 哦，这个点儿，
2: 哎，这个花点儿就特别多。
1: 哦，这是礼派的。
2: 哎，它热闹，
1: 有点意思。
2: 这个礼派叫快板书，
1: 快板书。
2: 因为什么叫快板书呢？
1: 啊，怎么讲呢？
2: 它里边有说书的成分。
1: 哦，
2: 代表作是《红颜劫行车》。
1: 对对对对，
2: 双枪老太婆，
1: 大家伙都熟悉。
2: 已经唱起来
1: 啊啊啊！
2: 这个嗓音呢、啊，
1: 嗯，
2: 非常的浑厚，
1: 是
2: 苍劲。
1: 你瞧瞧，
2: 很有力。
1: 您学一学，
2: 你唱到这儿啊，
1: 快板书，
2: 李润杰
1: 啊。
2: 哎，对，
1: 他好不容易要张嘴了。哎呀，观众疼你啊！
2: 他是不让我唱。花迎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六月酷暑，天气热，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是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哗！是一阵暴雨似个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嗨！
1: 哎呦我去！
2: 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完了。哎，你怎么意思？
1: 您唱完了，
2: 你缺钙似的。
1: 我差点完了，踩地雷了是怎么着吧？
2: 我非得有一个，
1: 嗨，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
2: 哎，这叫炸口
1: 哦，
2: 引各位的注意，
1: 这还是一种技巧吗？
2: 哎，让您注意啊。
1: 哦，
2: 主要人物双枪老太婆下山劫行车，
1: 吸引观众。
2: 主要人物出现了，
1: 呵，你瞧瞧，
2: 哎，王牌又一样，
1: 王牌，
2: 王牌，这个、
1: 啊、
2: 风趣幽默。唱的都是小段儿
1: 哦，
2: 让您听着很有意思，
1: 娓娓道来，
2: 唱起来呢也是半说半唱，
1: 半说半唱、
2: 啊。对，
1: 您再学一学。
2: 高高山上有两间房，一家姓李，一家姓王。李家有位漂亮小伙，王家有位大姑娘。这两家门当户又对，上上亮亮拜了花堂。正月了提媒二月娶，三月了养了个胖儿郎。
1: 嗯，
2: 四月了会爬，五月会跑，六月把他送进学房。七月里提笔能写字，八月里吟诗做文章，九月里进京去赶考，十月得中状元郎，十一月告老回家转，腊月三十见了阎王。
1: 啊，太惨了，
2: 这有名字，
1: 这叫什么？
2: 两头忙。
1: 嗨，是够忙的。
2: 您说这小孩多命苦啊？
1: 怎么呢？
2: 一辈子没喝过一碗饺子汤。
1: 那可不是吗？
2: 没坚持到啊。
1: 就是就是，
2: 这是王派，
1: 风趣幽默。
2: 哎，高派这难。
1: 高派
2: 难，难在哪儿
1: 啊？
2: 难在嘴里头，
1: 口齿要清楚。
2: 难在调门，
1: 嗓音要洪亮，
2: 调门要高。
1: 哦哦哦，
2: 嘴要清楚。
1: 你瞧瞧，
2: 每一个字，每一个音，
1: 嗯，
2: 得让您听得清楚，
1: 打到观众耳朵里去。
2: 头一排听的声音不能噪，
1: 嗯嗯嗯。
2: 末一排还得听得真着，
1: 这是功夫，
2: 这是功夫，
1: 这可是功夫。
2: 学学高派，
1: 您学一学。
2: 学学高派，三言两语对不住亲爱的朋友，
1: 没错，
2: 卖卖力气。
1: 怎么样？
2: 来个大段，
1: 来大段，
2: 来个大段，
1: 卖卖力气，
2: 很有意节。
1: 嗯，
2: 前面说两段了，
1: 是是是，
2: 现在我来一高派，来一大段。
1: 嗯。
2: 真要是哪点儿缓不上气来，真要是哪点儿嗓子不丁，
1: 嗯嗯，
2: 各位多多原谅，
1: 都能包涵，
2: 都是老观众，
1: 没问题，
2: 都有个原谅，
1: 是是是，
2: 反正我尽力
1: 啊，
2: 我尽力，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你看
2: 啊，
1: 这观众给你鼓励呢，
2: 尽力，
1: 对对对对，
2: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
2: 好吧，
1: 对你有信心，
2: 哎，对对对对，
1: 卖卖力气，
2: 来来这高派啊，
1: 来高派，
2: 卖卖力，嗯，
1: 听听他这高派啊，
2: 兴许能盯下来，
1: 没问题啊，啊，
2: 嗯。
1: 您瞧这身上， 我唱的是，
2: 哎，这个调门行吗？
1: 人这太行了，这个、啊、就叽撩叽撩的了，没有这么高，
2: 是吧？这调门没问题吧？
1: 太扎耳朵了。
2: 来来来，啊，就这调门啊，
1: 你控制一下，
2: 敢满剁字，就这调门不落下来。
1: 是是是，
2: 你听我这气力，
1: 太费气力了，
2: 兴许能定下来。我唱的是。有一个小孩去放羊，我这个节目就这么长。

0: 没想到还真定下来了。
1: 这是能定下来，就两句您还定不下来吗？
0: 您哪真唱两句呢？
1: 就您来大段啊。
0: 这来大段吗？
1: 对呀、啊、
0: 这来这怎么这也得来这么大一段吧。
1: 甭比划，就长点的。
0: 唱一个高先生的代表作。
1: 哪个段子？
0: 叫诸葛亮押宝。
1: 可不多见了，
0: 这可很少见。
1: 对，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敢板垛字
1: 是
0: 倘亏有哪点切字倒音，这得多多原谅。
1: 这回是见真功夫了，
0: 很少唱。
1: 是是是，
0: 在这舞台上也很少听到这个段子。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各位也是抄上了，
1: 咱们再鼓励鼓励他怎么样？哎，谢谢诸位，
0: 我努力啊，
1: 我努力。

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小小这个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讲他个造成啊，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是黑呀、啊，一面是红，宝盒乐在光棍人手，荒滩大会支开了宝棚啊，苍啷一声可就开了宝，围了个这么里七层，什么外八层，里七外八，可就围了一个不透风，这么里七层啊，他围着没事要押宝，外八层他在那外边猜黑红啊，这个就说三吊三百给我压大拐，这个说两吊二百给我压固定，且不言众位来押宝啊，解正难走来了二位老先生在头里走，能掐会算这位诸葛亮后人紧跟这个斩将封神姜太公啊，诸葛亮开言道，我叫声大哥姜太公啊，咱们哥俩快着走，一到宝棚啊猜黑红，咱们哥俩往前走，这个携手揽腕进了我的棚，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啊，我尊叫二位老先生，莫非你们二位要押宝吗？押婆押拐押固定，诸葛亮说未曾押宝，我得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一定三上红啊，三上你给我押的一万两这么五千银子押固定，姜太公说慢打个，为俩钱我也押上，未曾押宝我也算一算，我算算哪儿黑玉哪儿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训练坤兑修生伤度井死经开这么一算，那个这宝也是三上红啊，八万这个银子压大腿啊，两万银子压麻了，姜太公说这宝可不需别人看哪，那么别人一看我的归营啊，诸葛亮哪敢怠慢，他把宝盒拿在手中，拿起这个宝盒不要紧，他使一个木匠单吊线，这个一只臂了一只筝，拿起这个宝盒这么一咧，哎呦呵，怎么会这宝腰上红啊，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啊，姜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不成啊，诸葛亮说这是什么转心盒的跟头宝，姜太公说我的这宝输的真不轻啊，输赢不在头一宝，再押二宝啊，看分明啊，这个战宝那儿的把话讲，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依我说你们二位啊，这么押不押的不要紧，还在谁输啊与谁赢啊，诸葛亮说要拦你早拦两条柱啊，你这会儿拦着可不成啊，这会儿拦着也就罢了，这个输的白输赢的白赢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我跟您说的是好话，我反倒招您不愿听啊，您要是押宝啊自管押宝啊，您要该着可不行啊，诸葛亮说我一个小钱都没有，不让我押还不行啊，那么敢说不让我押宝，我叫你保局胳膊成啊，这个战宝那儿的一撇嘴，我尊叫二位老先生，你别在这儿和说大话，你别在这儿和大话扔啊，四两这个棉花纺一纺，搁宝局不是省油的灯啊，我的名字叫邓宇，管账的先生叫徐茂公，这个刘百温呐、啊，东家岭这个班请宝盒孙悟空啊，一个跟头十万里，要想打架算现成啊，诸葛亮一看要打架，我回到三国去搬兵，搬来了这个刘备、张飞、关夫子，这个周仓、关平二位弟兄，马超、马岱成两员将，这个百步穿杨、老黄忠啊，有魏延、贺姜维啊，长坂坡前的赵子龙啊，姜太公一看可这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啊，杨二郎拉着哮天犬，龙须虎驾着五爪鹰，这个后边跟这个托塔老英雄啊，人马发菜荒滩会，看快基地啊，扎下大营啊，两边正然。

0: 人马，忽听空中喊了一声啊，要问来了这个哪一位来鸟，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啊，金箍了宝棒拿在手啊，两个眼睛啊全都瞪红，眼睁睁就是一场乱，这个72变下段兵。
1: 好，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本大师专授阴阳太极、五行八卦、迷踪咏春，是常规打架，我教的太实用了，看看去。
1: 哎呀，您了就是掌门吧？
2: 不，
1: 啊，不是就起开点，我这是拜师呢。您老是掌门吧？那一定是您，肯定是您了。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
2: 师父在你后边呢。
1: 啊？后边呢？不咋又是你呢？你没事干能不能别老搁这瞎晃？我这拜师呢。师父，师父，人呢？
3: 师父在这儿。
1: 妈，真是你啊！你刚不说你不是吗？你到底是不是啊？
2: 不，
1: 你看他不是，
2: 错，不错，
1: 我这长音拉的，
2: 我就是。横扫京城，威震四海，来无影去无踪，天下武林莫不从，人称神风侠的京城太极门门头沟分社掌门康师傅。
0: 师傅，我能给你个小小的建议吗？
1: 说，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尽量别提门头沟，那样的话会显得你的武艺更高强。哼，我说康师傅
2: 啊，这去，什么康师傅？我说你是来拜师的还是来捣乱的？
1: 拜师的吗？
2: 你拜师的，把你师傅跟方便面搅和在一块，你觉得合适吗？看来我让你见识见识为师的绝世神功，你是不知道为师的厉害。来呀，操练起来！
1: 哎呀妈呀，太厉害了！看来我真的是找对人了，大师，求你收下我吧！
2: 你为什么要拜师啊？
1: 我想练成绝世武功，当上保安队长。
2: 当保安队长的事情可以放到后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更神圣的仪式。
1: 啥神圣的仪式？
2: 交报名费的仪式。
1: 神圣吗？哎呀，师傅，你说吧，早准备好了。10块钱啊，我给你2倍，我给你20
2: 万。
1: 多少？
2: 10万。
1: 我师傅啊，我媳妇还搁家奶孩子呢，我得回去瞧瞧去。
2: 我看你天资聪慧，是个不可多得的练武奇才呀、啊、所以为师可以破例、啊、给你
1: 打折。
2: 按揭？
1: 按揭？
2: 哎，
1: 交学费还按揭？
2: 可以啊。看，你可以根据你的经济条件选择首付50%、30%或者20%，实在不行15%我也可以接受，你看你付多少吧。
1: 50行不？
2: 好，有魄力，取钱去吧，我等你。
1: 不用了师傅，我这带着呢。
2: 50块钱呐、啊，
1: 师傅，你要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的话，那就算了吧。
2: 过意的去，过意的去，50也是钱呢。我看你这么赤诚
1: 啊，
2: 为师就收了你了。
1: 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2: 起来吧，起来吧，
1: 谢师傅。
2: 为师跟你说呀，中国的武术，练武必先练力，
1: 练力，
2: 练力必先练气，
1: 练气，
2: 练气。知道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吗？
1: 练是什么？
2: 唱歌。
1: 师傅， 这跟练气跟唱歌有啥关系啊？
2: 你是不知道啊现在很多气息上的行家那都是隐藏在歌坛的武林高手
1: 啊。是吗？何云伟那小鸡子样还会练功夫呢？
2: 当然了，没点真功夫人家能当评委吗？
1: 哦，那倒是。
2: 就是嘛。哦，来给为师随便唱上一首，为师给你指点指点。
1: 我这唱歌唱不好。
2: 唱吧唱吧唱吧。
1: 我唱不好别说我啊。
2: 唱。

0: 开始。
1: 行，不好，换一个有激情的。
0: 激情是吧？
1: 对，
0: 有激情。花儿乐队的行不？有激情吗？
1: 行，
0: 花儿乐队的啊。
1: 是我的全都给我吐出来，把爱全都你我手下踩，战胜红星你我的精彩，接受你的爱，请刷刷。
0: 停！咋的？
1: 再换一首，换一个高雅的民歌。
0: 民歌是吧？
1: 对，
0: 民歌。好日子行吗？
1: 行。

0: 心的锣，停！我说你怎么唱什么都刘德华的味儿呢？
1: 鼻炎，
0: 我不管你那个，啊，我不管你那个，再唱一首，唱出自己的特点。你要是唱不出来，就别跟我学。
1: 不是，师傅，你我能不能整点音乐？我提提我的感觉呀、啊，
0: 老三。
1: 师傅，这歌到底跟气息之间的关系，我确确实实是想不明白呀、啊嗯。
0: 来。听音乐，
1: 这还是刘德华的，这不还是刘德华？你不坑我吗？
0: 离开流行乐坛，唱出自己的风格，离刘德华远点。
1: 这我这就是刘德华，我怎么离刘德华远？
0: 那看你的理解。
1: 上。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开，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
1: 这样的唱法每天唱100遍、啊、下个礼拜见我。
2: 哎，等会儿师傅，师傅，师傅，你这还没教我功夫呢。
1: 不是，我家里还有事儿。
2: 不是师傅，我求你教我功夫呀。
1: 不是，你这50块钱跟着背、哎、
2: 师傅，我这还有点零的，要不然你再来点。
1: 好好好好，既然这样，为师就把为师的看家本事教于你。
2: 哎，教给我啊。
1: 学着，
2: 学着。
1: 一个西瓜，
2: 西瓜
1: 切两半儿，
2: 什么？
1: 你一半儿，他一半儿，西瓜籽儿抛出去，学会了吗？
2: 有点会了，
1: 会了是吗？
2: 有点会了。
1: 好好好，来跟为师一起啊！
0: 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
1: 西瓜籽儿停。找到问题了吗？脚跟不稳呐、啊，
2: 脚跟不稳是吧？
1: 对呀、啊，脚一定要站稳，腰上要使上劲儿，
2: 要使劲儿，
1: 知道吗？腰马合一，
2: 一
1: 掌用力的打出去，
2: 用力的打，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来来来，
0: 一个西瓜切两半儿，你一半儿，他一半儿，
1: 西瓜籽儿停，
2: 咋老停啊，师傅你这儿，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还是那个问题呀、啊。腰马合一，你的劲儿没使上，知道为什么吗？
2: 为
1: 因为你的气使得不够足。
2: 气是吧？
1: 对，气息一定要跟上，跟着一掌一起打出去，发出一声怒吼，嗨嗨！对，明白了吧？
2: 嗨，你等会儿，
1: 研究
2: 我求你了，你等会儿，
1: 好好，
2: 别着急，来，我自己找找啊。
1: 嗨嗨，行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再来一遍啊！
2: 来，来，走，
0: 一个西
1: 嗨，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我师傅，你搁这学蛆呢？
1: 为师这套武功啊，
2: 啊，
1: 叫做乾坤大挪移。
2: 师傅，
1: 这套武功的第一层啊，
2: 啊，
1: 它的要义在于，你用屁股着地的同时还可以来去自如。啊、
2: 屁股着地咋来去？
1: 不信你可以学一学。
2: 啊，屁股着地来去自如啊。屁股这着地子咋来去自如啊？这不这个故旧呢吗？是吧？哎，哎，哎，
1: 哎！哎呀，
2: 哎呀妈呀！我练成乾坤大挪移了！哎呀，师傅呀，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练对打了？
1: 不，
2: 来吧，师傅，
1: 停！练对打不需要为师出手，先问过你几位师兄。
2: 哦。几位师兄，你们谁先上呢？明白了，来者不拒。他，呀！
1: 你最好了，你最乖。这什么人呢？这都
2: 师傅，来吧，对打吧。
1: 不，你先等会儿啊。我告诉你，练对打也不需要为师亲自。
2: 那怎么的？
1: 为师现场教授一图，便可与你对决。
2: 那来吧，
1: 等着，等着，
2: 快点练对打啊！
1: 哎呀妈，
2: 小时候练不两招啊，还行。赶紧的，师傅！
1: 哎，大哥，
2: 活动活动啊！
1: 在哪儿呢？我让人打了，徒弟都跑了。 满脸是血啊！要不你等我一会儿，不是不是，我等你呀、啊，十分钟啊，就十分钟，要不整不了了啊！那行了行了。哎，姐，姐，我看你挺漂亮的，你上去帮我盯一会儿呗。我他绝对不带打女人的，对不对？你就是我十啊，50块钱我给你行不行？不是，就稍微有点少，不是这20的。你现在就一会儿我肯定给你行不行？谢谢姐，谢谢。哎，来了，
3: 来了，来练对打了，来，哎呀，嘿嘿，哎呀，你这是给我介绍对象呢，还是给我介绍练武对象呢？你这他也不像个练武术的呀，
1: 不像是吧？
3: 当然不像了，
1: 等着。哎呀。拿着，这回像了吧？
3: 那师傅我呢？
1: 等着，
3: 快点的！小妹妹，一会儿我可真削啊！你要要命赶紧下去，别搁这搅和，知道吧？我想跟他对打，你知道吗？来吧！哎呦！

0: 我徒弟，三分钟不到，我教出来的徒弟。
1: 李大拐。
0: 啊，我告诉你，我徒弟真的。
1: 李大拐。
0: 你
1: 是我
0: 是
1: 这片的民警，盯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别装了，走吧。
2: 民警同志，物证，物证。
1: 你也别闲着了，回局里录口供去。
2: 哎，好嘞。警察姐姐，你这功夫搁哪儿学的呀？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七七。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啊，你怎么蹲呢、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6: 怎么了妈？
5: 你夜里3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呢、啊、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7: 儿子
5: 太好了，
7: 你赶紧走一走着，
5: 太好了，
7: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嗯、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哎呀哎，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5: 他都烂了啊，还、嗯，这儿有人了
7: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我坐半天了，走吧。
5: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7: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5: 我4点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你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
7: 啊！你讲不讲理呀、啊？我先来的，你这人真不讲理、啊。
5: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7: 你呀、啊啊，你不
5: 讲理、啊。不是大妹子、嗯，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3点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4点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7: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在这画个38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38，好不好？
5: 你说什么？
7: 38也轮不着你。你骂谁呢？哎，你骂谁38呢？
5: 哎呀
7: 哎呀哎呀，想
5: 干嘛呀？
7: 想给我打是不是啊？啊，哎、
5: 拿我通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白菜我扔，
7: 哎呀，
5: 白菜我扔的。
7: 哎，你这老太太啊！
5: 不许不要钱钱！
7: 你这老太太怕你吗？啊，这就是我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子待着。
5: 往哪儿躺啊？
7: 哎，
5: 往哪儿躺啊你？
7: 哎，你
5: 往哪儿躺、啊？
7: 跟你说，
5: 我告诉你，
7: 我有心脏病啊！
5: 对头，你有心脏病
7: 啊！
5: 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嗨，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
7: 我讹你啊！
5: 我不给你来点必杀技，你是没完呢你。看见了吗？啊，刚才你在这儿，你动了我一手指头，看见了吗？都照片子了，得了，赔，你赔赔我累岔子。
7: 你这是相亲了，你还来碰瓷来的呀你啊？
5: 嘿嘿，你知道的，
7: 我跟你说啊，
5: 怎么着？
7: 你不是想粉碎性骨折吗？我今天就圆了你这个梦，
5: 怎么着？
7: 好不好？
5: 你可以来，
7: 哎呀，
5: 来，
7: 哈呀哈，
5: 来，
7: 我看你、啊，
8: 哎，干什么玩意儿？

0: 道在什么地方吗？
1: 还叫
2: 公园。
1: 是啊，您就是管安全的呀。
2: 对呀。
1: 太好了，
3: 他这有个不安全的。
1: 来，您看一下，瞧。

0: 是啊，是啊，谁说不是、啊？
1: 这不就占这地儿吗？这不是，好不容易找个地
2: 儿。我知道占这地儿，这个地儿是整个公园当中、位置最好的地方。
0: 您算说对。
2: 我要让你让，你不能同意。
0: 指定不同意。
2: 让你让，你也不能走。
0: 我先来的，我凭什么走啊？
3: 我先来的。
2: 行，我给出个主意。这样，来来来，来。你在左边坐啊，你在右边坐啊，待会儿相亲的来了，谁的对象来谁让一下行不行？这还不行。
0: 不是呀、我们先来的，我们不能让他来这儿。
3: 我先来的。
2: 行行，哎呀别吵了，我再给出个招吧。这不两位，你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婚姻来的吗？
0: 大事儿啊！
2: 你家里是小子还是闺女啊？
1: 我小子。
2: 小子啊？
1: 我儿子。
2: 您家的大妈？
0: 我是闺女呀、
2: 这不齐了吗？
0: 怎么了？
2: 这个店您二位谈一谈呢？你们别呀！
0: 没了，我是。
2: 你们可仔细想好了，你们一大早起来跑在这儿占座，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的婚姻大事儿吗？别因为一时赌气耽误孩子一辈子，聊聊吧。
0: 不是你那儿子多大了？
1: 34。
0: 哎呀，都出会了，
2: 聊上
1: 了，忙了，没时间谈恋爱，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都这么不着急。
0: 哦，34了都。
1: 你家的呢？
0: 我家的33呗，我们那闺女。
1: 那不正好吗？亲家这一样。哎呀，三妹，我跟你说啊，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0: 不是，我们那闺女，我们那闺女可是白领啊。
1: 白领
0: 啊，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1: 哎呦，我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0: 什么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1: 那个级别呀、
0: 哎对、哎、
1: 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啊，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
0: 你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1: 有啊，我们的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可不行。你不吹啊？
0: 那么大呀！
1: 有房有车。
0: 哎呦，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1: 企业？
0: 都有企业
1: 呢。
0: 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1: 你打电话把他找来呗。
0: 哎，对，
1: 我也给他打电话。
0: 我打电话
1: 啊！你先打电话。
0: 喂，妈，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来了？讹我了。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1: 来了。
0: 你给我打，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1: 我给我儿打。
0: 来来，
1: 面我儿可面了一天，
0: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1: 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晚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4: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奶接上好吧？干嘛呢你这？
5: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4: 谁是你叔叔啊？
5: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4: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5: 我有事，我有着急事，我不跟你聊了。
4: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5: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0: 什么呀？
5: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1: 不是，不是，哎呀，闺女，没事啊。
0: 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5: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0: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呢？
5: 33，
0: 33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5: 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0: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着个地儿，容易吗？

0: 上娘，这香亲戚，啊，听妈的。
1: 来来，香香香香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0: 你看他干嘛？哎呦，
1: 看
0: 我
1: 看。喂，妈妈妈妈妈，怎么的？你别来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0: 喊妹子啊！你不是你爸，你别你相亲不相亲？
1: 我行行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0: 聊你了嘛？
2: 来吧，
1: 看谁？来看看看，来看。
3: 妈，
0: 哎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3: 来了，
4: 你们大人们看住大人的，不睡。哎，
0: 哟，真好，这孩子，
5: 金领呢，金领，金边的，
3: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劈的大了，这还啊？
1: 妈，看这个，嗯，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0: 你跟人说话去，嗯，你跟人说话。
3: 我干什么说话？
0: 你跟人家缓和这尴，就是尴尬的气氛。
3: 啊，那个喝水啊？
1: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3: 不渴，我渴。
0: 我自杀了。
3: 那个妈，你别老这样啊！
0: 快点，我要憋过气了，快点。
3: 你要
1: 我干？
3: 干啥？犯啥晕啊？
1: 二踢脚，
3: 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
1: 我是窜天猴啊！
3: 窜天猴！
0: 哎呀妈呀，什么名字呀？这是什么名啊？
1: 我同学，
3: 窜天猴，同学呀！
1: 哎呦，怎么在这儿遇到你了？天哪！
3: 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1: 你倒跟原来没变，还是这么矮，怎么的？送水压的呀？妈，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你知道吗？天天给我们班那个饮水机换水，天天扛来扛去，就他人好。
5: 这是啊，
3: 现在还是那样。
1: 现在还扛水呢？
3: 送水现在满世界送水。
1: 哎，挺好的。
3: 哎呀，你看见
0: 现在送水的呀？啊，
1: 送水的
0: 这孩子这么说这么热闹，你送水的呀？啊，来走吧，闺女。
3: 别走，
1: 送水挺好的。
0: 那个，听我跟你把话说了，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1: 啊，
0: 东城西城啊，海淀朝阳都有你儿子生意企业
1: 水站呢，
5: 送水呀？
1: 对呀，哪儿的人不喝水呀？
0: 那不对，你们那大房子里的，你儿子在里头翻跟头啊？
5: 跳房啊？住房装水呀？咋的了？
0: 闺女，走吧。
1: 爸爸妈妈，爸妈，
0: 我告诉你，骗子从他妈这儿就开。
1: 别说，你不会担心我吗？你说我好容易想聊一会儿的，
0: 你刚才吧，我让你在这儿，你非要走，这会儿妈告诉你该走了吧，你要非留着，你什么意思呢？
5: 咋为啥？我儿子是老板，
3: 这个
5: 站北京500个分店，这以后他俩结婚了，小宁就老板娘。
1: 妈听见了，500，北京500强。
3: 哎呀，窜天猴啊！啊，这小的时候啊，我们就关系可好了。
5: 站
1: 是
3: 那时候他就可漂亮了，
1: 现在也
3: 就打后来，不是一毕业他就转学走了吗？
1: 是，
3: 我就一直见不着你了。你说你真长这么漂亮，还这么漂亮？
1: 哎，妈，你干嘛你？
0: 听我，不是说呀，大妈见钱眼开是吧？我就想着你怎么着也得有个日子像个样，我才能让我们闺女嫁给你呀。是不是啊？啊，
3: 我这挺像样的呀，
1: 不是大人多帅呀！
6: 奶，你们在这儿呢？
3: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来了，
5: 咋上这儿来了？
0: 你还没走？
3: 哎，阿姨，你回来！
1: 我怎么还有个儿子呢？
0: 就是啊，不是你说你送水也没事儿，你再弄个吃嘞，你让我闺女这多大负担呢？这个，
5: 你快给解释！
3: 不是那儿子，那个，你阿姨，你听我说。那你儿子，
5: 那个你去吧，你上那玩滑梯去。
3: 你先别着急，
5: 喊你回来。
0: 能不着急吗？进门就当后妈，你乐意呀？
3: 不是，
0: 你将来有闺女，你乐意呀？
3: 不是我讲，那儿子呢？他不是我亲儿子啊。这儿子的爸爸呀，以前是我的员工，后来呢，出了车祸了。死了，妈妈是在他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得了绝症了。爷爷奶奶在农村，
5: 就这么个事儿，
3: 也没办法养活这孩子，我就当亲生的养。这都6年了，这跟亲生一样。
5: 对对对，
0: 是
3: 阿姨，您能不能理解一下？
0: 虽然大妈，但是相信你。哎，可是你这闺女呢？咱说实话啊，这不能跟着你一块儿弄这负担吧？
1: 你看二弟脚多有爱心，
3: 我这养的好好的，
1: 这样的话说明他人品好，把我放给。

0: 把我交给他，您放心。
1: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你家楼下，那时候您不知道唱弹琴的唱啊。
0: 对对对。
1: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0: 对。
1: 谁安慰爱哭的你？
0: 您那时候天天给我唱
1: 这
0: 首歌。
1: 我等了多久了呀，阿姨？您就
2: 小子，我要知道是你唱的，我还得拿白菜拽你。
0: 怎么了，妈？
2: 你夜里三点在我们家楼底下唱，啊？吵人不吵人呢？呢，
1: 阿姨，现在你看我们也都长大了。
2: 不是，那这么说你也瞒着我跟他没少来往啊？
0: 哎呀，这说不好，他妈不找对象都有事儿呢。妈，我就哪敢瞒您呢？是不是？我这心里呀，从小到大一直就装着一个人。您要是说我一直不结婚，不结婚，其实我也等他等了很久了。
1: 哎呀，您看看阿姨，
2: 那咱家有那个什么一个大什么球，玻璃球那个，
0: 那就是他送的。那就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的一个水晶球，
2: 搬三回家我说扔啊他都不让。
1: 你看这感情是他的
0: 啊，亲的
3: 妹子，这孩子都这样了，你给他们个机会，
0: 就是
3: 相处相处，
0: 是不是？
2: 相，
1: 您放心，我这个不拖累啊，孩子我养得好好的，棒棒的。我这个水站呢，遍布了整个
3: 北京
1: 各个区，哎，那我自己的水站，哎。有500多家，嗯，您说我这养着孩子还费什么事儿呢？
0: 我同意。
1: 您看，这我连老板娘都有了，这我一个人还挺累的。小娘一来帮我，您说多好啊！
3: 大妹子，这样吧，咱俩挺有缘分，见面就掐一架，上一家聊聊天，让他给他点空间，好不好呢？
2: 那行啊，哎，要不然这样，
3: 我这把你这葱都给你，
2: 我这回去买这白菜有葱，咱包点饺子。
3: 你别去了，今天咱就别在家做了，咱上饭店呗。
2: 上饭店，
3: 妈庆祝一下子，
2: 你花钱呢？
1: 阿姨，我来，我请。
2: 哎，我请，
1: 我把儿子叫上。
0: 哎，儿子来。
1: 来，
0: 卫生可好了，
2: 真好。
0: 哎，咱们走吧，一起。
2: 哎，记住了啊，以后啊，我就是你姥姥啊。哎，姥姥好，姥姥
3: 可乖了，可好了，
2: 真是。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老时间，新体验，
1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实话，啊，想火吗？
10: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0: 想。
13: 哎，你想多了。现在有很多新的歌星吗？
10: 新歌星都有谁呀？
13: 太多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10: 您说，
13: 你好比说啊啊，四字弟弟，
10: 四字弟弟。
13: 我一说，你年轻都知道啊。
10: 这
13: 你看看
10: 谁谁？
13: 易烊千玺。
10: 哦，三小只里边的
13: 易烊千玺火
10: 火。
13: 哎，对呀，
10: 对对对，
13: 就是因为四个字名字，
10: 四个字名字就能火。
13: 我问你啊，问你
10: 怎么？
13: 今天当着各位啊，哦，说实话啊，想火吗？
10: 想。
13: 这不就嘛？想不想？
10: 想。
13: 哎，你想多了啊，因为有很多的演员。干啥？
10: 那你都多余问。
13: 废话，你都多余想，知道吗？
1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3: 你三个字名字，你火什么呀你？
10: 怎么了？因为我三个字名字，
13: 多新鲜！
10: 这简单呐！啊，你不是四个字名字就能火吗？
13: 没错啊，
10: 你帮我改个四个字的不就行吗？
13: 我帮你改四个字。
10: 对呀、啊，
13: 行，没问题啊。他叫易烊千玺，
10: 那我呢？
13: 你叫三阳开泰。
10: 我觉得四季平安也不错。
13: 不，那你火不了。
10: 怎么呢？
13: 你得叫五雷轰顶。
10: 那就不是火了，那是糊了。
13: 活了干嘛？
10: 五雷轰顶干嘛呀？这
13: 不是名字吗？人家跟这个唱歌的名字都
10: 用不着，用不着啊！我就叫王志博，这仨字挺好。
13: 哎，我告诉你，三个字也有好的。
10: 三个字还有谁？
13: 邓紫棋。
10: 哦，邓紫棋
13: 这名字好啊。
10: 好吗？
13: 邓紫棋，桌子歪，桌子没有邓紫棋，凳子没有桌子歪。邓紫棋想绑在桌子上，
10: 你给他松开。什么玩意儿？邓紫棋绑在桌子上边去？
13: 他名字有特点，三个字啊！哎
10: 呦，这还能编出绕口令呢，是吗？
13: 对呀、啊！
10: 哎呦，你也太能耐了，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人家火不是因为名字什么的，人家火那是因为歌曲唱得好，
13: 歌曲也有，
10: 对吧？
13: 我知道啊，他的代表作，
10: 什么歌？
13: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0: 好嘛，
13: 你没听过
10: 什么呀？
13: 阳光下的肥皂沫，洗秃噜皮了，就那个吗？
10: 啊，这是搓澡搓劲大了，这是。
13: 这你倒挺了解似的，
10: 就这首歌叫泡沫啊，
13: 泡沫泡沫。哎哎，你看了吗？哦，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
10: 不是，那你有自个儿的偶像吗？
13: 当然有了。
10: 你喜欢哪位的？
13: 我喜欢这个
10: 啊。听谁的？
13: 我这名字就好。
10: 谁呀、啊？
13: 光良。
10: 哦，喜欢听光良的歌。
13: 合理呀、啊。
10: 怎么呢？
13: 光凉光凉，
10: 是
13: 光着能不凉吗？啊，对不对？
10: 废话、啊、穿着还热呢。
13: 不是，我就说人这名字，嗯、啊，歌曲唱的也好。
10: 啊、对呀、啊，什么歌？
13: 什么歌？嗯，童话，大伙都听过吧？
10: 哦，他的成名曲。
13: 哎呀，这歌太伤感了。
10: 是是，
13: 歌词写的又好啊。
10: 是吗？
1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嗯、我不可能成为你的王子。
10: 哎、啊，对，就这歌，
13: 每次听完心里都受不了啊，
10: 怎么
13: 泪如雨下呀？
10: 不是，干嘛这样啊
13: ？MV 你看过吗？
10: 这 MV 怎么拍的？
13: 一个女生得了白血病了。这个男生一直陪在那个女生身边，直到死都没有离开，
10: 又不离不弃呀、
13: 啊，至死不渝的感情啊，
10: 太深厚了。
13: 今天当着各位，我给大伙唱一唱这童话，好不好，几位？哦，我让我唱。
10: 大伙欢迎您给来两句，
13: 我给大伙唱唱。
10: 您给唱唱唱。
1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哎呦，太伤感了。
10: 你听这词儿就够难受。
1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也许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亮了。
10: 哎呦，这么一首伤感的歌，让你唱的这么喜庆啊，
13: 这不好吗？
10: 哎，我问问你啊，
13: 啊，您说
10: 这 MV 是在高老庄拍的吧？
13: 我在高老庄，我拍什么 MV？
10: 猪八戒背着光良出来的，这是。
13: 什么都不懂，
10: 不是这哪儿听出伤感来了？
13: 我去，这还不伤感？
10: 你快拉倒吧你！听完你这么唱，我感觉今儿过年了。
13: 什么都不懂，就不懂事。
10: 我告诉你吧，人家原唱不是这样啊！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3: 都、
10: 怎么了？
13: 你说话要负责任啊！
10: 我说
13: 这能是瞎改吗？
10: 这还不叫瞎改呢？
13: 我改歌也是有套路的，知道吗？呵，
10: 这改歌有什么套路？
13: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啊，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哎
10: 呀，你多大能耐呀、
13: 啊？
10: 你说
13: 好嘛？这种东西很多啊，
10: 还有吗？
13: 我给你。

0: 啊，悲伤改愉快，有的是。
1: 您再举个例子，
0: 听过这个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吗？
1: 这听过呀，
0: 原唱这么唱的，可惜不是你啊，陪我到最后。
1: 你听着多忧伤啊，
0: 太伤感
1: 啊！是，
0: 你的爱情都没了，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的爱情都把握不住，你怪谁？
1: 那你干嘛呀？
0: 亢奋一点。
1: 这怎么亢奋？
0: 听过刘欢的《好汉歌》吗？
1: 大河向东流，
0: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动作，没脖子一甩枪，
1: 这能不火？
0: 你真有意思，唱歌要的就是画面感。你想想 MV， 好在大电视后边千军万马，从底下梁静茹大长头发，当当当当当。你开玩笑？
1: 行了，就这还可惜不是你呢？
0: 可惜不是你，
1: 这应该是幸亏不是你啊。哎呀，是你我还不如死去呢。
0: 哎呀，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明白、哎、
1: 有这么改歌的吗？
0: 不服是吗？
1: 这我服什么呀？
0: 不服是吗？
1: 我不服。
0: 好嘞，今天当着各位有一位算一位。
1: 干嘛？
0: 这你说一首歌我当场就给你改，不就完了吗？
1: 我怎么了？我说一首歌你当场改，
0: 当场就改。哎呀
1: 呵，那我还不难为你了。
0: 怎么着？
1: 给你挑个最简单的啊。
0: 你甭说那没用的。哎呀
1: 呵，最简单的
0: 说吧。
1: 来，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就这歌，
0: 就这首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1: 还没难度呢。
0: 这有什么呢？
1: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我嘴里边突噜突噜，我听不清。
0: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突噜突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你真有意思。
1: 哇，你比他厉害。哎，
0: 今天传统加现代，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1: 疯了，快板唱双截棍，跟得上吗你？
0: 有这个烟雾弥漫，隔壁是过树馆，店里面的妈妈上茶了有三端，教拳脚武术，老板练铁砂的刷牙扎枪，一定是功夫擅长，还有敬重赵铁虎山。他们的儿子我喜欢，出笑就二楼牡丹，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真兵器最喜欢的双截棍，耳柔中带刀，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道理的武当。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东亚兵不能走。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我使用双截棍。
1: 棍哼哼哈嘿，我使用双截棍，你这是传统加现代，
0: 我这是正常改变态呀、
1: 啊，缺裂了不？
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3: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4: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4: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2: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4: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1: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我
16: 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15: 哎，对了，哦，哎，

0: 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啊，
0: 说过《隋唐》啊，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哎，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啊！今天咱们两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啊，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哎，
0: 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的名字叫英宁，哦，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那没什么，
1: 还承传人啊？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啊。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分享啊，互相探讨
1: 啊。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嗯，都想逮着唐僧，嗯，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嗯，怎么吃呢？嗯。
1: 怎么？
0: 唐僧肉啊，怎么吃？
1: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0: 那哪成啊？
1: 是生吃，
0: 生吃不成啊？生吃不成，
1: 那怎么吃？涮着吃？
0: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1: 烤着吃。
0: 《西游记》里边啊，解释得很清楚哦，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1: 嚯！这么多回，哎，那都怎么吃啊？
0: 当中只有犀牛精，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1: 我煎着吃。
0: 剩下的六个妖精啊，统一口径，
1: 他们怎么吃？
0: 这个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1: 整个上锅蒸啊！
0: 哎，蒸着吃，
1: 那为什么？
0: 蒸着吃香啊！
1: 是啊，
0: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哦，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啊，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1: 是吗？
0: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哦，为什么蒸？嗯，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哎，汤汁没有流出去，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1: 你瞧，
0: 色香味俱佳，嘿，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哦，《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啊，三打白骨精，
1: 是是，
0: 唐僧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命在天，嗯，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哦，听见了吗？
1: 他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什么意思呢？
0: 就说唐僧自己都承认啊，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1: 合着唐僧认头了，哎，蒸着吃，
0: 蒸着吃。哦，问问您啊，《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1: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吴承恩呢？
0: 吴承恩，嗯，哪儿的人？
1: 他是淮安人。
0: 淮安人，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1: 是吗？
0: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1: 什么？
0: 就是蒸。哦，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1: 什么？
0: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1: 那
0: 是这吴承恩呐啊，喜欢蒸着吃，
1: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0: 哎，对了，
1: 把唐僧蒸着吃，好，有点研究，
0: 研究的心得。
1: 好好好，
0: 我再问问你，
1: 还什么？
0: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1: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0: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1: 108000里啊！
0: 108000里，
1: 对呀，
0: 都就是54000公里。
1: 哎，可以这么换算，
0: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啊！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1: 没瘦，
0: 越来越胖，
1: 还真那样啊！
0: 他们西天取经走了多少年？您知道吗？
1: 走了14年，
0: 14年，54000公里，哎，走了14年，
1: 对，
0: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啊，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嚯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嗯，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嗯，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1: 一个小时走1800。

0: 800多步。
1: 哎，对了，
2: 那走的不快啊！
1: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啊，
1: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0: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0: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1: 哦，
0: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1: 猴，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0: 啊，
1: 他有什么能耐呀？
0: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嗯，
0: 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我还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本领。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那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这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锯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啊，
1: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0: 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0: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0: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0: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0: 哦，
1: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0: 嗯，
1: 别来找我了
0: 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0: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
0: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0: 啊
1: 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0: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0: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0: 他厉害，
1: 他厉害，
0: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0: 嗯，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0: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0: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0: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0: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0: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0: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0: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0: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0: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0: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1: 嗯，那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不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主意。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0: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0: 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哎，就这。

0: 好嘞。
1: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2: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0: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容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2: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

0: 吧，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1: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那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2: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6: 哦，
5: 不敢说举案齐眉，
6: 嚯，
5: 那能叫相敬如宾
6: 好。

0: 哇，
1: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1: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1: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1: 妈，这，啊，
0: 经过我的研究啊，
1: 啊，
0: 我把怕媳妇的问题分为五大怕。
1: 哪五大怕？
0: 我简单的介绍。
1: 您给说说。
0: 您看有模样怕，
1: 嗯，
0: 金钱怕，岁数怕，地位怕，
1: 嗯，
0: 还有短处怕。
1: 这是五大怕。
0: 哎，搁在一块儿，五大怕。
1: 哎，您能给详细的说说吗？
0: 哪个不明白问呢？
1: 我得向您请教。
0: 哎，谈不到。
1: 您看，首先说模样怕，我就不理解。
0: 模样怕多好理解
1: 啊！
0: 俩人结婚的时候，模样上有差距，
1: 嗯，
0: 也被为怕，模样怕呀。
1: 您说这属于定义，
0: 就这么理解呗。哎，
1: 您这么讲我还不太明白，具体点好不好？
0: 具体点，
1: 具体点，
0: 举例子。
1: 哎，行，
0: 拿你说，
1: 嗯，
0: 你媳妇长得漂亮，
1: 我一句话，漂亮，
0: 两个字，迷人呢，
1: 至于吗？
0: 我描述一下，自己想。
1: 这儿想啊，
0: 闭上眼琢磨呀。
1: 现在啊，
0: 说来就来呀。
1: 我试试啊，
0: 闭眼一琢磨。
1: 你说，
0: 你媳妇的模样，
1: 嗯，
0: 个头，
1: 嗯，
0: 发型，就那脸盘身条，闭上一琢磨，就跟我一样。
1: 跟这就
0: 怎么呛着了？
1: 我找个你这样的媳妇，不如娶根火腿，知道吗？
0: 不是你又饿了？
1: 我饿了，咱俩睡两口子，那得睡多大的炕啊？那得。
0: 就甭要炕，咱垒个圈就
1: 行。这，您要是自己住去，这媳妇儿让我自己想行不行？
0: 不行，你自己来呀，啊！
1: 捣乱了，这
0: 怎么漂亮怎么想？
1: 怎么漂亮怎么想
0: 啊？
1: 浮想联翩，
0: 就是。
1: 我琢磨琢磨，漂亮。
0: 小媳妇多认真呢，
1: 好看呢。
0: 哟嚯，您这是串脚气呢吧？您这是。太难看了，
1: 招你了我。
0: 你也甭想夸你媳妇模样行吗？
1: 我好了说，
0: 长得太好看了
1: 啊，
0: 长得是细眉毛、大眼、长眼毛，哎，鼓鼻梁、小嘴，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
1: 就
0: 你看那个头不高不矮，身材是不胖不瘦，能唱歌会跳舞。你媳妇儿，
1: 这是我媳妇儿。
0: 哎，
1: 我有这样的媳妇儿，怕一辈子，我认了。我
0: 这你认了？
1: 认了。
0: 他认吗？不是假的，举例子吗？
1: 不是人的，
0: 让大伙看你这模样，
1: 小伙挺精神，
0: 长得跟藏獒一样，没法夸你。
1: 藏獒干嘛？
0: 大伙看这模样，秃鬓角，黄板牙，罗圈腿，跟我念啊！
1: 啊，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说话大舌头。
1: 哎，对，你让我念的，
0: 您这就都是毛病
1: 啊！
0: 生活在一起，眼子为怕，模样怕。
1: 哦，这是模样怕。
0: 对。
1: 哦，那这金钱怕？
0: 那你说，
1: 您说，
0: 媳妇家里有钱
1: 啊？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家里没钱不说
1: 啊，
0: 你爸爸还半身不遂。
1: 对，你爸半身不遂。
0: 没事，这手老跟这抖楞着，
1: 别学，
0: 就拿热山芋吃不着一样。
1: 不好看，你干嘛呢你？你
0: 有人太烫了，还倒个手，走你。可见
1: 这人都这样了，还能玩啊？还
0: 这样玩不出圈去，
1: 就别玩了。让他
0: 岁数大了，背不住这老年病。
1: 嗯，
0: 在家歇病退，工资挣得少，你在家行大。
1: 嗯，
0: 下边一堆萝卜头子。
1: 什么叫萝卜头子？
0: 弟弟妹妹太多呀。
1: 啊，
0: 结婚全是花了钱。
1: 哟，
0: 买房、装修、置办家当、请客吃饭
1: 啊，
0: 多大挑费？
1: 都人家给掏。
0: 打心里对不住人家。
1: 确实，
0: 眼的为怕，金钱怕。
1: 哦，这就是金钱怕。
0: 对。
1: 哦，那这岁数怕呢？
0: 你比你媳妇大45岁。有的时候啊，娘家要是一来人，
1: 哟，她还有娘家呢。
0: 娘家肯定是有，婆家
1: 准都没了呢。就
0: 怎么了？
1: 我比我媳妇大45岁了，都大她20，人家嫁我，我65了，
0: 那多好，没过两天金婚。
1: 新婚当晚我就得进盒。
0: 走得正快呀、啊！这
1: 什么叫走什么？哪那么大岁数？
0: 45不行。
1: 行。
0: 35
1: 不行。
0: 25
1: 不行。
0: 23不让了。
1: 划价来了。大8、9岁就得了。
0: 有岁数你早说呀！
1: 啊，
0: 大9岁行
1: 吗？那可以。
0: 人家长得又白又嫩
1: 啊！
0: 你想，你长得跟藏獒一样。
1: 有来了。
0: 听我的啊！
1: 嗯，
0: 别一块上街。
1: 就爱逛马路。
0: 这出去好吗？街坊看闹笑。
1: 没那个事儿。
0: 您前面走着，后面街坊看去。嚯！姐姐遛狗去哈，看狗去
1: 啊！
0: 别养这，这是串儿吧？这是
1: 谁是串儿啊？这
0: 现在门外都掉毛吃鲜了吧？
1: 这
0: 是、
1: 哎、这我
0: 有户口吗？
1: 也别问了，怎么那么乱呢？这里
0: 这就是岁数怕呀、
1: 啊！这叫岁数怕
0: 啊！
1: 地位怕？
0: 那你说、啊、
1: 说，
0: 媳妇家里当官的
1: 好，
0: 爸爸院长，妈妈团长，伯父校长，舅家厂长，
1: 四长。
0: 再看你们家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蹬三轮，姐姐卖果仁，舅舅卖鸭梨，二爷卖凉皮儿，
1: 一家子卖韭菜的，你看。
0: 这去你们家串门，带瓶啤酒就行了。爸，嚯，都回来了。呵，嫂子口重了。
1: 哎，这上，旁边舅舅来了你。
0: 你社会地位相差的悬殊，眼为怕，地位怕呀。

0: 了，
1: 这是地位怕。
0: 对，
1: 短处怕。
2: 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举例子，
1: 举例子，拿我一人举四回了。
0: 怎么了您这？
1: 你自个儿溜一个吧。这回的例子拿你举，
0: 我说你就成
1: 了。你是流氓？
0: 谁流氓啊？我还
1: 流氓，臭流氓。
0: 你别喊啊！
1: 干嘛？
0: 你可以起诉我。
1: 你想干嘛？你这
0: 不是你不明白，对方手里有短处了，短处怕呀。
1: 哦，行，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归根结底，这就是您研究的五大怕。
0: 没错。哼，
1: 我送您四个大字：
0: 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
0: 不是您这人会聊天吗？
1: 谁跟你聊天啊？这就是您创作的新作品呢。
0: 就这个呀？
1: 我告诉您，论点就有问题。
0: 哪有问题？
1: 夫妻之间没有谁怕谁，你说。
0: 嚯，
1: 你这讲了半天了。
0: 啊、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我们听听你这例子。
1: 好，就拿我和我媳妇我们两口子来说。
0: 哦。
1: 不敢说举案齐眉。
0: 嚯，
1: 那能叫相敬如宾？
0: 好啊。
1: 比如说我媳妇要是病了，
0: 嗯，
1: 咱小伙子主动承担家务。
0: 嘿，
1: 哎，我要是病了呢？
0: 你媳妇就改嫁。
1: 妈这，哎。这什么话这
0: 早晚的事儿往前迈一步啊这是。
1: 这人呢你。我跟你简单的说啊。
0: 您说。
1: 就我们这个小区里
0: 啊
1: 人人称我们两口子哎那是一对鸳鸯。
0: 野的。
1: 对。野的都出来。鸳鸯。
0: 您说了我们都懂。大道理谁不明白
1: 嗯、
0: 啊、你看你说你们家我说我们家吧。
1: 你们家怎么了
0: 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怕的问题。
1: 谁怕谁
0: 我怕我媳妇儿
1: 我一猜就是吧
0: 你别美我这怕还不在五大怕当中
1: 那你是
0: 单粒一种
1: 什么呀
0: 遗传怕
1: 不懂
0: 特别好理解想当初啊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
1: 嗯、
0: 到咱这边咱小伙就这样谨遵祖训我就怕我媳妇儿
1: 怕官传辈儿你知道你
0: 这你别美啊以后你也得怕媳妇儿
1: 知道
0: 对这就叫传承这个东西可不能在我这辈儿
1: 等会儿
0: 啊
1: 这事儿不对吧
0: 哪儿不对啊
1: 你们家没我
0: 啊是不久将来会有你的
1: 哎这有我什么事儿你家怕婆的
0: 您不能怨我怨我媳妇太讨厌
1: 啊
0: 老吵架
1: 是啊
0: 上个星期打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0: 一点小事儿
1: 哦
0: 我们单位有小张要结婚
1: 嗯
0: 在家了商量随多少钱
1: 哦
0: 您说这还用商量吗
1: 啊
0: 关系不行给200、
1: 哎、就这意思
0: 好哥我急了
1: 哟
0: 哎我告诉你本命年啊少跟姑奶提钱要钱哎没有我媳妇惯口特别好
1: 我问那个了吗
0: 骂我都不还钱、
1: 哎、行行行我问你媳妇昨天那个本命年是谁
0: 我呀
1: 你不叫刘国军吗
0: 那是我大名
1: 本命年呢
0: 外号
1: 你怎么起那么个外号
0: 不是这里有原因这我们家规定一切家务都是我干
1: 啊
0: 你这无所谓咱小伙有膀子力气、啊、
1: 那是
0: 讨论这里项目
1: 什么呀
0: 洗衣服啊
1: 哦
0: 他的衣服我的衣服都我洗
1: 嗯
0: 平常穿得好包括这内衣裤也是给洗
1: 两口子不怕是吧
0: 可是我住大杂院
1: 啊
0: 洗完得晾啊邻居看哪有找乐
1: 是
0: 这一张嘴你接受不了
1: 哟
0: 好比一碰见啊
1: 咱看看啊
0: 嚯胖子哎呀怎么混的媳妇裤衩都关系您说我能承认吗
1: 就是
0: 妈看清楚了
1: 哎
0: 那是我的
1: 那是你的
0: 怎么还找红裤衩哟、
1: 啊、
0: 这下问住了
1: 就是
0: 咱脑多快
1: 怎么说呀
0: 为嘛穿红的、
1: 啊、
0: 今年是我本命年
1: 哦
0: 本命年就是穿红了对不对
1: 啊这倒是
0: 哎这一年本命年啊
1: 嗯
0: 两年本命年、嗯、年年本命年人送外号哎本命年
1: 哎行了你呀、啊、就说说家里那事儿
0: 我告诉你本命年啊扫姑奶提前啊要钱没有
1: 嘿
0: 没有可不行当初咱结婚随礼是账
1: 对
0: 咱得还呢
1: 没错
0: 嚯想给想露脸
1: 啊
0: 我告诉你有能自己外边借去借完了姑奶奶不管还
1: 啊
0: 您听怎么说话
1: 真是的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那火腾一下起来
1: 搁谁都生气
0: 刷我又压下去
1: 他就你回去够坏的
0: 我这人理智惯了
1: 哎呀
0: 我说你看这样吧这钱啊不算跟你要的
1: 啊
0: 算我跟你借的行不行打今儿起烟不抽了啊酒不喝了、
1: 哎、
0: 把它给你省出来
1: 他怎么说的
0: 嚯那抽不抽那、
1: 哎、
0: 喝不喝你死不死、哎、
1: 这就拧上了
0: 跟我动手
1: 啊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1: 啊、
0: 我是有脾气人
1: 哎
0: 当时抡圆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己
1: 对对啊
0: 看见了吗吓死你咱这人
1: 你都损死我了你
0: 那换啥那都硬去谁也拦不住我
1: 说
0: 哎看了吗
1: 嗯
0: 那嘛啊我也惩罚我自己了啊
1: 哎这叫硬气的
0: 我这钱无论如何得给我呀
1: 嗯
0: 没溜牛脸唱
1: 嘿
0: 蔫坏损诚心气我
1: 对喽
0: 各位你们不了解我

0: 啊，我是有脾气人。哦，当时趁着脸冲那头，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至，就得脚底下使劲儿，咚！
1: 你踹上了，
0: 我跪下，
1: 你跪下了，
0: 我一生气腿就发软，
1: 你这个吓得腿发软，
0: 一看我跪扭脸出去，多讨厌！嗯，让你说我跪着，我起来，
1: 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不起来不行啊！啊，我爸爸进来了，
1: 老爷子来了，
0: 就住我们隔壁，一进门就给我火了，
1: 能不急吗？
0: 嚯，小宝贝儿啊，
1: 听这词儿，
0: 行，你甭解释，我都听见了，宝贝儿。我给你讲的为嘛吧，你是一门弄的二没钱的，哎，有一样他敢这样，
1: 就是
0: 都跪下来200，要不来我都替你喊，
1: 你看看，
0: 快起来吧，不就200吗？我给了，
1: 赶紧谢谢，
0: 你先甭谢，
1: 怎么了？
0: 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去，哦，
1: 他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会切菜吗？
8: 切呀！
7: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哎，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9: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7: 我的研究，就是像我们妈妈这个年龄段的这个阿姨们啊，
9: 是
7: 啊，有一个特点。
9: 什么特点呀？
7: 爱叨叨，
9: 话多，
7: 爱说，什么都能叨叨叨叨叨叨就开始说。哦，她越是疼你，越是爱你，就越爱跟你这儿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没接没完，没完没了。
9: 刀子嘴豆腐心，
7: 对，就这意思
9: 啊。
7: 这一点，他们家特别有发言权。
9: 我们家
7: 就他。他们家呢是一家四口，
9: 没错啊。
7: 他有一个妹妹，
9: 对对对。
7: 您各位想想啊，
9: 怎么了？
7: 兄妹二人，个人问题就是家里头等大事
9: 啊，那可不着急嘛。
7: 他妹妹这一点做得特别好
9: 啊，
7: 21岁没有对象，
9: 着急呀、啊。
7: 21岁，
9: 但年轻，
7: 不应该着急，哎，正是上学学习的时候。
9: 对了，
7: 就体现出你来了。
9: 我怎么了？
7: 30了，各位。
9: 30你乐什么？
7: 没对象。
9: 没对象怎么了？
7: 不找对象啊？
9: 没合适的。
7: 确实，
9: 真是。
7: 他成天他妈跟家得叨叨啊。
9: 我妈没叨叨啊。
7: 你是成天出去就演出啊？
9: 对呀、
7: 啊。出去上班啊？嗯。

0: 我说小静啊，你说你这哥也不找对象，
1: 这怎么了？这是，
0: 哎呦，你说都多大人了
1: 啊，
0: 三十了，
1: 是啊，
0: 说话就奔四十的人了，
1: 刚三十啊，
0: 也不找对象，
1: 这没好的，
0: 天天就跟大豆那帮秃小子那玩呢，天天出马戏呀、啊，
1: 这是工作，
0: 哎呦，什么破工作也不挣钱，
1: 这是艺术，
0: 我瞅他就有病，
1: 这怎么说话呢？是亲妈吗？
0: 就反正每天就是叨叨你啊，
1: 哎，叨叨叨叨吧，
0: 叨叨完你了。
1: 啊，
0: 说你妹妹，
1: 我妹妹招他惹他了。
0: 不是说了吗？这段时间在家
1: 啊，
0: 上网课。
1: 上网课怎么了？
0: 早上8点钟，
1: 嗯，
0: 要上课。
1: 是，
0: 但是7:50的时候，
1: 啊、
0: 你妹妹还没醒呢。
1: 啊，好赖个床嘛。
0: 嗯，你妈得去这个屋里叫你妹妹呀、
1: 啊。是啊，
0: 她的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女性。
1: 哎，没错。
0: 操！这一脚就门踹开了。
1: 不是什么意思？什么？
0: 起不起呀、啊？
1: 我说，哎
0: 哎，
1: 行。
0: 怎么了？
1: 干嘛呢？你这知书达理这样啊？
0: 就是
1: 不知道，还以为我妈山大王呢。
0: 不是，就是这意思。
1: 好好说话，好好说。
0: 小静啊
1: 啊，
0: 起床吧。
1: 起吧。
0: 几点了？
1: 不早了。
0: 8点的课。
1: 哎，
0: 你看表，7:50了、
1: 哎，
0: 你赶紧的吧。
1: 该起了。
0: 你又没精神头，没工夫洗漱，起。我说多少回了？
1: 怎么了？
0: 别插着充电器跟那儿玩手机，那新闻都说了，给你脑袋炸开花儿！你
1: 不是干嘛呀？这呀！
0: 你瞅你这屋里皮儿片造的，你瞅那袜子，那鞋，你哎呦，什么味儿啊，姑奶奶！你拉给窗帘散散味儿，你就知道尾姑那床，你起吧，几点困？起床，
1: 把被子掀了，
0: 没辙
1: 啊！
0: 你妹妹只能去洗漱了。
1: 那赶紧起来吧。
0: 洗完了，
1: 啊、
0: 坐电脑前头。
1: 是，我妹妹要现原形是吗？
0: 没醒呢吗？
1: 这没醒的也不能这样、啊。
0: 跟那儿就发呆呢。
1: 该上课了。
0: 嗯、一会儿上课。
1: 嗯。
0: 你妈这外边洗衣服干活啊？
1: 对呀、
0: 啊。准备问问你妹妹。
1: 啊。
0: 砰！这一脚就进来了。
1: 不是，咱能不能开门呢？咱等会儿。
0: 没有吗？
1: 这什么习惯呢？开门行不行？开门，子宁、啊。
0: 开门、
1: 哎，
0: 开门。
1: 嗯。
0: 我说小静啊。
1: 啊。
0: 洗衣服的时候，我都说多少回了？
1: 怎么？
0: 你那白衣服、黑衣服别挨一块儿洗。
1: 哦。
0: 那白的都洗不出来了，都成灰的了。你瞅你那黑衣服都洗白了，你这还有你那臭袜子，别老搁洗衣机里边一块儿搅。你有脚气，你不知道吗？
1: 怎么还脚气？
0: 哎，你说还没法。妈。
1: 啊。
0: 妈，上网课呢。
1: 都看见了。
0: 哟。哎，老师，我平时不这样。哎，对对对，是是是。哎，行行行，哎，您忙您的。
1: 看我妈这虚伪劲儿哟，真是。
0: 这不嘛，上完课出来
1: 啊，
0: 你妹往沙发上这么一排，
1: 什么玩意儿？
0: 一排。
1: 什么叫一排呀、啊？
0: 就这样。
1: 哎，我看你挺熟练的呀，这是。
0: 就往沙发上一躺啊！
1: 啊，
0: 你妈出来了。
1: 这怎么了？
0: 说两句。
1: 看不惯了。
0: 我说小静
1: 啊，
0: 你别老跟那沙发上躺着。
1: 这不歇着吗？
0: 呜了呜了躺着，外边排着。
1: 嗨，
0: 你就跟那少奶奶似的，
1: 怎么
0: 成天就摁那床亲。
1: 嗨，
0: 你就背着那床满大街跑得了。你干点活儿，
1: 哎，干活儿，
0: 挺大姑娘，什么活儿都不会干。
1: 对对，
0: 你说你妈这又洗衣服又做饭，你帮妈妈干点活儿，
1: 是是，
0: 以后怎么嫁人呢？
1: 嗨，
0: 那婆婆能像你妈似的
1: 啊？
0: 从来不说你。
1: 哎，这可没少说啊！
0: 去干活去，
1: 赶紧干活去吧，
0: 去把那菜洗了。
1: 哎，洗菜也简单，
0: 你会洗菜吗？怎么洗菜呀、啊？
1: 不洗菜吗？
0: 倒水放盐，那泥才能下来。你就和和水行，
1: 哦、
0: 就和和水行、哎。切菜去。
1: 切菜也简单嘛。
0: 你会切菜吗？
1: 切不就切菜吗？这个、
0: 你会切菜吗？
1: 切呀。
0: 拿哪把刀切菜？咱家大刀切肉，
1: 哎、
0: 小刀切菜。你敲手敲，哎呦，大拇哥给你切着切着切着。
1: 我们家住山洞里是吗？还有回声呢，这是。
0: 你去一边拿，你去把那桌子给妈支上。
1: 哎，支桌子简单了。
0: 就支桌子吗？
1: 不就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
1: 不是支桌子吗？
0: 说一样干一样。你擦了桌上的浮土啊！
1: 哎、擦
0: 擦，对，
1: 擦。
0: 拿哪块布啊？拿哪块
1: 布？
0: 拿绿色的，蓝的是你爸擦脚的。
1: 我们家把这俩布搁一块儿是吗？
0: 你端菜去吧你。
1: 哎呀，端菜简单。
0: 你会端菜吗？
1: 不是端菜也不行。
0: 我说多少回？

0: 我就
1: 端底儿，别端背儿，大拇哥杵菜，烫死你，烫死你，烫死你！这就是他们家的生活常态。
0: 你们家生活常态，我们家怎么那么热闹啊？这是。
1: 我们家很幸福。
0: 没有没有，你这太夸张了，知道吗？
1: 有一点点演绎的成分。
0: 我妈妈确实爱叨叨，但没这样。
1: 叨叨豆腐心。
0: 哎，对对对。
1: 而且，就像这个年龄段的阿姨，
0: 怎么呢？
1: 还有一个爱好。
0: 什么爱好？
1: 爱给别人介绍对象，
0: 是吗？
1: 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0: 我三十了，我也没让人介绍过对象，我这
1: 要不你找不着对象？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问问你
1: 啊？
0: 你不也快三十了吗？
1: 少提这句。
0: 你被人介绍过对象吗？
1: 那当然了。
0: 结婚了吗？
1: 没嫁出去呢。
0: 真是，你还说我呢你。
1: 不是，不合适。你这样吧，咱们可以跟这儿表演表演。
0: 演什么呀？
1: 演这个介绍对象。
0: 哎呦，这演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没这经验，没这生活。我
1: 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区分一下人物。
0: 怎么区分呢？
1: 就你不没有这经历吗？
0: 对呀、
1: 你可以演我。
0: 哦，我演你。
1: 我演你爸爸。
0: 走走走走走。
1: 干嘛呢？
0: 好，占便宜来了是吗？
1: 啊，
0: 这不是，咱不是说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吗？
1: 哦、对对对，我演你爸爸跟阿姨们跳舞，
0: 介绍对象。前妻没有跳舞，
1: 没有跳舞，
0: 没有广场舞，
1: 没有广场舞。
0: 对，
1: 我演这个给你介绍对象的阿姨。
0: 哎，我演前妻、
1: 哎，
0: 阿姨给前妻介绍对象，
1: 就这一段好吗？
0: 这就行了吗？
1: 哎，那等会儿
0: 干嘛？
1: 你演我可是演我，
0: 我演你我会演呢。
1: 但是啊，
0: 怎么着？
1: 你得把我可爱、天真、浪漫的一面都演出来。
0: 你放心，我保证可爱、天真、浪漫，行吗？
1: 行行行，那你先来一回，我看看。
0: 还不信我这
1: 来？你来一回。
0: 大家好，我是田奇。如果大家记不住我的名字，可以叫我小傻傻。谢谢大家。
1: 我让你演天真可爱活泼的我，不是舞台下的你。
0: 我是这样吗？
1: 你正常点行不行？
0: 让你占我便宜，你讨厌。
1: 你就正常一点，
0: 真实。
1: 对，
0: 我表演最真实。
1: 太好了，
0: 来吧，
1: 那咱们来啊。哟，千奇
0: 阿姨
1: 下班了。
0: 阿姨下班了。
1: 在哪儿上班呢？
0: 哎呀，阿姨我在哪儿上班啊？
1: 你就在普通的公司上班。
0: 哦，阿姨我在一个普通的公司上班，真普通。
1: 阿姨、阿姨问你、阿姨问你，阿姨问你，
0: 说阿姨。
1: 阿姨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怎么了阿姨？
1: 看你小姑娘就喜欢。
0: 不是，您说吧，没事阿姨、
1: 问你啊。
0: 您说。
1: 找对象了吗？
0: 哎呀，阿姨，你说什么呢？讨厌，讨厌！阿姨，我都害羞了，讨厌，讨厌！阿姨，
1: 哎，你先冷静一下。
0: 怎么了？
1: 我要这样就嫁出去了，好吗？
0: 别讨厌！哎，不好意思，没对象。
1: 别害羞，你别害羞，你说你瞧这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这都快三十了吧？
0: 29了，快三十。
1: 这真是都没对象。
0: 没。
1: 阿姨给你介绍啊。
0: 您能给我介绍？
1: 阿姨认识好多精神小伙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哎呦，我跟你说，长得漂亮。
0: 我喜欢长得好看的，
1: 跟明星似的都。
0: 太好了，
1: 而且个儿高。
0: 个儿高好啊。
1: 腿长。
0: 啊，好啊。
1: 脖子以下全是腿啊。
0: 阿姨那是圆规，知道吗？
1: 我跟你这么说，阿姨现在就岁数大了。阿姨要年轻10岁
0: 啊？怎么着？
1: 阿姨跟他们搞对象没问题。
0: 哎呦，阿姨，你把那微信给……
1: 但现在阿姨也是这个广场舞一枝花。
0: 是是是，阿姨，
1: 那众星捧月呀、
0: 咱们把这个、
1: 张大爷、王大爷、李大爷、孙大爷就喜欢跟你阿姨我跳。
0: 大爷干嘛呀？阿姨，
1: 阿姨，众星捧月，掌上明珠的，你还现在跳的？
0: 阿姨，微信微阿姨，不是怎么还跳上了你？不是阿姨，阿姨，你
1: 阿姨，我敢跟你说了，
0: 怎么了？
1: 给你大爷熬那中药啊，都糊锅了。
0: 别说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

0: 费事。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9: 你看看，
8: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9: 您请他看回电影不就完了吗？
8: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我是李伟健。
9: 我是李丁。
8: 这是后起之秀。
9: 这是老艺术家。
8: 这是青年才俊。
9: 这是领军人物。
8: 这是我的儿子。
9: 这是我的，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我怎么成儿子了？
8: 怎么了？这有什么新鲜的？这不显而易见吗？
9: 怎么显而易见呢？
8: 不是都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觉着咱俩这关系该对外公布了。
9: 哎呀，伟健老师，不是，我觉得您突然这么一说的话，我跟观众朋友我们都接受不了。哎，
8: 我没觉着电视机前的观众接受不了。你看这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人鼓掌，
9: 你怎么还看见人鼓掌讲话吗？你不能看见前面鼓掌啊！
8: 不是你镜头给近一点啊！你看看我们爷儿俩长得多像、啊！
9: 不是您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呀、啊，本来就不像嘛！
8: 不像就不是爷儿俩了吗？遗传变异你不懂吗？当然了，你这变的都属于忘本了你。
9: 我这属于基因突变了。
8: 不是我都替你发愁啊！
9: 这我能理解呀、啊。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8: 你瞧这动作，一点都不像我。
9: 怎么不像您了？
8: 我愁啊！
9: 您愁什么呀？
8: 我愁的是你现在这表现，嗯，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9: 我找着我亲爸爸了，朋友们。
8: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你
9: 我着什么急啊？
8: 32了，都到现在连女朋友还没有呢。你要跟我穷斗这功夫，你找个女朋友好不好？
9: 我不找了吗？前两天，我不都把我那女朋友都领家来了吗？
8: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9: 哪有租女朋友的呀？
8: 你还不承认？刚一坐在那儿，人家姑娘就告诉我了。
9: 说什么呀？
8: 叔叔，李丁才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9: 太没职业道德了吧？
8: 感情你是我儿子租来的呀？哎呀，啊，行了，聊没两句，扣你80，走人。
9: 我还拿回扣呢。不是， 爸，这样啊，我这样，我跟您说，对，好，我承认了啊，这女朋友确实没有，但是前两天我是不是把丈母娘领家来了？
8: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9: 天地良心呐，哪有租丈母娘的？
8: 你还嘴硬？
9: 怎么？
8: 刚往那儿一坐，就让我给问漏了。
9: 怎么问的？
8: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来的？是，漏了吧？
9: 心里素质太差了吧？
8: 甭废话，扣你80，走人。
9: 哎呦，这就160了。爸，这样说啊，咱有一说一，前两天我是不是把孩子领家来了？
8: 你那是领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9: 不是租的，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是借的，没花钱。
8: 没花钱？啊，那孩子兜里300块钱哪来的？
9: 连孩子的兜都翻了。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孩子的钱拿走。
8: 我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9: 哎呦我呦，您年轻时候是不是干过采购啊？您谁的钱都能扣出来啊。
8: 儿子你不懂啊，
9: 嗯，
8: 男人都是最好的采购，
9: 哦，
8: 女人都是最好的侦探。
9: 嘿，那我看呀，您不仅是最好的采购，
8: 我还是最好的侦探。
9: 我绝对是您亲生的，我告诉你。
8: 我告诉你 啊，
9: 啊，
8: 你赶紧结婚，
9: 我
8: 要不然我跟你妈老得打架。
9: 你跟我妈打架？您别跟我妈打架，打什么架呀？
8: 我觉着
9: 啊，
8: 你到现在找不着女朋友，
9: 嗯，
8: 全都赖你妈。
9: 怎么赖我妈呢？
8: 啊，小的时候在幼儿园，
9: 嗯，
8: 刚跟女孩子一接触，
9: 嗯，
8: 她妈马上就把她领走，什么意思？
9: 这我妈保护我呀，她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8: 伤害？那女人一说话都是大南湖、小西西、
9: 哎，
8: 没发怒。
9: 哎呦，
8: 她连话都多不叮嘱，她能伤害你什么呀？
9: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8: 上了小学了，
9: 嗯，
8: 放了学跟女孩子手拉手回家，
9: 嗯，
8: 她妈看见了，
9: 嗯，
8: 呀哈，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做阴帘，你就是那不大点的小流氓。
9: 我妈是一个说唱歌手。
8: 上中学了，
9: 嗯，
8: 给女孩子买个零食，
9: 嗯，
8: 她妈又看见了，啊，嘿，你拉着那个女孩吃冰棍，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流氓劲儿。
9: 这是我亲妈吗？这个
8: 上了高中了，听，
9: 啊，
8: 女孩子看个电影，
9: 嗯，
8: 她妈又看见了，呀嘿，看见了吗？你拉着那个女孩看电影，你流氓那个外带不正经。
9: 我妈也太贫了吧。
8: 哎呀，我就觉得呀，你幼小的心灵都有了阴影了。
9: 哎呦，我这阴影也太大了。我不是爸，我跟您说呀，您别老跟我妈吵架，那回头着着该不高兴了。
8: 回头干嘛呀？
9: 啊，
8: 没等到回头，当时就急了。
9: 是吗？
8: 李伟健，呼哈！
9: 你好好说行吗？
8: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些，我都不稀罕搭理你。
9: 哎呦，我妈会好好说话呀。
8: 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9: 啊，你看看，
8: 你请我吃过冰棍吗？
9: 啊，
8: 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9: 您请他看回。没电影不就完了吗？
8: 你净说那个，结婚以后工资都交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9: 您不拿了我240回扣呢吗？那80一张电影票，您都够看3场的了。
8: 我要有点钱，全家都惦记。
9: 不是不是，不是惦记您那钱，但是我妈呀，确实惦记您那房呢。她就觉得呀，我没结婚就是因为您没给我买房。
8: 我没。我就240块钱，我怎么给你买房啊？我连买乐高都费劲。
9: 是您费劲，我不更费劲吗？我没时间找对象啊。
8: 你没时间找，我帮你找啊。你没时间见面，我帮你见啊。你没时间谈恋爱，我帮你谈呢。
9: 您还想干嘛呀？您这家长，您别老催我们结婚行不行啊？要么就又是中婚戒了，
8: 啊，
9: 要不然就是相亲了，这土不土啊？这个对不对？你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最时尚最流行那说法叫什么？您知道吗？这四个字啊，这叫自由恋爱。
8: 哎呦妈呀，这四个字比我岁数都大。自由恋爱，这都是有刘巧那年有的这词儿啊。
9: 哎呀，那我可以跟刘巧处一处的。
8: 行，你别跟我说这没用的了，
9: 啊，
8: 你还是跟你奶奶说去吧。
9: 跟我奶奶说啥呀？
8: 哎呀，我来说两句吧。
9: 哎，我奶奶来了，
8: 我得好好 说说你们这当父母的啊，瞎催催催管用吗？
9: 就是不管用，
8: 催了半天没结果呀。
9: 这哪能有结果呢？
8: 还是奶奶出个好主意吧。
9: 奶奶，我听您的。
8: 爹儿啊，
9: 哎，奶奶，
8: 抽时间呢，奶奶找一三甲医院，带着你让大夫给检查检查啊。
9: 奶奶，我没病，
8: 没病，
9: 没病。
8: 你不是说你基因发生了突突突突突突变吗？
9: 我今天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我没病，我
8: 没病。你不找女朋友啊？那小的时候奶奶带的多好啊，那小的时候我就开始熏陶她呀。一岁的时候这么高
9: 啊，对，
8: 穿着开裆裤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眼儿。三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她唱啊，
9: 奶奶奶奶，你能先给我围一个屁帘吗？这么冷的天我这有点馊的慌了。
8: 这没事，屁帘没事，屁帘
9: 没事，屁帘我也不听您唱了。
8: 别走，奶奶没唱完呢。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
9: 那是水妞，那是怎么媳妇儿也出犄角啊？
8: 四岁的时候奶奶给她唱啊，小小子儿坐门
9: 奶奶，咱们又唱回来了。奶奶，我小时候你不给我唱别的，怎么全是媳妇儿啊？
8: 那不是奶奶想让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9: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要什么家业呀？
8: 不是，你说嘿，我带的时候挺好，怎么交到你爸爸手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9: 您别老怨我爸行不行啊？那我爸都听我妈的呀。
8: 哎，我可不敢说你妈啊。好家伙，我一说你妈，你妈那哈我哈，他那有一万句那等着我呢。哎呀，
9: 您学的倒挺像的。
8: 哎呀，我跟你说呀，丁儿 啊，你没结婚你不知道
9: 怎么了，
8: 婆婆跟儿媳妇吵架呀。没有皮肉之苦，
9: 不挺好的吗？
8: 都是内伤啊。
9: 哎呦哎呦哎呦，奶奶，哎，这样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您看我们这大龄青年呀，我们要为了您们我们草草结婚，以后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呢。但是您放心，只要碰上好瓜，我肯定不让他跑喽。成吗？
8: 哎，说得好，说得好，
9: 好不好？对呀。
8: 哎呀，不瞒你说呀，丁儿啊，奶奶这儿有个好瓜给你介绍。
9: 您这就有啊？
8: 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小姑娘长得漂亮，
9: 是吗？
8: 哎，这个柳叶弯眉大眼睛，天生丽质像明星，
9: 真的好看，
8: 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的滴滴大巴似的。
9: 那投币的还是刷卡的呀？滴滴大巴像话吗？
8: 那叫
9: 迪丽热巴。
8: 在迪丽热巴似的。
9: 哎呦，这么漂亮！哎呦，
8: 我就把她呀当成我孙子媳妇儿了，
9: 这么亲了，
8: 都加了微信了。
9: 好啊，
8: 而且这姑娘可懂事儿了，
9: 是吗？
8: 到这儿给我洗衣服做饭，给我讲故事，
9: 哎呦，
8: 给我讲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9: 我都不会，
8: 还给我讲这个什么北斗为什么上天，蚂蚁为什么搬家，儿子为什么不像爹，
9: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8: 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两盒紫金还魂丹呢。
9: 留什么东西？
8: 紫金还魂丹。哎，我还给他300块钱，不白拿。我
9: 奶奶啊，您碰上卖假药的了。
8: 这怎么说话呢？
9: 紫金还魂丹，听这名字，这都是西游记里边的产品了吧？这没有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炼不出来这玩意儿都。
8: 你什么话？这不打击我高兴的？你看我眼泪都出来了，我这。
9: 您这浪费钱呢，奶奶。
8: 怎么这钱是没浪费呀？我把这紫金还魂丹呐，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

0: 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梗儿。北京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8: 是这样。
7: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8: 怎么了？
7: 也有没有包的那么全的。
8: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7: 不，咱有研究
8: 啊，
7: 有一样，北京可能就没有。
8: 呵，这我就不信了。你说是北京哪儿没有？
7: 北京没有歌，
8: 没有。
7: 这很可惜啊！我平时研究了很多，北京没歌。
8: 李涵，
7: 这我也没想到。
8: 李涵，你岁数小，可能不懂啊。
7: 怎么了？
8: 北京的歌太多了。
7: 哪有啊？
8: 我随便说一首，大伙儿听就有共鸣，知道吗？
7: 哪首啊？
8: 前门情思大碗茶。这歌代不代表北京？
7: 有，
8: 有没有共鸣？
7: 有这歌，
8: 对不对？各位
7: 朋友们都很熟悉，
8: 哎，
7: 唱起来也好听
8: 啊。
7: 就那个，你爷爷小的是
8: 我，
7: 哦，对，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8: 不像话啊，占便宜来了，
7: 没占你便宜，
8: 还愣占便宜。
7: 不是你说的我
8: 在前头，
7: 没明白，
8: 这歌都不会吗？
7: 什么意思？
8: 我给你唱
7: 啊，
8: 我爷爷你小的
7: 是，哦，是这么唱，
8: 啊，唱的也不对，我这
7: 怎么呢？
8: 就是小我小的时候。
7: 哦，
8: 哎，对，我爷爷小的时候没有你，
7: 我爷爷，哎，
8: 不明白了是吧？
7: 对，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8: 哎，
7: 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吃一串冰糖葫芦，就像过节，
8: 好听
7: 是不是？
8: 多好听！
7: 但有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7: 这歌不是北京人写的，
8: 不是。
7: 嗯，
8: 那你说这歌是怎么回事啊？
7: 东北人写的。
8: 这怎么成东北的了？
7: 问题就在这句上呢。
8: 这句怎么了？
7: 你听着呀，
8: 啊，
7: 吃一串冰糖葫芦
8: 啊，
7: 就像过节。
8: 这有什么问题吗？
7: 过节吗？
8: 啊，
7: 这不东北话吗？
8: 过节呀，
7: 逢年过节嘛。
8: 哦，
7: 过节了，家来起，收拾收拾尾声，晚上好祝许。
8: 嘿。
7: 这不东北话吗？
8: 也甭说东北，你对东北话还真是了解，啊，
7: 是不是吧？
8: 不是，没有这么唱的嘛，
7: 啊。
8: 不是，你这人太爱抬杠。这
7: 么
8: 着，我给你换首歌，成不成？
7: 哪首啊？
8: 故乡是北京。
7: 有，
8: 哎，这歌挺代表北京的吧？
7: 我知道这歌
8: 啊，
7: 唱起来也非常好听。
8: 你再给大伙唱唱，
7: 有这个北京的特色。
8: 嗯，
7: 都这样的。
8: 来两句。
7: 走遍了南北西东，也到

0: 你想一想，我还是最爱我的北京。
1: 好，这嗓子多好，
2: 是这么唱吗？
1: 差一点就赶上我了。
2: 哎，有你什么事儿？
1: 就是说你唱的好啊。
0: 但这歌也不是唱北京的。
1: 这歌怎么不是唱北京的呀？
0: 这歌 啊唱的是一个武林高手的故事。
1: 不是，这歌哪有武林高手的事儿啊？
0: 头一句唱了，
1: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啊，这怎么了？
0: 走遍了南北西东啊！
1: 哎，走遍了呀！
0: 你这多厉害呀，武林高手啊！
1: 不是没您这么抬杠，
0: 怎么了？
1: 那就按照您的意思，我们唱走不就完了吗？
0: 那你唱走，
1: 我唱走啊！
0: 唱啊，
1: 走遍了。
0: 哎，这个气哟，这个气，好听吗？你把你老假话都唱出来了，
1: 谁唱老假话了？
0: 多切呀！
1: 不是我这么唱，可能是差点意思。
0: 嗯，
1: 但是也不能像你说那么绝对，是不是？
0: 确实是啊，这是北京的歌曲
1: 啊。
0: 但根据我研究，还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再给我们来来。
0: 再唱一下，
1: 再唱唱北京的歌，我
0: 研究的歌曲。
1: 哎，对对对，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吗？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他缩水，
0: 请你闭嘴。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好了，咦，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
1: 是
0: 唱北京的。
1: 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但是您这个客礼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1: 啊，对对，弹着点，
0: 哎，
1: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1: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不，北京
0: 啊，
1: 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1: 听这个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1: 咱这味儿怎么样？
0: 嗯啊，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有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0: 经常尝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1: 啊，
0: 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是，那怎么意思、
1: 啊、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
1: 啊、
0: 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工体，
1: 哦，我知道
0: 了，
1: 我知道，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来
0: 听我这北京歌、啊，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今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哎、
0: 当然了，
1: 我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您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啊，还是这调啊？
1: 哎，这您要唱出来了，这确实能代表北京，
0: 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
1: 哎，
0: 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媳妇，我向着你。
6: 倒霉孩子。
5: 妈，我向着您。
6: 没你个挨千刀的。
5: 媳妇，我向着您。
6: 娶了媳妇忘了娘。
5: 妈，我向着您。
6: 到底向着谁？
5: 我。我向着我爸爸。
6: 我们是一对小夫妻，
5: 没错，
6: 共同生活十多年了。
5: 错了，是在一块凑合了十多年了，大家见笑，大家见笑。
6: 那甭管怎么说，我们两个人非常幸福。
5: 又错了，是您过得很幸福，我过得很不幸啊。
6: 没这么大声跟我说过话啊！
5: 啊，对，就是你不是把我放出来了吗？
6: 有什么事儿咱回家说去不行吗？
5: 干嘛回家？我还敢回家吗？好不容易来到北京，见着我这些娘家人，可算为我撑腰了。我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不回去了。
6: 那行
5: 啊，
6: 那今天就当着你娘家人的面，你就正面回答我一个问题。
5: 我正面。
6: 嗯。
5: 啊，行。你问吧，你问吧。
6: 谁让你脸冲我了？
5: 哦，这样问是吧？
6: 少贫
5: 啊！
6: 你说吧，我跟你妈闹矛盾，你向着谁吧？
5: 多么愚蠢！
6: 嗯，
5: 那个多么愚蠢的我，马上就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6: 说，
5: 媳妇儿，我向着你，行吗？
6: 你瞧瞧，有一位理你的吗？
5: 我很尴尬，说明大家不喜欢我这么回答，是这意思？
6: 嫌他不孝顺，对吧？
7: 对。
6: 您各位可错怪。

0: 他了，他可是个大孝子，这就是当着我面说向着我，其实就是向着他妈。
1: 这回您同意吧？
2: 同意。
1: 同意不鼓掌，你这干什么？同意也没用，跟媳妇儿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当然什么时候我都向着媳妇儿。
0: 儿子，你太让妈伤心了。
1: 哟，妈，您怎么听见了？
0: 你以为妈不在，妈就听不见啊？娶了媳妇儿忘了娘，整个一个白眼狼。
1: 妈，瞧您说的，平常都是表面上向着媳妇儿，其实不都是向着您吗？回来我好好跟他谈一谈，
0: 哎，
1: 对不对？
0: 你是得好好说说他，
1: 是吗？
0: 他太粗心了。
1: 是啊，
0: 尤其是你生病那回。
1: 哪回啊？
0: 闹痔疮。
1: 哦，就是大出血那回。
0: 嗯，
1: 那回怎么了？
0: 黑傻小子饭完就忘是吧？
1: 我没事老记着那解闷儿是怎么着我？
0: 知道你刚做完手术，
1: 嗯，
0: 我带着红汤鸡蛋挂面直奔你们家。
1: 妈妈妈，我是做手术，不是坐月子，知道吧？
0: 一样一样。
1: 东西。
0: 到家一看，这傻小子在炕上趴着，
1: 盖着被子呢。
0: 我就问，我说你媳妇呢？怕可倒好啊，冲我呲牙咧嘴光嘿嘿。又上班去了，
1: 啊！
0: 家里这顶梁柱刚做完手术，他不知道啊。这万一术后有什么反应，神志不清、昏迷不醒、口眼歪斜……
1: 哎，妈妈妈，痔疮还能口眼歪斜是吧？那个，什么病这是？
0: 我一看我就别愣着了，
1: 嗯、
0: 拿你洗脚盆打上一盆温水，给你洗，给你擦，擦干净了，上药哄你睡着了。我也想儿媳妇忙，让她忙她。
1: 嗯。
0: 妈照顾你，
1: 就是
0: 回家把日用品都搬过来，来回来去一折腾，天儿都黑了，怕打扰你休息，悄悄推开屋门，这么一看呢，嘿，俩人正亲嘴呢。
1: 瞧我妈赶上这时候啊！
0: 你说你媳妇儿也是，
1: 嗯，
0: 你这刚做完手术，她不在家照顾你，下了班回来亲嘴一通，那痔疮好得了啊？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上下不挨着，这妈，听明白了，这事儿不赖您，赖我媳妇儿，我都病成这样了，是吧？她应该在家好好伺候我，她这就出去上什么班啊？对不对？我回来跟她好好谈一谈，
0: 啊？跟谁谈？
1: 哎，我媳妇儿又附体了，啊！
0: 跟我谈啊？公司忙起来什么样，你不是不知道。再说了。你妈上咱家来就是瞎捣乱，拿着我洗脸盆给你洗，
1: 没拿上饭盒给我洗，你就烧高香吧你。
0: 你说我照顾你，她还不放心，还非要把东西搬咱家来要住下。我知道她换地儿睡不着觉，半夜再老盯着你，三天下来准瘦一圈。万一再把血压勾上来，谁不舒服谁知道？我替她着想，她还不领情。
1: 嗨，行了，明白了，媳妇儿，这事儿不赖你，赖我妈。回来我好好跟我妈谈一谈，行不行？
0: 哎。甭谈了，儿媳妇怀孕了，
1: 怀孕了，
0: 来我照顾。
1: 不，没问题。
0: 啊，我这来，
1: 没问题。明天就搬您那儿去啊。
0: 搬过去太麻烦，我不搬。
1: 啊，那不搬就不搬。
0: 嗯，没事儿，他不搬我搬。
1: 哎，妈，您搬也一样啊。
0: 这孩子这么麻烦，不要了。
1: 哎，别，好不容易制造出来，一定得留着。
0: 那你说你向着谁吧？
1: 媳妇儿，我向着你。
0: 倒霉孩子！
1: 妈，我向着您。
0: 没你该千刀。
1: 媳妇儿，我向着您。
0: 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1: 妈，我向着您。
0: 到底向着谁？
1: 我向着我爸爸。
0: 你怎么向着你爸爸了？
1: 你想啊，这么多年，我爸爸夹在我妈妈和我奶奶中间，他容易吗？他
0: 去你的吧！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

0: 不去。
1: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2: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3: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4: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3: 啊，对。
4: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3: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4: 是
3: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4: 这么划算、啊、
3: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4: 哇，你呢？
5: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3: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4: 这太划算了，这个。
3: 对，
5: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4: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1: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4: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 安排如何？
0: 太好了！哎，
8: 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0: 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4: 太超值了！
0: 是啊，
4: 流口水了！
0: 是啊，嗯，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4: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4: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4: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多好啊！
4: 您多泡泡啊！
0: 哎，好嘞，哎，
4: 好嘞。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4: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4: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4: 对呀，啊，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4: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11: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4: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11: 哎，对，特别舒服啊！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 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4: 唠唠家常，
11: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4: 那第三呢？
11: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客和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棒。

0: 没错，我觉得特别值，三天两晚的，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嗯，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5: 你好。
6: 哎，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嗯，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6: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6: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6: 我跟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6: 住

0: 参观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得很高兴，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1: 啊！
2: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1: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

0: 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
1: 啊，
0: 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 嗯，
0: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 嗯，
0: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精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啊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 哎呦，
4: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1: 好
4: 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上给你尝尝看呀，
9: 小时候的味道。
8: 我们在这抢啊，特别的疯狂的抢，
5: 天哪！
1: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 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4: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4: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4: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1: 所以
4: 幸福，
1: 咱
4: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什么都舒服了。
7: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7: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1: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星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远古玉米神报道，
1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5: 秘鲁的蒙娜丽莎，
16: 月亮神悄悄许愿，
1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4: 上面他骂我呀，
23: 爆笑故事，
24: 太臭了，
23: 暖心治愈，
0: 妈妈爱你，
2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老天还是眷顾我，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公路。
8: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8: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10: 这个案子我心里是个刺儿。
8: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25: 凡间四色报与狱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2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2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千尘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妈，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6: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6: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5: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1: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1: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1: 哎呦，
3: 哎呦，物超所值。
1: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1: 太超值了。
3: 是啊，
1: 流口水了。
3: 是啊，
1: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1: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1: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1: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1: 你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1: 哎，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历。